0: 行了，你这是把这个父母啊，亲朋好友啊，全都想到了。嗯，那行吧，缸子应该现在还有是吧？
1: 有
0: 是吧？行，够啊，够你这十组。但是你一定要把你刚才说的十个人的信息全留下来，你才能拿到十组啊。那就不跟你多说了啊，就说到这儿了，再见。
2: 再见，郎老师，再见。
3: 恭喜你，团王成功啊！这一下又没了十组啊。不过这位朋友也是实在会算账，这一组省了6000，十组省了60000呐、啊，多合适啊！不过随着节目的进行，进口神经酸已经没有多少了，现在就剩下天哪十几组了。还没订上的朋友一定要抓住这最后的机会报名了。市场价1298元一盒的进口神经酸，今天团购价只需298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6盒，并且包邮到家。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这最后的机会。
0: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我带给大家一道芋头芡实煲，这道汤挺好喝的，所有的食材都在我的桌面上。这道汤里呢，首先呢有一个这么大个的荔浦芋头，还有呢芡实，去了虾线的大虾，以及呢胡萝卜丁，还要有点瘦肉，以及芹菜。好，接下来呢我就做给大家看。首先这个荔浦芋头我把它切成丁，开火，锅热了倒入油，油热了以后把荔浦芋头倒入锅中，把它煎到金黄，然后把煎好的荔浦芋头把它盛出来。接下来这个锅里啊，还要把胡萝卜丁把它爆一下。好，关火，换锅。首先呢，把这个芡实倒入锅中，把煎炸好的荔浦芋头倒入锅中，加水把它煮一下，盖上盖儿。煮15分钟，接下来我们继续把桌面上的食材进行相关的处理。肉把它切成肉丁，去了虾线的大虾也把它切成丁，接下来我把这个芹菜也把它切成丁。差不多20分钟了啊，我们看一下。现在呢，肉丁、虾仁儿、胡萝卜丁放到锅里，盖上锅盖，煮3-5分钟，加入少许的盐，加入芹菜，现在淋一点水淀粉在锅里，关火，装碗。观众朋友，今天的这道芡实芋头煲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春笋、豌豆、牛肉粒，所有的食材呢都在桌面上。春笋一个，豌豆粒儿一碟，还有一块牛肉。那么配料呢，有大葱，还有蒜，烧水。水开了以后，把春笋倒到水里焯一下。

把焯好的豌豆放在凉水里，现在换锅，开火，油热了，把葱花、蒜瓣爆香，然后把腌制好的牛肉丁倒到锅里炒一下。略微加点生抽，牛肉丁炒得差不多熟的时候，把我们刚才的配菜春笋跟豌豆倒进去，共同翻炒。

0: 关火。接下来装盘儿。观众朋友，这道春笋豌豆牛肉粒儿就做好了。
1: 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和参与。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内干掉，三分钟之内炸毁军火库，我们原路返回，有问题吗？
1: 没问题。
0: 好，小心点。
2: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3: 退退退，远离危险水域，你以为的清凉乐园可能是致命陷阱。不行，擅自闯进禁游区，深水漩涡在等待，蝶泳等于赌命，平静下暗流涌动，结实的地面也是吸人的泥潭。水上游玩，穿好救生衣，废旧渔网可变夺命绳，学习自救知识，增强防范意识。要想避免悲剧的发生，最好的办法就是不去危险水域。夏天快乐很多，别选最危险的那一种。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

哎呀，小鬼子。

我。张翔。是。小花。张翔。过来，有鬼在那边。

0: 走了，没事了。
1: 哎哎

0: 你就住在这儿。回去吧，团长他们都想你了，真的想你了。大伙儿整天念叨你，假鬼子他们也都后悔对你说那些话了。包哥大要是在的话，他也不希望看到你这样。
1: 我知道我自己该怎么做。
0: 我知道你要练本事，可跟大伙在一起也能练啊。我可以教你打枪。

0: 那你跟我一起回去，我们一起打鬼子。
1: 不，我不回去。现在外面安全了，你找他们去吧。
0: 大伙儿都原谅你了，你怎么这么小心眼儿？
1: 我不是为这个。
0: 那为啥？为给你娘报仇吗？
1: 就算是吧。
0: 你怎么到现在还不明白？凭你现在，你根本就报不了仇，你会死在鬼子手里的。
1: 那是我自己的事儿。
0: 就算是为了我，你也不回去吗？
1: 你多保重。
0: 那好吧，我知道我现在说什么都没有用。现在大部队都已经转移了，我们也要跟着主力转移。这儿只有咱们很少的部队了。你一个人在这儿，要小心。那我走了。团长他们都在等我呢。

这个是我打死的第一只狼，我爹拔下两颗门牙给我，说这个可以给我带来好运，保佑平安，送给你。

0: 你比我打的还要准，对不？
1: 对。
0: 说话算话。
1: 嗯，赶紧走吧。

0: 姑娘，好吧，你来了。哎，来，我进去。好的。这群天杀的畜生！
1: 咱们去找姑娘吧。
0: 小心点，快回去吧。
2: 嘿，这花姑娘，这花姑娘，哎，真好，哎。

0: 看清了吗？
1: 看清了。
0: 八个鬼子，一分钟之内干掉，三分钟之内炸毁军火库，我们原路返回，有问题吗？
1: 没问题。
0: 好，小心点。
1: 好，嗯，走。
0: 准备好了吗？一会儿动作快点。

0: 我们这里有事，请您稍等。
1: 谢谢。
0: 请一定照顾好自己。 保重。

Thank you.

0: 小姐，前面有情况，
1: 走，开开去。
0: 大家要好，
2: 小心。

0: 我们要救人！
1: 小姐，咱们任务已经完成了，别多管闲事。跟日本人打的都是朋友，得救！
0: 哎，小姐，兄弟们，掩护！
1: 受伤了吗？伤哪儿了？
2: 这儿。
1: 还能走吗？
2: 可以。

0: 有枪不开，没枪栓，
1: 那你还不走？
0: 是谁？我去哪儿啊？
1: 你怎么这么多问题啊？比女人还麻烦。

0: 你醒了？你命可真大，都昏迷三天三夜了。这个挺漂亮的，是你的？
1: 花
0: 不？
1: 还我！
0: 凶什么凶呀？不就是个狼牙吗？我就不还了。
1: 还！
0: 哎，别动，我还你。你看你，小心伤口。
1: 我的衣服。
0: 你叫张响，你不是跟新四军在一起吗？怎么会一个人出现在那儿？
1: 我不知道。我这是在哪儿啊？
0: 刘家庙。前两天我们跟新四军一块儿打掉了鬼子的一个军火库，顺道把你给救了。鬼子现在正在报复呢。
1: 那我得走，我不能连累你们。

0: 你要往哪儿走啊？现在外面到处都是鬼子。
1: 那我更得走了。
0: 给我坐下，你别添乱了。你不就是想去杀川崎吗？别说你现在伤得这么重，你就是生龙活虎的也不是他的对手。你傻呀你，有枪不开。
1: 我没枪栓。
0: 那你还不走？
2: 你救过我？
0: 那当然了，不然你的小命早丢那儿了。怕什么怕？我叫秦时月，咱俩还挺有缘的。你不也救过我一回吗？

0: 你总算平安回来了。最近我们配合国军干掉了鬼子军火库，鬼子是恼羞成怒，正四处报复呢。我听说了，鬼子一直撵着咱们打，咱们三天已经换了5个地方。团长，我就是不明白。
1: 根据上级指示，为了保存实力，等待有利战期。
0: 那咱们跟国民党的顽军有什么区别？
1: 战争大局问题。
0: 你给丫头片子懂什么？我是不懂，我只知道我要杀鬼子。
1: 我们六师独自行动在江南，独木难支啊，确实有很多困难。可总是要耐下心来去寻找战机，在游击中去创上敌人，壮大自己。嗯。
0: 那如果最近不打仗的话，我想请个假。
1: 不是你刚回来要去哪儿啊？我想去趟张家庄。张家庄？嗯。去那干什么？
0: 团长，您就别问了，到底行不行啊？
1: 去找那小子是不是？ 告诉你不批，
0: 凭什么呀？
1: 凭你是革命战士，我们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武装，是有纪律、有素质的战斗部队。你以为是你们家呀？啊！请来就来，想走就走。我是团长，说不批就不批，还凭什么？

0: 部队最近正在流动作战，随时都会开拔的。你说你，那什么，你这样吧，等过几天稍微稳定一下，咱们再说好不好？
1: 去歇会儿吧，
2: 团长，我得走了。
1: 你要去哪儿啊？
2: 我要去杀传奇。
1: 杀传奇？啊？就凭你？
2: 对。说得清清。
1: 再难我也去杀传奇。站住！ 就凭你学的那点本事，你也就是川崎枪下多一个冤死鬼而已。
2: 我不管，我又不是你的兵，我有我的自由。
1: 你是有你的自由，可是我要告诉你，要杀鬼子得先学本事，就你那点本事，差得太远了。自己好好想想吧。

回去吧，团长他们都想你了，真的想你了。大伙儿整天念叨你，假鬼子他们也都后悔对你说那些话了。包哥大要是在的话，他也不希望看到你这样。我知道我自己该怎么做。我知道你要练本事，可跟大伙儿在一起也能练了。 我可以教你打枪，你是不是还记着我跟你说的那些话？还在生气？

0: 那你跟我一起回去，我们一起打鬼子。
1: 融化在胸膛。
2: 好灵芝，开抢啊！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信吗？
3: 刚开始啊，我也不太相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确实是99，太不可思议了。
2: 99元抢武夷山灵芝，划算吗？
4: 这武夷山灵芝菌粉，商场药店都卖好几百，现在一箱才99，太划算了，不抢就亏大了。
2: 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抢到了吗？
5: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十几个电话才抢到。这养堂灵芝菌粉啊，平时卖300-400，今天电视搞活动才99，抢的人太多了。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芝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芝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
6: 7天内，
2: 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7: 99元喝正宗芝养堂灵芝菌粉，只在今天，只在本档。此时此刻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有福了，只要您现在呢打个电话，源自武夷山的芝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马上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特意邀请到了厂方代表周总。周总，这是真的吗？
8: 千真万确啊，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不用担心也不用怀疑，之所以举行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啊，是因为长期以来很多老百姓只知道武夷山灵芝好，却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有吃到。这次啊，我们不求利润，不为赚钱，就是想让推广武夷山灵芝，让大家体验到正宗的灵芝菌粉，打响武夷山灵芝的品牌。
2: 武夷山灵芝集天地灵气，聚日月精华，朵大形美肉厚，被誉为灵芝中的贵族。现代研究发现，武夷山灵芝孢子粉富含的灵芝多糖、三萜类化合物、蛋白质和微量元素，芝养堂灵芝菌粉菌香浓郁，天生天养，无熏染、无加工、人工采摘，采用先进的超低温气流破壁技术，确保孢子内的有效成分充分释放，无毒副作用。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
9: 咱这个岁数不给儿女添负担比啥都好啊。
4: 芝养堂灵芝菌粉我喝了1年多了，不管是超市还是药店，没个300-400块钱你根本买不到，现在厂家上电视做宣传才99，这真是打着灯笼都难找啊。我一次就订了5箱，一个电话就省了

0: 签，太划算了。
1: 今天我敢让大家以99块钱体验到300-400的灵芝菌粉，您还犹豫什么？99块钱您吃不了啥亏，你给我我也发不了财。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我就是想让大家体验一下正宗芝养堂灵芝菌粉给身体带来的确确实实的改变。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3点：
2: 7天内
1: 发现买贵了退，
2: 7天内
1: 发现没有效果退，
2: 7天内
1: 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3: 哇，品质有保证，价格超实惠，
1: 没错，
3: 承诺又这么的给力。芝养堂灵芝菌粉一箱只要99元，
1: 对，
3: 这么大的优惠错过可就没有了。电视机前您还在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4: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芝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芝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
2: 7天内，
4: 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3: 吃灵芝身体好，像这样高品质的芝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您在药店啊没有个300-400根本就买不下来。
1: 没错，武夷山的芝养堂灵芝菌粉呢，今天超值体验价只要99元。
3: 哇，真的是太划算了。
1: 是的，
3: 不过有很多观众朋友们都说啊，平时300-400才能够买到的芝养堂灵芝菌粉，今天竟然只要99块钱。
1: 对，
3: 太不可思议了。
1: 是的，
3: 很多人都不敢相信呢。
1: 请大家不要怀疑，活动真实有效。之所以举办此次活动呢，是因为长期以来很多老百姓只知道武夷山灵芝好，却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能吃到。这次我们不求利润，不为赚钱，就是想让推广武夷山灵芝，让那些普通工薪阶层的老百姓也能吃得起正宗的武夷山灵芝菌粉，体验芝养堂灵芝菌粉给身体带来的确确实实的改变。虽然价格打折，但我们的品质和售后一点都不打折。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3点：
2: 7天内
1: 发现买贵了退，
2: 7天内
1: 发现没有效果退，
2: 7天内
1: 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大家吃了满意，吃了感觉好，帮我们宣传宣传，多介绍点顾客，我们就知足了。
5: 过去在药店里买一小瓶灵芝粉，随随便便都要500-600，咱这工薪收入啊，哪喝得起啊？现在好了，这么一大箱芝养堂灵芝菌粉才99块钱，太划算了。何况人家还承诺
6: 7天内
5: 不满意就退，你还担心啥？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这个价了。
7: 我们小区很多人都在喝芝养堂灵芝菌粉，没想到今天还碰上99块钱的体验活动了，这点钱你还担心啥？好咱就接着喝，不好咱就退呗。再说了，咱都这个岁数了，钱再多也不如有个好身体，不是？咱别给孩子添负担就行，打个电话你就知道了，这钱花的值，真值。
4: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芝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芝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
2: 7天内，
4: 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1: 正宗的武夷山灵芝不是随随便便就能种出来的，首先武夷山独特地理环境非常适宜种植灵芝，其次我们在种植过程中不打农药，不施化肥，不用任何的生长激素，而且全部采用物理和生物方法防治病虫害，可以说每颗灵芝都是我们用汗水培育出来的，就像我们的孩子一样。第三，我们武夷山的灵芝不但价值高，而且是原生态。

0: 的有机灵芝，朵大形美肉厚，品质上乘。这样的灵芝经过低温物理超微细胞破壁技术破壁成粉，就是送到大家手中的芝养堂灵芝菌粉。虽然今天是超低价体验活动，但在这里我敢向大家保证，每一桶芝养堂灵芝菌粉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的武夷山灵芝破壁打粉。
1: 哇，观众朋友们，您听到了吗？厂家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您还担心什么呢？99元和正宗芝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这个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
0: 没错，
1: 只在今天，只在本档。但是遗憾的是，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节目一旦结束立即恢复原价。您还犹豫什么呢？赶紧打电话吧。
2: 芝养堂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芝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芝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
3: 7天内，
2: 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4: 张翔，有什么问题吗？
5: 心跳的厉害，枪头一直在抖，我该怎么办？
4: 这个问题问得好。当你没有把握一枪毙敌的时候，最好的方式就是放弃。聪明的狙击手都会这么做。
6: 注意看，
7: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6: 好奇。
8: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6: 围观。
9: 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6: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10: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11: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2: 做自己就好了。
13: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6: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也很想回去，可是报复的路我死了，我没有脸再待在部队里，我杀不了张琴，我只能被他杀，我要学本事。

0: 什么味儿？
1: 辣。
0: 这喝酒啊，跟打仗一样，得慢慢来。酒喝完得抽颗烟，这个烟酒不分家。

0: 哎，你那个手法跟谁学的？
1: 啥手法？
0: 扔石头那个，又狠又刁。
1: 小的时候就爱扔石头。
0: 是个苗子。
1: 啊？啥苗子？
0: 张香。鬼子的扫荡估计也就到这儿了。我们部队准备在这一带休养一下。我们现在准备用这段时间来培养一批正规的狙击手。
1: 狙击手？
0: 对，专打鬼子官的那个，一枪致命。张翔，记住了，报仇仅凭你的热血不行，关键是手段，得有本事才行啊。
2: 班长。

要想清楚，作为一个国军战士，你必须严格服从纪律，抱定牺牲一切、保家卫国的坚定信念，与日寇血战到底。如果你有一丝一毫的动摇、胆怯和犹豫，这身衣服你就不要穿了，并且你可以随时离开。我秦镇需要的不仅仅是一个普通的士兵，我需要的是一个能在乱军之中取敌人上将首级的狙击手，一个令日寇闻风丧胆的英雄。

国，你们不能忍受寂寞。如果你们不够细心，如果你们不够冷酷，如果你们没有坚韧的精神，那么现在就给我滚！趁你们现在还没被敌人打死之前，我现在再给你们一个机会，可以告诉你们，接下来的将是非人的魔鬼式的训练。你们谁要是觉得自己忍受不了，现在就站出来，我现在就送你们回家。

0: 好。既然你们选择留下，就别怪我后面不客气。李大宝，
1: 到，
0: 训练开始。

0: 哦，成绩不错，听话，我没看错你。哦，团长，我刚刚问过交通员了，他说在溧阳城没有见过他。是啊，他怎么就销声匿迹了呢？会不会？不会的。对，不会的。放心吧。
1: 吉人自有天相。哦，听说溧阳城有动静了，川崎升官了。这个川崎累累血债，却得到日寇头子的赏识，现在已经做到大佐了。
0: 我还听说他在县城附近的豹子岭搞了一个狙击训练营，专门训练的鬼子的狙击手。
2: 他们这些都是我们大日本帝国军人中的精英，具有优良的单兵作战能力，随时可以投入战斗。

0: 队长，这位是目前我们这里最优秀的狙击手，村田君。
1: よし，
0: 你现在就是鼎神队一组的组长。我希望你把你队伍的威力发挥到极致，完成你们的使命。至此，效忠天皇陛下。
1: 哎，
0: 现在。
2: 是该轮到你们表现自己的时候了，好好训练吧。将你们左臂的前把位置于你们的胸口中央，将你们的右臂紧贴你们的胸内。当你们在伏击的时候。 尽量不要用肌肉来支撑自己，那样会摇摆不定。当你们需要更换弹夹时，切记眼睛不要离开瞄准镜，因为你不知道你。

0: 前方的敌人是否在窥探你？当敌人向你攻击的时候，你要迅速发现并迅速地消灭他。这样，敌人就不会轻易地窥探和攻击你了。
1: 那要是敌人离我有几百米远的话，他们能看到我吗？
0: 有时候不需要看到。对方的机枪手向有可能隐藏狙击手的地方只要一扫，就像河底炸出的泥鳅一样，所以狙击手的眼睛不能离开瞄准镜，那样你的攻击瞎，防御也跟着瞎。你来瞄准前面那个靶心。当你吸气的时候呢，你的枪管自然会下去，呼气的时候枪口自然会上去。切记不要用闭气来完成射击，射击的时候你要深吸一口气，然后慢慢吐出，再要中的时候停留一两秒，那时候扣动扳机，就这么简单。另外你在扣动扳机的时候，右手自然会给枪体一度的力，你的左手成了直，枪口自然会右倾，这时你要克服这种力。移动目标的射击对于狙击手来说是比较难的，其中最难的要素在于时间和提前量的把握。时间和提前量的把握主要靠狙击手的个人手感。张强有什么问题吗？
1: 心跳的厉害，枪头一直在抖，我该怎么办？
0: 这个问题问得好。当你没有把握一枪毙敌的时候，最好的方式就是放弃。聪明的狙击手都会这么做。
2: 想成为合格的狙击手，要具备三个条件。
1: 三个条件。
2: 第一，要有优秀的射击技术。
1: 这个我懂，就是枪要打得准。
2: 第二，要学会伪装和欺骗。
1: 骗什么？
2: 骗小鬼子。
1: 怎么骗？
2: 简单的说，是让敌人看不见你的同时，你能清楚地看到他。
1: 怎么做到呢？
2: 这个一两句话也说不清楚。总之你要记住，十倍的伪装加一倍的精确射击等于活着离开战场。第三，也就是最重要的一点，要沉着冷静。你要有泰山崩前而色不变，白马过隙抓正着的强大的心理素质。
1: 什么什么山崩于什么前？不是什么马？
2: 意思就是说，你要控制住你自己，等待最好的机会。
1: 最好的机会是什么机会啊？
2: 这么跟你说吧，作为一个狙击手，一定要有十足的把握才能开枪，千万不能盲目射击。
1: 这个我明白。
2: 明白？就你那脾气，这点对你来说最难。
1: 我知道，我总是忍不住。
2: 你必须忍住。作为狙击手，一旦开了枪，就时刻可能暴露自己。做不到这一点，对你来说是致命的。别怕，慢慢来。你要学的东西啊，还多着呢。
3: 向我进攻啊！上啊！叫你上！

起来，起来呀！起来！

0: 起来！
1: 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
0: 给我起来！振作起来！你给我振作起来！

0: 哪儿疼？
1: 你怎么来了？
0: 快说哪儿疼！不说我走了啊！哎，自个儿上吧。
1: 哎，我说你这个人怎么像个两面派？一会儿温柔的像只猫，一会儿喜欢那只老虎。

0: 爹，您干嘛要那么对他呀？
1: 谁啊？
0: 您知道我说的是谁？爹，您别喝了。我就不明白了，有那么多的老兵，您都可以练，你干嘛非要针对他一个人？
1: 在死亡和磨难面前，你选择什么？
0: 磨难。
1: 有的时候0.01秒就是生和死之间的距离，你的教官没跟你说过吗？
0: 可是
1: 没有可是，这仅仅是开始。

方200米，发现敌人指挥官，瞄准他的头，呼吸匀净了，开枪。

三分钟做30个俯卧撑，然后马上给老子射击。敌人可不等你歇匀净了才出现呢。真正的狙击手靶子不只是在眼里，心里也要有。

0: 你这么大岁数了，还撑得住吗？要不要我跟你的长官说说，让你歇会儿？
1: 撑不住。
0: 我看呀，还是歇会儿吧。 脾气不行。

0: 船长。
1: 丽江一趟，张响一点消息都没有啊？
0: 还是没有。我很担心。
1: 你不用担心，那小子命硬得很呐。
0: 可是再硬的命也只有一条。
1: 你不用担心，郭满屯他们外出的时候会帮助打听的，一有消息马上会回来报告。
0: 就是因为这样我才担心，他到现在一点消息都没有。
2: 大家集合。报告团长，我们正在准备体能训练，请团长训斥。立正，
3: 稍息。张翔出列。问你个问题，你知不知道上山下山平地100米各多少步？
4: 不知道。
3: 这个都不知道，就没资格当狙击手。你们在执行任务的时候，地图上的距离就要靠你的脚一步一步来量，这在丛林作战的时候非常重要。现在就去给我量，回头把你的数报给我。
5: 是，
3: 开始。
2: 大家听明白没有？
6: 明白了。
2: 立正，向右转，靠风走。
1: 要怪我，包哥他牺牲的时候，我对他太粗暴了，否则他不会走的。
0: 团长，这不关您的事儿，他是因为太内疚。
1: 好了，不说了。哎，据此对训练情况怎么样？

0: 家鬼子王秃子他们就是不服我，我实在没办法。
1: 不服你？没说是我的意思吗？
0: 说了，可是不管用。
1: 不管用？这帮兔崽子反了他们的，我去看看。

0: 好几个，一个乳臭未干的小丫头。
1: 王秃子，你要对自己说的话负责任。
0: 一口唾沫一个钉，负责就负责。
1: 我命令你，现在就向李庆华同志道歉。
0: 凭什么呀？
1: 凭他的枪法比你们打得准，打得快，打得狠。
2: 有谁可以证明啊？有本事，咱们战场上见高下。
0: 就是啊，
1: 说得好。我问你，小川剑刺是谁打死的？川崎优三又是谁打死的？
3: 啊？是你王秃子，还是你家鬼子？
1: 说话呀！
4: 团长，
3: 给我站好了。我告诉你们，你们谁不服，就是跟我陈铁头作对。
4: 各位大哥，我李杏花是山里的野丫头，是彭团长让我来教你们打枪的。其实我根本就不懂那个什么
1: 狙击手，
4: 那个狙击手是什么东西。照我李杏花的理解，它就跟打野兽是一样的。以前我跟爹在山里打猎，遇到过好多只凶猛的老虎、狗熊，还有豹子，对付他们不容易，可我每次都把他们干掉了。如果你们问我是怎么做到的，就只有一个法子，就是找到那些畜生喜欢出没的地方，提前埋伏好，等到他们一出现就立马开枪，找要害打，一定要一枪毙命，这跟打鬼子是一样的。我每次开枪之前就把那些鬼子想象成畜生，他们是畜生，咱们是人，人凭什么就打不过畜生呢？好。

0: 这两个兔崽子仗着资历老，无法无天了。团长，其实你不应该这么武断地命令他们。他们不服我是正常的，他们是老兵，有着丰富的作战经验，而我基本上就没上过战场。怎么没上过战场呢？上次川崎不是差点被你打死吗？那只不过是我的运气比他们好点儿。运气？
1: 怎么能说是运气呢？运气好也是成百上千次打猎练出来的。团长，其实我很普通，以前在山里的猎户有很多都比我打得更好。也许我是比他们多了一份冷静。这都是我爹教我的。他以前每次都让我潜伏在那些难打的大野兽的穴巢附近，一趴就是一两天，不能吃饭，不许动。
2: 只能喝一点水，等到野兽出现，就只能打一枪，多打一枪都不行。
0: 那为什么呀？因为他每次只给我一颗子弹。你爹可够狠的，那万一不是一个野兽怎么办？
1: 不会有万一的，他每次都提前侦查好了。对了，团长，其实我觉得咱们不能总在空地上训练。
0: 你有什么想法？
3: 以前在山里打猎，那些野兽都会到处跑，所以有着各种各样的地形。鬼子也有脚，也会到处跑。我们要想杀死他们，必须在不同的地方杀死他们。嗯，
0: 小花，你说的有一定的道理，但是目前我们的条件不允许啊。鬼子暂时是没什么动静，但是我们不能掉以轻心。 要随时做好转移的准备。
1: 可是，
0: 好，你说的也有一定。

0: 定的道理。这样吧，明天带领大家到山上去训练，让大家熟悉一下艰苦的环境，那可就辛苦你了。
1: 不辛苦，其实我特别高兴，一想到能打鬼子我就高兴。团长，真的谢谢你，是你让我在这里找到了家的感觉。虽然我失去了一个小家，但是我获得了那么多战友、同志，还有亲人。
0: 对，我们都是亲人。

0: 张翔，把这堆虫子给我吃了。
1: 什么意思？这怎么吃？这能吃的？
2: 就是，
1: 会没法吃。
3: 我能烤熟了吃吗？
4: 还给你请个厨师呢，吃。
0: 狙击手在伏击位上，不可能生火吃熟食。为了活着，必须得吃。
4: 吃。
0: 在战场上，狙击手可能需要长期的趴伏在伏击位上，
5: 融化在胸膛。
6: 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免费领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
7: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8: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9: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煲涮一锅全包。

0: 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2: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左胆煮饭、右胆煲汤，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早领早用上，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2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免费领。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2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5锅，省钱省得更省心，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却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2: 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 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

0: 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免费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出门前预约好，
0: 左胆煮饭，右胆煲汤，
1: 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0: 飞。
1: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2: 厨房里最常见的它，竟然和防癌抗癌还有关系。
3: 它能够辛温解表散寒，再一个降逆止呕去水饮。
2: 简单两味食材，自制茶饮，帮你去除痰湿调体质。
4: 很香，
5: 但是闻这个味道我都觉得我醉了。
4: 这个芳香的作用真的太厉害了，直接就通窍了。
3: 这两个药材啊，能够理气，能够燥湿，还能健脾。
2: 六字中医保健操，助你疏通经络，告别息肉结节。
6: 这三个动作呢，都是我的老师呢，针对结节脾肉的病因啊，总结一套方法，概括起来六个字：一举、二揉、三摩。
2: 本期《大医本草堂》特邀首都名中医、国家级名老中医、首都医科大学教授耿建国主任，为我们带来中医调理体质、预防结节息肉的好方法。精彩马上开始。
7: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

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我是主持人思佳。
1: 关节痛了，用曹清华一星除湿止痛胶囊。本栏目由曹清华品牌冠名播出。
0: 您在收看节目的同时呢，欢迎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我们的微信号，获取更多的养生知识。来，两位嘉宾哈，节目开场之前，首先来猜猜看，我今天给你们带来了什么宝贝。
2: 我猜啊，一看宝箱出现在咱们节目当中，就是专家有备而来，一定是一个非常非常珍贵而且有效的一个法宝
0: 啊。没错，的确是专家给我的，但这个东西吧，我觉得称不上是珍贵，因为它很常见。来，郎婷猜一猜看。
3: 你这个连范围也不给就直接让猜，我说你就别卖关子了，赶紧告诉我们吧。
0: 行，我可以先告诉你们哈，但是呢二位也可以来猜猜看哈。这个东西呢和我们今天这个节目的主题是有关系的。我可以告诉二位，我们今天节目的主题呢就是隐藏在身体的两大隐患，结节和息肉。
3: 那肯定这个宝贝就是能够对结节和息肉有好处的了。
0: 好，这样那我就不卖关子了哈，我来揭秘一下。咱们每一个人家里面肯定都有，只要你做饭就会有这个宝贝。
2: 做饭就得有，
0: 而且还不贵，
2: 赶紧看一看
0: 菜市场里到处都是。当当当，就是它了，生姜。
3: 生姜，咱们这个讲结节和息肉也有几期节目了哈，也没听说这生姜对结节和息肉有帮助啊。你这是忽悠我们俩。
2: 这个生姜能够帮助结节和息肉干啥呢？
0: 两位嘉宾提的问题特别好，相信很多观众和两位嘉宾一样都特别想知道，厨房里啊天天可以看到的这个生姜哈，和我们今天说的结节和息肉有着什么样的关系呢？那面对结节和息肉癌变的风险，中医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可以帮助我们应对呢？那马上有请出今天的权威专家，让他来告诉我们。他就是首都名中医，国家级名老中医，首都医科大学教授、主任医师、医学博士、博士生导师耿建国主任，掌声有请。您好，耿主任。
4: 你好，你好。
0: 又见面了，欢迎您。
5: 耿建国，国家级名老中医，首都医科大学教授，中医临床基础学系主任，学科带头人，国家中华医学会评委，国家科技部科技成果奖评审专家。
0: 本栏目专家由看大医推荐，感谢看大医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好的，首先欢迎耿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那第一个问题就想赶紧请教一下您，今天这个生姜啊是您给我的，到底这个生姜和我们说的这个息肉结节有着什么样的关系呢？
4: 现在先不揭秘哦，等等咱们再揭秘，
0: 先保密一下。
4: 先保密一下，
0: 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想要提前获取这个生姜和结节息肉的关系的话呢，你也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微信号，答案就在里面了。
6: 在今天的节目中，耿主任为我们带来了很多针对不同体质预防结节息肉的好方法，但是在为大家揭秘这些小妙招之前，耿主任先要帮大家解决一个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到底是什么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3: 耿主任，有一个问题想请教您哈，很多朋友有这个结节呀、息肉，为什么手术切除了之后还会再反复的发生呢？
4: 因为这个结节和息肉啊，它的产生有它内在原因呢，所以你光把这个结节和息肉给切除了，但是它这个基础你没有改变。我们中医啊有一句常说的话呀，阳化气，阴成形，水遇到寒可以结成冰块，那么那热一融化，那么冰块变成水，这就是这个阳化气。如果融化之后啊又遇到凉，它那个寒的环境没有改变，它仍然还可以结成冰块。再一个，像地里草，我们庄稼地里长草，我们要把它拔掉，但是一下雨这个草又长出来了，这个时候就要求我们不仅要拔草，

0: 而且还要改良这个土壤，嗯啊，让它失去生长结节这个土壤和基础，嗯，是这样的。
1: 所以说可能和这个体质有关系，是不是？
0: 对。
1: 嗯，好。对于结节息肉的居家调理方法、健康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关注微信号获取健康课程的详细内容。
2: 耿主任，刚才咱们说了这个结节和息肉和人的体质有关。嗯，我相信很多朋友都想跟我一样，赶快知道这什么样的体质容易被这个结节和息肉给找上门了。嗯，
0: 一般认为中医说九大体质，是吧？其中比较常见的和结节息肉关系比较大的，一个是这个肝郁气滞。
1: 好，我们来看一下哈，常见的就是肝气郁结，哎，
0: 我们又叫肝郁体质。
1: 嗯，肝郁体质，
0: 常常会出现疝太息、两胁胀痛，因为两胁是肝经循行的部位。
1: 对啊，
0: 或者有身痛，或者有两个少腹的胀满不舒服，哦，情志不畅，这人现在就生活压力比较大，容易导致这个情绪的波动啊。
1: 对，
0: 就是这种体质也比较常见。因为我们认为啊，这个气和血的关系，气和水的关系，气行则血行，气行则水行，如果气机不畅，气机瘀滞了，它会导致血液的瘀滞，运行瘀滞，还会导致水停，水停就会酿成痰和湿聚集在一起，就容易产生结节息肉或者增生。
1: 这是我们说的第一种体质哈，容易发生这个结节和息肉的体质就是肝气郁结。中医将人群划分为九大体质，如果你想知道自己是哪种体质，如何通过中医妙招调体质保健康，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关注微信号领取中医养生课程，获取听课名额。那想问一下耿主任，哪些人群比较容易出现肝气郁结的情况呢？
0: 女同志偏多一些。这个家务事也比较多，这个在家现在女同志也都工作，生活压力比较大，相对来说实际上她负担比男的还大，长期情志压抑呀，容易出现肝气郁结的体质。这个通过敲打这个肝经的一个经脉啊，能够这个疏肝理气，调畅肝的气血的运行，对这个肝郁气滞啊有一定的帮助。
1: 主要是因为经络对于人体来说也是很重要的，是吗？
0: 对，这个肝经啊，这个气郁啊，人体这个大足趾、大敦穴，然后循着人体的这个大腿的内侧往上走，行于人体的两侧，最后到头。你说这个经络在人体是很重要，我们认为这个经络是内属于脏腑，外络于直节，它是连人体上下内外的一个桥梁。所以通过疏通经络，实际上也能调整脏腑的功能，除了能够疏肝理气，除了能够理气活血之外，它通过经络的传导作用，实际上对脏腑的功能也有帮助啊。
1: 那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想了解更多有关于疏肝理气的小方法的话呢，你也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微信号，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这是我们说的第一大体质是肝气郁结，我们来看一下第二大体质，就是痰湿。痰湿的朋友会有哪些表现呢？
0: 形体肥胖，腹部胀满，面部多油，头晕胸闷，困倦乏力，大便黏腻，舌质偏胖大，这个舌苔偏厚腻。你像这种体质的人就觉得身体是很困倦很沉重。另外什么叫黏滞啊，你看他排出来大便黏滞，
1: 粘马桶，
0: 黏滞不爽。小便有时候浑浊，白带比较多，脸上啊有时候啊像蒙了一层油垢，另外出汗它也发黏，这是它的特点。这种体质也容易导致结节和息肉的发生。因为这个痰和湿聚在一起，久而久之可以形成有形的肿块，我们叫结节，叫息肉。在皮肤上我们常见有些脂肪瘤，很多很多的，我们称为痰核。也是痰湿体质常见的症状之一。
1: 那想问一下耿主任，哪类人群是痰湿体质的高发人群呢？
0: 你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工作压力比较大，早晨吃一点急急忙忙上班了，中午吃个工作餐，晚上有时候需要加班，有些不加班，晚上聚在一起又喝酒又吃东西，是吧？熬夜所

0: 进的食物得不到及时的消化，就堆积在体内，它不能变成正常的营养物质，气血营养全身，而是变成反而为湿，反而为痰，反而为浊，停滞在体内，久而久之，是不是就？
1: 中医教人群化分为九大体质，如果你想知道自己是哪种体质，如何通过中医妙招调体质，保健康，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关注微信号领取中医养生课程，获取听课名额。
0: 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它的高发人群有哪些哈。嗯，
1: 好，生活不规律的人，
0: 嗯，
1: 容易暴饮暴食，抽烟饮酒的人，那想问一下耿主任，那针对于这个痰湿的体质，能不能给出一个中医的小方法，帮助他们去调理一下呢？
0: 一个陈皮，一个藿香，这两个药材啊，一个共同的特点，什么特点呢？都是偏温的。
1: 嗯，
0: 陈皮是偏温的，
1: 对，
0: 能够理气，能够燥湿，
1: 嗯，
0: 还能健脾。藿香也是偏温的。
1: 嗯，藿香只有芳香来化湿的，
0: 哦，
1: 所以两个都偏温，
0: 嗯，
1: 藿香就芳香来化湿的，
0: 哦，
1: 所以两个都偏温，
0: 嗯，
1: 藿香只有芳香来化湿的，哦，所以两个都偏温，
0: 嗯，
1: 藿香只有芳香来化湿的，哦，所以两个都偏温，
0: 嗯，
1: 藿香只有芳香来化湿的，哦，所以两个都偏温，嗯，
0: 藿香只有芳香来化湿的，哦，所以两个都偏温，嗯，
1: 藿香只有芳香来化湿的，哦，所以两个都偏温，嗯，藿香只有芳香来化湿的，哦，所以两个都偏温，嗯，藿香只有芳香来化湿的，哦，所以两个都偏温，嗯，藿香只有芳香来化湿的，哦，所以两个都偏温，嗯，藿香只有
0: 醉了，因为这个味道非常舒服，很润，然后想要直接深呼吸把它吸到肺里面去，所以我都舍不得喝。
1: 嗯，你舍得舍得，我们这有一壶
2: 还有一壶，
1: 我给你多冲泡一些。嗯，
0: 味道也很好，
1: 好喝是吧？
0: 对。
1: 嗯，郎婷觉得呢？嗯，
3: 我觉得这个芳香的作用真的太厉害了，直接就通窍了。
4: 它还能通窍，对鼻炎还有帮助。
3: 对鼻炎还有帮助。
1: 对于结节息肉的居家调理方法、健康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关注微信号获取健康课程的详细内容。
0: 文主任，刚才咱们聊到了前两种这种易发体质哈，第三种我看那个地方写的是脾肾阳虚，这一类体质的易发人群是哪些呢？
4: 实际上啊，痰湿的体质和脾肾阳虚的体质常常在一个人身上出现哦，
1: 同时伴有啊。
4: 实际上这脾肾阳虚的体质，我们在那个九种体质里边就是叫阳虚体质哦。为什么提出个脾肾阳虚啊？因为这个脾和肾呢，它是特殊性，脾为后天之本啊，脾和胃啊是两回事儿。这个脾啊是主要作用是什么？主要作用是运化，它把我们吃的生冷的、热的、荤的、素的吃到肚里，都是要靠阳气来消化它。消化完之后，把那精微的物质啊，就是气血呀，通过脾的上升的功能，传输到肺，通过肺的布散，把这营养布散到全身，营养全身。所以脾的功能主要体现在阳气的功能。肾呢，我们常说它是人体的根本，
3: 先天之本。
4: 先天之本有这个。
1: 来看一下症状：
4: 形寒肢冷、面色黄白、腰膝酸软、下肢水肿、小便不利或者小便清长。它是两个表现，小便不利会出现下肢水肿，但是肾的开合不利的话，一方面是开而不合，就小便清长，晚上夜尿也频繁；一种是合而不开，小便不出来，或者排着不畅，水就停留在体内，出现水肿，大便稀溏。见于阳虚的体质。
5: 耿主任提醒大家，要想有效预防结节息肉不复发，首先就要认识自己的体质，再选择合适的应对方法。如果您没有记住各个体质应对方法的话，您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官方微信公，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在接下来的节目中，耿主任就要为我们揭晓生姜和结节息肉的关系了，究竟是什么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 那想问一下耿主任哈，针对这个脾肾阳虚的体质的朋友，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可以帮助他们调理一下呢？
4: 这个脾肾阳虚啊，一定是要温脾温肾。刚才我谈这个生姜，拿它来代表了一种温的阳气。你看生姜是我们经常见到的食材啊。
1: 对。
4: 每天可以说
1: 天天用，
4: 它能够宣通啊。它是散的，它是辛辣的， 我们这个

0: 在民间感冒了，喝碗姜汤，出点汗就好了，它能散风寒，再一个它能够暖胃，还能够化水饮，辛温解表散寒，再一个降逆止呕，还有一个温胃散寒，还能去水饮，脾肾阳虚单用生姜不行，一定是既有温脾的，也有温肾的。
1: 明白了，那我总结一下，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会把这个生姜拿来和这个我们说的结节息肉有关系呢？是因为很多体质的朋友啊，他得这个结节息肉就是因为身体太寒凉了，
0: 对，
1: 而我们生姜呢有一个温阳的作用，所以可以中和一下，是不是？
0: 对。
1: 好，那今天橙子也给我们带来一个可以温阳的一个小食疗方，是不是？赶紧跟我们分享一下。
2: 也是跟这个姜有关，今天为大家带来的这一个粥，那我用的呢就是生姜、肉桂、桂圆，然后和这个小米粥，然后煮在一起，这样的话就能够让我们达到这样的一个目的。我不知道这一个办法对不对哈，耿主任，因为我每次煮的时候呢，其实是用这个桂圆这种甜甜的一个味道，可以来中和这样姜的一个辛辣，这样一来的话就是在入口的时候会好受一些。那这四味食材把它熬成粥，这样来服用，我不知道对这样的一个应对是不是有效的。
0: 可以，你看这四味药里边啊，这个肉桂啊，它是温肾助阳散寒的，这是温肾阳的有了。
1: 对，
0: 这个生姜呢是温胃的，温胃散寒的，但是这两个都是辛辣。加了一个这个桂圆呢，桂圆也是偏温的，它能够养血，另外呢它是甜的，可以矫正这个辛辣的味道，
1: 中和一下，
0: 它能够补气养血，还能够安神，这个桂圆更可贵，它是虽然是养血的，它偏温，就是说这个小米它是我们北方常用的食材，它也有健脾养胃的作用，滋补胃气，健脾养胃，这四个配在一起，对于脾和肾偏寒的人有一定的帮助。
1: 好，
0: 味道也不难喝。
1: 关节痛了用曹清华益心除湿止痛胶囊，本栏目由曹清华品牌冠名播出。那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有关于中医调理结节和息肉的相关知识的话呢，您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微信号，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接下来呢，进入到今天的健康到我家。今天啊，我们去到了热心观众孙阿姨的家中。孙阿姨在前段时间的体检当中呢，发现了一个甲状腺结节，很担心，到底怎么回事呢？咱们一起去看一看。
3: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随着人们的健康意识不断提升，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明白了定期体检的重要性。我们今天故事的主人公孙女士，也正是通过定期体检，检查出了自己身体内的健康隐患。
7: 去年的时候我去检测身体，我觉得自己没什么，结果呢拍了个胸片，说我有甲状腺结节。
6: 虽然在体检中检查出了结节的问题，但身上似乎并没有出现太明显的症状，这让孙女士感觉有些奇怪。
7: 我之前听了说得了甲状腺结节，这个嗓子会不舒服，吃东西会受影响，我自己觉得没什么，后来一问医生，说我这个结节定期

0: 检查就可以。
1: 即使自己的病情不算严重，孙女士也不敢掉以轻心，而是更加积极地重视起了对甲状腺结节的干预工作。
0: 当时我在网上查了查，说结节其实都有癌变风险，对我来说这身体的像埋了一个炸弹一样。大夫虽然说现在我的情况不严重，但我自己也想办法改善一下。他们说按摩能消结节，我现在每天坚持早晨起来按摩10分钟，晚上睡觉前按摩一下，坚持了有小半年了。
1: 除了坚持按摩以外，爱养生的孙女士也开始重视起了对自己体质的调理。
0: 之前我一直手脚冰凉，有时候天气一凉我都穿两层袜子。我看网上那个症状说我是阳虚体质。我买了黄芪和人参一起泡水喝，想着能补补阳气，说不定我的结节也就好了。你看我该做的都做了，但是我这心里还是没底，所以我今天想问一下专家，像我这个方法能不能消掉我的结节。
2: 中医将人群划分为九大体质，如果你想知道自己是哪种体质，如何通过中医妙招调体质保健康，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关注微信号领取中医养生课程，获取听课名额。
3: 好的，小片看完了哈。孙阿姨是有一个甲状腺结节，她听说这个按摩这个结节能够消结节，所以说每天按摩自己的甲状腺，而且呢，她觉得自己是不是有点阳虚啊？每天就吃大量的像黄芪呀、人参啊，所以她的这些做法是否正确呢，耿主任？
4: 这个我觉得呀，还是应该在医生的指导下。你这个按摩呀，能不能按下去，现在这个不好讲。如果你按不好的话呀，会伤你。因为他不是专业的。再一个，他自己认为他手脚凉是阳虚气虚，
3: 对
4: 吧？
3: 对。
4: 首先说这个手脚凉原因很多，阳气虚可以导致，因为阳气虚了，这个阳气不能到达四肢了，它会出现手脚凉。那还有一种情况啊，还有一种情况，内里有热呀，内里有热，这个热淤积在体内发散不出去了，也可以出现手脚凉啊。另外，如果是阳虚了，你不是用补气要解决的呀，因为气虚是阳虚之健，阳虚是气虚之肾，你用补气药是不对症的。所以我觉得他还是应该在医生的指导下，在散结节的同时一定要治疗他内脏功能的失调。你像这个甲状腺结节，包括乳腺结节呀，这都和肝的经脉循行有关系啊。你看肝的经脉循行人体之侧，包括甲状腺这个位置，包括这个胸的两侧啊，这个有一个方子啊，清肝热、散肝郁啊、消结节、消征。
1: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关节痛了，用曹清华益心除湿止痛胶囊。本栏目由曹清华品牌冠名播出。本栏目专家由看大医推荐，感谢看大医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那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有关于中医调理结节和息肉的相关知识的话呢，您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微信号，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
4: 那这有柴胡，这个柴胡呢是常用的药，入肝经的，
3: 对，
4: 它能够清肝热，也能够疏肝理气。
3: 对，
4: 浙贝母 它是一个散结化痰的药，我们在治疗结节和

0: 息肉的时候
1: 常用。
0: 黄芩也是入肝经的，黄芩苦寒，清肝胆热，
1: 去火。
0: 嗯，全身是一个清热养阴散结，还能利咽，还能通便，生牡蛎软坚散结的，香附梳理肝气的，川芎活血的，而且能理气，我们称川芎为血中之气药。这一味药既能够理气，还能够活血。夏枯草入肝经，清肝热，散瘀结。实际上柴胡和苏寒散和什么方子这个加减呢？和一个夏枯草、玄参、浙贝、生牡蛎，这四味药，再加上柴胡、疏肝散啊，这样一个组合，总的作用是清肝热、疏肝解郁、散结活血、消征，是这么一个作用，
1: 接下来呢，进入到今天的看大医环节。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观众提问。他说：“主任您好，我在4个月前 CT 扫描发现有0.3毫米的肺结节，4个月做了 CT 复查之后发现了2个肺结节，较大的是0.4毫米，这样的情况严重吗？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缩小结节呢？”
0: 他这个结节呀，一个是就2个，再一个不大，5个毫米以内，我们称为微小结节。你定期观察。当然也可以，我们用中药来调理、来干预它。再控制它生长。这个一般0.5以下的微小结节。0.5到1厘米的，我们称为小结节。如果是0.8厘米以上，就要重视了。
1: 要重视啊
0: ！它一个是这个个头啊，相对的比较大一点。另外还要看它的形态。光滑不光滑，边缘
1: 规则
0: 规则不规则，
1: 有没有分叶？
0: 有没有分叶？有没有毛刺儿？有没有这个血流的供应？等等，这个要定期观察。
1: 好，特别感谢耿主任的回答哈。接下来呢，进入到今天的最后一个环节，大医有妙方。对于结节息肉的居家调理方法、健康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关注微信号获取健康课程的详细内容。今天呢，耿主任带给我们一个可以增强体质、预防结节的养生操，这样我们也请上耿主任的学生张明轩上台来一起教我们来做一下，有请。
2: 好，谢谢主持人。这3个动作呢，都是我的老师呢，这么多年啊，针对这个结节体质啊，息肉啊，来针对它的病因啊，总结了一套方法。
1: 好，
2: 概括起来6个字啊：一举、二揉、三摩。先说一下这个一举，这个动作呢，它是有出处的啊，它是来源于我们的八段锦当中的一个动作，叫做双手托天举三焦啊。我先演示一下动作啊。
1: 好，
3: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好，动作呢非常简单，我们呢这个自然站立啊，然后呢挺胸抬头，双脚分开与肩同宽，双手呢在腹部交叉，双臂向上抬起，到胸前的时候呢翻掌向上啊，然后高高的举起，手臂呢往上搁到头，同时呢我们的眼睛呢往上看看我们的手背。好，然后这样下来。这个动作其实很多人都练过啊，都熟悉啊。这个叫双手托天，理三焦啊。
1: 对，这个是经常做这个八段锦的朋友应该是比较熟悉的。
2: 对，
1: 这是第一个动作，
2: 一举。
1: 我们来看一下二揉。
2: 啊，第二动作揉哪里呢？它揉一个穴位啊，这个穴位呢叫章门穴。
1: 章门穴。
2: 对，文章的章，大门的门。
1: 章门穴在哪个位置呢？
2: 章门穴这个位置呢，按照术语讲是在第11肋缘下，但是呢，我们有一个方便区。

0: 血乏，嗯啊，就是说，首先我们呢，双臂下垂，自然下垂，对，然后呢，我们屈肘，那我们这个肘尖儿，嗯，和我们这个身体啊，同一条水平线，嗯，好，这个位置啊，这个位置就叫章门穴，啊，所以呢，经常呢按揉这个穴位。
1: 其实是不是我们叉腰的这个位置哈？
0: 大概其实就是大概其实
1: 就是那位置，也是我们这个叉腰的位置哈，
0: 对对对，
1: 附近，嗯，
0: 对，两个方法，一个是掌揉，嗯啊，一个是呢我们大拇指啊
1: 按摩
0: 啊指揉，哦，啊，两个方法都可以啊。对，这是章门穴。
1: 章门穴，啊，二揉，揉的就是章门穴。
0: 对，
1: 我们通过揉这个穴位可以达到什么样的作用呢？
0: 这个作用呢，一会儿由我的老师来讲。
1: 哦，
0: 好吧。
1: 好，三摸。
0: 嗯，简称叫摩，全称叫摩肋。我们知道了第二个穴位章门穴之后，嗯，那么第三个动作我们就会了啊，沿着我们这个肋缘啊，从一侧向另外一侧去摩，
1: 哦，
0: 啊，注意啊，是单方向摩啊，单方向摩，
1: 哦，
0: 好，啊，这么来回啊，双臂这么来回交叉啊，来回去摩，叫摩肋。
1: 磨累，
0: 对，如果说感觉到平时啊爱生气啊，情绪波动比较厉害，
1: 嗯
0: 啊，这老是这个感觉心情不舒畅，
1: 嗯，
0: 啊，我们经常去磨一磨，
1: 好，
0: 啊，揉一揉啊，
1: 嗯，
0: 对，
1: 好，特别感谢张大夫教给我们的三个简单的动作来改善结节体质，谢谢你的参与，谢谢你，谢谢，
0: 好，谢谢，谢谢，谢谢，
1: 嗯，好，谢谢。对于结节息肉的居家调理方法、健康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关注微信号获取健康课程的详细内容。首先特别感谢张大夫教给我们的这三个动作用来改善结节体质。对，那想问一下耿主任，为什么说这三个方法可以帮助我们改善结节体质呢？
2: 首先这第一个呀，一举，这是举三焦。三焦是什么呀？中医的一个固有的一个名词。
1: 嗯，
2: 要说三焦很大，上焦心肺，心和肺，
1: 嗯，
2: 膈以下是脾胃，
1: 嗯
2: 啊，有些人把肝和胆也放在中焦，
1: 哦，
2: 下焦是肾啊、膀胱等等等等，
1: 嗯，
2: 三焦起什么作用啊？三焦是人体水和气运行的道路。
1: 嗯，
2: 如果说三焦通畅了，水和气运行正常，
1: 嗯，
2: 是不是就不容易导致气滞，就不容易导致水停？这是不是对这个预防结节有一定的帮助？
1: 嗯，
2: 这是一个。第二个揉章门穴，章门穴是肝经的穴位，同时又是脾的募穴。揉这个，一个是疏通肝经，
1: 嗯，
2: 梳理肝气，再一个也有健脾作用啊。这一个穴位能够对两个脏器都有帮助，能够协调肝脏和脾脏的关系。
1: 嗯，
2: 我刚才谈了这个脾胃最容易受到肝胆的影响，它俩关系最密切。
1: 嗯
2: 啊，关系会失调，脾常寒而胃和肝胆常热。通过揉按这个穴位，一个是梳理了肝气，一个是健运了脾气，调整它的功能，它俩功能正常，有利于防止结节的产生，或者是有利于消散结节。
1: 嗯
2: 啊，当然仅靠它只是一方面啊，咱们还得用药。最后一个就是摩啊，也是基本上从这个章门穴这块过来的啊，
1: 嗯
2: 啊，疏肝理气的作用啊，所以这三个穴经常做一做，有这些作用。
1: 嗯，总的来说还是要保持一个好的情绪很重要。
2: 对，
1: 因为我们都说疏肝理气，疏肝理气。
2: 对，
3: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
4: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5: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1: 今天特别感谢耿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跟我们聊了这么多关于中医通过不同的体质来调理结节和息肉的相关知识。
6: 关节痛了，用曹清华一心除湿止痛胶囊。感谢曹清华品牌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
1: 本栏目专家由看大医推荐，感谢看大医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那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拜拜。

0: 学的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1: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2: 十二指肠的反射区呢，在人的胃部反射区的后方，也就是人的第一指骨的基底部。总感觉腹部胀胀满满的，吃的不香，或者稍微吃点就后悔，感觉肚子呢不消化不蠕动，就到十二指肠的反射区。而肝胆的反射区呢，是在右脚的第三、第四个指骨之间，在肝脏反射区之中。在我们的脚底的中心呢，有一个腹部神经丛的反射区。经常腹泻、经常便秘、经常肠道不舒服的朋友们呢，可以在这里找反射。
1: 中医养生文化中极具特色的部分，足部反射区理论。他认为，人体脏腑器官的变化都能在足部相应的反射区域找到反射点，通过刺激这些点，能调节相应器官的功能，达到养生保健的目的。如何找准反射区？怎样应用专业方法刺激反射区？本期健康学起来，带领大家一起学习双脚反射区的奥秘。
2: 咱们健康学起来的目的是什么呢？叫做学以致用。你学一点简单的、有效的方法，咱们可以省钱或者不花钱，学到一些安全的、对自己有帮助的好方法，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用在家人朋友的身上。
1: 双脚要健康，今天让我们跟随赵博汉老师读懂双脚反射区，为身体健康加分。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更全面的双脚反射区知识，掌握更多实用的小妙招，以便于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想双脚要健康。同时现在扫描二维码参加活动，打卡15天即可免费获得足底通远红外恒温足浴桶一台。
3: 每天学一点，健康多一点。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崔月，欢迎您继续收看系列健康科普栏目健康学起来。学到好的健康知识，尤其是学到专业的、科学的、管用的好知识以及好方法，以便于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呢，能够学以致用，能够帮助我们在健康路上多了一份助力，更多了一份保障。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坐在我身边的赵博汉老师。赵老师您好。
2: 大家好，我是赵博汉。
1: 赵博汉，中医世家，经方扶阳学术流派传承人，常年从事中医临床和中医药科普工作。
3: 健康学起来，每天学一点，健康多一点。那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呢，我们避免不了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小问题、小毛病，比如说消化不良、胃口差，稍微多吃一点呢，就说哎肚子胀得难受了。那还有人会说经常便秘的，要隔几天才解一次手，而且呢，有的人会出现顽固性的便秘。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就跟着赵老师一起来学一学消化系统方面的健康知识，学到一些好的方法去帮助大家解决这些问题。
2: 消化系统呢，主要是由消化管和消化腺这两大部分组成。消化管呢，主要是口、咽、食管、胃、小肠、大肠以及肛门。而消化腺呢，从上到下分别是我们的唾液腺、胃腺、肠腺以及胰腺，还有我们的肝脏。消化系统关系到人的生命健康，中医呢又把这个整个消化系统呢称之为脾胃。我们的肠胃和我们的足底之间呢，它是有很多联系的。比如说咱们的肠胃负责消化食物，然后一旦脾胃虚弱、经络不通呢，然后代谢垃圾、湿气就会堵在身体里面。而这时候呢，你大概率会看到你脚底就会出现烦热出汗，就是你不去按压，你也能感觉到它有一些症状。其实是它们的神经系统和经络呢是相互联系的。然后对于大多数胃口的不舒服，这种不舒服呢，一般来说有这么几种。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胀满。然后自己感觉不消化，沉甸甸堵着。然后呢，拿手敲一敲呢，砰砰响，就像打小鼓。这个呢，其实是胃的蠕动和排空慢。

0: 大家可能平时觉着不算什么，但是如果你总是处于胃的排空慢的这种状态的话呢，哎，我们会引起第一个事情是什么？平时白天站着坐着还好，只要一躺下
1: 就觉得压得慌。
0: 对，

0: 我们的心肺的不舒服以外呢，长期的食物残留呢也会引起我们的胃酸分泌过多，人会就会觉得这个胃口嘈杂，然后呢反酸恶心。如果食物长期在胃里面待着呢，它对胃黏膜又是一个损害，时间长了严重呢又会引起我们的胃溃疡或者胃出血，以及后续的癌变的可能性呢也会增加。嗯，
1: 所以平常生活当中我们要发现自己自身哪块地方不舒服了，千万不要拖不要等，要积极的给予重视，然后呢对症下药，这个才是最关键的。
2: 健康学起来，每天学一点，健康多一点。如果您消化系统方面的烦恼，有胃酸、胃胀、胃疼，以及消化不良、脾胃虚弱、经常腹泻、便秘等等问题，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可以跟随赵博翰老师，学习更多的健康好方法。我们的双脚有着几十个反射区，还有成千上万条末梢神经。同样，双脚反射区是健康预警器，也是获得健康的好通道。不同的反射区对应不同的组织和器官，也有不同的调理方法。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可以学到更多更专业的好方法。而且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足底通远红外恒温足浴桶一台，赶紧行动起来吧。
1: 那赵老师，我们平常生活当中常见的，比如说像刚才您提到的胃胀啊、胃酸、反酸，还有恶心，或者来说消化不良，都属于这类的问题，到底应该怎么具体的来解决呢？
0: 啊，我们今天继续向我们的双脚要健康。首先呢，我们先带大家精准的找准位置。
1: 好，
0: 看我们这是叫脚趾头、
1: 对。
0: 然后呢，下面的这个硬硬的骨头呢，叫做趾骨。然后指头和指骨的下方，足弓的上方，这儿有一块平整的区域，就是我们现在露出来的这个地方。然后呢，这个是我们的胃的反射区。其实我们的胃的反射区在这个位置的偏靠足弓靠内一点，这是我们的胃的反射区。在这个反射区呢，然后我们上面是胃，而下面呢对应的是我们的十二指肠。对这个反射区进行调理的时候呢，就会改善我们的胃功能。我们跟大家重点讲一下专业的一个治疗手法。
1: 好，
0: 首先呢，我们刚才讲了，我们第一步呢还是要温，我们要温水来泡脚，40度到45度左右的温水呢，泡到身上微微出汗，这样的话让脚部的血液循环也改善了，让脚底的神经反射也敏感了，让脚底的经络呢循行也通畅了。这时候呢，我们再来进行处理。第二步呢，我们就直接大面积的来推开胃气，用我们的大拇指的指腹，然后呢覆盖整个胃部的这个反射区。然后呢，从脚趾的方向向脚跟的方向单向的揉搓。
1: 也就是从上到下的顺序来揉搓。
0: 单向的揉搓，然后呢目的是让我们的消化系统的这个蠕动方向呢，你看是从上到下到十二指肠，从胃到十二指肠的这个方向呢向下揉搓。然后呢力度呢要微微酸胀，能承受但不刺痛。每只脚呢单向这个揉搓的时间呢大概在2分钟左右。这一步呢，我们揉搓完以后呢，核心是帮助我们的胃部呢疏通经络，打消这个脾满和胀满。然后做完这一步以后呢，你可能就会感觉到，哎，我的胃部就会轻松多了，可能你就会听到自己胃和十二指肠这个地方呢就咕噜咕噜的有肠鸣音在响。然后这一步结束以后呢，第三步就是用深层次的定点按压来抑制胃酸。是按压的位置呢，首先找到我们脚掌在胃区的这个地方的最酸的点，因为胃呢是相对大的一块区域，然后呢我们用指头去点压，然后找到它最酸疼的点，点压这个在这个位置呢，用你身体能接受的力量去按到最深处，当然是你能接受的力量，按到你能接受的最深处，按下去以后停留大概3秒钟时间，然后缓缓放开。在按下去的时候呢，配合我们的呼吸呢，是在做吸气；放开的时候呢，是在做吐气。这样循环往复操作1到2分钟。这个手法呢，它能通过深层次来刺激胃的反射区，能够呢直接的调整你的胃酸的分泌，舒缓你的胃壁上的平滑肌的蠕动。然后呢，这是我们说的第三步，而第四步呢，是我们做原。

0: 圆弧形的一个揉散巩固，大拇指呢还继续在我们的胃的反射区，做顺时针的1分钟左右的一个揉搓，这时候呢力量就要轻一点了，然后呢在整个胃的反射区，然后呢顺时针的方向呢做1分钟左右的揉搓，把刚才压痛的这种痛感呢舒缓开。大家可以根据这种情况呢，你看我们分1、2、3、4步来做针对性的日常养护。
1: 健康学起来，每天学一点，健康多一点。如果您消化系统方面的烦恼，有胃酸、胃胀、胃疼，以及消化不良、脾胃虚弱、经常腹泻、便秘等等问题，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可以跟随赵博翰老师学习更多的健康好方法。我们的双脚有着几十个反射区，还有成千上万条末梢神经。同样，双脚反射区是健康预警器，也是获得健康的好通道。不同的反射区对应不同的组织和器官，也有不同的调理方法。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可以学到更多更专业的好方法。您现在扫码参加活动，打卡15天还能免费领取足底通远红外恒温足浴桶一台，赶紧行动起来吧。
0: 说到足部的这个反射区的养生和保健啊，那是由来已久，时间很长了。你就比如说便秘，便秘呢是很多老同志常见的问题。便秘呢，它的症型有很多种，有气血亏虚的，有饮食不规律的，有脾虚肝虚的，然后呢还有阳明腐蚀，有胃火的。
2: 好的，那我们提醒一下我们电视机前的朋友们，特别是在生活当中您正好是有便秘方面困扰的朋友们，您要仔细听了。
0: 就我们还是从双脚要健康，我们在我们脚上呢要准确地找到两个反射区。第一个是脾胃的反射区，它是位于两个脚正中偏前一点，足弓上方一点的位置，也就是我们，你看，这是我们的足弓，沿着足弓向内，然后呢，向上一点，在涌泉穴的下方的这个位置。
2: 我正好说是在涌泉穴附近吗？
0: 对，是在涌泉穴的下方的这个位置呢。然后这是我们的脾胃的反射区。然后呢，第二个反射区呢是我们的大肠反射区，大肠反射区呢是在我们的脚掌靠外侧的位置。然后呢在脾胃这个方向的靠外侧的这个位置呢，这是我们的直肠和结肠的反射区。
2: 其实就是在涌泉穴的旁边。
0: 对，是在涌泉穴的旁边。
2: 好的。
0: 然后呢我们找到这两个位置以后呢，我们怎么去处理呢？首先我们说第一步是什么呀？是温。
2: 温还是要泡脚。
0: 对，泡脚。泡完脚以后呢，我们要去补脾气。脾虚才会大便稀溏，后面是溏的，所以我们要补脾。用补的办法呢，就是我们用大拇指的指腹覆盖我们脚上的脾胃区，正好你把它指腹压沿着足弓压进来呢，就覆盖住了。覆盖住以后呢，我们从脚趾向脚后跟单向的慢慢的推，还是像之前讲胃的区域一样，从上到下慢慢的推，力度呢要轻柔沉稳，不要大力。每只脚呢可以推大概3分钟左右。它最主要是要用这种温润刺激的方法来补脾胃，补脾胃的气血。第二步呢，就是我们要疏通我们的大肠和我们的结肠。我还拿这只手，大拇指的侧面或者指腹，沿着脚掌外侧，然后呢，这是我们的外侧，沿着脚掌的外侧，然后从上往下单向推刮，不要来回搓，按住推下去放开，按住推下去放开，单向推。大概呢一只脚操作2分钟，再去换到另外一只脚。最后呢，两只脚的脾胃反射区是最柔软最酸胀的这个中心点呢，轻轻点住5秒钟，这个记住啊，不要用力太多，轻轻点住5秒钟左右，然后呢松开，点住5�秒松开，重复20次左右。这是一个我们常见的一个补中益气养脾温胃的一个方法。
1: 健康学起来，每天学一点，健康多一点。如果您消化系统方面的烦恼，有胃酸、胃胀、胃疼，以及消化不良、脾胃虚弱、经常腹泻、便秘等等问题，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可以跟随赵博翰老师学习更多的

0: 健康好方法。我们的双脚有着几十个反射区，还有成千上万条末梢神经。同样，双脚反射区是健康预警器，也是获得健康的好通道。不同的反射区对应不同的组织和器官，也有不同的调理方法。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可以学到更多更专业的好方法。而且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足底通远红外恒温足浴桶一台，赶紧行动起来吧。
1: 在消化系统中啊，肠道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器官。就比如说，有的人老是在下巴起痘、嘴角起痘，这种痘或者这个位置的斑呢，其实就是肠道的宿便不能及时排出。还有些人呢，皮肤上的色素沉积，然后呢，结肠癌、结肠息肉，以及一些心脑血管的问题，都与肠道当中的毒素堆积、排便不及时呢息息相关。
2: 嗯，可见啊，养护肠道是非常重要的。
1: 首先呢，我们还是说我们的小肠。
2: 嗯，
1: 我们小肠是负责运化的，然后呢，我们一般要打通小肠的运化呢，我们是要用大拇指的指腹，全覆盖到我们脚掌心小肠的反射区。我们用顺时针缓慢揉按的办法呢，单脚2分钟。力量呢，我们一定要记住，不要太用力，力量要轻柔，但是呢，动作要沉稳。这一步呢，我们能够强化小肠的吸收功能。第二步呢，是大肠的疏通的专项，主要针对的是我们的便秘、宿便和胀气。我们同样的是用大拇指，然后从侧面沿着脚掌的大肠的这个反射区呢，自上而下单向的推，绝对不要来回的揉搓，单向的自上而下的推。然后呢，这个位置呢，力量适当的可以强一点。推的时候呢，能明显感觉到脚底酸胀，这其实呢也是肠道在工作，来排瘀排便的一个过程。当然了，第三步呢是直肠的收尾，位置是在哪里呢？是在人的脚后跟的内侧和上侧。然后呢，沿着这个位置呢，我们用大拇指点住脚后跟内侧的直肠和这个肛门的反射区呢，然后呢点压，点压停留3秒钟，松开，点压停留3秒钟，松开。然后我们这样反复操作1分钟，就可以改善我们肛门口坠胀，然后便不尽，然后便完以后还有便溢，这些困扰我们的这个排便问题。当然同时呢，我们用双手配合着在足底搓热，覆盖整个区域，通过这种搓热的方法呢，然后呢缓慢的顺时针的这种搓热和这种揉搓2分钟左右呢，能整个从整体来改善我们肠道的敏感、腹泻，还有一些其他问题。
2: 现在呢，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了，学习到更多的专业的健康好方法。同时呢，您在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的同时，还可以免费获得足底通远红外恒温足浴桶一台。
0: 健康学起来，每天学一点，健康多一点。如果您消化系统方面的烦恼，有胃酸、胃胀、胃疼，以及消化不良、脾胃虚弱、经常腹泻、便秘等等问题，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可以跟随赵博翰老师学习更多的健康好方法。我们的双脚有着几十个反射区，还有成千上万条末梢神经。同样，双脚反射区是健康预警器，也是获得健康的好通道。不同的反射区对应不同的组织和器官，也有不同的调理方法。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可以学到更多更专业的好方法。而且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足底通远红外恒温足浴桶一台，赶紧行动起来吧。
3: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息。

0: 杀不死他就回来找我，我这儿的大门永远为你敞开，遇事一定要冷静。送你几句话，狙击手的武器不只是枪，还有脑子。一个优秀的狙击手不光是眼中有靶，更要做到心中有靶，明白吗？
1: 阿姆，佳佳，最近新做的荷包。

0: 割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为了活着，任何可以提供热量的东西都是食品。只有活着，才能够完成狙击任务。

0: 一个人干嘛呢？你这人真没劲，总是绷着脸，你就不能笑一个，笑一个呗，真难看，还是别笑了。 部队什么时候转移去打鬼子？我不知道，问团长去。哎，你是不是时时刻刻都想着那个鬼子？我。 我能理解你的心情，可是你看现在，
1: 我会等待机会的。终有一天，我一定会亲手杀了他。

0: 好了，现在呢是你当小学生的时候，坐好，坐好了，我教你认字。这个字，一横一竖一点儿，念下，记住了吗？
1: 那上面。
0: 一竖一横一横，
1: 不是这样吗？
0: 不是这样的。

单了。

Yes.

0: 停！停！停！
1: 探长，
2: 嗯，

0: 爹，您什么意思呀？咱们都讲好了，演习用空包弹，您跟张响装的是空包弹，他们怎么装实弹呀？这也太不公平了。
1: 这是为了给张响一个实战的感觉。你放心吧，这些弟兄都是我千挑万选挑出来的神射手，不会伤到你们俩的，我早就吩咐过。张强，祝贺你。你通过了测试，现在已经成为一名光荣的狙击手。

0: 张江，你刚才的最后一颗子弹是朝这个柱子开的，是吗？是。那你的子弹为什么能绕过这个柱子射到那个灯呢？我不知道。你刚才那一枪是怎么打的？我就觉得那盏灯很高，从这个角度打不过去。
1: 我就想能不能像扔石头一样让子弹拐个弯。爹，子弹会拐弯吗？一般来讲，子弹在出膛的时候，膛线会赋予它一种旋转，这种高速的旋转会形成陀螺稳定现象，就是遇到横风，这种陀螺稳定现象也不会受到太大的影响。
2: 那照您的意思说，子弹是不会拐弯的。可
0: 为什么扔石头它会拐弯呢？
1: 这两者可不一样，它们的质量和速度截然不同。子弹可是比石头快多了。爹，
2: 那您怎么解释张响这枪？这恐怕和他会扔会拐弯的石头是有关系的。
1: 哎，您不是说扔石头和射击不是一回事吗？是不是一回事？但他们之间也有联系。我听说，德国的一个枪械大师叫威廉·皮克，他曾经说过，有一种久已失传的射击方法，叫枪斗术。
2: 枪斗术。

0: 对，让子弹拐弯是有原理的，就是射手在子弹出膛的一刹那，手腕急速的抖动，这种抖动给了子弹一个水平的加速度，从而形成了一个弧线。那么手腕抖动的越快速，越能得到我们所需要的完美曲线，这就是枪斗术。
1: 照您的意思，是说张晓能打出会拐弯的子弹，是跟他会扔会拐弯的石头有关系？
0: 对，你发现了没有，张晓在扔会拐弯的石头的时候，那个石头一出手的一刹那，他的手腕会有一个快速的抖动，那么在遇到危险情况的时候，他就不自觉地用了这种方法，射出了枪斗术一样的子弹。
2: 我觉得我就是蒙的。
0: 再试试，拿枪来。张翔，慢慢来，别着急。
3: 去试试。

0: 服就行，
1: 行不行？
2: 我看，
3: 我看，
1: 我够呛，
3: 能打枪？
1: 真的假的？
2: 我服，
3: 悬着
1: 看吧，
2: 能看看，咱看看，
3: 看看，
2: 也没事，
3: 真能打。
1: 学，
3: 对对对，
1: 也学学呗。
2: 对。

0: 奉命回国，准备开赴南洋战场，为天皇陛下效力。上级特意任命我接替冰野联队长的职务，这个职位光荣还充满挑战。我希望各位一起努力，将大东亚光荣事业进行到底，誓死效忠天皇陛下。
1: 誓死效忠天皇陛下！
2: 誓死效忠天皇陛下！
3: 张翔，别练了，你大展拳脚的机会就要到了，部队要转移了。
4: 转移？要去哪里啊？
3: 应该是往东，要到长荡湖一带呢。
4: 那是不是离溧阳县更远了？
3: 这次咱们刻意要离溧阳远一点，鬼子随时可能出动，对咱们的威胁太大了。
4: 我知道了。

0: 你这是干什么？
1: 我感谢秦探长这段时间给我的关心，张想无以回报，只有多杀鬼子。
0: 什么意思？
1: 我不和你们一块转移了。
0: 为什么？
1: 我要回去给我父母报仇。
0: 难道你不知道吗？我们所做的一切，就是为全天。

0: 下所有被鬼子伤害过的父母报仇。
1: 我知道。
0: 知道就好。快去准备吧。哎，为什么还在那儿？这是命令。
1: 我知道我不能违抗命令，可我也不能违抗我的内心。
0: 你想说什么？
1: 父母之仇不报，枉做一回人。我现在一天也等不了了，
0: 甚至不惜违抗命令，不惜被军法处置。
1: 我现在还有一口气，就是要报仇。不让我报仇，有没有这口气都不重要了。
0: 我怎么就跟你说不通呢？你这个家伙倔得像头驴一样。
2: 我爹怎么说我？
0: 你爹拿你也没办法。
1: 我爹给我娶过一门娃娃亲，前天让我娶那女孩过门的时候，我死都不肯，他打我。可后来他还是放弃了。
0: 你为什么不肯？
1: 我没见过那女孩啊。他要是不逼我的话，兴许我还答应了。他一逼我，我死活都不干，天生就这脾气。
0: 你的意思是让我也放弃，是吗？
1: 团长，我已经决定了，你批准吧。
0: 你觉得你现在能杀死川崎吗？
1: 无论如何，我都要试一下。
0: 你就不怕川崎当场把你打死？你要知道，川崎可是非常狡猾的。
1: 我知道，我不怕。
0: 我要是不同意呢？
1: 腿长在我的身上。
3: 张翔，
0: 不要以为你在我这儿训练了几天，你就不知道天高地厚。你以为当一个狙击手就这么容易吗？你才打过几次仗？你才杀过几个鬼子？居然在这儿口出狂言！告诉你，你现在去杀川崎，只有一个结果，那就是被杀。
1: 死我也要去！
0: 你。
4: 爹，
0: 你个臭小子啊，竟然跟我年轻的时候一模一样。
1: 您年轻的时候爹妈也被鬼子杀了？
0: 胡说八道。
4: 我爹是说你的行为方式和你的倔脾气。
1: 这么说，团长，您同意我走了？
0: 记住，杀不死他，就回来找我。我这儿的大门永远为你敞开，遇事一定要冷静。送你几句话：狙击手的武器不只是枪，还有脑子。一个优秀的狙击手，不光是眼中有靶，更要做到心中有靶，明白吗？
1: 明白。
0: 走吧。站住！记住，无论如何，要把你的头带回来见我。

0: 其实你真的不用那么急。为了我能留下来吗？还是要杀川崎？告诉我你要怎么杀他。我会先潜伏下来，然后了解一下他的行踪和他的行为方式。你记住。
1: 你选择狙击地点的时候，一定要能保证自己安全迅速地撤下来。
0: 你记住，要不我和你一块儿走吧，我能帮你。十月，报仇不能靠别人，何况你是个军人。赶紧跟着部队走吧，别为了我的事耽误你的任务。
1: 可是我，
0: 十月，谢谢你。
1: 站住！

0: 这里是些钱，还有金创药，都是你用得着的。拿着。
1: 我不要。
0: 拿着。答应我，你一定要活着。

对。

0: 一群废物，
1: 嘿，
0: 一群废物，
1: 嘿。
0: 片冈君，
1: 嘿，
0: 你觉得这个小子会不会再来现场？
1: 我认为他不敢再来了。

0: 因为这小子吓破了胆。
1: 愚蠢！这个小子是冲着我来的，只要我还活着，他一定会回来找我。记住，按照我的吩咐，立即派人四处搜索，不管是什么人，都要严格检查。嗨，他还有什么其他特征？
0: 据见过他的百姓说，他的这里有一撮白毛。
1: 白毛？
0: 白毛？
1: 白毛？哟西，那就把重点放在头上有白毛的人身上。去吧。
0: 嗨，
2: 站住！干什么？回去！来，你们抓什么？干什么？干！站住！站住！
3: 慢点，慢
2: 点！走走走走。干什么呢？
3: 干什么？
4: 融化在胸膛。
5: 好消息，好消息！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体验煮茶熬粥，炖汤包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把养生壶领回家。
6: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机会只留给行动最

0: 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啦，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2: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4: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得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锅，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不串味。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吧。
5: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6: 我就扫了个码，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7: 多功能养生壶，原来商场卖598就能领。没错，扫描二维码，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1: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啦，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

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0: 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咱们行，
2: 咱们行，放下枪，你跑不掉的。挟持一个女人和孩子做人质，
3: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4: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5: 安全使用天然气，开窗通风别忘记。易燃物品要收好，接口管道勤检查。做饭用气不离人，用气结束关阀门。私自改装不可取，谨防泄漏别大意。时刻关注燃气安全，共同守护美好生活。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走走走。

0: 等等，把帽摘了。
1: 帽子。
0: 滚吧。走，站住！
2: 哎，我说你是吃饱了撑的，这叫花能是队长要找人？
0: 哼，是他妈的年轻男人，就得擦。把帽摘了。
2: 走走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
0: 你干什么的？
3: 我要饭的。
0: 要饭的。哪个村的？
3: 从立下来。
0: 立下。给老子洗头去！洗头，快点！
2: 走走走走走走，看什么看？走，走，赶紧的！
4: 带要饭的你干嘛呢？
0: 这个人嫌疑很大，带他洗洗头，准备见见队长。
4: 嘿，真有你了，哥们！
0: 走。

哎呦，哦，哦，哦。

0: 统统地给我打起精神。今天挺身队队长川崎的夫人要来看望我们，你们必须充分展示大日本皇帝的风范。
1: 好。

0: 谢谢川崎夫人前来楼顶，请。辛苦了。
1: 弟兄们，你们辛苦了！我受川崎队长的委托，给你们带来点随军物资和给养。
2: 谢谢川崎夫人。
1: 夫人，
0: 这位是？
1: 他是我儿子，也跟着我到中国来了。
0: 听说川崎队长遭受了袭击。
1: 川崎队长遭到袭击已经不止一两次了，任何人企图想袭击都绝对是徒劳的。

0: 位大日本的勇士们，川崎队长非常好，他托我问候你们，希望你们能为帝国再建新宫。
1: 谢谢川崎夫人。
0: 拜托了，
2: 夫人，请。
0: 好。

0: 看来不止一个人，应该是新四军来魔哨，要不要呼叫增援？
1: 不要，他们最多也就两三个人。今天川崎夫人在，不能让她把咱们坑扁了。
2: 嗨，走。

上，不要慌乱，保持菱形前进。

0: 我们已经在外面打枪了。
1: 是啊，我们来的真不是时候。
0: 那我去看看。
1: 哎，
0: 回来，外面危险。乖啊，听话啊，乖。

0: 妈妈外面真吵，你可不可以叫他们不要一直打仗？
1: 巨人，这是在打仗。
0: 我不要打仗，我想见爸爸。

Thank you.

0: 咱们怎么办？
1: 怎么办？
0: 怎么办？怎么办？他们不可能冲进来的。
1: 对，不可能冲进来，
2: 不可能冲进来，
1: 不可能。
0: 你上去看看。
1: 不，我不上去。
0: 废物！你上去看看。
2: 我不上去。
0: 混蛋，上去看看。

0: 是三门星，怎么办呢？
1: 电话支援，电话支援，
0: 电话。

0: 那个人又出现了？
1: 是的，琵琶把哨所遭受袭击。
0: 那就带人去剿灭他们。嗨，还有什么情况？说。
1: 夫人和公子可能也在哨所里。
0: 什么？
1: 按照原定的计划，夫人今日前往老君，就是琵琶把哨所。
0: 备车，马上出发。
1: 嗨，
0: 救兵。
2: 慢点，别跑啊！慢点。

0: 他们是放下枪，你跑不掉的。挟持一个女人和孩子做人质，你是个懦夫，胆小鬼！
1: 爸爸，是人！
0: 是人！

0: 住。
1: 妈妈！
2: 小伙子！
1: 妈妈！妈妈！妈妈！
3: 夫人，夫人，你没事吧？
4: 陈七七，陈七七，
1: 妈妈，
4: 我没事，我没事。
3: 支援，
4: 支援。
3: 看来他的枪法还是不准。
2: 他手下留情了，这么短的距离，他不会达不到的。不要追了，让他去吧。
3: 嗨。
5: 报告，团长，你找我。
6: 你看看这个，

0: 这次所谓的军事战略会议简直变成了反共大合唱，他们居然想尽一切办法指责新四军，说什么极其危险，割据一方，扩大地盘。我看这些大帽子扣到本党的某些人头上更为合适。
1: 怎么会是这样？
0: 时局动荡，呼唤英雄啊。哦，对了，你再看看这个。
1: 昭和日报，藤森发自溧阳之报道，我军之清乡大业迭传夹击，敌人32师已经撤退到常州以东之虎树关一带，共匪之新四军部已毫无动静，唯有一神枪手不知姓名，绰号丧门星，常常袭扰我军，擅长声东击西。神枪手丧门星，难道是张响？
0: 有可能是张响，不过我现在担心这小子太莽撞，恐怕会吃大亏啊。
1: 一定是张响。

太白金星，这个名字还挺好听的。 你为什么都不来看我呢？是把我忘了？

0: 住吧。
1: 是。
0: 验尸报告出来了。部分子弹是从后脑勺射入，眉心穿出。可是
2: 什么？
0: 可是根据现场观察，这几个士兵都是背靠墙面站立，后脑勺离墙面不足5公分的距离。
2: 什么？5公分？那子弹是怎么打进去的？
0: 除非
2: 什么？
0: 子弹会拐弯。
2: 胡说！
0: 这是最专业的弹道检验，是南京总部田军六大将派来的专家。
2: 将军阁下怎么会知道的？
0: 有几个被桑门星吓破胆的士兵在战地通讯上发表采访，说什么桑门星是最可怕的魔鬼。我估计田军六大将应该是看到了这篇通讯。
2: 一群败类，怎么可以拿耻辱当喜讯一样到处炫耀呢？
0: 我已经将那几个多嘴多舌的士兵搁置出队伍了。
2: 对付这个丧门星，我们还是要有新的办法。去吧。
0: 嗨。

0: 杏花，
1: 哎，
0: 这段时间辛苦你了。
1: 不辛苦。对了，团长，
0: 嗯，
1: 最近日本哨所被袭击的事儿，你听说了吗？
0: 我听说了，真是大快人心呢。
1: 还有，外面一直在疯传，这个神枪手一直在暗中杀鬼子，老百姓们都管他叫太白金星呢。
0: 我倒是替他担心呢，鬼子到处通缉他。

0: 说是不是他？不可能，这才多长时间了，他能对付鬼子一个哨所，而且我听说连川崎都出动了。
1: 我觉得就是他。

0: 我老婆比我岳父还厉害，他破军就压在那头大猪身上，把刀子插进那头大猪的脖子下面，血就像泉水一样往外冒。
1: 那他吃猪肉一定比你吃得香，
0: 他不吃猪肉的。
1: 你老婆一定很胖吧？
0: 去你！我老婆可是我们那儿远近闻名的美人，
1: 你就吹吧。
0: 让你见识见识我们北海道最美的女人，最漂亮的女人。
1: 这真是你老婆？
0: 不是我老婆，是你老婆。
1: 你小子可真有福啊！我老婆，我说你可能不信，长得就像猴子。
0: 猴子，猴子。哎，对了，你听说过丧门星没有？
1: 丧门星，丧门星。
0: 不要自己吓唬自己，丧门星，他是没有碰见我，否则我让他死无葬身之地。队长，想家了。孩子还没出生，我就被调到中国来了。孩子现在都三岁了，我还没见过。
2: 你的夫人带着孩子，
0: 还有我的父亲母亲，

快现身！

0: 见人了吗？是咱们西吗？
1: 连个鬼影子都没有。
0: 小心点。你上，给我上。

0: 小鬼子看你完全像尿布。
1: 嗯。
2: 哎，你知道太白金长啥模样不？俊不俊啊？
3: 太白金星能不俊吗？
1: 不用琢磨，也比你男人俊。
3: 嗨，
4: 不管他长什么样，咱们回去多给他烧几炷香吧，好好的供着他。这才是咱们最应该做的了。
5: 哎，是啊，老头子，哎，我回家呀，可得好好供着他，求佛祖保佑他，求菩萨好好保佑他。哎呀，他可是个大好人呐，他是咱们老百姓的大救星啊。
1: 对，应该
2: 这句话说的对。
0: 哎爹，你看那几块石头挺耀眼的，咱们就放在那儿吧，太白星准能看见。
1: 那让狼叼了呢？
0: 狼敢叼太白星的东西？再说了，没准太白星一会儿就过来了。
1: 那就放这儿吧。
6: 融化在胸膛。
7: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8: 关节疼痛怎么办？
7: 御药师一摸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摸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9: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7: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0: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7: 请用御药师一摸一揉对症。
9: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7: 请用御药师一摸一揉对症。
9: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7: 请用御药师一摸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

0: 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3: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4: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5: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6: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

0: 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运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5: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6: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2: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1: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济南阴转多云，25到30摄氏度。德州雷阵雨转阴，23到31度。聊城小雨转多云，24到28度。泰安小雨，25到30度。菏泽小雨，25到29度。枣庄阴，24到32度。济宁小雨，24到32度。临沂多云转阴，24到30度。日照小雨转中雨，24到30度。青岛多云，26到31度。烟台阴，25到30度。威海阴转多云，23到30度。潍坊小雨，

0: 24到27度。淄博小雨转阴，25到30度。滨州天转多云，25到30度。东营多云，25到30度。济南天转多云，25到30摄氏度。
1: 全国部分城市天气预报由云门开、好运来、好客山东、酱香典范、云门酱酒、
0: 家有梅子兰、健康好睡眠协助播出。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汪汪，爸爸汪汪，
1: 你汪我就汪，
0: 妈妈汪汪
2: 汪汪，
0: 妈妈你不够汪，
2: 好精神汪汪
0: 汪汪，同学相见早安汪汪，
3: 你汪我汪大家汪，我们都汪气十足。
4: 鬼子来了，外边全是鬼的。
5: 大雷，我得走。
4: 你要往哪儿走啊？外边全是鬼，你出不去。

0: 明天我要去郊游了，
1: 带旺仔牛奶，
2: 爸爸买给你，
1: 我还要带旺仔牛奶糖，
3: 妈妈买给你，
1: 我还要带旺仔摇滚冻，
4: 爷爷买给你，
5: 旺旺的产品我们都买给你。
6: 如今我们的队伍已经不是当初那个求生存的阶段了，
7: 现在外敌入侵，国难当头，中国同胞自当携手抗日，保卫国家。
8: 我们是合作，没有谁先谁后。
9: 合作不是兵和一处打鬼子那么简单。
10: 国民党と共産党の信頼関係を徐々に壊すのが肝心なことだ。
11: 你现在要明白一件事情，委员长之所以攘外必须安内，他就是要消灭红军。
12: 有敌军，
13: 严密。
14: 革命的火焰是不会被扑灭的，反而会越烧越旺。
11: 这些人就像浇不灭的烟火，绝不能让他们肆意燃烧。
15: 开炮！
16: 我们每个人都会为了自己的信仰而活着。
17: 我要为我们的同胞报仇。
18: 我希望你们永远记住一句话：我们是为了人民而战。
19: 汛期如何保安全？关注天气预报与预警信息。室外遇洪水，绕过积水区域，远离电线杆、危房、高压电等危险区域。车辆被困时，尽快打开车门或敲碎玻璃逃生。室内遇

0: 哎，爹，你说太白星能看见吗？
1: 能，肯定能看的。
0: 哦，那好了，咱们走吧。
1: 走。
0: 慢着点，
1: 行，没事。
0: 太白星能看见吗？
1: 能，肯定能。

0: 又是这个丧门星，就只有他一个人吗？
1: 是的，只有丧门星一个人。
0: 耻辱！这是帝国军人的耻辱。勇士的血不能白流。
1: 不过我有重大的发现，我发现了丧门星的活动规律。
0: 说。
1: 丧门星袭击我们的时间大部分是集中在早晨的6:00到7:00，下午的1:00到3:00，黄昏的5:00到6:00。
0: 哼，这个丧门星居然还懂得一点心理学，直到趁我们的士兵比较疲倦精神不集中的时候，偷偷摸摸地取走我们士兵的性命。还有呢？
1: 根据遗留在几次现场的痕迹和作战手法分析，他应该是受过专业狙击手的全面训练，射击精确，选择狙击点精准，隐秘，转移迅速，冷静冷酷，一枪击中。
0: 那你觉得他选择的枪械是什么？
1: 我认为是一支很普通的狙击步枪，膛线不长，瞄准镜的倍数不会很高。
0: 哦。

因为他所有的狙杀都是中近距离，没有超过1500米，而且弹头还有空心弹，所以说他的武器不是很

0: 团长，吓我一跳！去吧。是。你还有什么重要的原因，可以支撑你进一步做出的判断？
1: 根据给他描绘的整个人物素描图。 此人应该是在25岁到40岁之间，很有可能是苏南这一代的人。他熟悉在多种复杂的环境下单兵作战，很有可能有稳定的给养与弹药的补给。给养，可能是他从那帮仇恨帝国的刁民处得到的。
0: 关键是弹药，所以我推测，他应该有多种藏身洞穴，囤积了这些弹药，否则他的袭击不可能是持续的。洞穴？那有没有打击的范围？有，根据时间、地点和作战物资的补给条件等分析。
1: 所有这些条件都指向一个最大的可疑点，就是在溧阳城西的那一片村庄——水西村与郎家马村，其中水西村嫌疑最大。
0: 水西村。

0: 这个丧门星的狡诈与顽强已经超过了我们的预期。边港军，希望你能够再接再厉，相信我们离胜利不远了。
1: 大佐阁下，我们可以逼丧门星出来。
0: 怎么逼？你说。
1: 丧门星，下西村的老百姓一定知道丧门星的落脚点。换句话说，丧门星一定是藏在下西村。只要我们下西村的老百姓统统地抓起来，肯定会有怕死的人说出他的下落。
0: 那要是没有怕死的人呢？
1: 那也有办法，我就统统地把他们杀掉。
0: 哼，您杀死这些老百姓有什么用？
1: 大佐阁下，我一个一个的杀，只要丧门星听说我在杀老百姓，他肯定会站出来束手就擒。
0: 有戏，那就一定想办法把他引出来。在这个丧门星没有被引出来之前，千万不要手软。

夏娜，撞伤了。

0: 这样，这是谁？
1: 你响子哥。
0: 响子哥，我怎么从来没见过？
1: 你没见到事多着呢，去到那儿去看着了，发现可疑的人赶紧进来告诉我。
0: 知道了。
1: 让我看看伤，手指能动不？
2: 哎，能动，就是有点费劲。哎，
1: 还好，没有伤到筋骨，只要用过来，很快就会好的。啊！你咋那么不小心呢？白天的枪是你打的？
2: 有鬼子打。啊！
1: 有一枪打到我手上。
2: 这
1: 儿，哎呀，这狗日的，打的都挺准的。这些装上药，统统拿着。
2: 是啊，命差点
1: 丢了。以后做事啊，不要着急，要小心点。还有，给自己呀，多弄点吃的，不要光吃土豆。还有，打鬼子打不着就摸不着，不要让古日的发现你。记住了，来，喝点水。

0: 鬼子来了，外边全是鬼子。
1: 大队，我得走。
0: 你要往哪儿走啊？外边全是鬼，你出不去。
1: 箱子，来，跟我走。快进去。
0: 赵队，我还是走吧。明天还得说嘛。外面不管发生什么情况，一边出来，快进去。

0: 千万不要出来！快上去睡！快呀，怎么还愣着呀？快！
1: 里面的人统统出来！我干！你们这是干什么？
2: 出去！滚！你滚！起来！出去！滚！滚！滚！嗯。

乡亲们，不要害怕，放心，皇军要的是丧门星，你们要是知道丧门星的下落，就不要瞒着不说；要是知道他藏到了哪里， 藏到了谁的家里，就说出来。只要是你们能说出丧门星的下落，就可以回家了。我保证不会既往不咎，皇军还会大大的奖励你们。怎么样？有谁知道的话，就说吧。

0: 是个要命的关节，何苦为了一个不相干的丧门星丢掉了自己的性命？你们要是知道的话，就说出来吧。
1: 有谁知道？快点说呀！

点说呀，有谁知道算命先生的下落啊？

0: 你过来，过来，过来！
1: 娘，娘！
0: 来，大娘。怎么了？你知道萨门星他在哪里吗？
2: 不知道。
0: 啊，很好。那你看看我的这把军刀，你喜不喜欢？那我再问你，你见过萨门星他到过谁的家吗？
2: 没有，我没看过，我不知道。
0: 啊，很好，你的回答我很满意。

0: 小姑娘，不要伤心，不要哭。 要是知道三门星的下落，就说出来吧。你看你娘死得多么不值！你要是说出三门星的下落，你娘她就瞑目了。
1: 呸！
0: 啊，很好，我很喜欢。那你去。 陪你娘吧。嗯。

0: 混蛋，把房子给我烧了。
1: 皇军通缉丧门星，有能提供线索者，赏金条五根，金票大大的有。丧门星已杀死多名皇军，是十分危险的人物，协助皇军抓住此人，皇军大大的有赏。丧门星的特征，前额有一撮白色的毛发。昭和13年6月，大日本皇军川崎联队。
0: 真的知道那个丧门星的下落？
2: 没错，小子真知道。
0: 你我好像在那里见过。
2: 没错没错，上

0: 四太君来河西村的时候我就在。
1: 很好。那上一次你为什么不说？
0: 上次小的还不知道丧门星的下落。
2: 那你的意思是你现在知道他的下落了？
0: 啊，知道知道，昨天晚上我亲眼见着丧门星了。
1: 哦，
2: 那你说说看。
0: 太君，是这么回事，昨天晚上我去上厕所，就看一个人鬼鬼祟祟的从村里边溜了进来。当时我觉得这些绝对不是良民，立刻我就躲起来了。当时月光很亮，我亲眼见着他捅了一撮白毛。
2: 就凭这么一点？
0: 还有，这个人会武功。
2: 你怎么知道？
0: 他从我藏身的地方走过去的时候，几乎听不到一点动静，腰里鼓鼓的，一定是家伙。
2: 有戏。那么，你知道他的落脚点？
0: 啊，知道知道，当时我就跟过去了，就在村一头的小院子里边。
2: 边岗军，你带着杨大牙，马上去把他给我抓回来，动作要快。嘿。

0: 太君，咱们现在就在这个院里。
1: 确定吗？
0: 确定，确定。
1: 很好。怎么？
0: 嗨！
1: 一会儿你带人从这里包围这个瓜棚。嗨，林木。嗨，你带人从这里围这个瓜棚，记着，一只苍蝇，别让它跑掉。嗨，出发。

0: 融化在胸膛。
1: 香，真香。
2: 酥，真酥。
3: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4: 人们常说以黑养黑，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这一直困扰我们中老年朋友。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疏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疏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小孩一吃忘不了。
2: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

0: 浓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也不贵，真的不错。
1: 建书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着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
2: 本以为啊五黑桃酥很硬，实际上呢不是，就算我们这牙口不好的人哈，也能一咬就酥，太好吃了，还是当年小时候那味道。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啊，价格实惠，我呢就囤上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咱还要多花不少钱呢。
3: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建书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在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10个家庭有8个会选择，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没有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懂养生，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建书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4: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建书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

0: 谷杂粮。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我专门查资料了，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1: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吃起来呢，它没有负担呢，这个味道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对身体呢还好。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那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2: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2，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3，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上好杂粮。我每天吃这个呀，健舒通五黑桃酥，这老祖宗传下来的，我每天吃，越吃啊越有感觉。
4: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都能吃的五黑桃酥。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0: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3: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2: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5: 关东有一事，新兵好春秋，
6: 一句戏韵传承千古文脉，
7: 戏曲的东西是活的东西，是有灵魂的东西，
8: 有戏眉清不感人，
5: 东方的、中国的、民族的，
9: 坚信我们京剧的，
6: 一生坚守，绽放林园风华。
10: 生是龙江剧的人，死是龙江剧的魂。
8: 真个生意是，从前都在问别几句。
11: 只要让我开口，肯定是你要被我感动，真的是比天高。
6: 眉展芳华，中国戏剧梅花奖艺术家口述史，温情上线，聚焦中国戏剧梅花奖顶级名家。
12: 一个演员，将来要成家，不要。

0: 看见。
1: 剧场艺术从来是双向奔赴的，
2: 观众的笑声啊，就是我最大的心愿。
3: 华西大家好，
4: 用聚落续初心，以岁月化传承。
5: 要演好每一个人，演到老学到老。
6: 这个是我就是以后要成全这批青年演员的人物塑造。
7: 希望龙江剧自己的人当家做主人，我们还会名列前茅。
4: 用人生数坚守，以创新起新生。
1: 艺术从来都是创新的基础。
8: 不跟风，不媚俗，这就是中国戏、中国人的核心。
9: 明天我要去郊游了，
10: 要带旺仔牛奶。
11: 爸爸买给你，
10: 我还要带旺仔牛奶糖。
12: 妈妈买给你，
10: 我还要带旺仔摇滚豆。
13: 爷爷买给你，
14: 旺旺的产品我们都买给你。
15: 你回来，你干嘛去？那县城里太危险了，到处都是鬼子便衣队，那城门楼子里那鬼子还架着机关枪呢，你去也是白白送死啊。
16: 送死我也要去。
15: 拦住他！
16: 你们干什么？放开我。
9: 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汪汪，爸爸汪汪，
17: 你汪我就汪。
18: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喂，你好，
2: 小李啊，那个计划书再调整一下，人有点少啊，每个部门多出几个人，人多显得重视啊。
1: 那再增加十个人。
2: 好，车辆啊，三辆有点少，八辆吧，阵势大，用起来也方便。欢迎视察的横幅要有，红地毯嘛，可以先备着，让他们食堂准备点特色，让大家吃得开心，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开心最重要。
1: 明白了，要隆重一些，要热烈一些。
2: 对，忙完了，安排大家去周围的景区逛一逛，放松一下。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5: 在宁波、
6: 厦门。
7: 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1: 别笑
8: 了。你选什么？
9: 这水的声音，
10: 大伞的声音，好好听哦。我在家里吃晚饭的时候，洗碗，我就喜欢唱歌，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11: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唱歌给你听。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您知道您的眼睛到底老花多少度吗？您知道您的眼睛除了老花，有没有近视、远视和散光？为什么您的眼睛总是难受不舒服呢？
2: 很多人补眼光，直接买副成品的老花镜，刚开始看得清，时间一长，眼睛就不舒服了。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3: 我的眼睛从60岁就开始发觉不好，看远处的时候看不清楚，看近的时候也不清楚，比方说看手机看着模糊，看远处公交车来了以后也不知道是多少路车，到了近前了才看清楚。一开始花的时候就配了一副那个老花眼镜，看书的时候、看电脑的时候、看手机的时候就要戴，开车的时候又得再换一副，很不方便，戴戴摘摘摘摘戴戴，后来又不行了，又配了一副，也是整天的戴戴摘摘，也不能常戴。很不方便。做广告吧，那个江大伟做广告，看广告以后说是有超视力这个看远看近一副，就过来试了试。来了以后先给介绍，介绍以后验光，验光过程很好，他们工作人员很认真。配了超视力以后感觉特别好，开车200-300米的红绿灯看得很清楚，打乒乓球、看电脑、玩手机都很清楚，这样远近一副就解决了，十分方便。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68-3636。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拖着他，他，哦，很好。

三门星，三门星，坐，都坐阁下，请，请，就是他。

0: 大佐阁下，您的脸色这么难看，到底出了什么事情？
1: 抓回来的究竟是谁？
2: 萨满星啊！
0: 真的是萨满星吗？先侦办去。报告。
2: 嘿，
0: 这个人绝对不是萨满星。我至少有四个理由可以证明，他不是萨满星。
2: 请大佐阁下，
0: 这是。第一，萨满星生性狡诈，最善于掩藏行迹。那个杨大牙就这么轻易的发现了他，而且跟踪他还没有被萨满星发现。
2: 那还有三点呢？
0: 第二点，萨满星绝对不可能住在小院里，这样很难逃脱。
2: 这不是萨满星的风格。
0: 那这个人胆敢反抗我军，而且他很狡猾，并且还会武功。这个都是表面现象。你有没有注意到刚才那个人的虎口？那个人的虎口平滑，这不是一个狙击手的特征。 最关键的是第四点，他的眼睛昏暗而无神。萨满星不是这样的。
2: 那么，我现在就去抓捕杨大牙。
0: 不要。

0: 边岗居，其实三门星已经死了。
1: 死了？
0: 是。
1: 那刚才你不是
0: 照我的吩咐去做？第一，把刚才那个人的脸打烂，从此以后把他的尸体挂在城楼上示众。第二，召集所有的新闻记者开个新闻发布会，要拍发照片，重点就是头上那座白毛。第三，把萨满星死掉的消息发电报告诉南京总部。
1: 报总部？那么一切漏了。
2: 快去。
1: 嗨。

0: 黄金基地，黄金绝顶，加强有关工程。卖报啊，卖报啊，给来看一下啊。大大消息，大梅星也被黄金基地，黄金绝顶，加强有关工程。
1: 来报的，来报吧。
0: 大梅星也被黄金基地，黄金绝顶，加强有关工程，来看一下啦。
2: 大大阁下，按照您的吩咐，现在全世界都已经知道三门星已经死了。
3: 儿子，做得很好。
2: 不过我还有一件事情不明白。
3: 哎，你不懂，这是我一石三鸟的计策。
2: 一石三鸟？
3: 有戏。第一，三门星的事可以狠狠地战胜那些企图对皇军不利的人，狠狠地打击他们的威风，叫他们不敢轻举妄动。
2: 阁下考虑的深远。
3: 第二，萨摩星的事极大地鼓舞了我军的士气。自从这个萨摩星出现以来，我们的很多士兵惶恐不可终日。现在三门星死了，

0: 证明皇军战无不胜。
1: 是，皇军是战无不胜的。
0: 最重要的是，这是由不丧门星的最好时机。
1: 最好时机？
0: 你想，我们的声势造得这么大，丧门星肯定知道，他会以为我们认定他死了，他就会放声警惕，肆无忌惮地开始活动。一旦他出来活动，那他真正的时机就到了。
1: 万一他吓破了胆，不敢出来活动，怎么办？
0: 不可能，他是冲着我来的。只要我在这里一天，他就不会甘心。铁钢军，你放心吧，我已经有了全盘安排，就等着丧门星自投罗网了。
2: 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整，绝死队的面貌是焕然一新了。
3: 是啊，鬼子挺身队的活动最近很频繁，该是给其狠狠一击的时候了。
2: 我已经派郭满屯到县城联络点去了，他应该带回唐政委的好消息。
3: 是啊，分别这么久，心里还真是想念呐。
2: 看见没有，说曹操，曹操就到了。
4: 是，
2: 满屯，
3: 老郭。
2: 团长，参谋长，辛苦了。啊，
4: 不辛苦。
2: 带回什么好消息？
3: 是啊。
2: 怎么了？怎么了？
3: 老郭，我们到那边说去。

0: 你说的情况属实吗？
1: 确实。开始我也不相信，我挤进人群一看，他的尸首就悬挂在那城门楼子上，还有鬼子在那守卫着。
2: 哎，
3: 范头，有没有看清楚他头上那撮白头发？
1: 他头上那撮白头发太显眼了。
2: 是的，千真万确。我不信，他绝对不会死的，绝对不会，这绝对是假的。
3: 李杏花同志，我们大家心里都很难过，都不想相信，可是这毕竟是事实啊。
1: 你干嘛去？那县城里太危险了，到处都是鬼子便衣队，那城门楼子里那鬼子还架着机关枪呢，你去也是白白送死啊！
2: 送死我也要去。
1: 拦住他！
2: 你们干什么？放开我！
1: 李杏花，你太冲动了，把他送回房间，看住他。
2: 是。团长，
1: 回去。
2: 团长，团长。
0: 范德文，走，去劝劝他。
4: 是。
5: 老彭啊，
3: 这件事我们还得派人再去核实一下。

0: 他答应过我，他得活着。可是，孩子，你得学会接受现实。不可能，他绝对不会死的。怎么办？我该怎么办？
1: 干什么？青蛙同志，团长吩咐您不能出去。对不起，
0: 团长，
1: 跟你说过了，非常危险。
0: 团长，我就去看看。
1: 你是一名战士，必须服从命令。
0: 我就去看一眼。
1: 看他一眼就能活过来吗？顾满头已经亲眼见过了。管理的，
2: 是。

0: 我不相信。爹，你来的正好，你也看，你看这个照片上的脸是不是不清楚？
1: 可这白毛，
0: 白毛也可以伪装的呀。鬼子也知道张响最大的特点就是这撮白毛。您再看看这份整个报道上面只说了他们击毙了丧门星是多么的高兴，可是根本就没有写怎么击毙的过程。爹，我相信这背后一定有圈套，我相信张响绝对不会死，这肯定是鬼子故意设计的，故意设计来骗咱们的。
1: 也许他们是怕暴露军事秘密，
0: 这说不通。他们要是能击毙丧门星，心里一定能得到极大的满足，一定会大肆宣扬，根本就不会在乎什么军事机密。他们这么欲盖弥彰，一定有不可告人的秘密。

这个是我打死的第一只狼，我爹拔下两颗门牙给我，说这个可以给我带来好运，保佑平安。

有什么？我们接获敌人的内部电报。南京总部，我川崎联队经过大量努力，已经抓获前期猖狂一时的悍匪丧门星，验明正身，确切无误。秦总部给予相关立功。

0: 爹，我管您要的电台，您把我准备好了吗？
1: 等两天吧，过两天就来了。
0: 那我先去找个人吧。
1: 谁？
0: 杨乃林。
1: 杨乃林？
0: 您不记得了吗？他是我上军校时候的同学。
1: 哦，我想起来了，他父亲就是以前的江南富商杨世忠。
0: 对，就是他。我听说他在镇上开了一家小酒馆，做着倒卖情报的生意。我想如果找到他，会了解到一些情况的。
1: 哎，你还是不要去找他了。杨世忠是汪伪政府司法院的副院长，公开投敌叛国，和鬼子沆瀣一气，你还去找他？再说你以前曾经伤害过人家。
0: 爹，他和他爹不一样。杨乃林这个人虽然唯利是图，但是他还是讲情义重面子的。爹，我着急呀。
1: 我还是不太放心，他毕竟是跟汪伪政府有牵连。这样吧，你等两天，我再从其他的渠道打听打听，了解了解。
0: 我还是不太放心。爹，我只跟他谈情报，不跟他谈政治还不行吗？爹。
1: 那你多加小心。
0: 嗯，我明白，您放心吧，我去了。
1: 嗯。

鬼子以为我死了，那我的机会就到了。传奇，你别太得意，很快你的照片就会登在这张报纸上。鬼子连队部在这儿。这是一条巷子，川崎如果开车必须要经过这个巷子口，那在这儿，这空间太小了，要是在这儿呢，

别忘了我李行花，我会想你的。如果你想我的话，就托梦给我吧。

0: 到了，
1: 给你钱，
0: 谢谢，慢走。

0: 杨老板，听说外面正在放一个电影叫《火烧红莲寺》，挺好看的，知道吗？
1: 哎，这位先生，里面请。
2: 久闻樱花酒馆可比东京名店，杨老板年轻有为，热情好客，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
1: 过奖过奖，都是朋友帮衬的，来的都是客，照顾不周。
2: 这位想必是老板娘吧？
1: 我要是能有这么美丽的太太就好了。
0: 哎呦，我哪有这么好的福气呀、啊！杨老板英俊潇洒，风流倜傥，别看这买卖这么大，可现在还是单身一人，他的眼光可高着呢。
1: 哎呦，金太太，您看您，还不知道这位先生怎么称呼？
2: 杨老板真是健忘，不知杨老板是否记得王昌龄的初赛？我在上面订了雅间，杨老板要是有时间的话，上来喝两杯吧。
1: 好，好。
0: 初赛，初赛是什么？
1: 啊，这初赛啊，是王昌龄的一首诗：“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秦时明月。金太太，失陪一下。
0: 哎，杨老板，这晚上的电影。
3: 十月，
2: 乃林，
3: 真的是你，
2: 好久不见了。
3: 你怎么来了？四年前，你把我一个人撇下了，今天又突然出现。

0: 怎么？你在这城里开店，我不能来吗？
1: 站住！干什么的？
0: 是我。
1: 哦，是李新花同志啊。哎，您这是要去哪里啊？
0: 我去。团长让我办一件非常秘密的任务。
1: 秘密任务？
0: 军情紧急，你们耽误得起吗？
1: 哎，我也没接受团长指示啊。
0: 让开，否则后果自负。
2: 你看着，我告诉团长去。
0: 乃林，我知道你这家小酒馆不止卖酒啊。
3: 是是是，不止卖酒，我这儿啊，情报买卖，交易物资，买卖古董，寻人帮助，
1: 什么都有。说吧，你想要什么？
0: 帮我打听一个人。
1: 谁呀？
0: 丧门星，你听说过吗？我想知道他的死活。
1: 男的吧？跟你什么关系啊？
0: 什么关系你别管，我们在谈生意。
1: 我要说不呢。
0: 不。好吧，看来老同学面子不够大呀，我们后会有期。
4: 史月，算我欠你的啊，你是我的小祖宗，你是我的姑奶奶，我欠你的。来来来，坐下来慢慢说，别发小姐脾气。
3: 哎呀，我真的太失望了，我真没想到我居然坐在这儿和你在谈生意做买卖。好，那我们就公事公办。我做生意的首选是情报交换。现在新四军的情报看长，您父亲和新四军关系又密切，是不是套路一点？
0: 老同学，看来你是不了解我呀。我是不会跟你情报交换的，我可以买。
3: 好，我这里的情报按照一般、中等、重要、重大、特别重大五个级别，按照军事、经济、政治、文化其他五个大类，按照国共日伪四个方面明码标价。你算算看吧，该给我多少钱？
0: 够了吧？
5: 这鸡这是没一场吗？
6: 暂时没有。
5: 没有？整个人真的这么没种吗？竟然把他们英雄的尸体弃之不顾？
6: 中国人都是胆小鬼。
5: 哦，这不是事实。中国人表面上看上去恭顺，实际上顽固得很。他们不会没有任何动作的。
6: 请大佐阁下放心，我一定加强兵力，牢牢地看住那具尸体。
5: 就是你这个笨蛋脑子，我们看得越是紧，他们就越不敢出来。
6: 那大佐阁下您的意思是
5: 给三门星换一个地方，让他尽快上钩？
3: 十月，我们之间除了金钱就没有别的什么了吗？
7: 评论呀。好。
8: 来，喝碗水。
7: 大哥，
8: 啊，
7: 问你个事儿。
8: 啊，你说。
7: 这个城头上是不是挂过太白金星的尸体？
8: 啊，挂过。
7: 你亲眼看到了？
8: 看到了，那个惨呐，满脑袋都是血浆子。
7: 你怎么知道是太白金星的？
8: 他脑袋前面那撮头发呀，白花花的。
7: 你看到他的脸吗？
8: 看不到，他挂在那么高的城墙上，看不清楚啊。听说呀，他杀了好多鬼子，鬼子恨他恨得入骨。我们几个人也想凑点钱把这位英雄给葬了，可鬼子日夜都派人盯着，就怕有人偷尸体。
7: 他的尸体在哪儿？
8: 被转移了。
7: 转移到哪了？
8: 昨天鬼子大张旗鼓把太白金星的尸体转移到粮仓了，说要把他的尸体挫骨扬灰。
7: 哪个仓库？

0: 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质量差，度数不匹配，头晕眼胀，视力下降，摘摘戴戴，传统老花镜的这些问题，我劝您千万不要再忽视了。很多人都不知道，老花眼也需要新验光再配镜。每个人的眼睛状况都不同，不验光随便买的老花镜，度数不匹配，佩戴不合适，长期摘摘戴戴很麻烦。
4: 那老花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全国连锁的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将为您提供一对一的视力解决方案。
3: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 7S 26伏视光检查，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越精准，佩戴越舒适。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和传统老花镜的五大区别：一、传统老花镜只解决一个老花问题，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渐进多焦点技术，一副眼镜可以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防蓝光和防紫外线等功能。二、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三、传统老花镜不验光，度数不精准，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 7S 专业26项验光，度数精准，佩戴舒适。四、传统老花镜镜架老气，压鼻梁不方便，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镜架高端时尚，轻便又舒适。五、传统老花镜买完就走，没有任何售后服务，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定期复查，建立视光档案，实时监测眼部健康。
5: 我现在戴这个超视力的眼镜哈，它这一副就解决了问题，
6: 看手机、看电视，作画都非常清楚。
0: 北京专线400-668-3636。
7: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8: 在宁波、
9: 厦门。
7: 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0: 别笑了。
1: 你选什么？
2: 北斗。
3: 你们听，这水的声音。
1: 大自然的声音，好好听哦。我在家里吃完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4: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如果是鬼子，那么他们没有真的认为我死了吗？这是川崎的阴谋，看来我得再去试试这个鬼子。
1: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2: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3: 暴雨天气来临，避险指南请牢记，暴雨来临前及时清理阳台杂物，加固门窗，备足应急物资，居家提前关闭燃气，切断电源，远离窗边，农户抓紧加固种养棚架，海边严禁观浪、赶海、垂钓，实时监测河道水位，防范水位暴涨风险。暴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远离树木、广告牌、水域和断线电线，积水路段切勿强行通过，车辆进水熄火切勿重启，被困车内立即破窗逃生。山区短时暴雨极易诱发滑坡、泥石流，务必远离山脚边坡与靠山建筑。暴雨过后及时丢弃泡水变质食品，全面做好环境消杀，生命安全最重要，避险要点需牢记。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6: 昨天鬼子大张旗鼓，把太白金星的尸体转移到粮仓了。说要把他的尸体挫骨扬灰。
7: 哪个仓库？
6: 奉天粮仓。
8: 真理，你家来信了没有？
9: 还没有。
8: 没有，
9: 真羡慕你。
8: 我家

0: 醒来，醒来！
1: 哦，是吗？
2: 队长，队长，战歌时间不许限量。哎，残破阵地，给我看好了。
1: 嗨，
2: 现在人等一个都不许进。
1: 嗨。

你我都是搞情报的，我相信你也看得到，在民族危亡之际，还是有人在抗日，在救国的。国军在抗日，新四军更在抗日。 乃黎，拿出点骨气来，我们不当亡国奴。跟我合作，对你来说是轻而易举的事，但你知道吗？你的一个消息，能拯救在战场上多少的同胞？乃黎。 乃黎和我合作吧，只要你动动嘴，就能拯救无数前线上的同胞兄弟。

位。

0: 怎么样？他失血过多，血压马上出血。
1: 那就赶紧输我的血。
0: 我这O型血绝对没问题。
1: 团长，你输血太多了，要不换个战士吧？
0: 废什么话，就输我的血。耽误了时间，我拿你试问。
1: 好，赶紧准备输血。

0: 十月，你今天真漂亮。是吗？谢谢。这件衣服很眼熟啊，是我4年前给你买的那件。
1: 对。十月，十月，美丽不减当年呐。之所以穿这身呢，是为了庆祝你跟我合作。谢谢。
0: 对了，我要的情报帮我打听的怎么样了？
1: 关于丧门星被杀这件事儿。

0: 多方打探了一圈，就在昨天，在奉天一号仓库发生了一场打斗。似乎是与丧门心的尸体有关。我在想，如果确实是丧门心的尸体，那他怎么会无缘无故地出现在一个仓库里呢？而且变成了一个诱捕敌人的诱饵。所以我怀疑这是一个精心布置的陷阱，而且有很大的可能性。
1: 你的意思是说，这是敌人故意设计的？
0: 很有可能，这是第一点。还有第二点，第二个疑点，我去过城门楼，我注意到丧门心的尸体面部非常模糊，可是他的四肢却十分完整，这一切像是在掩饰什么。
1: 的确，我也注意到了，所有报纸上丧门心的脸都是模糊的。
0: 对，没错，这就是第三个疑点。你看这照片，喷香水了？
1: 没有啊。
0: 真香。
1: 说正事儿。
0: 你看，这第三个疑点就是这个照片，它几乎刊登在所有的报纸上，它唯恐天下人不知啊。
1: 嗯，确实如此。继续。
0: 所以，你不觉得这是一场彻头彻尾的骗局吗？是日本人自导自演，以欲盖弥彰开始，想以守株待兔结束。所以，这一切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指向性。
1: 丧门星没死。

0: 小花，你醒了！护士，快，太好了！快点叫医生！团长，我怎么在这儿？我不是死了吗？你没有死，阎王爷还没决定要你呢。你个小丫头片子，没想到你胆子这么大。
1: 对不起，是我连累了大家。
0: 先别说这些，你现在的任务是把伤养好，知道吗？

0: 这就是这两个士兵的档案。来了，
1: 报告。三十六团中尉狙击手乔本三郎奉命报道：三十六师团独立混合旅少尉狙击手西木一奉命报道。
0: よしよしよし。你们的到来，就意味着萨满星的末日到了。
1: 他们都是陆大毕业的高材生，那个丧失了警惕的丧门星，不是他们。

0: でしょう。
1: よし。这次三门星以为我们认为他死了，所以肯定会放松警惕，再次出现。你们经过严格的训练，而且有丰富的狙杀经验，我相信你们一定会抓住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让三门星永远消失。
2: 谢谢你们队长信任。
1: 嗯，先熟悉一下这里的情况，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
2: 嗨，
1: 边岗军。
3: 嗨，
1: 你安排吧。
3: 嗨，跟我走。

0: 上面写的什么？
1: 被桑门信打死的人员名单和死亡的时间地点，看那个有什么用？
0: 西木君，如果你对我们的对手一无所知的话，这十分危险。危险？
2: 我杀了30多个中国狙击手，他们连我的头发都没有碰一根。那不过是说明你没有碰上真正厉害的对手。哼，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看一看，瞧一瞧，哎，女儿红嘞，上好30年的女儿红啊，来，可以尝一口，老板。哎，瞧一瞧，看一看。
1: 这个猪多少钱？
3: 老板，这个2块钱一坛。
1: 这个呢？
3: 这个是3块。
1: 来一个，好嘞，3块钱的女儿红一坛，
3: 老板您拿好，慢走，老板，哎，来瞧一瞧，看一看，哎，看一看，闻一闻啊，不香不香甜啊。
1: OK，
4: 随便看，
5: 这个多少钱？
4: 3文钱，不贵。听口音，您不是本地人吧？

0: 我要一个。
1: 收摊喽，贱卖贱卖，收摊。收摊喽，贱卖贱卖，收摊。贱卖贱卖，收摊。
2: 父亲的身体不好，别忘了给他擦药。店里的生意怎么样？你一个人忙里忙外的，确实是辛苦了。等打完仗我就退伍，我会好好的包答你们。
0: 又给何子写信了？
2: 是啊，他上次给我来信，我还没有给他回呢。

0: 哎，对了，你这一整天都跑哪里去了？城里城外到处转转，
1: 尤其找萨门星。我越来越感觉到他一定会再次出现。你凭什么这么自信？从连队长的所有资料来看。
0: 萨门星的目标只有一个，就是连队长本人。从这一点出发，
1: 他的所有行动都是围绕着连队长的活动轨迹而进行的。
0: 哦，这么说，你今天到连队部附近守株待兔去了？
1: 守株待兔未必不是好办法。我有一种很强烈的预感，他很可能就在我们附近。

0: 果是鬼子，那么他们没有真的认为我死了吗？这是川崎的阴谋，看来我得再去试试这个鬼子。
1: 这个真的很好，多播完。啊，两个。
2: 这个呢？
1: 加这个，总共两个大洋，两个。
2: 好。
1: 还有其他的药品？
2: 不要了，给你钱。
1: 啊、谢谢。哎，姑娘，前段时间你们这里是不是待了一场仗？那个车在哪里？
3: 哦，我知道，就在那边。
1: 好，谢谢。

0: 这个地方是不是上次我们的物资被伏击的地方？
1: 这里绝对是一个最佳的狙击位置。走，我们上去看看。
0: 哎，干什么？你要上去？
1: 狙击手是不会住在他的狙击点的，这不是两军对垒。

这里应该就是这里。你看，往这边，这边，你刚才说的所有的点都能看见。这里绝对是一个最佳的聚集位置。

0: 他是一个一流的狙击手，有一点破绽，他都不会再过来了。我觉得这周围应该还有其他的狙击点，一线都找出来，
1: 不，也没这个必要。走，我们回去。

0: よし。不愧是陆大的精英，这么快就找到了他的行踪，一定要尽快消灭他。
1: 嗨，
0: 有没有狙击计划？
1: 有，
0: 说说看。

他们会选择什么地方向我开枪？这里是打这儿最好位置，这道山梁

0: 来，小花，我喂你。
1: 团长，我自己来。别动，躺下。
0: 团长，刚才参谋长来电话，说团里有急事，让你赶紧回去处理一下。什么事儿啊？我也不清楚，参谋长也没说。
1: 行了，我知道了，去吧。
2: 团长，您真的别管我了，团里那么多事儿。
1: 眼下这个事儿最重要，躺下，服从命令。
2: 可是，
1: 你现在的任务就是把伤养好，知道吗？

0: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
1: 16款适老化生活好物，发放给60岁以上的老年人。
2: 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3: 出门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2: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
1: 送送送，000！以上福利好物，播出基金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4: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我一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5: 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确实挺好用的。这一出门啊，他就提醒我。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啊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有他提醒，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2: 07号福利好物，拆线器，免费领。眼神不好，老花眼，穿针引线太费劲，这个小神器用着都说好。一头穿针引线，再也不费眼，另一头是个自动回弹的拆线器，用它可以给新裤子开扣眼，拆洗被褥枕头，拆衣服，修改裤脚，拆新袜子，还可以拆贴身衣服的标签，防止扎人，而且它自动回弹，收纳起来好找取，还不会伤人。02

0: 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1: 出门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0: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零五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
2: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我一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3: 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确实挺好用的，这一出门啊，它就提醒我。
1: 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3: 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由他提醒，出门了我就放心多了。
0: 零七号福利好物，拆线器免费领。眼神不好，老花眼，穿针引线太费劲，这个小神器用着都说好，一头穿针引线再也不费眼，另一头是个自动回弹的拆线器，用它可以给新裤子开扣眼，拆洗被褥枕头，拆衣服，修改裤脚，拆新袜子，还可以拆贴身衣服的标签，防止扎人，而且它自动回弹，收纳起来好找取，还不会伤人。
4: 送送送，零零零，以上福利好物播出期间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
7: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
6: 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
7: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
6: 祛病甲，生新甲，
7: 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
7: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
6: 祛病甲，生新甲，
7: 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
9: 关东留意一事，新兵好春秋。
10: 一句戏韵，传承千古文脉。
11: 戏曲的东西是活的东西，是有灵魂的东西。
12: 有戏没情不感人。
13: 东方的、中国的、民族的，
14: 坚信我们京剧的秘密。
10: 一生坚守，绽放梨园风华。
15: 生是龙江剧的人，死是龙江剧的魂。
16: 真个生意是从前都在外面编辑一说，
17: 只要让我开口，肯定是你要被我感动，真的是比天高。
10: 梅展芳华，中国戏剧梅花奖艺术家口述史，温情上线，聚焦中国戏剧梅花奖顶级名家。
18: 一个演员将来要成家，不要成家。
19: 剧场艺术从来是双向奔赴的，
20: 观众的笑声啊，这是我最心愿。
21: 华旗大家好，
10: 用剧目续初心，以岁月化传承。
11: 要演好每一个人，演到老学到老。
17: 这辈子我就是以后要成全这批青年演员的人物塑造。
22: 希望龙江剧自己的人当家做主人，我们还会名列前茅。
10: 用人生树坚守，以创新起新生。
19: 艺术从来都是创新的基础。
14: 不跟风，不媚俗，这就是中国戏、中国人的核心。

0: 贝壳，大海赠予的珍贵礼物。打毛尖，唤醒潮起潮落的记忆。一刀一雕，精细雕琢，靠的是细功夫。花鸟传神，山水如画，活灵活现。天然色彩，独有斑斓。
1: 给面一个。

0: 行业需要一群人，需要全行业的人去共同努力。
1: 作为一个新的背标技术的传承人，最主要的还是要用新的技术让它继续走下去。
2: 中国手艺，看见卓贝成真的细节，让非遗更出彩。
3: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4: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5: 这回你总该出手了吧？这个时候，同胞和战友，你怎么会见死不救呢？要是我，我就会出手。
6: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割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0: 不管那个家伙在这个山上有几个聚集点，只要他敢开枪，我们立刻就会发现他。
1: 那我们就在这个小山包上埋伏好等他。
0: 不，你看，在这条线的这边当然没有问题，可是在这条线的后边我们看不到他。
1: 你的意思是这个山边向里弯了些，所以我们看不见他？
0: 没错，所以我们要在这里也安排一个人等他。我们只有在两个地方同时等他，他才无路可逃。
1: 这应该是一个万无一失的计划了。
0: 这里，这里，这里，他如果敢进入这个阵地，必死无疑。
2: 小鬼子，我等着你们来。

0: 如果他不出现，那我们就登他。就一瓶小酒，你我一人一半。
1: 你要等多久？也许他几天都不会出现。
0: 三天。
1: 三天。
0: 对。准备好三天的粮食和水。在这三天时间内，连队长每天。

0: 在进入伏击阵地之前被我们发现。西蒙，你我要在他的脑袋上钻开两个洞。
1: 对，开他两个洞。你收拾吧，

0: 请问这里是川崎联队部吗？
1: 嘿，
0: 请问桥本君在吗？桥本三郎。
1: 桥本三郎？
0: 是，原三十六师团中尉狙击手，刚来这边报道。
1: 哦，桥本三郎，请进，开门，请。

0: 这是我们的连队长。
1: 连队长您好。
2: 请问这位夫人您是？
1: 我是桥本三郎的未婚妻。
2: 哦，原来是桥本君的未婚妻，一路辛苦了。
1: 请问桥本君在吗？
2: 我们还是到办公室说吧。
0: 请，请。

0: 元波，请坐。请。不巧得很，乔本君正好出去执行任务了。我系连队长川崎月三，还没有请假。
1: 我叫乔景英子，
0: 这位是？这位是我的伴娘梅子小姐，您好。伴娘，这么说，你们是来结婚的？
1: 是啊，明天就是我和乔本君结婚的日子。
0: 哟西，没想到乔本君居然有你这么一位新娘，恭喜恭喜！我想。 明天一定是你们两个双喜临门的日子。双喜临门。是的，乔本君正在执行一下大任务，声利在望。请。九井英子，这个名字很熟悉。
1: 我参加过1936年的柏林奥运会。
0: 原来如此，奥运会女子气步枪射击银牌获得者，接受过天皇陛下的接见，并且和天皇共进晚餐。
1: 这是酒井家族毕生的荣幸。

0: 到目前为止，桥本君已经潜伏了8个小时。不过，不要着急。根据我的估计，桥本君很快就会顺利归来。你们先等一下，看看我们怎么钓鱼。
1: 钓鱼？
0: 田冈君。
2: 大佐阁下，
0: 是时候让我们的摩托队出发，好好帮助帮助桥本君，也可以让他早一点回来完婚。
2: 明白，等我的好消息吧。
1: 谢谢您了。

0: 大佐阁下，什么情况？一直没有动静。怎么会一直没有动静？是不是桥本君的判断有失误？桥本君的判断绝对不会有问题。能不能告诉我他们各自潜伏的位置？
1: 裴哥，你把他活出来。是。西木君潜伏在这里，桥本君潜伏在这个山头上。我们原先设定他萨门星在这里，可这里到现在为止也没有动静。难道是桥本君的位置被他发现了？
2: 不可能，桥本君不会被人发现的。他的隐秘功夫我是知道的。那难道是西木君？
1: 不，这不可能。他们两个都是大日本帝国最优秀的狙击手，
2: 会不会是桑门星识破了我们的计划，或者是听到了桥本和西木到来的风声？ 所以不敢轻易出手，在等桥本君先暴露。我也认为这种可能性很大。那我们就再加一把劲。平冈君，
0: 嗨，
2: 你去把监狱里的新四军犯人押出来，带着他们再去一趟。
0: 嗨。
3: 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老师点，蹲好了，不要动，不要动，老师点，不准动，辛苦了，不准动，老师点，不准动。
5: 这回你总该出手了吧？这个时候，同胞和战友，你怎么会见死不救呢？要是我。

0: 周雷呀，娄师弟，分毫了，不要动，不要动！
1: 这一定是鬼子的诱饵。
0: 对，诱饵。
1: 娄师弟，不准动，不想活了。

0: 这样的机会，他还不出手。他在等什么呢？解剑君，以你对射击和桥本君的了解来推测，这个萨门星为什么没出手？
1: 有没有可能是丧门星真的有所察觉？如果，我是说如果，咱们内部会不会有新四军的探子？
0: 不会，这个行动只有少数几个人知道，甚至连派出去的军官和士兵都不知道，他们只是钓鱼的鱼饵。
1: 如果真是这样，他一定还在那里。也许今晚就是决战时刻。

0: 时间不早了，咱们还是回房早点休息吧。
1: 不，我不睡，我要等乔本君回来。
0: 你还在担心他呀？
1: 不，我要在第一时间见到他，我想给他一个惊喜。
0: 乔本君几世修来的福气，有你这么爱他。
1: 应该说是我有福气才对，能和乔本君相伴终生。
0: 是啊，那时候你还没有参加奥运会，咱们每天都忙着集训，正巧赶上乔本君来练枪，你们就相识了。啊，那时候的日子是多美好啊。
1: 你看乔本君多英俊啊，他的笑声也总是那么爽朗。
0: 只可惜大东亚圣战开始了，乔本君就勇敢地上了战场。
1: 我相信乔本君永远是战无

你好，我这，哎呀，这，哎呀，我不，这是什么东西乱塌塌的？

0: 看来你和乔本君这是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啊。
1: 还没有乔本君设立的消息吗？
0: 昨天晚上这个三门星还是没有出现，但是你不要担心，我会拿出杀手锏，这一次这个三门星一定会出现。走。
2: 较劲的鬼子狙击手可以三天三夜不动。不，我不能打，我就等到天黑再说吧。
3: 快点，坐，快坐。
4: 什么意思？到底在不在这里啊？我搞错了。

0: 胆小鬼，胆小鬼，我一定要把你找出来，我一定把你找出来。
1: 你们有能耐就再过瘾，那你们可是真有本事了，要不你们压根就没来。
2: 胸膛，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

0: 养一体，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2: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3: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4: 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好旺，爸爸好旺，
5: 你旺我就旺，
4: 妈妈我旺
6: 我旺，
4: 妈妈你不够旺，
6: 好精神旺旺
4: 我旺，同学相见早安旺旺，
7: 你旺我旺大家旺，我们都旺气十足旺旺。
8: 本来可以不用受这个罪的，我打的是你的脑门子，可你偏要动。
9: 醒醒，醒醒！
10: 哎，我常常觉得我的妈妈和别人的不一样。比如他做的早餐每次都能吃出惊喜。
11: 金龟子
9: 醒醒，
10: 哎，比如他总是有点扫兴。又比如我总是会突然多出来一件花衬衫。
12: 花衣服好好笑啊。
9: 醒醒醒醒醒醒，
13: 怎么这么奇怪。
9: 醒醒，
14: 他的妈妈看不见，我们不应该笑他。
9: 醒醒，对不起，妈妈看不见，总是给你增加麻烦。
10: 妈妈，你知道吗？我在天上选妈妈的时候，就看见你了。我看见你有点笨笨的，心想，你一定需要我的帮助，所以我就选了你。后来我就来保护你了。
15: 金龟子硬硬的壳下面有柔软的翅膀，
10: 我知道你也在保护我。
16: 记忆里大多都被爱填满了，让我忘却了家庭的缺陷。

0: 赢了。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0: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0: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2: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3: 风掠过时光，线牵着思念，一心火种点燃千年非遗的温度，扎虎会放，肆意相传，竹丝为骨，扎出鸳鸟的腾飞，细致色彩勾勒匠心的期许，指尖流转的手艺是代代相传的温度。
4: 因为咱也会用咱们这个风格啊，扎和放和和传承和，
5: 把中国的优秀的传统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它。
3: 中国手艺，看见渊起东方的梦想，让非遗更出彩。

0: 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汪汪，爸爸汪汪，
1: 你汪我就汪，
0: 妈妈汪汪
2: 汪汪，
0: 妈妈你不够汪，
2: 好精神汪汪
0: 汪汪，同学相见早安汪汪，
3: 你汪我汪大家汪，我们都忘记食谱汪汪，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

鬼子就来了一个，另一个没来。不会，我还是小心一点好。

0: 一定就在那个石头后面，我不想你，我要找到你，我要打死你，一定要打死你。他一定知道我在这里。要是真还有一个鬼子的话，他一定盯着这儿。如果不把他引出来，我是不会有机会开枪的。
1: 我应该能找到你的枪口，小子，你很快就能看到我的子弹，你是跑不掉的。

你本来可以不用受这个罪的，我打的是你的脑门子，可你偏要动。

0: 看在你快死的份上，我告诉你，其实也没什么，就是耍点小把戏。
1: 小把戏。

1: 乔本君，这个季节，冬季的樱花应该凋谢了吧？
2: 差不多了。是不是乔本君回来了？
0: 哟西，让我们去迎接英雄。行。

为什么？我马上就可以跟你结婚了。你说过要陪我看樱花，你说过每年的这个时候都会来陪我看樱花。

0: 娘，娘，你快来看，
1: 夹住了，
0: 夹住了！你看它多大个儿！
2: 哎呦，真够肥的哎！
3: 我把它收拾干净，给太白星醒了炖着吃。
0: 它还没醒啊？
3: 没有，脸色可好多了。

0: 请大佐批准，我和梅子要求穿上军装，亲手击毙那个中国人。
1: 瞧本君都不行，你觉得？
0: 我拿过奥运会射击银牌。
1: 你认为你和乔本军谁的枪法更准？
0: 击毙目标除了枪法好之外，还有两个更重要的因素。
1: 是什么？
0: 细心和运气。
1: 那你觉得乔本军一身殉国是运气不好还是不够细心？
0: 是不够细心。我仔细研究过乔本牺牲的报告，他在先击伤对手的情况下，最终却死在了对方的枪下，这只能是由于粗心。
1: 哟西，乔本军出发前曾经绘制了一张狙击地点的地图，其中标明了他发现的上门星的一个狙击点，以及他和西姆少尉的狙击点，你可以拿去研究。
0: 谢连队长，
1: 任务很艰巨，你去准备吧。
0: 嗨。

友现在被调往中国茅山一线，执行一项特殊任务，你一定要多多保重，带好孩子。

把这些给他们的家人寄回去吧。暂替我交一封吊唁信给他们。

0: 就是这里，小本君就在这个山坡上，而席慕就在这个下面的树丛里。至于那个丧门星。 就在那个石堆的后面，
1: 我过去看看。

这里就是乔本君牺牲的地方。

0: 小姐。
1: 中尉。
0: 是，中尉。你在想什么呢？
1: 我在想乔曼君为什么会死。首先暴露自己的应该是西木少尉。而隐蔽在小山包上的乔本君立刻发现了丧门星藏身的地方就在那堆石头后面，而且他还准确地找到了丧门星的射击口。丧门星知道自己的位置已经败露，但他还没有找到乔本伏击的位置。他是用左手将帽子托起来，乔本君以为他探头观察，就迅速开了枪。乔本君甚至可以从瞄准镜中看到血洒在了石头上，他以为自己击中了目标，可乔本君不知道萨门星这时正从另一条石缝观察他所在的山包。经过长时间的等待，乔本君以为危险已经解除，他抬起头甚至想站起来，可萨门星就从那条石缝中

0: 这就是为什么他会死在藏身位置两米开外的原因。如果不是他的身体抬得太高，就算那是下坡，他也不会滚到那里。
1: 这个丧门星真的很难对付。
2: 报告，连队长请求中尉去他办公室。
0: 马上到。饭你吃吧，我不饿。报告。
3: 蒋军中尉，请坐。我始终不习惯女人站在我面前说话。
0: 请连队长把我当作男人。
3: 看你终究还是个女人，坐。
0: 嗨。
3: 这几天看了不少地方吧？
0: 嗨。
3: 那你有没有想出对付丧门星的办法？
0: 没有。狙击手的每一站情况都不一样，时间地点会是变化层出不穷。
3: 那你对丧门星总该有些认识吧？
0: 嗨。
3: 能不能说给我听听？
0: 嗨。这个丧门星狡猾镇静，而且有超强的忍耐力和判断力，他敢把自己置于死地，这更需要勇气和胆量。
3: 我不是叫你来给他唱赞歌的。
0: 嗨。
3: 继续说。
0: 我觉得现在最关键的就是先找到他。
3: 怎么找？
0: 根据所有情况分析，他一直独来独往，或者他并不隶属于国民党军新四军的某支部队。如果真是这样，我想我们还是有机会找到他的。
3: 因为他负伤了？
0: 嗨。他现在已经受伤了，就算他是铁人也已经行动困难，而且这次伤势较重，流血过多，单靠他一个人是走不了多远的。
3: 我们已经在附近的山里都搜索过了。
0: 他失踪的地方山高林密，难免有遗漏的地方，所以我请连队长批准再派京汉的小分队到那一带山区搜索，我愿意随队前往。
3: 你也去？
0: 嗨。而且请连队长批准，这路小分队由我来指挥。

0: 好，我批准。但是如果没有把握，你不要轻易动手。
1: 是，我会加倍小心的。
0: 如果你真的找到了丧门星，你确定你能打死他吗？想好了再回答，不要着急。
1: 我一定要杀了他。

我郑秀姑竟会救了大英雄太白金星，跟太白金星这么近的待在一起，这不是夫妻是啥呀？就是不知道

0: 赶明儿我们把这拿到街上去换点盐。哪有几张皮子了？
1: 攒了5张了，加这张就6张了。那跑一趟也值。嗯。
0: 娘，
1: 啊，
0: 等他白心醒了后，让他教我打枪好吧？他身体这么虚弱，咋教你打枪啊？
1: 那就等他养好伤，身子不虚的时候。
0: 他身子不虚了，就该打鬼子去了，哪能老在咱们家待着？
1: 那就等他走之前教我嘛。那你去求求他。娘，等太白星伤好了，我去跟他一起打鬼子好不好？
0: 瞎说，你才多大点儿，你就能打鬼子？
1: 我都22了，人家新四军里边还有比我小的呢。人家是新四军，你是啥？
0: 一个野丫头。
1: 再说了，你走了娘咋办？娘，太白星醒了，你总算醒了，你都不省人事3天了。你怎么出来了？快进去躺着，你还虚，秀姑，快扶进去。
0: 哎，走，快进去，外边凉呢。
1: 没事儿，来，我自己来。没事儿，谢谢大娘。躺着吧。
0: 不，我坐会儿。
1: 就坐着也行，这样行吗？
0: 不要紧吧。没事
1: 的，大娘。秀姑。
2: 你陪着太白星，我就炖兔子啊。嗯，哎，你少说2句啊，让太白星好好休息休息。
3: 知道了，娘。
4: 是你救了我。
3: 其实也是碰巧，那天天刚亮，我去看有没有打到山鸡野兔什么的。 结果就看到你躺在山下边，当时吓了我一跳，你浑身是血，可是我眼睛一眼就看到了你头上的这块白，我一想啊，肯定是打鬼子的大英雄太白金星，我就紧着把你背回来了。
4: 这么办？哎，对了，这是哪儿啊？离县城远吗？
3: 远倒是不远，就是道不好走，也没见啥人来过。鬼子、国军、新四军都不来，山又高又陡嘛，走到县城要1天多呢。
5: 你背我的时候看到我那3杆枪了吗？
3: 看到了呀，你放心好了，我们给你藏起来了。
5: 谢谢啊。
6: 哎，枪打稳了，手拿住。

0: 不错，这里一定要顶住。好，融化在胸膛。
1: 一把青叶如草木之林，会果蔬之鲜，魔芋、紫苏、荞麦、辛芹、南瓜、山药、桑葚、大枣，艾立德草本果蔬面，把草本粗粮纤维融入面食，田间果蔬，山林食材，结成餐桌美味。
2: 这是我的体重保持90斤的第五年，我的饮食啊很简单，早晨起来很少碰大米、白面、白馒头，我就吃一碗艾立德草本果蔬面。
3: 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精细白面呢更是不敢多吃。营养老师给我推荐了这款艾立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粗粮纤维所需要的营养啊，全都有了。
1: 这不只是一餐美食，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六种草本面品，12大膳食精华，魔芋荞麦面、辛芹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舒心，这就是艾立德草本果蔬面。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4: 咱们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它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而是经过专业的营养老师科学搭配的放心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最大程度上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采用非油炸工艺，零添加，低脂低糖，高膳食纤维，怕糖怕胖的人呢也能够放心的吃。
1: 很多人都知道多吃粗粮是非常好的，要是你平时运动少，建议你每天吃一碗艾立德草本果蔬面，要是你久坐不动，建议你直接把它当饭吃。艾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天然碱性草本食材，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和各种维生素矿物质，现在趁着艾立德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囤起来，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营养健康没负担。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5: 家人们谁懂啊？我家娃呀，他就是不爱吃蔬菜，平时不管怎么劝，就是不动筷。但是自从家里买了艾立德草本果蔬面，根本不用催，他主动呀就把饭碗端起来了。这个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呀，里边有6种面块，都是非油炸的草本膳食精华，吃着软软的、滑滑的，很容易嚼，吃起来呢也特别有食欲。要是赶上天热了，没有胃口，我就煮一饱，放点青菜、蘑菇，打个鸡蛋，一碗香喷喷的营养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孩子呀吃的可开心了。
6: 它这个配料表啊，上面写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都是各种本草、粗粮，还有水果。总共

0: 六种面块，每一个呀都是营养搭配的好面，而且它还是非油炸的，低糖低盐，像我们这些年轻人啊吃着就特别的放心。我老爸呢特别爱吃那个茯苓山药的，我就给他煮这个茯苓山药面，而我呢最爱吃的是这个魔芋荞麦的，也不用啊怕饿肚子。他送的还有那个精心熬制的营养调料包，往里面就这么一拌就有了灵魂，简直啊太好吃了。而且他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咱吃着就特别的放心。
1: 艾迪特草本果蔬面，精选草本精华，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迪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2: 趁着活动买呀，99块钱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呐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根本不用担心呐，放心。
3: 这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呀，是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粗粮草本面，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3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
0: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儿啊，你就吃啥味儿。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4: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6种面块，10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几10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越吃越爱吃。
1: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迪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2: 趁着活动买呀，99块钱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呐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根本不用担心呐，放心。
3: 这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呀，是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粗粮草本面，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3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
0: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儿啊，你就吃啥味儿。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4: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6种面块，10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几10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越吃越爱吃。
1: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迪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 拼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5: 如今我们的队伍已经不是当初那个求生存的阶段了。
6: 现在外敌入侵，国难当头，中国同胞自当携手抗日，保卫国家。
7: 我们是合作，没有谁先谁后。
8: 合作不是兵合一处，打鬼子那么简单。
9: 国民党と共産党の信頼関係を徐々に壊すのが肝心なことだ。
10: 你现在要明白一件事情，委员长之所以攘外必须安内，他就是要消灭红军。
11: 有敌军，
12: 严密。
13: 革命的火焰是不会被扑灭的，反而会越烧越旺。
10: 这些人就像浇不灭的野火，绝不能让他们肆意燃烧。
14: 开炮！
15: 我们每个人都会为了自己的信仰而活着，

0: 你娘做饭就是晚了呀，咱们是在下风口，可是我没有闻到烧柴火的味道。
1: 我娘不会出去了吧？她跟你说了吗？没有。你娘有过不做饭就出去的时候吗？没有。
2: 我觉得情况有变化。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3: 在宁波、厦门。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4: 别笑了，
3: 你选什么？
2: 这水的声音，那伞的声音好好听哦。我在家里吃完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5: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汪汪，爸爸汪汪，
1: 你汪我就汪，
0: 妈妈汪汪
2: 汪汪，
0: 妈妈你不够汪，
2: 好精神汪汪
0: 汪汪，同学相见早安汪汪，
3: 你汪我汪大家汪，我们都汪气十足汪汪，
4: 大便干净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

0: 肠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秀姑，秀姑，呀，怕白心叫张响，他说了叫我叫他张响哥呢。
1: 他比你大，做你哥也做得起的。
0: 哎，你把这个往外头后山里去，这要叫鬼子发现了，可就麻烦了。
1: 嗯。
0: 哎，等等，
1: 把这个也带上。
0: 埋远点哦，
1: 知道了，娘。

这个是我打死的第一只狼，我爹拔下两颗门牙给我，说这个可以给我带来好运，保佑平安。

0: 你的枪会比我打的还要准，对不？
1: 对。
0: 说话算话。

赶紧走吧。等我枪打得跟你一样准时，我会去找你。

0: 明日聚，敌人多，就撤退；敌人少，就袭击。
1: 回来
2: 了，
3: 是。
2: 好，好，好，谢谢，谢谢，谢谢啊！哎，幸会。哎，
3: 团长，
2: 挑水呢，来来、啊，我来。
3: 哎，不行，不行，不行，
2: 我来，
3: 我
2: 来，
3: 我自己来，
2: 我力气比你大。哎，
3: 真的不用了。哎，
2: 好，
3: 您慢点。
2: 好。

0: 小花。
1: 啊，船长。
0: 给。
1: 啊。哦。鸡蛋。
0: 嗯。
1: 这个我不能收。
0: 跟我还这么客气呢。
1: 真的不能收。
0: 找你吃你就吃。
1: 哦。那我收下了。谢谢团长。
0: 去吧。
1: 哦，那我走了。

0: 今天咱们又有好吃的了。
1: 秀姑，
0: 羊，
1: 来给我，去烧开水。秀姑，去把你爹那件衣服拿出来，给你张响哥穿，外边凉。
0: 哎，
2: 大娘，我不冷，
3: 大太阳晒着。
1: 你不是有伤吗？没伤了不穿行。
3: 我这伤都快好了。
1: 快好了不是还没好吗？小心着凉，穿上啊。
0: 我娘说，我爹个头跟你差不多，来试试。
2: 你们真当我是地主老财？
0: 你是伤病号吗？嗯，
2: 这边贴点就行。
0: 就像给你做的一样。
2: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谢谢你。

0: 老庞，我正找你呢。
1: 老庞，这一个人坐在河边静思，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没有，天太热，我出去坐坐。
0: 哦，不对吧？
1: 有什么心事你就只管说，我这个参谋长不管怎么样也能给你参谋参谋。今天是淑娟的忌日，牺牲快12年了，我还从来没到她坟头去看过呢。
0: 啊，是啊，弟妹都牺牲那么多年了，可你老彭戎马空仓也确实没时间嘛。
1: 等把日本鬼子赶出去，我一定到他坟头去看看。
0: 好，咱们一言为定。如果那时候我们都健在，我陪你去。瞎说什么？必须在。这么多年，咱俩都扎子膀子过来了，有什么坎儿过不去的？

0: 现在不是说我在问你呢，老伙计。
1: 我怎么了？
0: 你心里有话，连我都不说，那我就给你点出来。
1: 你说嘛。
0: 决死队里人人都知道了，你是不是看上了李杏花，对她有那个意思？这么多年你都洁身一人，也该考虑考虑自己的个人问题了。
1: 马上要打大仗了，战局这么紧张，哪有时间考虑这事儿啊？
0: 说的也对，
2: 夺取溧阳县城，进一步扩大我江南抗日根据地的战略方针，在军分区的会议上又一次得到确认，那这副重担可就压在你的肩上了。
3: 哥，你啥时候教我打枪啊？
4: 枪我也带出来了，要不现在我就教你。
3: 真的？
4: 明儿吧，明儿我把枪带出来，我教你。
3: 好。他会不会根本就不在这山里？
5: 他肯定在这山里。
3: 为什么？
5: 因为他绝对走不远。
3: 可是。这山这么大，
5: 除非他不吃饭，吃饭就要生火，他一生火我就能找到他。你也回去睡吧。

0: 不是说敌人对我们的经济封锁越来越严，糖跟盐都运不进来，怎么会是甜的呢？
1: 这是军区给我们预留的，喝出甜味来吧。
0: 特别甜，几乎都不适应了。
1: 那就多喝点，增强体力。
0: 团长，给您。
1: 我一个大老爷们儿，身体好着呢，我不需要体力。
0: 那您不喝，

0: 这个我知道，你训练特别刻苦。行啊，你每天这样刻苦的训练，是不是得给长相报仇吗？嗯，我昨天晚上梦见他了。他说什么？他说让我杀了川崎。
1: 川崎这个恶魔，双手沾满了中国人的鲜血，总有一天会受到惩罚。抓紧时间喝吧，回去休息，明天还要训练呢。

0: 你瞄的那个东西和枪上的准星，和眼跟前这个槽要放在一条线上，放平了，不高也别低，手轻轻往回搂。手腕要放松，别喘，别动也别较劲。来，手还是太用劲了，来，再来一次。
1: 那是什么？
2: 哪儿啊？
1: 那里
2: 好像是个布条。

0: 这是血，
1: 是裹伤用的吧？
0: 跟我来。

0: 两哥，我能打一颗榛子弹吗？
1: 那不行，声音太大了，把鬼子招来可不是闹着玩的。来，我教你装子弹啊。
0: 嗯，
1: 看好了啊。嗯，放在这儿，夹进去。

0: 那门星不可能挖出这个坑，何况他根本不会有锄头，一定有人帮他，他一定就在这附近，就在帮他的这个人家里。
1: 来，你来一下。 哎，错了。来，回这儿啊。
2: 嗯。
1: 来试一下。
2: 好。
1: 再来一下。

0: 中村小队长，你带人冲进去，争取抓活的。
1: 嘿，
0: 我和梅子在外围埋伏，以防万一，我会决定什么时候下去。不要叫我，一切自己处理。
1: 嘿，
0: 去吧。
1: 嗯。

0: 以后就靠你自己练了。练枪这个东西啊，就是要多练多琢磨。嗯。刚开始我爹啊教我学打铁，让我拿一根小锤打一个小铁。刚开始我怎么也打不上，后来又行了，我闭着眼睛打一百下都能打到那个点上。那你练了多久？两年。
1: 两年？
0: 啊，
1: 后来改大锤了，又两年。 有一天我师父说你可以打铁了，
0: 那我不得练10年8年啊？
1: 你比我聪明，只要有志气，有恒心，练个1年半载就能成了。
0: 真的？
1: 嗯。累了吧？
0: 嗯。
1: 我们先回去。
0: 走吧。

0: 门星在哪里？
1: 谁是丧门星？丧门星是谁？
0: 白头发，白头发，
1: 谁头发白了？

0: 他不在这里。
1: 他就在这里，只是现在不在。
0: 走了？
1: 一下就告诉中村，所有的人员闭起来，我们等。
2: 人员闭，快一点，快点！

0: 你们把这捆起来，别动！别动！强盗！不知道！强盗！别动！
1: 小心点！
2: 嗯，
1: 大喊哥，你走的时候带上我一起走行不？
3: 那哪行？
1: 谁让你娘一个人啊？
3: 人家都是打鬼子，为什么我就要在家里守着娘呢？
1: 打鬼子不缺你一个人。
2: 两个屋子里都有被褥，肯定不是老太太一个人住。嘘，别说话，用耳朵听。

0: 哎，小姑，
1: 嗯，
0: 你娘今天做饭晚了？
1: 怎么会？我娘做饭都是一个时候。
0: 你娘做饭就是晚了呀，咱们是在下风口，可是我没有闻到烧柴火的味道。
1: 我娘不会出去了吧？
0: 她跟你说了吗？
1: 没有。
0: 你娘有过不做饭就出去的时候吗？
1: 没有。
0: 我觉得情况有变化，咱们再观察一下。哦，对，轻点。

怎么样？没有人。要不我喊我娘一声。咱们也不能在这干耗着呀。

就在附近，他在试探，我们要引他开枪，他的位置不清楚。那怎么才能引他出来呢？中村中尉。

0: 聪明。
1: 我娘！
2: 什么事？
3: 撒门逊，快出来！撒门逊，快快下来通宵，不然杀了这个老太婆！
1: 扎眼哥，你快开枪儿，打死那个鬼子！
3: 撒门逊，你马上下来投降，不然我杀了这个老太婆！出来！出来！不然我杀了这个老太婆！撒门逊，
1: 我看不到他，
3: 你跑不掉的。
1: 他有可能在那边的小竹林里。
3: 你被包围了，撒梅西，出来！快点出来！出来！出来！
1: 大亮哥，你快打死他呀！
3: 出来！

行。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 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5: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6: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7: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4: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8: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5: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2: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神旺旺，
1: 旺旺！同学相见，早安，旺旺！
2: 你旺，我旺，大家旺，我们都旺气十足，旺旺！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哎，你要干啥去？
1: 我要去找我娘。你不能回去！
0: 我要去！你不能回去！你要回去送死，我不拦着你。可我告诉你，鬼子这回正在你家门口等着你，回去就是自投罗网啊！
1: 可是我娘的事就还在他们手上，
0: 那你就更不能回去了。鬼子正等着咱们上门呢。 我不管，我要去找我娘说。如果你现在回去，你娘在天上都不会闭眼的。她希望你活着，活着为她报仇。你要想为她报仇。 现在就不能回去。有一天，张想哥会为你娘主吐个蓝的。

0: 我感觉张翔可能有危险，爹，我要去找他。
1: 你去找他？
0: 嗯。
1: 怎么找？
0: 我有我的办法。爹，能给我几个人吗？
1: 你真的要去找他？
0: 一定要去，否则我一辈子都不会安心。
1: 好，爹支持你。给爹一点时间，让我给你准备一下。
0: 谢谢爹。
2: 咱们行不是，难道是天意？天意啊。
3: 一次失败说明不了什么。
2: 一期，这一期是你良心失败了。这个沙门星，他的行动常常不按常规，他很可能还会回来。
3: 嗨，我知道他一定不会死心的。
2: 你计较？你计较什么？九千军，你让我损失了20个士兵和一个中尉军官。九千中尉，你觉得我应该怎么处置你？
3: 究竟愿意接受一切处罚？
2: 但是，考虑到你毕竟找到了尚美心，我可以给你从轻处罚。这次就给你降职处分。叫你们稍微，你有什么意见吗？
3: 谢林队长。
2: 去吧。
3: 嗨。
4: 大佐阁下，南京几点？
2: 年。
4: 嗨。23联队，传奇连队长，鉴于宁口航一带战况焦灼，敌匪猖獗。田军64连长官特批准实施治安肃正专案，具体的行动部署是以第61团的4个大队和部分宪兵为主，清理天山岗、丁彦县以东区域；第76师团和独立混成第3旅为主力，进攻丁彦、马塘、南坎之县。此次作战重点在于肃清敌新四军之16旅和国民党秦振武823团。
2: 我们连队呢？
4: 敌新四军16旅一部决死队现在在大塔村一带，你部速拟定具体作战方案，迅速报与总部。
2: 终于有大行动了，团长，
0: 我们准备好了，这就出发。您怎么了？
1: 朱家鼎要来了。
0: 朱家鼎，第3战区正风室主任。
1: 就是那个，外号叫朱温的家伙。
0: 他不是戴笠和顾祝同的双重心腹吗？他到咱们这儿来干什么呀？
1: 问题就在这儿。你看这个。
0: 个别同志曲解了委员长讲话之精神，误解了本党同志的宽容忍让，致使一党某些人大肆活动，利用民族危亡之际扩充地盘，收买人心，以救民之名义行割据之实。而我党有些同志不思进取，凡与一党之人结成同盟，所谓精诚团结，实际是与虎谋皮，可谓危险之至。
1: 这是指桑骂槐，说的就是我。
0: 这些党棍特务从来就不干好事儿。
1: 他拿着鸡毛就当令箭，我不得不防。哦，对了，我让吕副官去给你准备电台了。
0: 电台？
1: 那里是鬼子的统治中心，你带上电台，我们也好随时取得联系。
0: 好。
1: 另外，
5: 川崎联队最近的行动颇有悬疑，种种迹象表明他们似乎在筹划大的行动。
0: 有具体的情况吗？
5: 目前还没有。这是鬼子的密码本，是我军在宜兴战役缴获的。鬼子的密码周期一般为3个月，估计还没有过期。你带上它，兴许会派上用场。
0: 太好了，这次去正好也探探川崎的消息。
5: 嗯。
0: 吕叔叔已经在那等我了，我们走了。
5: 好，走吧，我送送你。

0: 哟，朱主任，那阵风把你给吹来了。来来来，请。
1: 秦小姐，这是要到哪里去啊？
2: 我要去哪儿，不用向朱主任汇报吧？
1: 哼，秦小姐，看样子还拿着电台，是不是有什么秘密行动啊？啊，秦小姐，不要拿出一副拒人千里的样子啊！怎么说，在以前三战区司令部的时候，我朱某对你还是不错的。
2: 对不起，朱主任，我有侦查任务在身，要去侦查敌情，就不奉陪了。
1: 哪方面的敌情？
0: 哦，最近川崎联队的行动有些异常，我让小女到溧阳县城去探探情况。
1: 金小姐真是巾帼英雄，这几个人就敢独闯虎穴，佩服佩服。
2: 谢谢您的抬爱。
1: 金小姐，你本来就是三战区司令部的一枝花，怎么现在跟着秦团长就不走了？
2: 您忘了吗？我早就辞职了。
1: 可惜，太可惜了。司令部电讯室作战参谋说辞就辞，朱某替你可惜啊。这可是很多人掉脑袋都想争的位置啊。
2: 那句话怎么说来着？
3: 人各有志。
1: 也对，朱某还是有一句话想奉劝秦小姐，做事情一定要三思而后行，不要和危险的人物走得太近，不然的话到了后来害人害己啊。
2: 不要和危险人物走得太近，我记住了。
0: 哦，朱主任，请吧。
1: 请，
0: 请。
3: 什么东西这是？马枪过来。
4: 哎呀，今晚的天是真好啊。
5: 是啊。
4: 哎，杏花。
5: 嗯。
4: 我跟你讲。
5: 嗯。
4: 前几年我跟着宿司令打茅山的时候，哎呦，这一带我太熟了。我跟你讲，当时是我们连的投弹能手，就那手榴弹比他重多了。我跟你讲，我能扔到对岸去。现在不行了，
5: 团长
4: 啊，
5: 没想到你还有吹牛的本事啊。
4: 你个小丫头片子。行吧，部队最近流动作战还吃得消吗？
5: 没问题。
4: 那就好。你说以后我们能在一起杀鬼子，一起行军，在一起。
5: 团长，你是我们的好领导，我们大家永远跟你一起。
4: 不不不，你明白我的，没明白我的意思。我是说什么呢？你呀，你可以变一变。你
5: 变不了，你永远都是我们的团长，我们的领导，变不了。
4: 你别把我当成团长了，当成你的战友，你的朋友，当碰铁头行不行？
5: 可您就是我们的团长呀。
4: 我说我怎么跟你说不明白呢？杏花，你前几天没在的时候，你知道把我气成什么样吗？我每天晚上做梦几乎都能梦见你，梦见你被鬼子围住了，喊着让我来救你，我醒来都是一身汗。你还不知道我是怎么想的吗？
5: 团长，你是一个好人，你是我的好团长好领导，我喜欢你，但只是对好团长好领导的喜欢，没有别的意思。
4: 李杏花，我跟你说这么多你怎么就听不明白呢？我是你团长，你的想法怎么总是和我不一样呢？
5: 团长，

你能确认鬼子确实加强了防御力量吗？对，鬼子对临阳城的防备明显加强了。除川崎联队之外，还有一个骑兵大队，和伪军一个师的主力已经驻扎在县城附近，在丹阳、句容、沂水和镇江这几个地方，鬼子加强了对交通线的全面控制，提升了他们部队快速。

0: 我们一直以来想要攻打丽阳县城的计划，应该说到目前为止，时间都很不成熟啊。
1: 是啊，这个行动计划违背了敌我双方力量对比。
0: 嗯，
1: 看来是行不通。
2: 还有，
1: 报告。
0: 嗯，什么事？
1: 参谋长，团长他病了。
0: 嗯。
3: 病了，
0: 小黄，你好，小黄，参谋长，啊，小黄，怎么样了？
3: 冷呢？
0: 这是怎么回事？
4: 我也不知道，刚才还好好的，怎么突然就变成这样了？
0: 哎呦，这么烧，这是在打摆子啊？王团。赶紧到我屋里的药箱里去把药拿来，上次打鬼子缴获的金鸡纳霜还剩下一点，快去！哎呦，杏花啊，杏花啊！你是不是看上了李杏花，对她有那个意思？
3: 杏花，来，我给你设计一下。

0: 我是李化同志，有几句话我想问问你。哦，您说吧。这老彭一向是体壮如牛，这十几年来我几乎没见他病过，怎么这回说病就病了？我也不知道。
1: 我有一种揣测，说的不对，你可别介意啊。啊，我怀疑老彭得的是心病。俗话说，心病还得心药医啊。金华同志，你说呢？
2: 我知道。
1: 老彭，我了解。战场上从来他是不怕死。 是个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虎将，可在有些事上吧，他又很脆弱、很幼稚。没人比我更了解他了。早在井冈山的时候，我们就在一块儿。他是个脾气很执拗的人，人死理儿，看准的事儿啊，不达目的绝不罢休。你知道吗？
0: 老彭是咱们这支决死队，咱们这个团，甚至是整个江南新四军的虎将，机智勇敢，身经百战。有他在，日后就只有胆战心惊的份儿。像这样的指挥员，这是我党和人民的宝贵财富，我们都应该倍加关心和爱护才是。
1: 杏花同志，你说是不是？嗯。哎呀，咱们这个队伍里只有你这一个女同志，她又病成这样，要不这些天你就留在她身边照顾照顾她，怎么样？嗯。

0: 团长病了，李杏花咱照顾吧。
1: 照顾就照顾呗，有啥稀奇？
2: 团长和李杏花好上了？你别胡说！
0: 其他胡说什么呢你？这有什么新鲜的呀？怎么回事啊？说来听听。
1: 想听？
0: 想听。
1: 那次下岗回来，路过团长他屋的时候，我听见团长他做梦在喊李杏花，当时吓我一跳。
0: 真的？
2: 真的吗？
0: 那咱团长咋喊呢？
1: 咋喊的？说说吧，快说！
0: 哟，就你这点出息呀！哎呀，给人家，哎呀，瞎说什么呢？这我的烟，哎，我给你一根，不就一根烟吗？我给你。快讲！
1: 快点！
3: 小花，小花，咱团长真这么喊吗？你不信？不信咱问团长。
2: 问就问。
4: 哎，没劲儿！
3: 我说你小子怎么这样？是你想知道来问的我吧？你现在知道了，你要出去告密。
0: 咋了？
3: 你什么意思啊？
0: 咋了？
3: 怕了？
2: 啊，不让我去了。哎，
3: 去是吧？
0: 回来说。
2: 快！这不让我去也行。那你这支烟就……
3: 哦，原来你小子惦记这烟呢？
2: 你不也惦记我的吗？你
0: 啥人你？
3: 行，我给你，但我先抽一口，啊，我先抽一口啊。
2: 行，那就一口嘛，这
5: 点上，请进。
6: 小姐，
7: 从现在开始叫我少爷，
6: 有点意思。哎，少爷，快！
8: 少爷，咱们就这一直走下去，
7: 累了。正好前面有茶楼。走进去喝点茶。
8: 好。
6: 这口渴有茶楼啊，好啊。
8: 少爷，
6: 请吧。
7: 大王叔叔，你这眼睛啊，就是吃喝玩乐看得紧，
6: 上得高。看得远啊，少爷，请。
9: 感觉怎么样了？
10: 没事。
9: 来，给你喂点药，别动。
10: 我自己来。
9: 别说话。

0: 大邦叔叔，说实话，你相信他死了吗？
1: 我还是同意你的判断，很有可能日本人实施的炸心术。
0: 咱们茶也喝了，大家聊聊这一路上看到的情况吧。
1: 从表面上看，这些

0: 和往日没有什么区别，但你仔细观察他们的行为，我怀疑啊，日本人派出的特务。
1: 这就对了，他们肯定是冲张想来的，这也恰恰的说明他还活着。
0: 那咱们怎么和他联系？

0: 咱们这是在哪儿啊？
1: 在县城。
0: 这就是县城啊！我这辈子都没来过呢，我一定好好看一看。
1: 鬼子到处在找我，你不怕？
0: 怕。
1: 记住，到了之后跟着我，少说话。

0: 话，小姐。
1: 好。
2: 刚才在路上说的，记住了吗？这个事成之后啊，还有钱，明白吗？明白就行动去啊！走了。
3: 报告。
4: 进来。
3: 参谋长，您找我。
4: 哎呀，姓花同志。是啊。来来来，坐坐坐。老彭的病怎么样了？
3: 他现在好多了，能吃能喝的。我今天打了只山鸡给他炖了。
4: 哎呦，好啊。来来。老彭是个苦出身呐，从小就没了爹娘，是村里的乡亲们把他拉扯大的。13岁那年，他参加了革命。平江起义之后，他跟着队伍上了井冈山，经历了长征，曾经多次身负重伤，为革命奉献了半辈子。
5: 革命就是要使人幸福嘛。革命者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可是，适当的时候也得让革命者能感受到温暖，特别是来自组织和家庭的温暖。你明白我这话的意思吧？
3: 明白。其实我一直都很敬重彭团长，但只是敬重，没有您说的那种感情。
5: 哎，感情是可以培养的呀，何况你们已经有了不错的基础。我不瞒你说，像我们这种老部下、老同事，多少年来一直都很关心老彭的个人问题，也曾经不少次给他介绍对象，他总是对我说：“国有倭寇，何以家为？”你明白这句话的意思吗？
3: 是不是只有等到打走鬼子，才能想家庭？
5: 对，你说得很对。老彭是个以革命事业为重的人，可是他毕竟40岁了，需要有人照顾，需要一个知冷知热的女人陪伴在他身边，关心他。哎呀，那么多女人他都看不上，他独独看上了你。他这回可是对你动了真感情啊。像老彭这种耿直的汉子，一旦动了真感情，那是一发不可收啊。我们为了共同的革命目标，为了早一天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也为了千千万万的父老乡亲早一天过上安稳日子，李兴华同志，我希望你能留在彭团长身边照顾他一把。

0: 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免费领，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3: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煲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4: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左胆煮饭，右胆煲汤，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早领早用上，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煲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

0: 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的时间更省下力气，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免费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钢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却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0: 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前一百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免费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钢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却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出门前预约好，
0: 左胆煮饭，右胆煲汤，
1: 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

0: 没了再后悔，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1: 早晨起床第一

0: 明天我要去郊游了，
1: 带旺仔牛奶。
2: 爸爸买给你。
1: 我要带旺仔牛奶糖。
3: 妈妈买给你。
1: 我还要带旺仔摇滚豆。
4: 爷爷买给你。
5: 旺旺的产品我们都买给你。
6: 关东有意一事，新兵好春秋。
7: 一句戏韵，传承千古文脉。
8: 戏曲的东西是活的东西，是有灵魂的东西。
9: 有戏没情不感人。
10: 东方的，中国的，民族的，
11: 坚信我们京剧。
7: 一生坚守，绽放梨园风华。
12: 生是龙江剧的人，死是龙江剧的魂。
13: 三个三女士，从前都在外面编辑一说，
14: 只要让我开口，肯定是你要被我感动，真的是比天大。
7: 梅展芳华，中国戏剧梅花奖艺术家口述史，温情上线，聚焦中国戏剧梅花奖顶级名家。
15: 一个演员将来要成家，不要成家。
16: 剧场艺术从来是双向奔赴的，
17: 观众的笑声啊，就是我最心愿。
18: 华旗大家好，
7: 用剧目续初心，以岁月化传承。
8: 要演好每一个人，演到老学到老。
14: 这辈子我就是以后要成全这批青年演员的人物塑造。
12: 希望龙江剧自己的人当家做主人，我们还会名列前茅。
7: 用人生树坚守，以创新洗新生。
16: 艺术从来都是创新的基础，
11: 不跟风，不媚俗，这就是中国戏、中国人的核心。
19: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0: 大赢家，连接品质新生活。
19: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7: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21: 今天教大家一道洋葱胡萝卜炒鸡蛋。那么需要准备的食材呢，有去皮洋葱，有胡萝卜，还有呢两个鸡蛋。把洋葱呢切成片儿，胡萝卜也切成片儿，把鸡蛋呢打入碗中，要加点盐啊，一点点，同时我们加入

入点水淀粉，再继续打散，接着把锅烧热，热锅凉油，我们把蛋液倒入锅中，稍微定型，盛出来备用。好，这次锅里呢再放少许底油，千万少放啊。我们先放入胡萝卜片，中火给它翻炒，下入洋葱片，再翻炒一下。

那把炒好的鸡蛋倒入锅中，快速翻炒，让它炒均匀，让那洋葱的香味和鸡蛋呢融合在一起。好了，我们可以关火。今天这道洋葱胡萝卜炒鸡蛋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柴米油盐藏智慧，锅碗瓢盆有乾坤，吃出营养好身体，养出幸福精气神。大家好，我是思佳。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永刚。
2: 大家好，我是立冬。
0: 陈老师啊，咱们这批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冻干粉后台显示已经售罄了，这个库存已经清零了，一盒都不剩了。这今天的团购活动难道就正式结束了吗？我看还有很多观众朋友们都没有抢到，该怎么办啊？
3: 对呀，陈老师，自从咱们团购开始哈，这个热线电话呢就没停过。前两天吧，您说断货，还是您帮着大家想办法，又掉了这么一批。可是今天的团购是最后一天了，居然呢又被大家抢没了。我觉得您是不是得帮大家想想办法呀？
1: 其实我早都预料到这个情况，所以这次我又提前给大家留了一批。
3: 哦，不是，您又给大家预留了？那您这也太贴心了。
1: 是啊，你想啊，这款铁皮石斛它能上一次天太不容易了。
3: 对，
1: 种源要反复的筛选，又要搭载了航天飞船的机会也要等，回来以后要进行一轮一轮的优选培育，然后才能送到咱们跟前儿。
0: 是，
1: 那么下次再遇到这种航天级别的好品质，谁也不知道要等到哪年哪月。那所以说呢，这次啊，我说什么也得给大家伙争取一批，就是数量不多嘛，888组
0: 哦，888组，
1: 不吉利吧？
0: 确实吉利，
1: 这算我这份责任我尽到了哈。
0: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今天啊是我们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了，也是陈老师给大家争取到的最后一批福利了。这款航天育种铁皮石斛冻干粉目前仅剩888组，市场价一盒就要599块钱。今天我们的团购价只有99块钱一盒，一组10盒，一组啊给大家优惠了5000块钱，而且还给您包邮到家，这机会简直太难得了。还没有报名的朋友，赶紧拨打我们屏幕上的抢购热线。
3: 对，我们这次团购的这个产品呢真的是非常的特殊，光听航天育种这几个字哈，我们就知道它不是普通的铁皮石斛，那可是上得了天空下得了石壁的神仙草啊。而且它的这个多糖含量呢足足高达38.5%，而且各方面的营养呢都比普通的石斛啊是要强出了一大截。那这么高端的产品，在我们的团购期间一组直接省下了5000块钱。前几天打电话没抢到的观众朋友们，有的都是后悔的直拍大腿呀。所以今天我们屏幕前的您要是看中了，千万别犹豫，数量有限，错过了今天以后，咱说上哪儿找这么省钱的好机会去啊。
1: 哎，航天育种这四个字听着简单，这背后的门槛可高了，
3: 相当高。
1: 打个比方，就像选那个飞行员和宇航员，那不是你想去就能去的，对吧？
3: 对，
1: 那层层筛选，能选上那都是拔尖的。
0: 是，
1: 所以咱们这一款啊，航天的铁皮石斛冻干粉也是一样，能拿到了太空船票，本身就是石斛。

0: 播种子里的尖子生，等回来又经过筛选之后的这些种子，还要在防野生的环境里，要经得住风吹日晒，扛得住环境考验，慢慢把这营养底子积累起来。那么也正因为说种源好，培育环境严苛，那么这款铁皮石斛的多糖含量才能达到38.5%。那不仅如此啊，你像里面那个石斛碱呐、黄酮啊，这些核心营养指标都有了显著的提升。那自然含量越足，营养越全面，能量就越强，吃起来就越好，也就是说咱们补进的好东西也就越多。那么最后呢，再通过低温冻干技术来做出了冻干粉，就是为了尽量减少高温对营养的破坏，不失活性。
1: 对，
0: 那么这样呢，把珍贵的营养更好地保留下来。
2: 没错，那大家这几天的抢购热情呢，就是对这款航天育种铁皮石斛冻干粉最大的认可。就这一眨眼的功夫啊，就被大家抢定的只剩下600多组了。所以说，为了这款航天育种铁皮石斛冻干粉，我们的陈老师可以说是亲自考察，层层把关，极力争取。咱们今天呢，才有这波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团购福利。平时啊，市场价格是599块钱一盒，今天我们的团购价只要99元一盒，一组是10盒，而且还包邮到家。按照市场价，一组将近是6000块钱，可是我们今天的团购价连1000块钱都不到，直接呢给大家省掉了5000块钱。所以电视机前的朋友们，今天啊是我们团购的最后一天了，电话可以说早打进来，名额就早锁定，错过今天就不会再有这么划算的福利了。
3: 是，关键吧，就是这个价格哈，确实是太实惠了。平时市场价是599块钱一盒，今天的团购价呢，只要99元一盒。其实说白了啊，这99块钱也就是市场价的一个零头。
2: 是，
3: 单看一盒，咱们呢就少花500块钱。一组可是10盒呀。
2: 对，
3: 算下来等于是省下了5000块钱。5000块钱呢，对于很多的老年朋友来说，可能比一个月的养老金还要多。这个省的可是真金白银呢，是给大家呢把真金白银省到手里了。所以说今天呢，谁能把这个名额抢到手，就等于说把这笔钱实实在在的给留在自个儿的口袋里了。省到，咱就是赚到。这笔账啊，甭管怎么算它都划算。
0: 把省下来钱啊，带着老伴儿，带着家人呢，咱出去走一走啊，
2: 是，
0: 看一看祖国大好河山。多好，是不是？
2: 是，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要注意了，今天啊是咱们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就这么一会儿功夫哈，这批航天育种铁皮石斛冻干粉的名额只剩下最后400多组了。平时市场价599元一盒，今天我们的团购福利价只要99块钱一盒，一组10盒，直接给您包邮到家。还没有报名的朋友一定要拨打我们屏幕上的抢购热线，抓紧最后的机会抢占名额，库存数量有限，可以说先到先得，错过这次的福利，再想找到这种上过天的铁皮石斛冻干粉可真的太不容易了。
3: 没错，今儿这机会啊太难得了，普通的商品啊咱说卖完了，那个厂家呢加加班是吧，赶赶工，也许呢还能再补一批。
2: 是，
3: 可是您知道吗，这款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冻干粉它不一样，它可不是说你想种就能种的，你想补就能补的，它那个种源呢它得上天，回来之后呢还得筛，环境呢还得养，这个时间呢就要等很长很长，尤其是里边呢接近40%的石斛多糖的含量，那也不是说啊随随便便就能提上来的。这种呢有来头有品质的好东西，以前呢可能是在那个高端的养护机构里头才有机会让我们见到，普通的老百姓呢，您说平时咱想碰到这个真的是太不容易了。正是因为呢今儿有了这个团购的福利，这得多亏我们的陈老师哈，
0: 打价格
3: 我们才能把这么高品质的东西以这么实惠的价格带到大家跟前儿。
0: 所以说大家伙要知道啊，普通铁皮石斛那个多糖含量可能就10%几，当然有品质好一点的，就是能达到药典标准的25%，这就已经不错了。
3: 是，
0: 而今天我们这款航天育种铁皮石斛冻干粉，石斛多糖含量达到38.5%啊，这就说明它的原料底子不一样，它不是简单的把那石斛给磨成粉儿，而是从航天育种筛选种源开始。从那就开始了，然后落地以后开始慢慢的培育。

0: 积累营养，最后通过低温冻干工艺做成粉儿。那么每一步都有花时间花成本，过去肯定你用过铁皮石斛，你要泡还要煮，有的还要你使劲嚼，
1: 对
0: 啊，得嚼多少下，这步骤一多，很多人就坚持不下来了，
2: 太麻烦
0: 了，太麻烦。那么今儿个这款冻干粉，用温水一冲就能喝，汤里一放就能煲汤，它省事不麻烦，那么方便了，才是我们大家更容易坚持下来。
1: 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今天啊，我们的航天育种铁皮石斛冻干粉团购活动已经是最后一天了，市场价599元一盒，今天我们的团购价只要99元一盒，一组整整10盒，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现在我们的后台库存已经告急，只剩下最后的300多组了，这个名额真的是每分每秒都在往下掉，每接进来一通电话，我们的库存啊就少几组。所以说，想自己用的，想给老伴儿用的呀，想给父母用的，现在就千万别犹豫了，因为错过今天，就真的错过了这次每组省5000块钱的机会了。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的抢购热线电话进行报名，数量有限，售完为止。那这样咱们话不多说，马上接听我们的观众朋友们的电话。
0: 这位朋友您好。
3: 陈老师您好，我想订2组航天育种铁皮石斛冻干粉呢、啊。我以前就听说过航空育种，像小麦种子、蔬菜种子，还有茶树种子这些，上过天以后再回来陆地上筛选培育，能留下来的都是一轮一轮选出来的好东西啊。这次我一看，咱们这个铁皮石斛冻干粉也是航天育种的，多糖含量还高，价格也划算，我就觉得肯定不一般。今天是最后一天了，我怕再晚就没有名额了。既然有这个机会，我必须买回来试试，您快帮我订上2组吧。
0: 没问题啊，而且知识非常丰富啊。是现在呢，我们的后台库存说实话有点紧张了，但是呢，刚才帮你确认过，您的2组还有啊。
3: 好，
0: 航天育种铁皮石斛本身呢就很难得，那这样我就帮你登记上，在家等着收获就行啊。我要跟你说再见了。
3: 好的，谢谢陈老师，再见。
1: 恭喜您团购成功。特别提醒一下大家啊，今天是航天育种铁皮石斛冻干粉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市场价599元一盒，我们的团购价只要99元一盒，10盒一组包邮到家，一组啊足足省了5000块钱。所以说，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还没有报名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热线了。来，马上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热线。
0: 这位朋友你好。
4: 哎，陈老师您好，我想订购3组那个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冻干粉，我想送给我闺蜜做那个伴手礼。
2: 送闺蜜的伴手礼。您这个想法倒是挺特别哈。我想问问您，您是怎么想到送铁皮石斛冻干粉的呢？
4: 那个我闺蜜吧，她这几年她挺辛苦，然后又工作吧，又带孩子，家里家外的玩也挺操心的，然后吧她晚上睡不好，然后我就看她这几年吧脸色也不如以前水润了，皮肤也干，然后我俩关系吧就是特别好，以前我送过她包啊护肤品什么的，但是护肤品你说用完了就用完了，那她那个皮肤状态她不是那么改善。哎呀，完我合计咱们今天听陈老师讲的这个航天育种这个铁皮石斛冻干粉还是上过天的好东西，而且还温水一冲就能喝，方便又省心。完我觉得我送这个普通东西就没啥新意了，送这个就是既体面，完我觉得又实用。关键是咱们599块钱一盒，完今天99一盒，一组10盒，完还包邮到家，我就觉得太划算了。陈老师你看你能不能帮我登下记。
0: 您这个伴手礼啊，送的挺贴心的，
2: 是
0: 啊，不光说图好看，
2: 哎，
0: 关键朋友平时用得上。咱们这款航天育种铁皮石斛冻干粉啊，温水一冲啊就能喝，您的3组给您登记好了，您就在家呢安心等着快递啊，再见。
4: 好的，谢谢陈老师，再见。
1: 恭喜这位朋友团购成功。今天啊，是我们航天育种铁皮石斛团购的最后一天了，还没有报名的朋友要抓紧时间来抢占名额，因为首卖就没有了。马上来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
0: 这位朋友您好。
5: 哎，陈老师您好，我想订12组航天育种铁皮石斛冻干粉，然后您看还有名额没啊？
2: 12组啊，那您这一下子订的可不少啊。我问问您，是给家里人囤的，还是准备送人呢？
5: 是这样的，立冬老师，我是准备啊送亲朋好友的，就是我以前吧，我走亲戚吧，不是买这个。

0: 有啊，就是茶叶礼仪啥的。
1: 茶酒
0: 现在啊，这大家这个年纪都上来了，然后送这个烟酒啊，我觉得不合适。前两天呢，我正好看电视，听这个陈老师啊讲这个航天育种，铁皮石斛冻干粉，我觉得这礼物行啊，名字还拿得出手，然后东西也不错，又做成了冻干粉，完了冲着吧也方便。过去我买一盒高档茶叶就动不动就得上千块，然后今天这个航天育种铁皮石斛冻干粉市场价599一盒，这现在卖99一盒了，然后一组啊10盒还给我包邮，我就算下来呀、一组能省5000块钱的，这比我买茶叶可便宜多了，所以啊我就想多订几组。陈老师你就快帮我订上吧，
2: 12组给您登记上。记住啊，咱们这款航天育种铁皮石斛冻干粉的名字拿得出手，多糖含量也高，吃起来效果好，冲调也方便，您送亲朋好友确实有面。当然现在呀，说实话库存不多，但是你这个电话打得挺及时的，我给你报好名了，您在家安心等快递吧。好，再见。
0: 哎呀，好嘞，那就谢谢陈老师了啊，那再见。
1: 恭喜这位大哥啊，团购成功，航天育种铁皮石斛冻干粉现在仅剩245组了，可以说我们的库存正在一组一组往下掉，大家千万别错过我们今天最后的福利哈，抓紧报名。那好的，我们来听一下下一位朋友的电话。
2: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老师。
2: 嗯。
3: 老师你好，我这边呢也想给我的这个妈妈订2组的这个航天育种铁皮石斛啊冻干粉，就想给她去买一点这个试试啊。但是外面的这个铁皮石斛呢，价格啊高了不说，我主要呢还分不清好与坏。今天呢听您讲到这个航天育种的这个铁皮石斛的这个冻干粉啊。而且呢它是这个上过天的，然后呢多糖含量的话嘛也比较扎实，温水一冲就能喝，对我的母亲来说呢用起来也比较方便啊。再加上您今天的这个价格啊，99块钱一盒，一组10盒还包邮到家，拜托陈老师您啊一定要帮我给登记上这个名单。
2: 听出来了，对老妈妈呢是很用心的啊，你放心，2组给你登记好了，在家安心等快递。好，跟你说再见喽。
3: 哎，好的，谢谢陈老师，老师再见。
1: 恭喜这位朋友团购成功，今天啊是我们航天育种铁皮石斛团购的最后一天了，还没有报名的朋友要抓紧时间来抢占名额，因为手慢就没有了。马上来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
2: 这位朋友您好。
4: 哎呀，陈老师您好，哎呀，赶快帮我订上3组这个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冻干粉吧。哎呀，我这电话可算打通了，
2: 可算打通。
4: 前两天啊，咱家隔壁邻居啊都已经订上了，我一听啊他订上了，我就想让他给我匀一组呗。结果他说什么都不给我，说啥都不行啊，你自己留着。他说他这个自己给家人还要喝，你根本不够分，你说这个我着急的呀。
5: 是，其实您这邻居啊也是真看准了，那订到手了就舍不得匀给别人了呗。
4: 哎呀，可不是嘛。他还跟我说，说今天这是最后一天团购了，让我呀别惦记他那几盒了，自己呀让我赶紧打电话抢。哎呀，我这才急急忙忙的打进来。哎呀，说实话呀，我平时啊也买过这个铁皮石斛，可普通的呀也都不便宜，还总怕呀买的呀这不明不白的。你说咱们这个就不一样了，这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上过天的好东西，品质啊听着就让人放心。平时的市场价599一盒，今天才99一盒，一组10盒还给包邮到家，真是又实在又划算。我这次啊想订3组，陈老师，你一定把我把名额留下。哎呀，可别让我再去求咱家那侄子了。
2: 我跟你说呀，你这个电话打得太及时了，咱自己抢，抢到手了，说踏实了吗？今天确实最后一天，而且库存也越来越紧张了。您这3组放心，给您登记好了，咱在家等着收货就好。后面呢还有很多的朋友等着进线，我就不多跟你说了，跟你说再见了。
4: 哎呀，那好了，谢谢陈老师，一定帮我订上。再见，陈老师。
1: 恭喜您团购成功，航天育种铁皮石斛冻干粉，今天啊我们是团购的最后一天了，市场价格599元一盒，今天只要99元一盒，现在库存只剩下198组了，所以还没有报名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好的，接下来我们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2: 你好，这位朋友。
6: 你陈老师你好。
2: 哎呀，
6: 这电话可算是打通了。我和老伴守在电视机旁都着急了，也麻烦你赶紧帮我们订2组这个上过天的铁皮石斛冻干粉。之前也用普通铁皮石斛泡水喝过一阵子，可是普通铁皮石斛也不便宜，
2: 是是是，
6: 要是长期喝下去

0: 舍不得。这次听你讲，咱这个不光是航天育种铁皮石斛，还是冻干粉，今天价格还这么实惠。陈老师，您快帮我们登记上吧。
1: 之前你已经用过普通铁皮石斛泡水喝，说明什么？您的养护意识非常好。放心，两组给你登记好了，您在家安心等着收获就行。好，再见了。
0: 好嘞，陈老师，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不管您是想给自己订还是想给家人多备几组，今天啊都是这个团购的最后机会了。航天育种铁皮石斛冻干粉市场价599元一盒，今天的团购价只需要99元一盒，一组是10盒，而且全程包邮到家。还没有报名的朋友要抓紧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了。好了，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
1: 这位朋友您好，
3: 陈老师您好，你赶快帮我订组5组那个航天育种铁皮石斛冻干粉吧。前几次活动就没抢到，今天吧我是掐着点打进来的。以前吧我也想买铁皮石斛，可看到铁皮石斛吧，有的价格高，有的多糖含量也说不清楚，我心里没底。这几天看电视我才知道咱们这个不一样，是铁皮石斛冻干粉，品质更让人放心。而且吧，今天价格真合适，平时599块钱一盒，现在才99块钱一盒，一组10盒还能给我包邮呢。陈老师，你快帮我订上吧，这最后的机会，我真不能再错过了。
1: 你别着急啊，我这次给你订啊。
4: 陈老师，您先等一下，咱们工作人员刚刚提醒说，这个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冻干粉已经是卖完了，后台库存是清零了。
1: 又卖完了。
4: 对。
1: 哎呀，这位朋友真的对不起啊，你瞧，你打电话就打这么一小会儿的时间，哎呀，就差这么点儿。
4: 对呀。没有了，
3: 没了，真的一点都没有了吗？好不容易才打进这通电话，您这就告诉我没货了，您再帮我瞅瞅行不行？
1: 哎呀，你先别着急啊，这样我先给你做个候补登记，等会儿呢让工作人员再核对一下前面的订单，看看有没有人呢留电话留错的，或者呢有没有重复下单的，
4: 对，
1: 或者信息没确认好的，或者呢咱们连一下前面订到的多的个观众朋友哈，有没有谁发这个善心，愿意匀一点出来。
4: 对，
3: 哎呀，好的，那就谢谢陈老师了。
1: 不客气啊，您这样先保持电话畅通，一会儿有结果了呢，工作人员会第一时间和您联系啊。好，再见。
3: 好的，谢谢陈老师，再见。
2: 好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也听到了，我们现在的后台库存刚刚已经清零了，但是后面打进来的朋友也别着急，因为陈老师还在帮大家想办法协调，所以咱们赶紧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
1: 这位朋友您好。
5: 哎呀，陈老师您好，就刚才听到您说那航天育种铁皮石斛粉已经没货了，哎呦，我这心里一下就凉了半截，但我还是不安心呢，我就想着打进来问问，万一还能协调一下呢。
1: 哎，对，刚刚就是已经抢光了，现在确实没货了。
5: 哎呀，陈老师啊，我原本计划订3组，我就看中了咱们这款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冻干粉，因为不光品质好，而且价格还便宜实惠呢。你这平时599块钱的东西，今天99块钱就能拿下了，一组还给10盒呢，就我太需要这个了。陈老师啊，你能不能帮帮忙啊，就哪怕订不上3组，你就能给我挤出来一点是一点啊，你就拜托了呀。
1: 你也别心着急，这样啊，你既然电话都打进来了，我呢还是先帮你登记下来，
2: 是
1: 因为现在正常库存确实没有了，
2: 没有了，
1: 但是办法还是总有的吧。这样一会儿啊，我会让工作人员进行核对今天的订单，
4: 对啊，
1: 看看有没有重复下单的，
2: 是
1: 信息没确认的，或者呢我们连一下前面订到的观众朋友，看看谁有没有愿意匀出来几盒来应急。
5: 哎呀，陈老师那就太谢谢您了，我也不敢要求太多，你就能协调出来一点来，我就很知足了。
1: 好，这样你把电话保持畅通，一会儿呢工作人员有结果了会第一时间来联系您。还有啊，你别太着急了啊，我们尽量会帮你想办法。
5: 好的好的，那谢谢陈老师了。谢谢。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因为时间的关系哈，今天我们的团购活动也马上接近尾声了。今天啊，陈老师为大家预留的最后一批888组的航天育种铁皮石斛冻干粉已经全部都抢光了，没有抢到的朋友还可以继续报名，因为我们的工作人员呢会尽量帮大家协调匀货。市场价599元一盒的航天育种铁皮石斛冻干粉，今天我们的团购价只要99元一盒，一组是10盒，还能够给您包邮到家。算下来啊，一组能省下5000块钱，错过今天就没有这么划算的机会了哈，所以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教大家做一道鲜香入味

0: 清爽不腻的家常菜，香菇烧土豆片。那么做这道菜呢，需要准备的食材有土豆、香菇，这是个鲜香菇，还有葱花、蒜片适量。首先呢，我们要把土豆啊要去皮啊，好，把这个打好皮的土豆呢，我们要切成薄片。好，放碗里清洗清洗，要清洗两遍，这样利于淀粉呢吸出来以后啊，它不粘锅。香菇呢是鲜香菇，我们要给它切十字花刀。好，切成十字花刀呢，我们放到旁边，开火热锅，倒入适量的食用油，热锅凉油。油温差不多了，我们先呢放入蒜片爆香，然后依次呢我们把土豆片往锅里入翻炒，翻炒之后呢要炒出土豆的清香，然后我们陆续呢加入香菇，然后继续翻炒。我们继续翻炒呢，一个呢让香菇呢慢慢变软，另外也要出点水，这时候呢我们要调味，加入少许的盐，然后呢一点生抽，一勺老抽，再来点鸡精调调味，这时候呢我们继续翻炒。好，倒入适量的清水，要没过食材的一半，加水。好，盖上锅盖，再继续焖煮三分钟。汤汁啊收差不多了啊，继续翻炒几下，让这个食材呀裹满了酱汁。最后呢，我们把葱花呢倒入进去。可以出锅。好，今天的这道香菇烧土豆片咱就做好了。观众朋友，您学会了吗？做这道秋葵拌木耳啊，需要的食材有秋葵、泡发好的黑木耳、枸杞子、蒜末、生抽、香醋、香油、盐等适量。首先咱们在清水当中呢加入少许的面粉，搅拌均匀，再将秋葵放入面粉水中，轻轻地搓洗，去除表面的绒毛，洗净备用。接下来呢，我们就起锅烧水，水开后啊，加入少许的盐和几滴油，先焯黑木耳，约一分钟就捞出，再下秋葵。焯烫也是一分钟，给它捞出，迅速过凉水沥干水分，把秋葵呢咱们切成小段，跟这个黑木耳啊一同整齐的码在盘里边，然后我们调料汁儿，碗加入我们的蒜末、生抽、香醋、香油，少许盐。搅拌均匀后啊，咱们均匀的淋在这个秋葵和木耳上，最后啊点睛之笔，我们给它撒上一小把枸杞子点缀点缀。好，咱们这道秋葵拌木耳就可以美美的享用了。怎么样，电视机前的您呢，学会了吗？
1: 好的，最后让我们感谢陈老师，感谢立冬，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和参与，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哎，怎么这么
6: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要点。

0: 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注意看，
5: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4: 好奇。
6: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4: 围观。
7: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4: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8: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9: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0: 做自己就好，
11: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4: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0: 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党员，我打心底里认为他就是奉献，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是我们需要用一生去完成的一个事业。
1: 给你带了点这个早餐呢。
2: 哎呀，我
1: 来来来，还有一条。
3: 吕明玉是国网威海供电公司的一名职工，也是彩虹共产党员服务队队长，长期带领团队做志愿服务。2016年，他在志愿服务中认识了威海文登的老牛，因为修理大货车。

0: 车，老牛的腰椎被砸伤，导致高位截瘫，妻子离开了这个家，只剩下老牛和年幼的儿子。
1: 老牛不太爱说话，就连哭也是那种没有声音的。我想他需要的是有人帮他一把，先要看到希望，才会不会放弃。
0: 那段最灰暗的日子里，是吕明玉陪着老牛一步步把谋生的念头变成了现实。后来他又帮着老牛开启了修车铺，让他也能靠自己的双手养活自己。
2: 就是吕姐经常鼓励我说，多走出去啊，走出家门啊，去融入社会。当时刚受伤的时候是非常低迷的啊，你能看出来我现在已经很好了，走出来了，也变得很阳光，很自信了，也开朗过了。
1: 我觉得他们不仅仅需要物质上的帮助，更重要的是有盼头，能看到生活的希望。
0: 这份对希望的执着源于吕明玉的一场亲身经历。2011年，他在半年内两次捐献造血干细胞，挽救了一名素不相识的白血病患者。也正是从那时起，能帮一把就帮一把这句话就刻在了他的心里。2018年，吕明玉带着这份信念来到文登区孙家溪山村担任第一书记。他带领村民整治环境，发展花饽饽等产业，使曾经的软弱涣散村蝶变为山东省乡村振兴示范村。
3: 都是李氏一点点白手起家的，把他药都给累坏了，说现在不管走到哪工作，我们都记住他的好。
0: 2021年，第一书记任职期满后，吕明玉回到国网威海供电公司。回来后，他接手了荣成一座海洋牧场的用电服务项目，这是周边9个村的龙头企业。
4: 他们的这个管理是粗放式的，明知道这个藻类对温度还有湿度是有相当高的要求的，但还是用风扇来控温，这样呢既不精准也非常的耗电。
0: 他想做一个改变，引入光伏和智慧用能，把粗放的养殖变成精准的管控，但海洋牧场那边一听就摇了头。
5: 对于这个项目嘛，最初我们是坚决反对的，一是要投入几十万来上光伏，就做清洁能源补充嘛。但最关键的呢，在这个光伏板的设置上面，一定会遮挡我们微藻车间的光照。
0: 吕明玉带着队员爬楼顶、测场地，每一版方案都比上一版更细。
6: 经过反复的论证，终于找到了解决的办法。1期现在办公楼顶安装光伏组件，2期在玻璃大棚上面安装透光式的薄膜光伏。
5: 他的脸都被晒爆皮了，你可想想他为了这个事能有多拼，他为老百姓做事能到这个份上，我很佩服。
0: 光伏铺设顺利通过，可如何才能在不给企业增压的前提下，将价值百万的智慧用能设备安装到位？吕明玉又马不停蹄地前往省公司申请扶持资金。
1: 2个多月的时间，应该说是跑了能有10多趟济南。这个项目的背后不单关乎着企业的发展，还有9个自然村的乡村振兴。
0: 2021年冬天，吕明玉带回了省公司乡村振兴专项扶持资金，6台空气源热泵在微藻养殖大棚投入运转。艾伦湾海洋牧场成了全省首个投运的海洋产业智慧用能示范项目。
7: 我们微藻培育从以前的2季生产，现在可以做到全年4季都可以生产，效率和设备的利用率都提升了1倍以上。
5: 吕队长的坚持是对的，在转型之后呢，我们每年光电费一项就能节约4万多块钱。
0: 从乡村到城市，从第一书记到共产党员服务队队长，吕明玉带动600多名同事全身心奉献着光和热，用微光成炬的凡人善举温暖着社会。
1: 一个人的力量总是有限的，但是一群人的力量可以改变世界。

0: 今我们的队伍已经不是当初那个求生存的阶段了。
1: 现在外敌入侵，国难当头，中国同胞自当携手抗日，保卫国家。
2: 我们是合作，没有谁先谁后。
3: 合作不是兵合一处，打鬼子那么简单。

0: 道と九三道の信頼関係を上々に壊すのが肝心なことだ。
1: 你现在要明白一件事情，委员长之所以攘外必须安内，他就是要消灭红军。
2: 姚立军，
3: 严彬，
4: 革命的火焰是不会被扑灭的，反而会越烧越旺。

0: 贝壳，大海赠予的珍贵礼物。大漠间唤醒潮起潮落的记忆，一刀一雕，精细雕琢，靠的是细功夫。花鸟传神，山水如画，活灵活现。天然色彩，独有斑斓。
1: 改变一个行业，需要一群人，需要全行业的人去共同努力。
2: 作为一个新的背雕技术的传承人，最主要的还是要用新的技术，让它继续走下去。
0: 中国手艺，看见琢背成真的细节，让非遗更出彩。

0: 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2026年8月19号，农历7月初7。
1: 今天山东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产业链上的山东好品牌发展新质生产力专栏关注，芯片刻刀实现国产突破，山东打通6N级高纯氟化氢全链条技术。
1: 省政府党组会议召开，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周乃祥主持。
0: 周乃祥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研究当前全省经济运行情况。
1: 山东创新将景区预期收益转化为可质押资产，破解乡村文旅融资难。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作为先进芯片制造不可或缺的核心材料，高纯氟化氢长期受制于海外垄断。近日，山东实现技术突破，将高纯氟化氢气体纯度做到了99.9999%，并实现稳定量产，在集成电路核心材料领域迈出国产化替代的关键一步。
2: 芯片制造大家最了解的是光刻机，它是用来在芯片上画电路的，而真正把这个电路刻出来的是它，高纯氟化氢气体。前不久，冰化集团在这个气体领域实现了新突破，把它的纯度做到了99.9999%，达到了6N 的级别，迈过了14纳米及以下先进制程芯片制造的硬门槛。
3: 从沙子到成品，一枚芯片要经过500到1000个步骤，其中大约每10步就有1步需要用到高纯氟化氢，它的纯度上不去，芯片的成品率就上不去。随着芯片越做越精密，对纯度的要求还在持续提高。
4: 目前国内的半导体还是处于非常蓬勃的发展阶段，技术也逐渐的从这个成熟制程向先进制程在迈进。在先进制程领域，氟化氢特气用在干法蚀刻，能够使用特定工艺形成定向蚀刻，实现这种更精细的图案雕刻。
3: 然而，全球6N级高纯氟化氢气体市场约80%被日本企业垄断。而冰化集团作为一家以烧碱石化为主业的传统化工企业，进军这个赛道的时候几乎没人看好。
5: 一个呢是投入大，第二是技术门槛太高，第三这个市场准入又特别的高，害怕竹篮打水一场空。公司内外部也有诸多的质疑，但正是在这种不被看好的时刻，我们董事长的长期主义的战略定力与这个价值创造的初心尤为重要。
3: 高纯氟化氢气体溶于水就是电子级氢氟酸，冰化此前已经建成年产6000吨的电子级氢氟酸产线。做酸的过程本质上就是提纯气体，虽然冰化并不是从零开始，但从工业级到电子级每往前推进一步，难度都是指数级的。
4: 它具有高渗透性和高毒性，缺少监测手段，这个整个生产过程是在黑匣子中操作。再有就是我们在多级经流的时候如何实现精准的定位，就像大海捞针一样，找到特定区域这个产品的纯度能够达到我们想要的这个六N等级。
3: 在黑匣子里大海捞针，从2022年正式攻关开始，冰化持续加码研发，每年拿出近3000万元设立北昆青年科学家奖，在深圳等地布局研究院。与此同时，山东正围绕集成电路等战略产业加速布局电子特气赛道。
6: 通过我们重大项目的支持，推动它尽快的加快突破，拿到就近1000万的这样一个支持，包括通过我们这个项目的牵引，帮它汇聚这个全国的这个领域的高层次的人才。

0: 我们呢专门成立了北回计划的工作专班，就设在18个委，同时专班成员呢对每一个项目都盯紧犒劳，从政策上要素支撑上都给予了充分的保障。
1: 依托省市两级的政策与平台支撑，企业对接上化工学科实力位居国内前列的天津大学开启联合攻关。
2: 首先从这个机理分析哪些是关键的这样一个杂质，结合了这个反应吸附径流集中供应耦合，把这样一个杂质最后从这个体系中取消掉了。建模型以后，用实验数据来把这模型的数据修整，用这个模型去做放大生产。
1: 攻关团队建起小试塔，把模型放进去反复验证，几十个回合下来，终于从无数条错误的路线里找到了一条能走通的路。今年7月，六元级高纯氟化氢气体正式投产，年产50吨，国际市场同类产品售价每吨在200万元以上。
3: 电子化学品既是一个能够解决我们芯片产业被卡脖子一个重要的这个方面，也可以为化工产业带来很多发展的新机遇。能够突破生产技术还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任务。那么冰化在这个工作上应该说建立了一个非常好的从技术到设备到人员的和管理体系的一个完整的你的生产体系，后续将会在电子化学品的其他的领域也会有借鉴和发展的作用。
1: 目前冰化正抢抓全球电子特技市场增长机遇，加快拓展国际市场。
4: 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这两个全球排名第二和第三的半导体巨头正在大规模扩产，到2032年，韩国市场规模将翻倍至33亿美元以上。所以我们公司正在全球范围内寻找有竞争力的电子特技供应商，未来和冰化的合作空间会非常广阔。
5: 今天，省委副书记、省长、省政府党组书记周乃祥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视察山东重要讲话精神，开展交流研讨，研究落实措施。
6: 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加快推进现代化强省建设，为全国大局多做贡献。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坚定扛牢农业大省、粮食大省责任，高质量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不断开创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农业农村现代化新局面。
7: 今天，省委副书记、省长周乃祥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
6: 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各级各部门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全省经济运行稳健向好，尽忠提质，承压前行。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国务院第12次全体会议精神，锚定走在前挑大梁，抓好工业经济运行，加快重点项目建设，挖掘释放消费潜能，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积极稳外需，抓好农业生产，加强民生保障，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会议审议通过《山东省安全生产风险管控办法》修订草案，强调要加强宣传解读，强化风险管控，筑牢安全生产屏障。
5: 8月18号至19号，省政协主席葛慧君到泰安新泰市宁阳县调研县域经济发展和政协工作。
6: 葛慧君来到企业和项目现场，了解生产经营、技术创新等情况，勉励企业提升关键技术自主研发能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希望当地践行绿色发展理念，坚持链式发展，强化数质赋能，做大做强高端化工、新材料等产业集群，指出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现代服务业扩能提质，更好助力县域经济发展。 在文汇枣乡界别同心会，葛慧君和市县政协同志、委员及界别群众面对面交流。他指出，要充分发挥界别同心会平台作用，聚焦主责主业，开展特色聚实活动，更好反映社情民意，服务基层群众，做好强信心、聚民心、暖人心、助同心工作。8月17号至19号，省各民主党派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研讨班在威海市举办，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邓云峰出席并讲话。邓云峰强调，要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矢志不渝听党话、跟党走，要巩固深化学规定、强作风、树形象主题教育成果，锚定走在前、挑大梁，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山东篇章凝聚广泛共识做出更大贡献。
7: 对大量轻资产的文旅项目来说，守着客流和风景，却因缺房产证、缺土地证，在银行贷不到款。山东搭建数字化平台，将看不见的预期收益转化为可监管、可处置的质押资产，以金融活水助力乡村振兴。
6: 枣庄藤洲的连青山风景区有7000多亩山林，山水观光、研学游玩样样都有，游客一年比一年多，钱也一年比一年缺。基础设施要维护，景观要提升，处处等着用钱，可银行认的是房产证、土地证。景区的土地是村集体的，满山的绿意、增长的客流看得见抵不了。最近连青山靠着农农易链平台开出的3张凭证，成功贷到了500万元。
8: 通过预期收益权益质押获得信贷支持，算是探索了一条新路径。景区也会逐步丰富游览体验内容，为不同年龄阶段的游客提供更多选择。
6: 连青山风景区遇到的难题在大量乡村文旅项目中很普遍。一方面，景区土地大多属于村集体，权属复杂，达不到传统抵押的要求；另一方面，经营收益再稳定，没有确权，在银行看来就是没法核实的空头支票。破局的关键就是让这些资产的价值被看见，能变现。当地跳出只认实物抵押的老路子，用数字手段盘活了动态的经营收益。
9: 98农村产权经营收益进行数字化、量化确权，精准解答银行最关注的4大问题：产权归属、经营主体、收益来源、风险防控，让银行信贷判断有数据可依，也让经营主体的预期收益可识别、可登记、可风控。
6: 思路有了，怎么落地？山东组织银行、农业和大数据主管部门共同搭建农农易链数字化平台，先从源头理清底层资产的法律关系，再把庞杂的农村产权转化为数据资产和数字凭证。
10: 那我们首先呢，就让村集体先上平台实名认证，确认属于集体所有的，这就确认凭证。村集体呢，把这块地呢又转让给了风景区这个管理公司，这个资产的一个流转凭证。他在融资的时候呢，我们就把这块资产又进行了个锁定。
6: 但村集体担心土地流失，银行担心数据造假，得有技术手段让各方吃下定心丸。
11: 我们会通过国民算法进行加密，通过区块链技术来保证整个数据交易的流程的不可篡改。
6: 3张凭证理清归属，中登网做法定登记，法律上就有了保障。连青山风景区改造后，一年四季都有项目，夏天漂流，冬天滑雪，还有日常研学活动，收入多元，现金流稳定。这些未来的门票和经营收益，在平台确权后将优先用于还贷。从确权到监测再到处置，一套闭环风控的模式正在形成。
12: 我行成功为企业投放500万元创新质押贷款，期限一年，彻底打破传统房产土地抵押限制，实现了纯现金流授信。
6: 截至目前，农农易链平台已吸纳99家农村集体经济组织、4998户农户、105家规模经营主体入链，确认流转土地3.81万亩，合作银行25家，预期收益权质押贷款授信突破10亿元，其中文旅康养产业授信超1.3亿元。模式还在拓展，目前已覆盖全省农业设施、园区经济、智慧城市、生物活体等9大应用场景。按照计划目标，未来3年还会有更多像连青山这样的文旅项目，有望通过金融工具获得轻资产融资的新渠道。
7: 山东刚出台的金融文旅双向赋能三年计划提出，三年新增文旅贷款不少于500亿元。可景区商圈这类轻资产项目在传统金融体系里往往贷不到钱。山东年青山景区拿到全省首笔数字化景区预期收益权质押贷款，收益权能确权、能登记、能监管，绿水青山就。

0: 就能变成金融能定价的硬资产。对于一个景区来说，500万元不算是小数目，但意义更大。从短期刺激转向消费载体建设，用数字化给看不见的价值上户口，轻资产靠自身经营价值也能贷到款，消费载体建设就多了一条可持续的路子。
1: 山东数据集团有限公司今天在济南正式揭牌成立，将重点开展数据资源开发利用、数据基础设施和数字政府平台建设运营、数据产业生态构建等业务工作，标志着山东在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构建良好数据生态等方面迈出关键一步。会上发布山东省公共数据开发利用政策机制及创新成果，成立山东省数据产业联盟，同期还举办了走进数据企业座谈会和全省公共数据开发利用工作座谈会。
2: 今天是第九个中国医师节，山东省人民政府新闻办举行“奋进十五五”系列记者见面会，邀请四位医务工作者代表讲述立足岗位、守护群众健康的追梦故事，诠释救死扶伤的医者担当。
1: 山东省立第三医院肝胆外科医生张开30多年深耕肝胆结石内镜微创诊疗领域，他牵头制定胆石病微创诊疗规范，为全国20多个省份培养数百名专业医师，让数万名患者重获健康。
3: 内镜技术呢，跟传统的手术相比，其创伤小，不用开刀，恢复快，希望把我们的一些经验和知识带给更多的医生，让他们能够像种子一样在当地不断的发芽，造福一方百姓。
1: 山东第一医科大学附属省立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杜怡峰从医40余载，重点攻关阿尔茨海默病早期防治，他牵头组建省神经系统疑难罕见病多学科诊疗平台，为患者搭建集中诊治通道。
4: 我们在山东的阳谷建立了我们的脑健康队列，到现在已经10年了。更多的想通过研究获得我们中国人的这种慢病防治的第一手资料，拿出中国的方案，为我们老百姓脑健康，尤其是保护记忆、延缓迟缓，做出我们自己的贡献。
1: 沂水县院东头镇乡村医生张德庆接过父辈药箱的他，扎根乡土36年。问诊之外，他建成乡村医生红色主题展馆，创作《乡村医生之歌》，撰写80余万字志书，记录基层医务工作者的坚守故事。
5: 腰腿疼大、行走不便的老人特别多，我就上门啊，送医，给他们讲解健康知识，给他们建立慢性病档案。现在啊，我的2个孩子啊也走上了医疗工作这个行业，我们还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继续为乡亲们健康服务。
1: 济南市妇幼保健院产科医生韩爱青30余年坚守妇幼健康一线，她专注围产期保健工作，多年来累计接诊孕产妇数万人，成功救治危重孕产妇数千例。
6: 生育友好呢，不只是一句口号，而是我们覆盖像备孕、怀孕期、分娩和产后全周期实实在在的一个服务。我将继续心怀热爱，坚守岗位，用专业、责任和温情守护好母婴平安健康。
0: 今天是农历7月初7，七夕节又称乞巧节，山东各地深挖节日文化内涵，用一场场简约庄重的集体婚礼，一项项惠民便民的文明实践活动，让传统节日焕发新的时代光彩。
1: 海誓山盟鲁鱼情深，2026年全国我们的节日七夕主题文化示范活动今天在烟台启幕。来自烟台和重庆巫山的30对新人相聚黄渤海之滨，寻古礼、行雅仪，以一场跨越山海的集体婚礼，携手许下相守一生的郑重承诺。
7: 简约大气，不铺张，不浪费，也没有很高额的彩礼，也希望能够把这一份精神文明能够传承下去，能够发扬下去，
8: 把七夕传统文化、鲁豫中西协作和深化一风一俗三项内容结合在一起，以两城跨越山海的集体婚礼为两地青年树立文明婚恋标杆，助力形成风清气正的社会风尚。
1: 李旭传家家风致远，济南通过家风分享、文艺展演等形式，诠释简约适度、真挚暖心的新式婚嫁风尚。菏泽成武依托文明实践片区，打造沉浸式游园加文化展演模式，100余名适龄青年在古风场景中邂逅浪漫，感受传统七夕韵味。
9: 和那种传统的相亲节目不一样。

0: 让我们在游戏中慢慢的了解彼此，而且周边设置了非常多的古风的场景，让我们更好的了解了七夕的传统文化。
1: 这个七夕，婚姻登记服务也更有仪式感。全省34处特色婚姻登记巡回点今天同步开放，在泰安颁证大厅被搬上泰山之巅，新人们在海拔1545米的岱顶许下誓言，让海誓山盟有了生动注脚。
2: 能在泰山的见证下，领取结婚证，能见证我们的幸福，在今后的生活中能够携手同行，相守相知，能把我们的小家共同经营好。
1: 文明新风的浸润，不仅减轻了群众的人情负担，也激活了城市的甜蜜经济。聊城临清市联合河北临溪县推出鲁冀毗邻地区婚嫁联盟礼遇卡，以健康医疗、景区畅游等惠民举措礼遇文明新人。德州在集体颁证仪式现场汇集当地婚嫁企业，搭建一站式供需对接平台，将节庆场景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展台。
3: 以前总是看到别人办的新中式的婚礼，就自己也是很心动的啊，一直想体验一次。来这边也是参加了很多仪式感满满的那种体验，让我们两个也是留下了比较难忘的回忆啊。
4: 淄博大力推进产学研深度融合，撬动新材料产业向高端跃升。
5: 在淄博经开区宝盖新材公司的生产车间里，一块块 A 级防火电缆盖板正加紧生产，发往全国市场。
6: 电力、储能、光伏、高速隧道这一部分，现在对这个防火阻燃的要求是非常高的，都要求要 A 级标准的。现在我们车间是满负荷生产，订单已经排到9月底了。
5: A 级是行业内防火性能的最高等级。十多年前，复合材料电缆盖板凭借轻量化的优势，逐步取代沉重的水泥盖板，成为市场主流。然而随着国家安全标准升级，传统复合材料盖板面临被淘汰的困境。
7: 因为这种材料的主要原料是有机物，有机物容易燃烧，而国家规定在一些特种情况，如高速公路、隧道，不能使用这种复合盖板。
5: 放眼全国，能生产 A 级防火电缆盖板的企业凤毛麟角。此时淄博正处于石化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期，决定将产业链条向新材料方向延伸，支持现有企业做大做强。在政府资金扶持下，宝盖新材组建科研团队，主攻防火电缆盖板的研发。
8: 行业同仁一直在这个测试，在试验有机物要达到不燃这个水平啊，是非常难的。一味的去增加阻燃剂，很容易折断，很容易掉脚掉边。
5: 没有先例可循，研发一度受阻。当地政府主动对接山东理工大学，校企携手联合攻关。
9: 我们树脂的量呢没有减，这个过程中呢，其他的一些阻燃体系加进去，你包括磷系的、硼系的都有加入啊。这样呢，实际上把各个阻燃体系实现了一个协同，发挥呢这个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把树脂的它的易燃性啊，就尽量给抑制住了。
5: 两年多，上万次实验，2024年，宝盖新材的 A 级防火电缆盖板研制成功，拿下发明专利，迅速打开国内市场。今年宝盖新材牵头起草复合材料电缆盖板国家行业标准，并成功登陆了港交所创业板。
10: 聚焦每家拟上市企业的独特发展阶段与实际需求，量身定制支持方案，将最新的上市动态、最全的扶持政策、最专业的合规建议直接送达企业手中。
5: 今年上半年，淄博市916家新材料规上企业营业收入达1372.8亿元，同比增长7.4%，利润67.52亿元，同比增长36.9%。
1: 今天搭载400余名旅客的黄河溯源鲁青同心元青旅游专列从东营火车站发车，开启为期10天的黄河溯源文化之旅。该专列以铁路文旅融合的模式，搭建起山东与青海两地文化交流与客源互送的流动平台，助力炎黄文旅资源共享和市场双向流通。今天2026年中华传统晒书大会山东省主场活动在孔子博物馆启动。活动通过鲁壁出书、典籍祭孔等系列环节，让观众感悟儒风雅韵，触摸千年文脉。大会期间，典虫诗表、康熙姓儒特展、孔子圣迹图展两大专题展览同步启幕。 山东广播电视台与中泰证券今天在济南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中泰证券将为山东广电提供基金业务、财富管理等综合金融服务，助力广电传媒产业转型升级。山东广电依托全媒体矩阵资源，为中泰证券

0: 券提供品牌宣传、活动策划、公益活动宣讲等服务，共同提升双方品牌影响力，推动文化与金融产业融合发展。革命历史传奇剧《九个弹孔》将于今天19:35登陆山东卫视黄金剧场。该剧由山东影视传媒集团联合出品，山东省广播电视局、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摄制，以主人公李志信身上的九个伤痕回望救亡图存的峥嵘岁月，敬请期待。
1: 今天的山东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您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再见。
1: 再见。

0: 掠过时光，线牵着思念，一心火种点燃千年非遗的温度，扎虎未放，肆意相传，竹丝为骨，扎出鸳鸟的腾飞，细致色彩勾勒匠心的期许，指尖流转的手艺是代代相传的温度。
1: 因为咱也会用咱们这个风格啊，扎和缝合和传承和，
2: 把中国的优秀的传统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它。
0: 中国手艺，看见鸳起东方的梦想，让非遗更出彩。
3: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喂，你好，
8: 小李啊，那个计划书再调整一下，人有点少啊，每个部门多出几个人，人多显得重视。
7: 那再增加十个人。
8: 好，车辆啊，三辆有点少，八辆吧，阵势大，用起来也方便。欢迎视察的横幅要有，红地毯旺，可以先备着。让他们食堂准备点特色，让大家吃得开心，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开心最重要。
7: 明白了，要隆重一些，要热烈一些。
8: 对，忙完了，安排大家去周围的景区逛一逛，放松一下。

0: 色彩，看见邮政的东方迪彩，清晰画面，感受指尖升华，真实触手可及的视听升级体验，四看超高清，让非遗更出彩。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方寸之间，毁山河万里。
1: 特别是看到那画这个小瓶子啊，那供那么多人物的时候，一是好奇，二是。

0: 城市。
1: L 型弯钩，从口角如豆瓶口探入，反手作画，以心为墨，落笔成景。
0: 不管你学什么东西都要精益求精，你可以大胆如梭，但是你要细心收拾。
1: 山水有灵，花鸟含情，人物传神，小湖藏大世界。
0: 你要慢慢的慢慢的观察事物，慢慢的体会笔墨，慢慢的传递并且发扬光大。
1: 中国手艺，看见微观万象世界，让非遗更出彩。
2: 如风泰山酒，好客山东美酒代表作，省酒泰山接待世界。如风泰山酒，品味文明中国，享平安，喝泰山。
3: 如风泰山酒，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9号，星期三，农历7月初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致电祝贺报卡就任匈牙利总统；
1: 全国23个自贸试验区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以高水平开放为引领，以制度创新为核心，加快打造新时代改革开放新高地；
0: 李强会见厄瓜多尔总统；
1: 赵乐际会见厄瓜多尔总统。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广东省深圳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8师石河子市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1: 我国首次实现火箭陆地回收，这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上取得又一重大突破。
0: 美国方面称，目前和未来不会与伊朗进行任何对话。伊朗方面称，继续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直到美方满足谅解备忘录中的各项条件。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8月19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报卡安德拉什，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统。习近平指出，匈牙利是最早承认新中国的国家之一，中匈两国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建交77年来，双方始终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各领域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匈关系发展，愿同报卡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深化政治互信和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中匈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是党中央在新时代推进改革开放的重要战略举措。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入推进制度型开放，加强改革整体谋划和系统集成，推动全产业链创新发展，让自贸试验区更好发挥示范作用。落实总书记要求，我国23个自贸试验区以高水平开放为引领，以制度创新为核心，加快打造新时代改革开放新高地。
2: 位于上海自贸试验区临港新片区的这家大宗商品供应链服务企业，业务遍及89个国家和地区。过去，企业办理离岸贸易结算需要提交合同、发票、提单等一堆材料。现在，在临港新片区，试点银行可以在符合条件的前提下，为试点企业开展离岸贸易免审单服务。企业离岸贸易结算时间从3天缩短为3秒。
3: 实现了免审单秒级结算，与香港、新加坡等成熟离岸中心达到了同等时效。
2: 不仅是时效提速，广度也在扩围。不久前，临港新片区离岸贸易金融服务综合改革试点扩围方案正式发布，试点业务范围将由此前的离岸贸易单一场景升级为全场景离岸业务，未来将更有效地支持市场主体参与全球性生产、销售、服务等各类活动。自贸试验区是改革开放的试验田。

0: 2013年，全国首个自贸试验区上海自贸试验区成立，到今年内蒙古自贸试验区揭牌，我国先后分8批设立了23个自贸试验区。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深入实地考察调研，提出希望试验区按照先行先试、风险可控、分步推进、逐步完善的原则，大胆闯、大胆试、自主改，强调要在更广领域、更深层次开展探索，努力建设更高水平自贸试验区。面对日趋复杂的国际形势，习近平总书记始终为自贸试验区的成长和发展把脉定向。
1: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建设，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做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经过11年实践，自由贸易试验区已经成为我国推进制度性开放的重要实施平台。15开局之年，各自贸区正在加速推出一批基础性、开创性改革开放举措，推动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行稳致远。
0: 如今，自贸试验区以不到全国1/4%的国土面积，贡献了超过全国1/4的外商投资与1/5的进出口总额。国家层面复制推广的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成果超过了480项。如何打造开放层次更高、辐射作用更强的改革开放新高地？自贸试验区开展了更大力度自主开放试验。负面清单制度体系再升级。今年，北京将数据出境负面清单管理制度从自贸试验区推广到全市。同时新增医疗器械、自动驾驶、贸易物流、银行业等4个新领域，不仅数据能在更大范围高效便利安全跨境流动，也为相关企业厘清了哪些数据能出、哪些不能出、需要履行什么程序等界限不清的问题。在海南，零关税覆盖范围现在已超过6600项税目，覆盖率提升到了74%。针对小货主体在零关税货物进口出岛以及岛内流通业务中遇到的货物征免类别多、申报报关单数量多等问题，海南自由贸易港围绕零关税货物涉及的各类征减免税业务场景，新设5种征减免税方式，并配套建立全新的计税规则，通关系统可针对不同场景精准计税。
2: 零关税的精密零配件、生产原辅料的中间品进口增幅明显，上下游企业在海南分工协作更加的高效，更有助于推动全产业链的协同发展。
0: 制度型开放深入推进，也让一批自贸试验区由过去的保税仓储、简单加工等，向国内国际双循环重要节点、重要通道迭代升级。在福建自贸试验区厦门片区，这里全国首创的海关特殊监管区外保税维修模式，让航空维修企业可以享受到免担保、可退税等一系列保税政策。一架飞机平均能节约担保额度3500万元。今年，厦门片区在此基础上加大制度集成创新，打通保税维修与保税物流之间的通道，让维修用料在通关时效、共享使用上更加快速便捷。目前已有9家世界知名航空维修企业入驻，维修订单的80%来自境外。当前，自贸试验区已形成了覆盖东西南北中、统筹沿海、内陆、沿边的改革开放创新格局。迈上新征程，自贸试验区正围绕自身战略定位和特色优势，全面深入实施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为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
3: 国务院总理李强19号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李强表示，今年适逢中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昨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深化中俄关系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俄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筑牢政治互信，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拓展能源、矿产、经贸、民生等领域合作，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中方愿始终做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可信赖的合作伙伴，同厄瓜多尔等各方一道，推动中拉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诺沃亚表示，中国是厄瓜多尔的重要合作伙伴和好朋友，俄方愿同中方进一步释放双边自贸协定红利，深化经贸、金融、能矿、基建、农渔业等领域互利合作。吴正龙参加

0: 会见。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8月19号上午在北京会见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赵乐际表示，昨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双边关系发展新蓝图。今年是中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中方愿同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双边关系水平，给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厄瓜多尔国会加强多层级多领域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和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诺沃亚表示，厄瓜多尔视中国为好朋友好伙伴，支持中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中方深化贸易投资等领域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互学互鉴。肖杰参加会见。
1: 广东省深圳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师持续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着力解决群众关心关切问题，将学习教育与惠民生促发展紧密结合，不断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2: 学习教育中，广东深圳立足超大城市青年群体聚集特征，围绕广大青年在技能提升、职业转型中的需求，依托党群服务中心打造公益普惠性夜校，开展技能培训服务。福田区福田街道是深圳青年最集中的区域之一。通过问卷调查、座谈交流等调研，当地发现大家对于人工智能学习诉求最为集中。瞄准青年差异化学习需求，当地搭建起分层分类 AI 课程体系，目前已累计开课90场次，培训超6100人次。
3: 自己总是摸索不好，教我们的一个 AI 思维，确确实实是有帮助的。
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深圳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摆问题10168个，正集中推动整改解决。
4: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坚持开门教育，问需于民，解决好就业征收、教育医疗、住房保障等群众关切，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
2: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师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深入一线查民情、解民忧，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基层治理实效。幸福路步行街是当地一条特色旅游街区，夜市在吸引大量游客的同时，产生的叫卖声、油烟等也影响着附近的居民。针对这个问题，当地由社区牵头，联合市场管理、城管、商户代表等组成管委会，统筹协调商户经营与居民生活，并重新划定了靠近路边、相对远离居民区的夜市经营区，升级完善基础设施，规范经营时间。
5: 现在环境也好，设施也好，现在我们每家都生意都也很好，就是客人越来越多，都走到我们心坎上了。
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师一体推动办理民生实事3500多件。
6: 我们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用心用情做好群众身边关注的小事，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成效，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7: 今天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发射升空，将鸿鹄03星送入预定轨道。火箭一子级完成我国首次着陆腿方式陆地可控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上取得又一重大突破。
8: 点火。
0: 7:35，朱雀三号运载火箭点火起飞，约137秒后，火箭一二级分离，一子级按照预定飞行程序进入返回段，最终依靠着陆之腿稳稳落地。
9: 着陆之腿展开，着陆之腿展开了。站住了，站住了，朱雀三号。 号遥二火箭成

0: 站在了着陆场坪上，朱德三号火箭成为我国首款实现陆地回收的运载火箭。这是我国继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实现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之后，中国航天取得的又一重大历史性突破。
1: 陆地支腿着陆是火箭回收的方式之一。朱雀三号回收要连过三关：超音速载入、高精度制导、最后一脚刹车。通俗地说，就是要让40多米高的火箭一子级在超音速飞行中仅用300多秒就把速度降到零，轻盈落地，稳稳站住。这一过程难在全流程协同，考验的不是单项技术，而是运载火箭在动力、控制、结构和地面系统的整体可靠性。
2: 最后这一脚刹车踩的还是很漂亮的，把这个火箭从超音速稳稳地刹停在我们的着陆场坪上。对我们中国航天来说，这个实际上是代表第二条技术路径的一个突破，代表我们国家整个中国航天的一个综合实力。
1: 朱雀三号是国家航天局批复立项，由蓝箭航天自主研制的新一代重复使用液氧甲烷运载火箭，全箭长66.1米，起飞重量570吨。本次任务的成功，加快推动了我国商业航天重复使用火箭迈入工程化验证阶段，可为我国大型星座组网和规模化商业发射提供运力支撑。
3: 今天上午，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嫦娥七号探测器和长征五号遥十四运载火箭的器件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
1: 嫦娥七号探测器、长征五号遥十四运载火箭分别于4月、7月运抵发射场。
4: 嫦娥七号器件组合体已经以垂直的状态完成了在技术区的总装和测试工作。今天的垂直转运标志着嫦娥七号月球探测飞行任务正式进入到发射准备阶段。
1: 转运工作在中小雨和多云天气中进行，整个过程持续了2个多小时。这说明长征五号运载火箭具备在中雨中转运和发射的能力。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推进剂加注等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嫦娥七号任务由嫦娥七号探测器和鹊桥二号中继卫星组成，探测器包含了轨道器、着陆器、巡视器以及飞跃器。任务目标是突破高精度月面软着陆、腿式行走、月面飞跃及月面永久阴影坑探测等关键技术，通过绕、落、巡、飞跃等综合探测方式，对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进行勘察，同时开展广泛的国际合作。
5: 今年以来，我国服务业持续扩能提质，生产性服务业加快向高附加值环节延伸。随着服务能力不断提升，也带动中国服务加快随制造业走向海外。
1: 在江苏徐州高新技术开发区的重卡生产基地，一批新能源重卡正在进行出厂前调试。和过去只交付车辆不同，这批车交到客户手中后，还将同步接入企业的数字化服务体系。
6: 我们可以提前看到车辆运营、能耗、充电以及故障风险，服务从被动响应变成主动管理，客户的运营效率提高了，我们也有了新的服务收入。去年6月升级上线以来，目前80%的客户都会选择这项服务。
1: 从出售单一产品到提供全生命周期服务，越来越多制造业企业正在向产品加服务转型。今年前7个月，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10.6%，数字化、智能化发展步伐加快，信息服务需求持续扩大。眼下，生产性服务能力也随中国制造加快走向海外。在湖北襄阳，一台即将发往几内亚的铁路道岔打磨车正在调试。技术人员针对当地高温高湿环境，升级了数字化人机交互和智能控制系统。投用后，打磨效率将提升10倍以上。在印度尼西亚卡拉旺，一家中国企业将自主研发的工业软件和大数据算法用于当地工厂，实现设备异常提前预警，减少停机时间，提高生产效率。
7: 以前呢，我们更多是出口产品，现在我们输出的是技术、质量体系、完整的供应链以及数字化解决方案。在未来，我们要让更多中国自主研发的软件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在当地落地应用。
1: 今年以来，以软件和信息技术

0: 专业咨询等为代表的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服务出口比重超过一半。随着生产性服务加快嵌入制造业出海全流程，更多中国制造正依托中国服务提升全球市场竞争力。
1: 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大头，这段时间各地抢抓农时，精细化做好田间管理，全力夯实粮食稳产丰产基础。
0: 眼下黑龙江玉米、大豆、水稻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在化南县当地农田安装了智慧水闸，配合土壤伤情监测设备，用手机就能精准操控农田灌溉。在河北，玉米正值灌浆期，也是病虫害集中发生期。在邯郸市永年区，当地做好一喷多促，同时还采取绿色防控模式，通过投放赤眼蜂等生物防治手段，为玉米丰收保驾护航。重庆梁平地处丘陵地区，大型农机难进，肥料利用率低。当地与职业院校合作，研发出集成侧身一次性施肥技术、纳米微量元素肥等新技术，肥料用量减少20%左右，利用率大大提升。前段时间多地遭遇强降雨，农作物生长受到影响。雨后，河南18个秋粮专家指导组会同10000多名农技人员下沉一线，指导农户在作物生长关键期完成喷施作业，全力稳住秋粮生产。安徽科学落实排涝降渍、追肥促长、病虫防控各项举措，全面开展雨后田间管护。在凤阳县小岗村，农业物联网智能平台实时监测土壤伤情、病虫害等田间动态，为农户及时做好田管提供科学依据。广西南宁横州市累计投入各类农机具近9000台套，积极推进农田清淤、沟渠疏通和抢种补苗。目前已有超5.6万亩农田完成复绿，3.7万亩实现复种。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15/5期间，我国将加快构建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体系，以普通国道为主体，通过串联国家文化公园、核心旅游资源、特色景观与人文风情区域等，形成约6万公里的三环、四横、五纵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主骨架。三环包括延边沿海环线、首都都市圈环线、青甘环线三条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四横包括长城文化、黄河文化、长江文化、西部雪域天路四条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五纵包括大运河文化、华东世界遗产、中部锦绣山岳、长征文化、古道秘境五条精品自驾旅游公路。
2: 聚焦精品和自驾两大核心，我们将分类推进重点路段提质改造，完善观景和安全设施，丰富消费场景，以优质的服务供给提升自驾出行体验，为扩大内需提供有力支撑。
3: 2026年暑期档观影人次已经超过2.9亿，放映场次超过3450万场，双双创下历史新高。高涨的观影热情也带动文旅消费持续走高。
0: 暑期档新片《欢迎来龙餐馆》上映9天，票房已接近12亿元，观众口碑评分获9.9高分，再次推高暑期档观影热潮。这个暑期有超过12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涵盖革命历史、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目前已连续40天单日票房过亿，档期票房累计超过106亿元，比去年提前2天破100亿，目前仍在持续发力。此外，国家电影局联合相关部门和地方推出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活动，让平均电影票价创下5年来新低，进一步激发人们观影热情。与此同时，各地以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为契机，推出丰富的电影加促消费活动，人们跟着电影场景和故事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逛街市，让电影消费产业链不断延长。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过4100亿元。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中央宣传部、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发布《最美医生先进事迹》，王秋、冯轲、吕华坤、杜荣辉、陆金根、罗明琴、百华丽、侯凡凡和顾翠英等9名同志光荣入选。他们用实际行动践行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崇高职业精神，集中展现了新时代医务工作者的良好风貌。 记者从

0: 水利部了解到，今年水利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安排中央资金158亿元，支持安徽江相等13处新建大型灌区建设，实施宁夏青铜峡等109处大中型灌区现代化改造。各地协同推进灌区骨干工程与高标准农田建设有效衔接和信息共享，夯实农业生产水利基础。我国牵头制定的全球首项钢铁行业智能制造领域国际标准《钢铁行业智能制造指南》近日发布。该标准针对钢铁全产业链生产流程，围绕智能设计、智能装备、智能生产三大核心方向展开系统规范，为全球钢铁行业的数字化转型搭建起互联互通的通用技术底座。为期5天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今天在北京开幕。本届大会包含主论坛、博览会及70余场同期活动，参展企业300余家，展品超3000件，集中呈现机器人的多场景应用，成为机器人领域重大成果发布、前沿技术交流的重要窗口。今天第33届北京国际广播电影电视展览会在北京举行，展会以全媒体、超高清、强智能为主题，汇聚全球视听产业创新力量，集中展示广播电视、电影及网络视听领域前沿技术、创新产品与应用成果。2026年童声里的中国全国少年儿童歌咏活动集中展演昨天在辽宁省沈阳市进行。展演采取现场演唱与视频展播相结合的形式，生动展现当代少年儿童勤学奋进、全面发展的精神风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今天以聚力开新局、奋集向未来为主题，发布2026年创新财经节目。大国重器、点碳成金、 APEC 财经之夜、光影消费观察、当机器开始思考等近80部精品力作，聚焦中国制造、绿色发展、高水平对外开放、美好生活新场景和人工智能等领域，全景展现中国经济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畅想中国经济光明论。今夕颂2026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77晚会将于今晚8点档在央视综合频道、综艺频道等多平台播出。晚会将以全民共创为核心亮点，通过歌曲、舞蹈、故事短片等形式，融合千年七夕传统节俗与当代生活，铺就中国式浪漫长卷。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称，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依然全面有效，美方目前和未来不会与伊朗进行任何会谈或对话。据美国媒体当天报道，特朗普已指示谈判团队停止与伊朗方面接触。有知情人士透露称，美方正调整策略，从原先的尽快重创伊朗转为逐步扼杀伊朗。美方此前坚称正同伊朗谈判，但遭到伊方多次否认。此外，伊朗议长卡利巴夫18号说，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直到美国满足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中的各项条件，包括解除海上封锁和制裁，以及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据美国媒体18号报道，美国和伊朗达成最终协议的60天窗口期已过，未能取得突破，重新引发了市场对美国通胀压力的担忧。美国国债收益率近日持续攀升。美国财政部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17号达5.31%，创下2007年6月以来新高。这意味着美国政府未来发行债券融资成本进一步增加。
1: 来看国际快讯。
0: 以色列军队18号空袭了叙利亚西北部一处空军基地。当地媒体报道称，遭袭地点位于伊德利卜省的阿布祖胡尔空军基地，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叙利亚固独政府外交部当天谴责以军空袭是毫无正当理由的侵略行径。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当天晚些时候称，叙利亚允许土耳其部队部署在阿勒颇附近的一个空军基地，这将对以色列安全构成威胁。土耳其当天对以方袭击表示谴责，但未说明其部队是否部署在相关基地。美国叙利亚问题特使巴拉克当天发文，认为以色列此举构成不必要的局势升级，无助于地区稳定。据刚果金政府部门18号发布的数据，该国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已达到5021例，死亡病例增至2378例。 刚果金卫生部长坎巴18号说，尽管该国已扩大检测和收治能力，开展大规模疫情应对，病毒仍然传播得非常快。世界卫生组织当天宣布，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

0: 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汪汪”，爸爸，汪汪，
1: 你汪，我就汪。
0: 妈妈，汪汪，
2: 汪汪，
0: 妈妈，你不够汪。
2: 好，精神汪汪，
0: 汪汪，同学相见，早安，汪汪。
3: 济南多云转雷阵雨，24到33摄氏度。德州多云转阴，23到34度。健康美味就选双汇，双汇提醒您：聊城晴转小雨，23到32度。泰安阴转小雨，24到30度。菏泽多云转小雨，24到30度。枣庄小雨，25到32度。济宁小雨转中雨，25到30度。五连元江九提醒您：临沂小雨，24到29度。日照中雨，24到28度。青岛小雨，25到29度。烟台多云转小雨，24到31度。威海雷阵雨，24到30度。潍坊小雨，24到31度。淄博多云转小雨，24到33度。滨州多云，23到32度。东营多云，25到32度。济南多云转雷阵雨，24到33度。
4: 天气预报由云门开，好运来。好客山东酱香典范云门酱酒，品中度，心从容，古贝源，兰陵王酒，王者归来协助播出。
5: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6: 明天我要去郊游啦，
7: 带旺仔牛奶，
8: 爸爸买给你，
7: 我要带旺仔牛奶糖，
9: 妈妈买给你，
7: 我还要带旺仔摇滚冻，
10: 爷爷买给你，
11: 旺旺的产品我们都买给你。

0: 一个人到了怀旧的年龄，许多事情都开始在记忆中慢慢模糊起来。当然也有例外，比如那些改变了你一生的事情，你是不可能忘的。和母亲兄长的生离死别，第一次拿起枪杆子，第一次犯错误挨批评，在我的一生当中，许许多多的过往都是那么紧密的联系在一起的。
1: 司令，授勋仪式快开始了。
2: 将在中南海
0: 我娘怎么也想不到，他那个调皮的小子如今已经成为将军了。那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改变了我人生的轨迹。
3: 共党妇女主席吴谢英和他的长子李仁义今天就地正法。我还要让躲在山上那些通共分子，让你们亲眼看一看我是如何烧死他们的。
4: 砍死你！
5: 别走，别走，
6: 干什么？
7: 别让，
4: 都快追！
8: 快追！
9: 哎，别跑，快点！
10: 白狗子，滚！你找死！

0: 我现在已经到了，这时间紧迫，我还着急回去见我娘。要不一会儿我先走，您自己慢慢赶路。哎呀，
1: 你一个女孩子，你单枪匹马走山路，我不放心呐。
0: 女孩子怎么了？我在武川上学的时候，去过不知道多少回马场，那还没见几个人骑得比我好呢。
1: 这万一要出点什么事儿，我怎么跟老夫人交代呀？您还是歇着点心吧，啊，我的二小姐。

0: 白二狗，这人的命交给你了，我着急看我娘，我先走了。
1: 这人谁啊？哎，回头再说，走了，周叔。
2: 路上救的野人不认识野人。二小姐回来了！
3: 哎，二小姐回来了！
2: 哎，二小姐回来了！
0: 哎，进来。二小姐回来了！
4: 娘，娘。

0: 放晴，你怎么回来这么快呀？快让娘看看。哎呀，
1: 娘，我一听说您病了，换了两匹马才赶回来。您哪儿不舒服呀？哎，
0: 娘也没什么，娘就是想你了。
1: 哎呦，您吓死我了！哎，
2: 谁要成亲啊？
0: 我姐，
1: 小妹。
0: 姐，小妹，你回来了。姐，你都要成亲了，怎么不告诉我呀？你早说，我从武昌给你置办些嫁妆回来。向晴啊，不是你姐要成亲，是要给你办婚礼。
1: 我，
0: 看看，新郎潘祖望。
3: 这开什么玩笑！野人啊，你命还挺大。哎呀，
0: 向晴啊，的确，娘把你骗回来是不妥，可是你看，现在世道这么乱，到处都在打仗。
1: 娘是想让你嫁个好人家，过着平平稳稳、衣食无忧的日子。
0: 娘，我明白，但是我觉得您忧思过多了。我要是上不了学，我可以去教雅子读书，或者回白家医馆帮忙。为什么非要依赖一个男人呢？何况还是一个和我没有感情的男人。我不愿意，娘。
3: 向群，你听娘说，自打你爹走了之后，咱们邓家。
0: 都是跟潘家联姻，才勉强支撑下来的。你不抓紧机会，不然吃苦的是你自己。
1: 小妹，娘说的有道理，咱们女人靠自己，太难了。
0: 那是因为你们都看清了自己，试都没让我试过，怎么知道我不行？我就要靠自己，请你们都不要干涉我的人生。
3: 向群，你说什么？你在说什么呢？ 什么叫看清了自己？我一个女人，要盘活邓家这么大的家业，谁给我机会啊？我还想告诉你，你在武昌上学的钱，都是娘舔着脸跟潘家借的。邓家的吃喝用度，都是我跟你姐变卖了首饰勉强支撑下来的。你就一句轻飘飘的。 轻飘飘的话就下了定论，向群啊向群，你太让娘失望了。蓉儿，帮他准备准备，祖望的迎亲队马上就要到了，娘。
1: 姐，家里这情况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呀？哎呀，
2: 我告诉你有什么用啊？你就是个上学的学生，潘祖望送来了不少聘礼，想必他也会真心待你的。这个年头能够对你好，那就是最实在的了。我看潘祖望应该算是个能托付终身的人。
1: 我在乎的不是他好不好，而是我愿不愿意。姐，那要是你嫁给一个不相熟的男人，你愿意吗？
2: 那再说了，我们是活生生的人，有自己的意愿呐，谁都不能强迫我们。我就是受不了娘的霸道蛮横，我才非要出去读书的。
0: 小妹，你也别怪咱娘。如果不是之前我被退婚的话，我想咱娘对你的婚事也不会这么着急了。要怪就怪我吧。
1: 哎呀，姐，你别这么说。
4: 袁大哥，知信哥挨了一枪，就坠崖了。我和林大叔到山崖下找了好久，没找到。袁大哥，生
5: 要见人，死要见尸，知信哥是他们李家唯一的活人了。
6: 新崖子可怜呐，一夜之间家破人亡，到现在他是死是活都不知道。
7: 放心吧，我一定把知信找到。这李大娘和李大哥的仇，

0: 咱们一定要跑。
1: 大哥，我怕以后万一有什么意外，我把账本和名单放这儿了。
2: 留了些火种，留了火种，再起炉灶。

成千上万的革命人在呢。儿子。

0: 你这刀伤挺严重，来来，进里屋，你好好看看。
1: 不要，找单子拿药。
2: 你这头上有伤呢，你进来我给你看。
1: 拿那么多废话，照单子拿药。
2: 你们亲眼看一看，我是如何烧死他们的。
3: 李知县，土旺，
4: 我一老远看见像你，你在这儿干什么呢？
5: 像兔崽子！去，
6: 哥，打他，开枪打他，
5: 怎么回事？他把娘杀了，
6: 打他，他们全家都关牢，
3: 干啥？
6: 你们全家该死！我剁了你！
3: 你弄了我干啥？小青，把他绑起来带回邓家去。
5: 是，很痛苦啊。
7: 你们是一伙的，是不是？
8: 你早晚要你狗命！别
7: 对，
8: 烧完弄死你吧！滚，走！在下潘祖旺。
7: 潘参谋好，属下41师3团1营3连连长刘霆锋，奉上峰之命，在此恭候多时。
8: 你说他娘是共产党，有真凭实据吗？
7: 证据确凿，他大哥。 是共产党在清水镇的联络员，他娘是上河村的妇女主席。他娘以前在我家，是我的奶娘。虽然后来当了共产党，但毕竟我是吃他的奶长大的。做人要知恩图报，给兄弟分薄面，别跟那小子一般见识了。
8: 潘三宝。
7: 他可是共产党的儿子，您保得住吗？这小子没脑子，拿着一把剪刀就想跟你们这么多人干，这一看就不是共产党啊！把他交给我吧。您这次受伤，剿共有功，等我完婚之后回到汉口，一定给您好好的报上一功。那霆锋。
9: 提前向您这个上峰身边的大红人道谢了。您太爱了，
10: 您谦虚了。您看看这阵仗啊，这兵力，呵呵，在战场上可以对付一个营了。
11: 上峰是我黄埔军校的恩师，我们师生情重，对我的厚爱罢了。
9: 是啊。
10: 白二狗，人呢？
9: 我说了我只管指着公公看着呢，你，哎哎，你不要动！
10: 人呢？
9: 你别闹啊！
10: 二狗。
12: 人去哪了？
9: 我哪能知道人去哪？
10: 让你看人，你都看不了人。
9: 向军，姐，就知道你在这儿。哎呀，姐，你能不能就当今天没看见我？
12: 不能，
10: 向军，今天什么日子？你自己不知道啊？
9: 淑萱，我刚才听你们俩说，你们救了个什么人啊？向军不知道从哪捡了个野人回来，我把他病治好，人没了，我跟他要钱。
10: 他不给他砸我，你赶紧跟我回家吧，新郎要到了。伯母好。哎呀，祖旺啊，咱们好多年没见，你都长成大小伙子了，这要在街上，伯母保证都认不出来你了。是祖旺的不是，这么多年。
13: 没有回来拜会伯母，
10: 哪里呀？祖旺是心系国家的人，哪能舍下大家只顾小家呀？
13: 何老师和师母向您问好，说如果您去汉口了，一定设宴为您接风洗尘。
10: 啊，他们夫妻俩身体可好？
13: 好着呢，他们还一直念着邓伯伯和您以前对他们的恩惠，所以为保此行顺安，他们还派了迎亲队伍。
10: 知道的以为是迎亲，不知道还以为抄家呢。 哎呦，祖旺，这是向群，向群，快见见祖旺。
0: 两位妹妹好，潘少爷，既然你来了，那我就当面跟你说清楚，这门婚事我不同意。
1: 向群，不得造次。伯母，您别着急。向群小姐，你为什么不同意？
0: 潘少爷，你受训于黄埔，婚姻自由应该听说过吧？我们俩没有感情基础，不必强扭。向群小姐说的没错。
1: 强扭的瓜不甜，但是我们之间还没有深入的互相了解过，你怎么断言就是强扭呢？
0: 我这人脾气不好，我还特别懒，什么家务活都不会干。潘少爷一表人才，我配不上。
2: 小姐，少说两句。
1: 伯母，你看，向群的脾气跟小时候一模一样。
0: 是是，仅凭着小时候见过几面，你就上门来迎亲，你是不是有点太武断了？
1: 男女之间婚姻大事，应该顺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0: 你我心里都应该明白，
3: 潘少爷，你的老师和我父亲之间的交情那是他们的事儿，为什么要扯到我的头上？再说了，你也是堂堂黄埔军校毕业的高材生，难道你要遵守那些亲手被你们推翻的封建旧思想吗？
0: 向群，越说越过分了，你懂不懂规矩啊？
3: 潘少爷，您跟母亲先聊着，我带妹妹去后面试一下婚服，走。
0: 不好意思啊，祖啊，我们在湖北这边啊，都是有头有面的人家。你们老师和向群他爹订的这门婚事啊，没有不作数的道理。放心吧，孩子。
3: 这个潘祖啊，我才见过他几次，就说这样露骨的话。
0: 哎，姐，要不我跑回武昌？
3: 你说什么呢？你跑了，娘怎么办啊？
0: 那我带你和娘一起回武昌。
3: 潘祖旺是个带兵的军人，你看看他前屋后院的，全都是他的人，你跑得了吗？
4: 有人！有人！来人！哎，你怎么在这儿？
3: 向群，啊，他是谁啊？啊，这就是我在路上救回来那个人。
4: 是你啊，恩人，谢谢你救了我。
3: 你为什么会绑在我家呀？
4: 潘祖旺把我绑这儿了。
3: 潘祖旺？
4: 啊，
3: 他绑你干什么？
4: 你跟他啥关系？
1: 我先给你解开。
4: 小群，在干什么？管得着吗你？
1: 你也算我半个弟弟，我怎么就管不了你？
4: 我有你这样的哥哥。
1: 我跟你说过了，奶娘的死跟我没有任何关系。
4: 啥没关系？你们穿着一样的皮，仗着自己有枪有炮。

0: 你跟我说这样的话，你算什么天？
1: 你们两个出去。
0: 凭什么？有什么话不能让我们听？
2: 敢做不敢认啊！我是在救你，你不明白吗？就凭一把破剪刀，你就能报得了仇吗？要不是我把你绑来，你现在根本没有命站在这儿跟我说话。我用过少，是生，是死，我自己选。

0: 之前，听我一句话，先忘了报仇，离开这个地方，重新生活。你如果听我的，我现在就放你走。那你也听我一句话，不报此仇，我愧为人子。
1: 小静，小兰主，哎，
2: 站住！
1: 小兰，你们滥杀一个普通人是犯法的。
3: 韩族啊！
1: 小静，把他给我押回去。
2: 是。
1: 哦，你杀了我！
2: 哎，住手！
3: 你给我回来！
1: 这个人命是我救的，我就要负责到底。
0: 你不能去！
1: 你，
0: 哎呀，
1: 潘少爷，你把项圈弄疼了，来，放手，放手。
2: 潘少爷，
3: 你胡闹什么呀？大老远的就替你叫唤，
0: 你啊，
1: 这个人滥杀无辜，嫁不得。
4: 我已经给你解释过了，我没有杀人，而且我的人也绝不会滥杀无辜。
1: 伯母，那里面关的人，他母亲是共产党。不管他是什么人，都不应该草菅人命。反正我不会嫁给刽子手，
4: 不嫁不嫁，娘这耳朵呀，都听出茧子来了。周叔，
5: 哎，在，
4: 帮我把人捆了，关在屋里，吃完饭。

0: 姐，你怎么来了？外面怎么了？
1: 什么都别问，湘君，赶紧走。这个时间外面没有人看守，你就从咱们家的地道走，到城外的龙王庙，有人接应你，淑萱已经安排好了。
0: 白二狗，
1: 什么都别说了，赶紧走。
2: 湘君，你不走，我也会后悔一辈子的。到时候我也会后悔一辈子的。我走了，你和娘怎么办啊？
3: 别担心，有我呢。不是，你边吃边听我说。我说你走头就能出去，一会儿你来我说了算。
2: 报告，白淑萱进柴房给李志新医治了，说是您让给李志新看病。
3: 我
2: 是。
4: 姑妈，
0: 萱儿，
4: 你快帮我接着！
0: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萱儿？
4: 不好，你回来给他治病，结果我给他接个绳子，他就把我打晕了。那可真不是个东西啊，他真不是个东西。
0: 萱儿，是谁让你给他看病的呀？
4: 湘君啊，湘君，他让我来的。
0: 这个死丫头，行了，跑了就跑了，那就是个穷乞丐。祖望，咱们照常迎亲。

0: 没事就好，你大哥和李大娘的事儿我已经知道了，这两天苦了你了。白大夫把我给救出来的，
1: 当时我那个好兄弟，你被抓进邓家的时候，我看见了，我拜托他把你救出来的。
2: 杀我娘和我大哥的人现在就在邓寨，
0: 正好咱带着几个人报仇去。
2: 走！
0: 哎哎哎，志新，你的心情我理解，但现在还不是报仇的时候，咱们就这么几个人，回去以后第一种倭寡。 等于去送死，咋不是时候？袁大哥，你这帮人不带着枪吗？干他几个再说走吧。
3: 咱们有枪，敌人也有枪啊，还比咱们多。就这么冲下去，那就等于白白送死。再说了，我把枪给你，你会使吗？
0: 听哥的话，先跟哥呀回游击队练好了本事，哥陪着你回来报仇，好不好？
4: 请问这里，这是？
3: 恩人，
4: 李知信。
3: 嗯。

0: 你的老师雪乔和向群的爹有过命交情，他把你当成自己的亲生儿子，就想做一件成人之美的事儿。没想到我女儿大逆不道，真是对不住了。祖望，你是个深明大义的孩子，是我教女无方，所有的责难都由我来承担。
1: 只是伯母求你，千万不要为难向群，因为他还是个孩子。蓉儿，
2: 潘少爷，既然你受长官之命，要娶我们邓家的女儿。
0: 我也心疼，我就替我妹妹向群嫁给你。蓉儿，你听娘说，这可不是儿戏啊！蓉儿，
2: 您请继续。潘少爷既不会丢了颜面，还能向长官交代，我想现在这是眼下最好的解决办法了。
3: 有急队，
4: 千乘马去。岳母大人，我有军务在身，不宜久留。明天我会安排人把您和向荣送到汉口去。
0: 我跟你去就是了。我今天大人年事已高，不适宜路途颠簸。
3: 你既然是我的夫人了，就要听我的安排。小星，
5: 到。
3: 还有这个表弟，明天一块儿给我送到汉口去，少一根汗毛，我拿你是问。
5: 是。
0: 土旺。
6: 游击队可苦了，不是你这种富家小姐待的地方。什么叫我这种？我们脚踩着同一片土地，呼吸着一样的空气，没有谁比谁高一等的。再说了，游击队虽然我没有见识过，但是我读过书、看过报呀，我懂得也不一定比你们少。群众起义、革命斗争。
7: 到处组织游击队，这才是小民族制生大民族。不太强大的军队，抵抗比较强大和组织良好的军队的唯一方法。这是恩格斯说的。
8: 恩格斯，
7: 哪天走了？这大哥干啥的？
8: 从邓大小姐嘴里说出的大民族、小民族，那时我根本听不懂。我只知道，枪杆子才是硬道理。 有了武器，我就能为我的母亲兄长报仇，这也是唯一支撑我的信念。可是我那时也搞不明白，邓向群这个穿皮鞋、吃西餐的富家大小姐，为什么也要和我一起翻山越岭、风餐露宿？这些对我来说是家常便饭，对她却都是人生中第一次的体验。
9: 但是他一直忍耐着，坚守着。快点跟上了！停止行进！怎么了，参谋？
7: 这是第二次发现红苕皮了，就是这个方向没错。
9: 参谋，你根据这个红苕，就能知道他们的方向。
7: 你跟游击队多打几年交道，自然就知道了。游击队的人会剩下半块红苕吗？邓向群一定跟他们在一起。前进，
9: 跟上。
10: 小云，哟，廖政委。
11: 来，给你介绍一下，这是咱们的廖政委，这位是李志信，李仁义的弟弟。
12: 大哥好，
11: 你是仁义的弟弟？哦，
1: 呦喂，你都长这么结实了
2: 啊！你认识我？
1: 你哥和你娘怎么样？现在都好吗？
2: 死了。
3: 老刘，老刘。
2: 啊，不用，不用，严大哥，我说，让白宝子烧死了，我亲眼见着了，活活烧死了。
3: 我还没来得及跟你说清水镇的事儿。哦，这位是邓向群，志信他们家出事的时候，是他出手相救的。
4: 苗政委。
3: 他之前和舅舅学过医术，也是咱们游击队不可或缺的人才。
1: 好，你们到这儿就算是到家了啊。
2: 嗯。
1: 游击队欢迎你们。那就先这样，暂时跟着你，在你们三连，等有合适的机会，我再把你们换到后方。
3: 好，
2: 我不换啊，真的，我就跟着他。我得报仇啊！白狗子怎么烧的他们，我怎么烧啊？真的，我不换了。
1: 还挺生猛的。你不怕死吗？
2: 不怕。
1: 跟着游击队打仗是要死人的，你不害怕？
2: 又不是没死过。
3: 这小子跟白狗子拼过命。砍了两个，身上还中了一枪，愣是跳河啊，捡了一条命。
2: 小波，我知道你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本事可大了，我会打弹弓，我还会爬山，我还会唱戏。我水性特别好，只要进水里头，我就死不了。
1: 哦，你水性好。
2: 好，我今天打鱼都带着我。不是您要不信的话，您糊涂打听打听去。我有一号，我叫文桥，我还浪里的。不是你叫什么打着呢？我真有文桥。
1: 行了，
2: 浪里的那个，
1: 水浒里的人物嘛，浪里边叫张顺。
2: 对，就那个。
1: 瞧把你能耐，还挺机灵的。嗯，
2: 我不光机灵，我还有学问呢。
1: 嗯，
2: 哦，我哥说了，让我平时多看书，但我不认字儿，所以我每回卖鱼的时候，我都多听好几段。那说书先生都认识我了，什么李逵啊、张飞啊、关羽啊，那玉皇大帝啊、猪八戒呀、
5: 别瞎咧咧了啊！
2: 来一条，
5: 行，
2: 就他们哥。
5: 行了，
2: 真的，
5: 好，
1: 还知道历史人物呢。
2: 知道，
1: 也想当英雄。
2: 想，怎么样？我本事够大吧？我能当游击队吧？
1: 老袁，你觉得呢？
3: 我没意见。
1: 哦，那我也同意。
2: 经理，
3: 哎，
1: 哎呀，行了，坐那儿吧，赶紧吃饭。
4: 廖政委，
1: 哎，

0: 我可以教书，当文化教员，我曾学过医，可以急救。
1: 好，我们游击队就欢迎你这样有学问的人啊。如果邓小姐能够吃得了这里的苦，能扛得下来，我没意见，
0: 定不负所望。
2: 阿宝，咱这行军的速度不行啊，干嘛不找一条大路啊？这条路太难走了啊，要不要换条路啊？
3: 跟上。
4: 以前围剿红军游击队总是失败，就是因为我们狂妄自大，把自己暴露在明处，他们在暗处。跟游击队打游击，就要学会游击队的套路。
2: 哦，明白。
5: 快快快，跟上！
6: 你这还是个枪手。
2: 嗯。之前给他处理伤的，一看就是个高手，能处理成这样，很不容易啊。这伤在哪儿看的？
7: 清水镇，一个叫白一珍的大夫。
2: 白一珍，那白家可是老号啊，就是不知道他家做唐先生还是个懂洋医的人。
8: 拿着，谢谢。
9: 够吗？
3: 再来点。
9: 来，给你的。多吃点。
2: 哎，好好吃饭。这米都掉了。
10: 这米可是人家贺省长专门省下来给你们这新兵蛋子吃的。
7: 你怎么吃？
10: 我吃红肠，米粥给你们吃。说不定什么时候进攻就发起了，你这新兵得有体力。
7: 彪哥，你这把枪叫什么名儿啊？
10: 汉阳造，膛线都快磨光了，打不出来。
7: 那我要是去战场，我能有一把枪吗？
10: 你小子有这运气，我就把我红五星给你。我跟你说，回回打仗，我就在战场里边捡枪，捡了半年，才捡了这个汉阳造。

加油！见见。

0: 李知信，你这么晚干嘛去啊？
1: 你怎么在这儿？
0: 我这刚忙完，这哪来的？这不是巡逻吗？啊，有什么事儿回来再说。巡逻？
1: 对。
0: 袁大哥。
1: 喂。
0: 袁大哥。
1: 段小姐，这么晚了有什么事儿吗？
0: 你给李知信安排巡逻的任务了吗？
1: 巡逻。
0: 这是怎么了？我看见他背着一杆枪出去了。
2: 这么多天的等待，报仇的机会终于来到了眼前，拿到了这。

0: 怎么了，苍茫？有些不对劲。怎么不对劲？听，附近没有鸟叫声。
1: 还真是啊！
0: 部队注意警戒，加快脚步，
2: 快
0: 跟上，分开搜索。

0: 明天我要去郊游了，
1: 带旺仔牛奶。
2: 爸爸买给你。
1: 我还要带旺仔牛奶糖。
3: 妈妈买给你。
1: 我还要带旺仔摇滚豆。
4: 爷爷买给你。
5: 旺旺的产品我们都买给你。
6: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7: 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冲旺，爸爸冲旺，
8: 你旺我就旺。
7: 妈妈我旺，
9: 我旺，
7: 妈妈你不够旺。
9: 好，精神旺旺。
10: 好样的！

0: 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汪汪”，爸爸，汪汪！
1: 你汪，我就汪。
0: 妈妈，汪汪，
2: 汪汪！
0: 妈妈，你不够汪。
2: 好，精神汪汪，
0: 汪汪！同学相见，早安，汪汪！
3: 你汪，我汪，大家汪，我们都汪气十足。
4: 今我们的队伍已经不是当初那个求生存的阶段了。
5: 现在外敌入侵，国难当头，中国同胞自当携手抗日，保卫国家。
6: 我们是合作，没有谁先谁后。
7: 合作不是兵合一处，打鬼子那么简单。
8: 国民党と共産党の信頼関係を徐々に壊すのが肝心なことだ。
9: 你现在要明白一件事情，委员长之所以让

0: 我必须安内，他就是要消灭红军。姚明姐，
1: 革命的火焰是不会被扑灭的，反而会越烧越旺。
0: 这些人就像浇不灭的烟火，绝不能让他们肆意燃烧。
2: 开炮！
3: 我们每个人都会为了自己的信仰而活着。
0: 我要为我们同胞报仇。
2: 我希望你们永远记住一句话：我们是为了人民而战。
4: 近期如何保安全？关注天气预报与预警信息。室外遇洪水，绕过积水区域，远离电线杆、危房高压电等危险区域。车辆被困时，尽快打开车门或敲碎玻璃逃生。室内遇洪水，切断电器和燃气，家中备好防护物资，提前防范，平安相伴。
5: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4: 安全使用天然气，开窗通风别忘记。易燃物品要收好，接口管道勤检查。做饭用器不离人，用器结束关阀门。私自改装不可取，谨防泄漏别大意。时刻关注燃气安全，共同守护美好生活。强降雨来袭，防汛牢记这几点：减少外出，避开积水低洼、河道、桥下，不趟深水。 远离有电线杆的地段，居家关好门窗，断闸户外电器，如遇山洪，积水快速上涨，要立刻撤离。行车开启雾灯，减速慢行，勿贸然通过积水区。照看好家中老人孩童，做好自我防护，筑牢防汛安全防线。

0: 事，大喊一声“汪汪”！爸爸，汪汪！
1: 你汪，我就汪！
0: 妈妈，汪汪！
2: 汪汪！
0: 妈妈，你不够汪！
2: 好，精神汪汪！
0: 汪汪！同学相见，早安，汪汪！
3: 你汪，我汪，大家汪，我们都汪气十足。
4: 明天我要去郊游啦，
5: 带旺仔牛奶，
6: 爸爸买给你，
4: 我要带旺仔牛奶糖，
7: 妈妈买给你，
4: 我还要带旺仔摇滚豆，
8: 爷爷买给你，
9: 旺旺的产品我们都买给你。
1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1: 黄金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袁大哥，没路了。

你们手榴弹了！炸！村里的白狗子！这么大威力！

0: 同志，同志，同志，撑住啊！同志，千万别睡啊！
1: 轻伤21名队员，重伤15名队员，另外还有1名队员。
2: 班长，3连布防完毕，请求指示。
3: 李志信是你们3连的？
2: 是。
3: 拉出去枪毙。
2: 啊？
3: 啊什么？
2: 啊，团长，他才刚刚加入队伍，还不算正式的红军战士呢。
3: 他不是你不是吗？你第1天当兵啊？枪是什么？你告诉我。
2: 战士的生命。
3: 你还知道啊？就凭他偷枪这一点，按照纪律就应该枪毙。
2: 我知道他犯了严重的错误，我已经批评教育他了。
3: 批评就够了。他造成了多大损失，他知道吗？知道吗？行，他不是正式的红军战士，咱不枪毙他。你现在通知他，立刻离开我们红军队伍，要不然我们的纪律是什么？是摆设吗？
2: 团长，
4: 团长说的对，他犯了这么大的错误，必须严肃处理。
2: 严肃处理我同意，他这次偷枪假山，我作为连长我也有责任。您也把我也一起处理了吧。
3: 你给我滚！
1: 团长，他也算是戴罪立功吧，假如他没有私自下山，也许我们的损失会更大。
3: 他跟你们俩什么关系啊？你们这么包庇他？
2: 团长，志信的哥哥李仁义是清水江渡站的站长，他的妈妈

原来是清水交通站负责账目和人员名单的，这不仁义在清水暴露了，这白狗子就带着他回了上河村，逼着他妈妈交出账本和人员名单，他们是打死也不交。这最后李之心眼睁睁地看着这白狗子把他的哥哥和妈妈活活烧死的，所以这次他投降下山是想替他们报仇。

0: 单和账本落入敌人手中，那后果不堪设想。
1: 政委，你说的这些啊，我完全理解。但是你们两个想没想过，咱们的队伍里有一个算一个，谁不是背着国仇加恨来革命的？如果都像他莽撞行事的话，咱们还反什么围剿，革什么命？志新刚刚加入队伍，确实什么都不懂。这样，班长。
0: 你以后就把他交给我，我负责管教他。如果以后他再有什么纰漏，您拿我试问。军法处置。
1: 是啊，孩子毕竟还年轻，这次违反军纪，也确实是因为报仇心切。他已经百事当家了，如果你真把他赶走，他往后怎么生存？他现在爹也没了，娘也没了，而且哥哥也没了。
0: 哎，行了行了，刘烈可以，但有要求，
2: 团长。
3: 他的军事素养我负责，
4: 政治思想工作我来辅导。都想好了是吧？那得饿他两天。
3: 同意。哎，我也同意。出去。
4: 是。
3: 一会儿给你绑好，你别动了啊。可以了哈。志新。 你有没有受伤？回检查检查。大哥，你干嘛？李志新，我让你检查，你检到我这儿来了是吗？你起来！投降的时候不是很虎吗？现在怎么跟他算两全似的？来，你来看看，你来看看，因为你，我们多了同志受伤了，你知道吗？你有几条胳膊，几条腿赔给他们啊？你别跟我说对不起。 对不起有用吗？
5: 李世新，你有仇我们都能理解，但你能不能跟我们商量一下再行动？如果不是贺团长、袁连长他们去救你，你哪有命现在站在这儿？

报仇了，现在痛快了。

0: 给何长官发报，我部进剿途中，发现红军主力已被我部牢牢牵制，伺机全歼，现待命待援。
1: 是。
2: 报告，潘参谋的车到了。

0: 长官好，少尉副官薛小星奉潘参谋之命，护送潘夫人及家眷到汉口。
1: 老嫂子，
2: 谢桥，
1: 久违了！哎呀呀，
3: 谢桥有失远迎，是你是你啊！
2: 谢桥，你军务如此繁重，还亲自来迎候我们，真的惭愧了。
3: 原本在汉口等您，我们家那位都准备为您接风洗尘了，但是军务紧迫，我只能在这儿跟您匆匆一见了。
2: 理解理解，以后我们到了汉口，少不了。

0: 要麻烦你们夫妻俩。
1: 老嫂子，可千万别说这话。我跟邓大哥有过命的交情，现在他不在了，我们就是你们的亲人，所以这次我让我的爱徒与您的女儿联姻，一来就是为了了却邓大哥的一桩心事，二来还可以守护你们家的平安。祖旺是我的爱徒，人品好，能力强，日后定能飞黄腾达，您敬请放心。
0: 哎呀，真是万分感谢
1: 老嫂子。哦，向群吧。
2: 何伯伯好。
1: 嗯，好。
2: 我不是向群，我是向群的姐姐向荣。小妹年纪尚幼，还在读书，我就替小妹嫁给祖王。
1: 哼，好啊，都好，都好，老嫂子。千里有缘才相会嘛。
0: 是是。
1: 嗯，好，男才女貌，般配。
2: 谢谢何伯伯。
1: 我这军务繁忙，就不多陪了。我正要带着队伍去帮助祖王剿灭共军，你们也马上赶路吧。咱们就此一别，等到了汉口，我再去拜见您。
0: 那你一路平安。

0: 一天没吃东西了，不饿啊，吃点东西吧。
1: 我错了，因为我好多战士们都受伤了，我也知道我对不起他们。我真希望那些伤伤在我身上，疼也疼在我身上。我错了，
2: 志新，我知道你想报仇，但是你报仇呢也要讲究方式方法。
1: 那仇不能不报吧？
2: 是，哥不是答应你吗？要替你报仇，可是你要相信队伍，相信他。
1: 那仇人就在眼前，我动手不就完了？
0: 你怎么这么执拗呢？
3: 我现在很担心妹妹的安全。
4: 我，要不然我去找找向群吧。
5: 找找？上哪找啊？
4: 我之前认识个人，就是游击队的，我去跟他打听打听。
5: 这兵荒马乱的，你可要注意安全，路上小心一点。
4: 小心。
3: 好。薛副官。
6: 夫人。
3: 刚才见到何伯伯，我们才突然想起来，有一件重要的礼物是要送给何伯伯的，我们落在家里了。
6: 对，可是夫人，现在返程会耽搁很多时间的。
3: 我知道，所以我就想让我表弟回家取一趟，这样呢也不影响咱们正常赶路。
4: 对，我一个人回去就行。
6: 可是潘三伯下过命令。
3: 你放心，这件事情我不会向祖王提起的。
6: 那好吧，
7: 快跟上。
8: 您要的向导我找到了。他说他对这边的地形特别熟，好好站着。
9: 哎，怎么还对人凶巴巴的？你先下去
8: 啊，
9: 我有几个问题想请教向导。
8: 哦，好。
9: 您请坐吧。哎，请坐请坐。您别怕，我就请教您几个问题。请您仔细看一下这张地图。
10: 哎呀，我来，你这都弄乱了。
1: 不就这样吗？
10: 一根一根的，把它们理齐。
1: 这不晾好了不就行了吗？
11: 这
1: 不就这样？
11: 不是监听，我是看守人呢。你听我，
10: 哎，白二狗，
11: 我之前我来过。
12: 嚷嚷什么你们？
11: 报告，收到一名奸细。
13: 玄大哥，什么奸细？把手松开，这是我好兄弟。
12: 我说了我不是奸细。
13: 哎，班长，给你介绍一下，他就是我常跟你说的那个白一真、白淑轩，在清水镇可帮了我大忙了。
12: 哎呦，小白，白一真，哎呦，真是久仰。

0: 俺大明啊，贺团长，哎，
1: 焦老贺团长，
0: 赵总政委，政委好。
1: 听说过你啊，你不光是白玉珍，还是及时雨。哎呀，上次多谢你在清水镇给我们及时送来的情报。
0: 啊，对了，小白，你是怎么找到这儿的？啊，袁大哥离开清水之前，他交代过我，说你们青山后会驻扎在这里，所以我就找过来了。而且之前呢，我也来这里给袁大哥送个消息。
2: 哎，那你这次来是有什么新的情报吗？
0: 哦，对了，我有重要的情报要跟你们汇报一下，就是潘祖旺的长官何雪桥，他们带着重兵从汉口已经到这儿了。我觉得你们需要尽快撤离这儿。老师，在您到之前，我已经找了当地的向导，摸清了这一带的地形。这股红军主力是贺新生部，为了突破针对湘鄂西红军的围剿，他们这次转移的方向是湖南。
3: 湖南。
2: 正好和我部迎头相遇啊！嗯，在这儿布个口袋，一劳永逸。
0: 老师，我认为守株待兔有可能错失良机啊。
3: 怎么讲？
0: 我跟贺新生部打过交道，虽然没有给他们造成重创。
2: 但是他们也有所忌惮，这茫茫大山中，我们做不到滴水不漏。如果他们迂回转移绕过我们，我们可能会错失良机。你的意思是主动出击？
0: 时不我待，我认为应该主动出击，直捣贺新生部所在区域。老师，你看，贺新生部转移只有两条路，一条。
1: 是翻过大山的大路，还有一条是靠近悬崖的小路。我部主力从正面迎击，如果在这儿与他们相遇的话，我们有绝对的优势，可以碾压共军主力。
3: 既然敌军的主力都已经到达了，那肯定会在大路上设伏。没准这时候啊，正向我部突袭呢。
1: 看来咱们还是应该走这条路，贴着悬崖的小路撤离。
0: 如果共军从小路转移，
1: 以机枪半为主，机动性很强的小部队会迅速到达小路的阻击点，在这儿依靠陡峭山崖，以碉堡战术封锁小路，拖住红军。我大部队从后方追击红军，在这儿对红军形成包围。
4: 好，
5: 可是咱们也不确定敌人是不是知道这条小路。
6: 我知道还有一条道，
1: 你进来说。
6: 进来。
1: 对，我知道。
6: 就知道你在这儿。
1: 坐下说。
7: 哎，白二狗，你怎么在这儿？
1: 说来话长，等会儿说。
7: 我不认字儿，我看你们刚才指这是咱的位置，对吧？嗯。这儿还有一条羊肠小道，我爹带我打猎的时候走过，其他人不知道，只有猎人知道。这儿，
1: 哎，我觉得可以啊。其实无论咱们走大路还是小路，都有可能是我潘祖旺的伏击，不如就走这条山路，给他来个出其不意。
8: 没错，事不宜迟，马上集合队伍，带上所有的物资转移。
9: 是，
10: 带不了。
8: 为什么？
10: 就是因为有一条道是，你得爬山，所有那个重家伙上不去。
8: 那山路险吗？
10: 那你要不小心，你还能摔死呢。
8: 那咱们的这些重武器、重装备、辎重怎么过得去啊？

0: 团长，咱们这些年打了这么多仗，牺牲了这么多同志，好不容易攒下的这点家底儿啊，要是都丢掉，太可惜了。
1: 没错，不能扔。这样，咱们取一个折中的办法，走小路，即便是遇上敌人，咱们也能扛得住，就这么定了。
2: 是。

0: 怎么样？还行吧。
1: 没事，我可以继续走。
0: 好，
2: 船长，
3: 啊，
2: 跟后边人说，加快行进速度。
3: 是，
2: 加快速度。

0: 敌人配备了两场重机枪，一上一下交叉火力，把我们的前行路彻底封死了。这样，赶紧组织全部的队伍后撤，撤出敌人的火力范围，快快！
1: 老师，你看，共军鹤形声部已如我所料，进入我军包围圈。我军对敌城夹击之势，共军已是插翅难逃，此役定将其全歼。

0: 人顶上，四连什么论呢？
1: 跟他们说，南边一定要给我顶住了，争取时间，让我们突围。你马上组织一次敢死队，把北边的两挺重机枪给我抓来。
2: 要这个社长哪里的？多位长留带。
3: 是的。
4: 王虎，
5: 打上面，轰炸前门。
6: 小心啊！没事吧你们？
7: 小雪，小雪，快过来帮忙！
8: 小雪。
6: 行的，加油！
9: 下步，下步。
1: 趁热打铁，共军抵抗很顽强啊！继续加强进攻，不能让他们跑喽。
10: 老师放心，绝不会让他们跑了。刘定峰，
11: 到，
10: 命令部队加强攻击，争取在他们撤退前击垮他们。
11: 是，
5: 出发，
6: 快，快点！
12: 你先救着，

0: 李志新拿着手榴弹攀崖去了，
1: 谁让他去的？
0: 他自己去的。
1: 他已经带几个人去掩护呢，吸引敌人的火力。

可以啊，这小老板干的，好样的！

0: 慢点，看我们开了，撤，
1: 撤，
2: 撤，撤！
3: 团长，我们的辎重太重，我们的辎重太重，后面有追兵，怎么办？
2: 扔了，扔了，全扔了！
3: 是，
2: 不是，把弹药全给拿到后面去，全给我炸了！一可以封路，二可以杀敌，快撤！
3: 是，
4: 命令你们，不惜一切代价，必须要找到李志新。
1: 活着，还活着，
2: 所有人撤！
1: 好了，撤！

0: 这么严密的布局，怎么就让他们跑了？
1: 你先休息一下。啊，来，马上。
2: 慢点啊。
3: 白二狗，白二狗，你快过来看一下，李志新一直昏迷。
1: 小吴，哎，你过来一下。啊，
4: 好。
3: 快快，我给他检查过全身了，没有外伤，他怎么一直不醒啊？
1: 走。
3: 哎，不会伤着内脏了吧？是内脏要出血，可就完了。
1: 志新，
3: 志新，
1: 志新。
5: 没有明显外伤，腹腔没有积水情况。
3: 那怎么回事？他到底哪出了问题啊？
5: 脉搏也比较正常，不像是内脏的问题。
6: 到口的肥肉，不光没吃到，还被反咬一口，真是窝囊。打了败仗，我们军队的脸往哪放？
0: 话也不能这么说。潘参谋的部队不仅打伤了大量的红军，而且迫使他们放弃了重型的武器，把他们从鄂西赶到了湘西境地，攻打于广。
7: 这次我们往湖南转移，的确应该听取李志信提供的建议，出其不意的走那条猎人走的山路。我当时只考虑到那条路行军艰难，可是我们难，敌人也一样难啊。而且那里地形复杂，空间狭窄，更不利于他们的追击和设伏。当初是我提出的反对意见，如果不是那样的话，我们就不会有这么重大的损失，也更不会牺牲这么多好同志好战友。所以该做检讨的人是我。
8: 哎，行了，那坐下吧。坐下，你跟我抢什么呀？
7: 决定你下的我下的，那不是我下的吗？该承担的责任也应该是我来承担。

0: 回头我会在全团的战士面前多自我检讨。
1: 这论武器、人力，我们哪里比共产党差？要是指挥果断，我们绝对可以将贺新生的部队一举歼灭。
2: 你的意思是我指挥不当？
0: 行了，这是总结会，我是批斗会，少有用的说。
1: 但话说回来啊，该表扬的，咱们还得表扬。
0: 这一仗，无论是战前还是战斗的过程当中，李志信的表现，不单单是不怕死那么简单，他的谋略，他的勇气，我相信大家也都看到了，是吧？在最关键的时刻，拯救了我们整支部队。啊，我听说咱们团里边有很多同志，私下里都管他叫孤胆英雄，但这件事情呢，我不赞成。
3: 我认为应该继续追击红军，红军现在往湘西方向撤离，必须经过龙山县。我们可以提前通知龙山县的驻军，给红军来个两面夹击。苏王，我知道你现在心里不好受，但凡事都要有个度，把红军赶出湖北就行了，见好就收。
4: 老师，红军现在伤亡惨重。 而且丢掉了很多重武器，正是追击他们的好机会啊！
3: 红军进了山，他们就掌握了主动权，你再去追，谁成为瓮中鳖还说不定呢。不要太自信了，
4: 我有自信，将功补过。
5: 既然你这么有把握，我成全你。但是，如果重蹈覆辙，我难什么？这到底怎么了？
6: 这个好吃。
5: 这是你的，行了，
4: 志信，你没事吧，志信？怎么在这儿？这是咱们营地，咱回来了啊，没事了。来，志信，你给俺喂水。
5: 来，慢点，喝点水。慢点，慢点。
4: 喝点就好了。志信，先躺下。
7: 我见着我娘了。啊。
0: 放下来，娘，睡吧，没事儿。酒精，去弄点凉水。快点啊，酒精！娘，报告，
8: 怎么了？你们先开着。
9: 你跟团长这嘀嘀咕咕说什么呢？
10: 李志信醒了，哎，好怎么样？啊，不会有什么后遗症吧？
9: 没事，白真说就是脑震荡，让手榴弹炸晕了，光缆就好了。哦，
10: 这是好事啊！走，都去看看去。
9: 哎，好，
10: 走走走走走。
9: 咋样啊？
10: 志信，多多醒了。
9: 哎，
10: 耀哥，咋样？
9: 哎，好多了。我跟你说。
11: 我给你熬粥了，那可都是我压箱底的宝贝。我娘给我带的腊肉，我行军路上是一口都没舍得吃。我全给你放里边了。
9: 谢表哥，腊肉粥。
11: 哎，你还会熬粥呢？我为了给志信疗伤，我献血的。我同志这个英雄气概、胆量、勇气，我打心底里是佩服。
9: 哎呀，表哥，你可千万别提啥英雄气概、胆量、勇气啊！我跟你说实话。
11: 我就爬到那个半山腰上，我腿肚子直转筋。可后来我往底下一看，好多战士都让那机关枪突突着。我一咬牙一跺脚，我就想上去把那个机关枪敲了。
9: 志信，你说你也没上过学，你这些想法都从哪儿学的？《
11: 三国演义》啊。

0: 我大哥总给我讲三国演义，你看咱部队的人对我这么好，咱得知恩报恩啊。
1: 哎呦，我看看谁醒了。
2: 哎，团长。
1: 哎呀，
3: 团长
1: 哎呀，坐坐坐坐，快坐坐下。
0: 没事。
1: 哎，没什么没事，你现在是大英雄，坐下休息。
4: 哎，慢
5: 点。醒了。哎
1: 呦，怎么样？没事吧？哎
4: 呀，好多了，没啥事儿。
1: 这点伤，我们小狼崽子一定能扛得过去。好好养着，把伤养好了，接着报仇去啊！
0: 不报了，团长，您不教育过我吗？让我先学本事，私仇先放一边，不报了，不报了。
1: 哎，你看，这觉悟是越来越高了啊！好，那我问你，为什么要违抗军令啊？
0: 啥？
1: 未经你上级的允许擅自行动，这就叫违抗军令。站起来！真把自己当英雄了？
0: 别管，故意的。
1: 哎，你林任彪，排长想不想干？不想当说话，让这大英雄当。
2: 想当。
1: 是，我们穷人被压榨，地主资本家抢了我们的土地，不让我们过上好日子。白匪烧杀掠夺，让我们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这个仇我们是要报，但报仇不能冲动。不能以血换血，以命换命，报仇也是讲究方式方法的。国仇、家恨，一桩桩，一件件，是需要我们抛头颅洒热血。但如果全团的战士都像你似的，脑袋一热，把这点热血全洒了，咱这队伍怎么带？仗怎么打？仇怎么报？你告诉我。你现在入伍了，你就是红军。红军是什么？舍小恨，顾全大义，识大体，顾大局，你懂吗？
0: 那我是该懂还是不懂？
1: 少给我扯皮！在我们部队里面，有很多道理不是别人教出来的，是要靠自己领悟和积累出来的。你好好反省一下。啊，对，还有，我要求你啊，把你的伤马上给我养好了，养好之后还有其他的安排。
0: 是。
1: 我听说雷振彪不给你熬粥了吗？入伍这么多年了都没说给我熬过，一会儿给他端来让他喝。别干了，散了。
0: 谢谢团长。
6: 我去给他拿粥去。
0: 我就看见一个，
6: 知道
0: 我是不是做错了？
6: 你立功了，赶紧老养
1: 好，歇着，
6: 早日康复吧。
0: 袁大哥，我就看见一个机枪。我是不是又惹祸了？
4: 没有，没事儿啊，没事儿。
3: 你这是打一巴掌揉三揉啊，哎，黑脸白脸全让他给唱了。
7: 团长好，
8: 团长好，
7: 哎，
8: 团长好。
1: 我是不是对他要求有点太高了？但我就觉得吧，这是个好苗子。有时候我在想啊，你说咱这个部队真的是锻炼人的好地方。知礼知信，没进部队之前在山里头那就是个毛头小子，对吧？你进了部队以后，你眼看着他慢慢就那么成长了，嗯，你不觉得欣慰吗？
6: 所以有些人啊，天生就是当兵的料。
3: 哎，不带自己夸自己的啊！
6: 啊，志信像团长，我夸团长。哎呀，
1: 我跟你说，袁绍仓，你现在啊，你越来越滑头了，你学坏了，我告诉你，我回头好好要求要求你。
6: 好。哎，团长啊，时间也不早了，咱们是不是尽快向湘鄂西转移？
1: 行，马上集合队伍。
6: 是。
1: 走。

0: 你别拉下，虽然我不知道团长喜不喜欢我，但对我来说，他就像我的兄长一样，既严厉又亲切，让我有了回家的感觉。
1: 走，石震，别停下！走，小东，走了。

0: 妈加入深度卫视粉丝俱乐部，看精彩剧集，领粉丝福利。
1: 老何，
2: 怎么了？
1: 先歇一会儿吧，
3: 后面的同志快跟不上了。
1: 不能歇，咱们的行军速度一直提不上来，这样下去的话，耽搁了和大部队会合的时间。
3: 主要抬着伤员呢，
1: 走不快。
4: 团长，我有个主意。
1: 说，
4: 停止前进，原地休息。
5: 是，原地休息。
1: 你说。
5: 原地休息。
4: 团长，咱们带着伤员肯定走不快，不如把他们单独剥离出来，让大部队先行奔赴龙山县。至于那些伤员，我建议成立一个收容队，让他们先找附近的农户养伤，等他们伤好了再跟大部队会合。
1: 我同意。你说
6: 是个办法，谁来带队？
4: 李志信，这块的山他比谁都熟，蒙着眼都能找到路。
0: 在明晚的剧情里，李志信被贺团长委以重任，由他来带领伤员组成的收容队就近安置就医，而继续行军的大部队则面临更加危险的情况。
7: 不过城头瞭望的士兵报告说，这几天周围山里面好像有人烟迹象。
8: 那有没有派人到山里面侦查？
7: 没有，我们也没敢贸然行动。
8: 县里是必经之路，我们一路追过来，共军没往回走，也没有进县城，大队人马不可能凭空消失了，他们一定是躲在周边的山林里。全体听我命令，调集你所有人马，跟我兵合一处，统一听我调遣，找几个熟悉周边环境的向导，马上出击，合围贺新生部队。
9: 是。
10: 团长，
1: 团长，
9: 怎么了？
1: 团长，东边发现敌人。
9: 东边也有，继续侦查。
1: 是。
6: 看来是想包咱们粽子啊，不能坐以待毙。
10: 团长，我们立刻突围。
9: 不行，不能轻易的动手。既然他们敢追击，那就证明他们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咱们现在要动手，他们一定会拿炮轰我们。这样，等他们的包围圈再缩小，最好是面对面的时候，我们再动手。
4: 到那个时候再混战起来，他们肯定投鼠忌器，不敢轻易的跑去。
9: 就这意思，重力带紧，原力待命，做好战斗准备。
11: 要求，没有我的命令，谁都不准动。
12: 是。
0: 就在潘祖旺集中兵力想要袭击贺团长的队伍时，却被执行完安置伤员任务的李志信在归队途中意外发现了端倪。李志信决定进城打探情况。
9: 往那边看。
1: 想放呀、啊！
13: 过来帮忙啊，大哥中暑了，晕了，又刚才躺那儿了。
1: 放呀、
13: 啊！你过来看一眼。
1: 放呀、啊！
13: 不是我们帮忙，
1: 把手举起来。
13: 我们好心。
10: 不是，你看他吐白沫，你看看他。
0: 属于您的专属福利来了，看精彩剧情，领粉丝福利。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右侧二维码。加入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看精彩剧集，领粉丝福利。
14: 听懂没有？
8: 哎，你们这县城的驻军都去哪儿了？
10: 去围剿红军了。

0: 那你们这些硬家伙都放哪儿了？
1: 就在后面的仓库里。
2: 出其不意地找到了弹药库，这让李志信想到了对付敌人的好办法。眼下国民党的军队已经死死盯住了贺团长的大部队，千钧一发之际，巨大的爆炸声响彻上空。
3: 这是谁建？

0: 你中了红军的调虎离山计，这爆炸声恐怕几十里外的何剑都听见了。红军一定是从县城突围，马上回援县城。
1: 老师，
0: 你一定要相信学生，红军一定藏在大山之中。此时回援县城，才是中了红军的调虎离山之计啊！
1: 你想违抗军令？
0: 自以为是，想想军人马听话，速去增援龙山县。学生遵命。传令。

0: 有点发脾气。班长，
1: 郭成科，
2: 团长，哎，这次战斗我们没有人员伤亡。哎呀，
0: 我还想跟你说呢，那是因为啊，他们这招围魏救赵使得好，
3: 怪不得他们撤退的这么快呢。
2: 班长，这都是李德信的主意。哎，
0: 不是，团长，政委，全都是彪哥带兵勇方，然后还有这个，哎，向群同志。
4: 韦老魏家救老赵家这招也是他半道叫给我的，我就不是。
2: 团长，
0: 这回是不是有奖啊？
2: 奖必须奖！
0: 你们是我们的救命恩人，想有什么说吧。
5: 李志信的出色表现令贺团长对他格外赏识，而除了军事本领的稳步提升，朝夕相处、一同浴血，也让李志信和这支红军队伍的情谊日渐深厚。
6: 哎，政委，你家是哪儿的？
5: 九江。九江在哪儿啊？
6: 江西九江，嗯，那出来搞革命，加上白匪子给抄了。那家里还有什么人吗？
5: 有，我有儿子。
6: 当时分开的时候，小家伙4岁，这么高。要是现在还在的话，得这么高了啊！
5: 嗯，那孩儿他娘呢？在四一二反革命大屠杀中牺牲了。哎，老刘，等那账打完了，回家好好找找，说不定哪个好心的老乡啊，把你儿子收留了，肯定能找着。嗯哼，
6: 那贺团长也这样呢？
5: 贺团长他们村被杀害了37口，从来没听他说过呀。咱们这个团长啊，心里边装的难过的事情太多了。
4: 李志信怎么也没有想到，大伙竟然和他一样与至亲至爱生死相隔。如今山河动荡，战火连绵，分离早已是家常便饭。 等待他的又将是怎样的命运呢？
0: 预知后事如何，请您锁定山东卫视《黄金剧场》9个弹孔，明晚精彩继续。
7: 对了，以后你可记住了，偷枪单打独斗这种事儿可不敢再干了。
4: 你得好好活着，才不枉我救你一命。
0: 放心吧，我不会那么莽撞的。
4: 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加入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看剧拿好礼。
7: 上回送你那个，你不是丢了吗？真好看，这个我一定会好好保存的，谢谢。
0: 喜欢就好。

0: 下回咱们要是再见面的时候，你还能给我讲三国演义对吧？
1: 当然了，我这个老师怎么会忘了我的学生？

0: 电视，大喊一声我忘，爸爸我忘，
1: 你忘我就忘，
0: 妈妈我忘，
2: 我忘，
0: 妈妈你不够忘，
2: 好精神我忘，
0: 我忘，同学相见早安我忘，
3: 你忘我忘，大家忘，我们都忘记失措，我忘，
4: 退退退，远离危险水域，以为的清凉乐园可能是致命陷阱，不行，擅自闯进禁游区，深水漩涡在等待，蝶泳等于赌命，平静下暗流涌动，结实的地面也是吸人的泥潭，水上游玩穿好救生衣，废旧渔网可变夺命绳，学习自救知识，增强防范意识，正想避免悲剧的发生，最好的办法就是不去危险水域，夏天快乐很多，别选最危险的那一种。
0: 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我忘，爸爸我忘，
1: 你忘我就忘，
0: 妈妈我忘，
2: 我忘，
0: 妈妈你不够忘，
2: 好精神我忘，
0: 我忘，同学相见早安我忘，
5: 安全使用天然气，开窗通风别忘记，易燃物品要收好，接口管道勤检查，做饭用气不离人，用气结束关阀门，私自改装不可取，谨防泄漏别大意，时刻关注燃气安全，共同守护美好生活。
0: 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我忘。

0: 报客山东，好品山东，
1: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2: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3: 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汪汪"，妈妈"汪汪"，
4: 你汪我就汪。

0: 在欧亚大陆与非洲大陆的交汇之间，古老的航线曾将遥远的世界彼此相连。从中国的山河与城廓，到北非的海岸与沙丘，不同的文明在时间的长河中并行生长，也在不经意间相互抵达。阳光与香气的流动里，来自中国山间的叶子，进入摩洛哥人的日常。跨越数百年的往来，不仅是物的交换，也是经验、审美与生活方式的流动。这条路没有终点，它连接着空间，也改变着人们感知世界的方式，在每一次相遇里继续生长。
1: 真的给早点我才再做一次啊，早点好呢，再隔个两三年就没注意了。
0: 中国浙江，张菊如开始了一天的忙碌。
1: 做一操作，像这个像整个像起嘛。
0: 时晴时雨的天气，有助于茶树的生长，但是采摘却必须要等到叶面干爽。有经验的茶农会趁着放晴的间隙，抓紧时间采摘嫩芽。摩洛哥的阿特拉斯山区，白白尔人很早便发展出成熟的金属工艺传统。当茶叶从东方来到这片土地，这些古老的记忆也被赋予新的用途。阿拉伯语中，放置茶杯的托盘被称 Sinia， 其中 Sin 意为中国。从中国浙江的茶园到摩洛哥阿特拉斯的山间谷地，这样的连接并不始于今天。我们不禁要追问，在依靠风力航行的时代，这些来自东方的绿茶如何穿越季风与洋流，抵达非洲北部的这片山地？

泉州，是一本白驼泰抵达中国的第一站。在他的技术中，这里不仅是一座中国港口，更是连通世界的贸易枢纽。开放而繁盛的海上贸易吸引着来自各地的商人。此时的一本白驼泰并不知道，几乎在同一个时代，一位来自中国的青年已在大洋的另一端登岸。

1330年，冬春之交，在伊本白图泰出发5年之后，弱冠之年的汪大渊从泉州起航，越过重阳，抵达世界的另一端。他开始以自己的目光记录下非洲北岸的人文与风景。

男女身面如漆，演员白发蓬僧，拢软锦为衣，女姿纺绩为生，男采鸭湖石为火，竹海为盐，酿安石榴为酒。一个来自摩洛哥的旅人，在东方惊叹于丝绸的光泽；一个来自中国的青年，在非洲的海岸追寻香料的味道。然而，在两人的技术中，我们却尚未看到关于中国茶叶的只言片语。作为一种早已进入海上丝绸之路的商品，茶叶为什么没有出现在摩洛哥？万里之外的中国浙江，云雾缭绕的山林孕育着另一种节奏。嫩叶被炭火烘焙，反复揉捻筛剪，一寸寸卷曲成颗粒，仿佛细小的火药珠，珠茶由此得名。伊本白图泰和汪大渊所处的时代，茶叶大多以饼茶和砖茶的形态流通，一旦受潮，容易发霉变质，难以承受海上航运的湿气与颠簸。直到300年后，珠茶才开始出现，它们颗粒紧实，更耐储存和运输，于是中国的茶叶开始驶向更远的海域。

如今在摩洛哥，街巷中的茶馆是城市居民重要的社交场所。但若将时间倒回200多年，这样的日常景象对普通百姓而言仍难以企及。那时的摩洛哥虽然拥有漫长的海岸线，又扼守着连接地中海与大西洋的直布罗陀海峡，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未能真正进入由阿拉伯与欧洲商人主导的海上贸易体系。来自东方的货物沿着海上丝绸之路西行，往往在抵达这里之前便已在沿途的港口分销殆尽。直到18世纪，茶叶才经由英国商船进入摩洛哥皇室。那时饮茶仍是一种宫廷仪式，只在苏丹与贵族之间流转。

正是在这片蜿蜒的海岸线上，来自中国的朱茶和加勒比海岸的蔗糖与新鲜的薄荷相遇，逐渐演变为人们手中的一杯薄荷茶。

0: 往煮泡器盖碗中加入少许的开水。
1: 今天茶艺师许泽梅为一位特别的学生带来产自中国云南的古树红茶，
0: 这个公道边也是受热均匀。
2: 中国计量大学的埃阿卡里威密来到中国之后，开始对东方茶艺产生好奇。
3: When I was young, my grandmother taught me how to make mint tea. In Morocco, we usually boil the tea, but after coming to China, I realized that people here brew tea in a completely different way.
0: 倒的时候呢，如果你单手倒，那么这只手放在这边去倒也可以。如果说有点远，你就换一只手倒。
2: 中国茶艺讲究对水温的克制，让茶香在冲泡的过程中缓慢释放。
0: 细水长流的形式。
2: 温杯。投茶、注水、出汤，一招一式之间，不仅展现着中国茶艺的审美与礼仪，也浸润着中国人对茶延续千年的深厚情感。

如今的泉州港仍旧是世界最繁忙的港口之一。来自中国浙江的茶叶被装入集装箱启程出海，大约四十天后，这些来自中国山间的叶子将在摩洛哥的庭院里再次舒展蒸腾，散发香气。此时它真正连接的已不只是贸易，在漫长的冲泡中，茶渐渐成为两个遥远国度之间共通的语言。

0: 今晚，泰山学院泰山研究院教授周颖要到泰山极顶去解开泰山的一个重大谜团。
1: 我现在要去的呢是五子碑。
0: 周颖教授手里的灯管是他查找碑刻残字的重要工具，他要用刚刚从德国同行那里学到的透光显影法来看看能否在五子碑上有新的发现。
1: 五子碑啊，位于泰山最高的山顶玉皇顶。这个碑的历史年代呢，和谁立的呢，一直是泰山文化中的一桩千古之谜。
0: 泰山之巅的五子碑，有学者认为是秦始皇所立，

0: 秦始皇认为任何文字都无法表述其伟大功绩，所以碑无字。也有学者认为无字碑是汉代所立，郭沫若就有摹府碑无字，回思汉五年的诗句。然而无字碑的神秘不仅在于它立碑年代存疑，还在于它到底是有字还是无字。在清代，学者们竟有一个惊人发现。
1: 清代的学者呢，就先后在无字碑上发现过地、几、镇、危还有卫这些文字，就像一些密码一样，分布在无字碑的各个的层面上。
0: 无字碑竟然有字，那么这五个字是谁刻上去的？五字之外是否还有别的字呢？周颖教授希望用最新的投光显影法来揭开泰山无字碑的千古之谜。
1: 到了到了，这就是泰山无字碑。它这些字啊，在日光下是很难辨别的。哦，我找到了，这就是古人所说那个镇，看到了吗？很清楚。
0: 很快，周颖教授就看到了清代学者在无字碑上发现的五个字。
2: 这个底很明显啊，这个底这一笔。
0: 接下来，在灯光的映射下，让周颖教授喜出望外的是，除了这五个字之外，他又有了新的重大发现。
1: 马元贞凤，凤，凤什么呢？应该就圣神皇帝，帝帝。帝皇不大行了，但是帝，你看这个金，你看这个金，看，
3: 完全没想到，这可是重大发现啊！
1: 感谢啊，无字碑哈、啊，保留了这么一段历史痕迹，让我们看到了武则天留在它的上面的痕迹啊。
0: 经过三个小时的仔细勘察，周颖教授在无字碑上一共新发现了九个字。兴奋不已的他连夜下山后就扎进档案室展开深入研究，一举揭开了泰山无字碑的千年谜团。
1: 在武则天代唐称帝的时候，碑上的马元贞奉武则天的敕令到泰山等地啊举行过一种投龙的仪式。投龙是一种道教的祭祀仪式，而且他把这个祭祀仪式的题记分别刻在泰山的双树碑还有曲阜的使臣碑上。这马元贞呢就和无字碑上的题名就对起来了，应该是同一个人。
0: 根据无字碑上地、镇、吉等残字，周颖教授推断马元贞在无字碑镌刻的内容很可能是为武则天称帝宣示天意。然而这些刻字内容为何又消失了呢？
1: 开元时期唐玄宗的封禅无字碑呢就在封禅坛的这个正前方。唐玄宗的封禅是宣称唐朝为正统，很可能就唐玄宗下令磨去了他祖母武则天的这段投龙题记。
0: 神秘的无字碑仅仅是浩浩数千块泰山碑刻中的一块，泰山石刻历史悠久，内涵丰富，国学大师季羡林曾这样评价：泰山，世界上没有哪座山能和它相比。从远古到现在，人类进步的脚步都能在泰山上反映出踪迹，之所以如此，应归功于泰山石刻。
4: 泰山上的石刻，它的年代最悠久，历史最连续，数量最多，性质最全，这是世界上任何山都无可比拟的。
0: 历经2200多年风雨洗礼的秦刻石，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碑刻之一。东汉的张骞碑，碑文格调，方圃古拙，峻石

0: 稳重，是汉隶方笔系统的代表作，堪称汉碑中的神品，在中国书法史上享有崇高地位，被誉为大字鼻祖、榜书之宗的经石玉金刚经石刻，是中国现存规模最大的佛经摩崖石刻，唐玄宗封禅泰山御书的祭泰山铭，书法道静婉润，端严浑厚，为隶书造成一种新面目，为汉以来碑碣之最。泰山石刻，自秦至清，历代皆有巨制，基本概括了中华民族成长的过程。4000余块碑碣，2000余处摩崖，藏绣于岩岩泰山中，使泰山成为一部石刻的档案宝库。
1: 泰山石刻呢，是特殊的档案，是特殊的记忆，
2: 是历史和文化的一个重要见证，是非常重要宝贵的资料。
1: 它记录了朝朝代代的帝王将相、文人墨客和人民百姓啊，在泰山的情缘，对我们传承中国古代的传统文化具有啊独特的、不可替代的特殊作用。
0: 河山原脉，中华泰山，洋洋大观，为时能言。

0: 仿珍藏在中国考古博物馆的玉牒，是取代西汉政权建立新朝的王莽为封禅泰山制作的四天礼器，为国家一级文物。它的背后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呢？
1: 新莽政权是通过篡夺汉朝的皇位建立的，玉牒刻着封禅泰山新四昌，实际上表达了王莽希望通过封禅泰山来证明自己政权的正当性、合法性。
0: 关于封禅泰山，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封禅书》写道：“自古受命帝王，何尝不封禅？”东汉班固等人编撰的《白虎通义》则说：“王者受命，异姓而起，必生封泰山。”按照中国古代的传统观念，人间的帝王只有到泰山祭祀天地，才能称为受命于天。
1: 王莽共在位15年，期间共有4次封禅泰山的计划，但因为后来的种种原因没有能够实现。公元23年，农民起义军攻入长安，王莽被杀，这块玉牒呢从此掩埋于宫殿的尘埃之中。
2: 这张照片它是1912年拍摄的，是我们馆藏的最早的关于天光殿壁画的彩色老照片。
3: 这里
2: 这个房子和这个树在百年之前的老照片上还是非常清晰的，现在呢有一些斑驳的风化的这个情况。这个照片还原了原来它最早的历史风貌，那么我们修复的时候呢就可以更清晰准确的把它显现出这个轮廓来。
0: 泰山神起壁回銮图始绘于北宋初年，全

0: 62米，高3.3米，会有人物690多个，以公元1008年宋真宗封禅泰山的场景为蓝本，表现了泰山神出巡与回城的壮观场面，为我国壁画中的珍品，具有极高的历史及艺术价值。
1: 宋真宗为了封禅泰山，开始大力征修岱庙，开始岱庙拥有了目前的规模和影响，尤其是岱庙的天光殿、北京故宫的太和殿、曲阜孔庙的大成殿，号称中国古代三大宫殿建筑式样。
0: 宋真宗对泰山的推崇，是泰山在中国历代帝王心中地位的真实写照。封禅泰山成为中国历代帝王一生追求的目标。据《史记》等书记载，上古时期就有72王封泰山的说法，但自秦始皇起，一共只有秦始皇、汉武帝、光武帝、唐高宗、唐玄宗、宋真宗6位皇帝实现封禅泰山的目标。
2: 举行封禅仪式，它有一系列的限定条件
1: 啊，那就是四合一，天下统即，那就国家统一。第二就是天下太平，国泰民安。第三，帝王要贤明，政绩显著。第四呢，要有天降祥瑞，天下归心。
0: 宋真宗是封禅泰山的最后一位帝王，而帝王亲临泰山祭祀的国家典礼一直延续到清代康熙、乾隆时期。

0: 这幅《御制汉柏图赞》是清代乾隆皇帝亲手绘制，旁边的汉柏是汉武帝刘彻亲手种下的。
1: 戴庙的这五株手指柏呢，乾隆非常羡慕，当时就是墨迹下来，到了北京又把这个画把它画出来，在他六十大寿的时候就立在了戴庙，通过这种方式还向封禅的老前辈表达一种敬意。
0: 汉武帝是中国历史上封禅泰山最多的皇帝，共有八次。乾隆皇帝一生十次来到戴庙，六次登顶泰山。
1: 尽管我不封禅，但是呢，我把你封禅帝王的东西我给你复制下来，你看我和封禅差不多一种功效，比如你八次我来十次。
0: 在泰山面前，这位成就十全武功，自称十全老人的一代帝王尽显谦卑，写下了泰山者万物之始，阴阳之交，众月之宗的句子，表达了对泰山的尊崇和敬仰。
2: 祭祀封禅泰山的这个过程中，民族共同体的这个意识在逐步的形成并筑牢，
3: 它承担了一个我们国家的民族凝聚力的这样的一个意识，它是这种中华民族精神的象征。

0: 列机上正在打开第十三列。
1: 这是台山申请世界遗产的全套文本，使台山成为中国首个世界自然遗产和全球山岳中首个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遗产的珍贵档案。
2: 党和国家把这份沉甸甸的这个任务交到了我们的手里，它不是哪一个山的问题，也不是哪一个省的问题。
3: 黑白的突击啊，最后全票通过。
1: 1986年10月，国务院批准了中国第一次申报世界遗产项目的清单。在这份清单中，共有文化遗产5处，自然遗产3处，台山风景名胜区赫然在列。
2: 国家建委专门给泰山管委会发了一个文，希望他们能够呢派人集中到北京，我们一起共同书写我们这个申报书。
3: 协作办人也说交税就交税，举全市的力量来申报申遗。
1: 泰山，这座国人心中古老而神圣的天下第一山，作为第一批申遗项目，能否走出国门获得世界的认可，关键就要看这个刚刚组建的编写组能否按时保质完成申遗文本的写作。
2: 当时的心里头呢很忐忑的，压力大的主要原因就是一个空白，就只有一份斯里兰卡的4张纸的一张申报表。
4: 事后才知道他还有个附件说明，他当时没翻译，咱不知道啊。
1: 在编写组几经周折，明确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对申遗文本的内容、格式等要求后，留给他们的时间就只剩下了20天。
5: 厕所，那个有个洗衣缸，我困了，我的头都加了水刺啊。你不是睡着了吗？刺刺，所以这20天我扒了好几层皮啊。

0: 我们中国泰山太有特色了，所以我们想的，我们一定要挖掘最深，把我们所知道的，我们所能表现的完全的显示出来。最后呢，联合国教研组织给了我们一个非常高的评价，我们是第三世界最好的一本申报书。
1: 1987年5月27至29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委派国际自然资源保护协会副主席卢卡斯考察泰山。在考察泰山的过程中，卢卡斯兴致盎然，提笔为泰山留下这样的题词：泰山把自然与文化独特地结合在一起，并使人们在人与自然的观念上开阔了眼界，这也是中国对世界人民的巨大贡献。然而在考察接近尾声时，卢卡斯却一反常态，寡言少语。
2: 他好像沉思想问的，我都问他，他说我现在正在做难呢。你要说保自然遗产吧，你泰山还有文化这一块；你要说批文化遗产吧，你泰山自然风光又很好。是保文化的呢，还是保自然的呢？两难呢。我说卢卡斯先生，这好办，双流的，既是文化又自然的。他一拍脑门，哎，对，你这个建议很好。
3: 他回以后呢，第一时间给他给主席做了详细的汇报。
1: 泰山独特的价值与魅力，推动了世界遗产的评价标准的变革，也使泰山在世界遗产历史上首开先河。1987年12月，在巴黎。

0: 开的世界遗产委员会第十一届全体大会，通过了泰山自然遗产和文化遗产评审。1988年4月30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驻京代表泰勒先生代表教科文组织宣布，泰山既是世界自然遗产，也是文化遗产，并为世界综合遗产开了先河，为全人类做出了贡献。泰山由此成为全球山岳中首个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遗产。
1: 在世界遗产当中，我们是第二大国，已经有56项了。它都是在泰山的基础上啊开展的，是泰山给我们创造了经验啊，给了我们很好的引领。
0: 对于泰山，世界遗产委员会给出这样的评语：神圣庄严的泰山，2000年来一直是帝王朝拜的对象。其山中的人文杰作与自然景观完美和谐地融合在一起。泰山一直是中国艺术和学者的精神源泉，是古代中国文明和信仰的象征。
2: 泰山作为一个中华文明的标志，申遗的成功能够以更高的标准、更深的程度和更大的力度向整个外部世界展示中国的文化，这样呢也能够推进中国对外开放的发展。
0: 巍巍岱宗，雄踞神州，泰山这座中华民族的精神丰碑，以它丰富的内涵和独特魅力，向世界展示着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也激励着中国人民在新时代的征程中勇往直前，再攀高峰。

面对诱惑如何抉择？是迎合失节为邻，还是拒绝恪守底线？青莲铸魂，守正立身。

0: 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2026年8月19号，农历7月初7。
1: 今天山东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产业链上的山东好品牌发展新质生产力专栏关注，芯片刻刀实现国产突破，山东打通6N级高纯氟化氢全链条技术。
1: 省政府党组会议召开，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周乃祥主持。
0: 周乃祥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研究当前全省经济运行情况。
1: 山东创新将景区预期收益转化为可质押资产，破解乡村文旅融资难。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作为先进芯片制造不可或缺的核心材料，高纯氟化氢长期受制于海外垄断。近日，山东实现技术突破，将高纯氟化氢气体纯度做到了99.9999%，并实现稳定量产，在集成电路核心材料领域迈出国产化替代的关键一步。芯片制造大家最了解的是光刻机，它是用来在芯片上画电路的，而真正把这个电路刻出来的是它，高纯氟化氢气体。前不久，冰化集团在这个气体领域实现了新突破，把它的纯度做到了99.9999%，达到了6N 的级别，迈过了14纳米及以下先进制程芯片制造的硬门槛。
2: 从沙子到成品，一枚芯片要经过500到1000个步骤，其中大约每10步就有1步需要用到高纯氟化氢，它的纯度上不去，芯片的成品率就上不去。随着芯片越做越精密，对纯度的要求还在持续提高。
3: 目前国内的半导体还是处于非常蓬勃的发展阶段，技术也逐渐的从这个成熟制程向先进制程在迈进。在先进制程领域，氟化氢特器用在干法蚀刻，能够使用特定工艺形成定向蚀刻，实现这种更精细的图案雕刻。
2: 然而，全球6N级高纯氟化氢气体市场约80%被日本企业垄断。而冰化集团作为一家以烧碱石化为主业的传统化工企业，进军这个赛道的时候几乎没人看好。
4: 一个呢是投入大，第二是技术门槛太高，第三这个市场准入又特别的高，害怕竹篮打水一场空。公司内外部也有诸多的质疑，但正是在这种不被看好的时刻，我们董事长的长期主义的战略定力与这个价值创造的初心尤为重要。
2: 高纯氟化氢气体溶于水就是电子级氢氟酸，冰化此前已经建成年产6000吨的电子级氢氟酸产线。做酸的过程本质上就是提纯气体，虽然冰化并不是从零开始，但从工业级到电子级每往前推进一步，难度都是指数级的。
3: 它具有高渗透性和高毒性，缺少监测手段，这个整个生产过程是在黑匣子中操作。再有就是我们在多级经流的时候如何实现精准的定位，就像大海捞针一样，找到特定区域这个产品的纯度能够达到我们想要的这个六N等级。
2: 在黑匣子里大海捞针，从2022年正式攻关开始，冰化持续加码研发，每年拿出近3000万元设立北昆青年科学家奖，在深圳等地布局研究院。与此同时，山东正围绕集成电路等战略产业加速布局电子特器赛道。
5: 通过我们重大项目的支持，推动它尽快的加快突破，拿到就近千万的这样一个支持，包括通过我们这个项目的牵引，帮它汇聚这个全国的这个领域的高层次的人才。
6: 我们呢专门成立了北昆计划的工作专班，就设在18个位，同时专班成员呢对每一个项目都盯紧犒劳，从政策上要素支撑上都给予了充分的保障。
2: 依托省市两级的政策与平台支撑，企业对接上化工学科实力位居国内前列的天津大学开启联合攻关。
7: 首先从这个机理分析哪些是关键的这样一个杂质，结合了这个反应吸附经流集中供应耦合，把这样一个杂质最后从这个体系中取消掉了。建模型以后，用实验数据来把这模型的数据修整，用这个模型去做放大生产。
2: 攻关团队建起小试塔，把模型放进去反复验证，几十个回合下来，终于从无数条错误的路线里找到了一条能走通的路。今年7月，6N级高纯氟化氢气体正式投产，年产50吨，国际市场同类产品售价每吨在200万元以上。
8: 电子化学品既是一个能够解决我们芯片产业被卡脖子一个重要的这个方面， 也可以为化工产业带来很多发展的新机遇。能够突破生产技术还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任务。那么冰化在这个工作上应该说建立了一个非常好的从技术到设备到人员的和管理体系的一个完整的生产体系，后续将会在电子化学品的其他的领域也会有借鉴和发展的作用。
2: 目前冰化正抢抓全球电子特技市场增长机遇，加快拓展国际市场。
9: 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这两个全球排名第二和第三的半导体巨头正在大规模扩产，到2032年，韩国市场规模将翻倍至33亿美元以上。所以我们公司正在全球范围内寻找有竞争力的电子特技供应商，未来和冰化的合作空间会非常广阔。
0: 今天省委副书

0: 暨省长、省政府党组书记周乃祥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视察山东重要讲话精神，开展交流研讨，研究落实措施。
1: 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加快推进现代化强省建设，为全国大局多做贡献。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坚定扛牢农业大省、粮食大省责任，高质量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不断开创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农业农村现代化新局面。
2: 今天，省委副书记、省长周乃祥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
1: 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各级各部门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全省经济运行稳健向好，尽忠提质，承压前行。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国务院第12次全体会议精神，锚定走在前挑大梁，抓好工业经济运行，加快重点项目建设，挖掘释放消费潜能，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积极稳外需，抓好农业生产，加强民生保障，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会议审议通过《山东省安全生产风险管控办法》修订草案，强调要加强宣传解读，强化风险管控，筑牢安全生产屏障。
0: 8月18号至19号，省政协主席葛慧君到泰安新泰市宁阳县调研县域经济发展和政协工作。
1: 葛慧君来到企业和项目现场，了解生产经营、技术创新等情况，勉励企业提升关键技术自主研发能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希望当地践行绿色发展理念，坚持链式发展，强化数字赋能，做大做强高端化工、新材料等产业集群，指出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现代服务业扩能提质，更好助力县域经济发展。在文汇枣乡界别同心会，葛慧君和市县政协同志、委员及界别群众面对面交流。他指出，要充分发挥界别同心会平台作用，聚焦主责主业，开展特色聚实活动，更好反映社情民意，服务基层群众，做好强信心、聚民心、暖人心、筑同心工作。8月17号至19号，省各民主党派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研讨班在威海市举办，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邓云峰出席并讲话。邓云峰强调，要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矢志不渝听党话、跟党走，要巩固深化学规定、强作风、树形象主题教育成果，锚定走在前挑大梁，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山东篇章凝聚广泛共识做出更大贡献。
2: 对大量轻资产的文旅项目来说，守着客流和风景，却因缺房产证、缺土地证，在银行贷不到款。山东搭建数字化平台，将看不见的预期收益转化为可监管、可处置的质押资产，以金融活水助力乡村振兴。
1: 枣庄藤洲的连青山风景区有7000多亩山林，山水观光、研学游玩样样都有，游客一年比一年多，钱也一年比一年缺，基础设施要维护，景观要提升，处处等着用钱，可银行认的是房产证、土地证。景区的土地是村集体的，满山的绿意增长的客流看得见抵不了。最近连青山靠着农农易链平台开出的3张凭证，成功贷到了500万元。
3: 通过预期收益权益质押获得信贷支持，算是探索了一条新路径。景区也会逐步丰富游览体验内容，为不同年龄阶段的游客提供更多选择。
1: 连青山风景区遇到的难题在大量乡村文旅项目中很普遍。一方面，景区土地大多属于村集体，权属复杂，达不到传统抵押的要求；另一方面，经营收益再稳定，没有确权，在银行看来就是没法核实的空头支票。破局的关键就是让这些资产的价值被看见，能变现。当地跳出只认实物抵押的老路子，用数字手段盘活了动态的经营收益。
4: 98农村产权经营收益进行数字化量化确权，精准解答银行最关注的四大问题：产权归属、经营主体、收益来源、风险防控，让银行信贷判断有数据可依，也让经营主体的预期收益可识别、可登记、可风控。
1: 思路有了，怎么落地？山东组织银行、农业和大数据主管部门共同搭建农农业链数字化平台，先从源头理清底层资产的法律关系，再把庞杂的农村产权转化为数据资产和数字凭证。
5: 那我们首先呢，就让村集体先上平台实名认证，确认属于集体所有的，这就确认凭证。村集体呢，把这块地呢又转让给了风景区这个管理公司，这个资产的一个流转凭证。他在融资的时候呢，我们就把这块资产又进行了个锁定。
1: 但村集体担心土地流失，银行担心数据造假，得有技术手段让各方吃下定心丸。
6: 我们会通过国民算法进行加密，通过区块链技术来保证整个数据交易的流程的不可篡改。
1: 三张凭证理清归属，中登网做法定登记，法律上就有了保障。连青山风景区改造后，一年四季都有项目，夏天漂流，冬天滑雪，还有日常研学活动，收入多元，现金流稳定。这些未来的门票和经营收益在平台确权后将优先用于还贷。从确权到监测再到处置，一套闭环风控的模式正在形成。
3: 我行成功为企业投放500万元创新质押贷款，期限一年，彻底打破传统房产土地抵押限制，实现了纯现金流授信。
1: 截至目前，农农业链平台已吸纳99家农村集体经济组织、4998户农户、105家规模经营主体入链，确认流转土地3.81万亩，合作银行25家，预期收益权质押贷款授信突破10亿元，其中文旅康养产业授信超1.3亿元，模式还在拓展，目前已覆盖全省农业设施、园区经济、智慧城市、生物活体等9大应用场景。按照计划目标，未来3年还会有更多像连青山这样的文旅项目有望通过金融工具获得轻资产融资的新渠道。
2: 山东刚出台的金融文旅双向赋能3年计划提出，3年新增文旅贷款不少于500亿元，可景区商圈这类轻资产项目在传统金融体系里往往贷不到钱。山东连青山景区拿到全省首笔数字化景区预期收益权质押贷款，收益权能确权、能登记、能监管，绿水青山就能变成金融能定价的硬资产。对于一个景区来说，500万元不算是小数目，但意义更大。从短期刺激转向消费载体建设，用数字化给看不见的价值上户口，轻资产靠自身经营价值也能贷到款，消费载体建设就多了一条可持续的路子。
1: 山东数据集团有限公司今天在济南正式揭牌成立，将重点开展数据资源开发利用、数据基础设施和数字政府平台建设运营、数据产业生态构建等业务工作，标志着山东在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构建良好数据生态等方面迈出关键一步。会上发布山东省公共数据开发利用政策机制及创新成果，成立山东省数据产业联盟，同期还举办了走进数据企业座谈会和全省公共数据开发利用工作座谈会。
0: 今天是第9个中国医师节，山东省人民政府新闻办举行奋进155系列记者见面会，邀请4位医务工作者代表讲述立足岗位、守护群众健康的追梦故事，诠释救死扶伤的医者担当。
1: 山东省立第3医院肝胆外科医生张开30多年深耕肝胆结石内镜微创诊疗领域，他牵头制定胆石病微创诊疗规范，为全国20多个省份培养数百名专业医师，让数万名患者重获健康。
7: 内镜技术呢，跟传统的手术相比，其创伤小，不用开刀，恢复快。希望把我们的一些经验和知识带给更多的医生，让他们能够像种子一样，在当地不断的发芽，造福一方百姓。
1: 山东第一医科大学附属省立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杜怡峰从医40余载，重点攻关阿尔茨海默病早期防治。他牵头组建省神经系统疑难罕见病多学科诊疗平台，为患者搭建 建集中诊治通道。
7: 我们在山东的阳谷建立了我们的脑健康队列，到现在已经10年了。更多的想通过研究获得我们中

0: 国人的这种慢病防治的第一手资料，拿出中国的方案，为我们老百姓脑健康，尤其是保护记忆、延缓迟缓，做出我们自己的贡献。
1: 沂水县苑东头镇乡村医生张德庆接过父辈药箱的他，扎根乡土36年。问诊之外，他建成乡村医生红色主题展馆，创作《乡村医生之歌》，撰写80余万字志书，记录基层医务工作者的坚守故事。
2: 腰腿疼大、行动不便的老人特别多，我就上门啊，送医，给他们讲解健康知识，给他们建立慢性病档案。现在啊，我的两个孩子啊也走上了医疗工作这个行业，我们还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继续为乡亲们健康服务。
1: 济南市妇幼保健院产科医生韩爱青30余年坚守妇幼健康一线，她专注围产期保健工作，多年来累计接诊孕产妇数万人，成功救治危重孕产妇数千例。
3: 生育友好呢，不只是一句口号，而是我们覆盖像备孕、怀孕期、分娩和产后全周期实实在在的一个服务。我将继续心怀热爱，坚守岗位，用专业、责任和温情守护好母婴平安健康。
4: 今天是农历7月初7，七夕节又称乞巧节，山东各地深挖节日文化内涵，用一场场简约庄重的集体婚礼，一项项惠民便民的文明实践活动，让传统节日焕发新的时代光彩。
1: 海誓山盟，鲁于情深。2026年全国我们的节日七夕主题文化示范活动今天在烟台启幕。来自烟台和重庆巫山的30对新人相聚黄渤海之滨，寻古礼，行雅仪，以一场跨越山海的集体婚礼，携手许下相守一生的郑重承诺。
5: 简约大气，不铺张，不浪费，也没有很高额的彩礼，也希望能够把这一份精神文明能够传承下去，能够发扬下去。
6: 把七夕传统文化、鲁豫东西协作和深化一风一俗三项内容结合在一起，以两城跨越山海的集体婚礼为两地青年树立文明婚恋标杆，助力形成风清气正的社会风尚。
1: 李旭传家，家风致远。济南通过家风分享、文艺展演等形式，诠释简约适度、真挚暖心的新式婚嫁风尚。菏泽成武依托文明实践片区，打造沉浸式游园加文化展演模式，100余名适龄青年在古风场景中邂逅浪漫，感受传统七夕韵味。
7: 和那种传统的相亲节目不一样，让我们在游戏中慢慢的了解彼此，而且周边设置的非常多的古风的场景，让我们更好的了解了七夕的传统文化。
1: 这个七夕，婚姻登记服务也更有仪式感。全省34处特色婚姻登记巡回点今天同步开放，在泰安颁证大厅被搬上泰山之巅，新人们在海拔1545米的岱顶许下誓言，让海誓山盟有了生动注脚。
8: 能在泰山的见证下，领取结婚证，能见证我们的幸福，在今后的生活中能够携手同行，相守相知，能把我们的小家共同经营好。
1: 文明新风的浸润，不仅减轻了群众的人情负担，也激活了城市的甜蜜经济。聊城临清市联合河北临溪县推出鲁冀毗邻地区婚嫁联盟礼遇卡，以健康医疗、景区畅游等惠民举措礼遇文明新人。德州在集体颁证仪式现场汇集当地婚嫁企业，搭建一站式供需对接平台，将节庆场景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展台。
9: 以前总是看到别人办的新中式的婚礼，就自己也是很心动的啊，一直想体验一次。来这边也是参加了很多仪式感满满的那种体验，让我们两个也是留下了比较难忘的回忆啊。
10: 淄博大力推进产学研深度融合，撬动新材料产业向高端跃升。
11: 在淄博经开区宝盖新材公司的生产车间里，一块块 A 级防火电缆盖板正加紧生产，发往全国市场。
12: 电力、储能、光伏、高速隧道这一部分，现在对这个防火阻燃的要求是非常高的，是要求要 A 级标准的。现在我们车间是满负荷生产，订单已经排到9月底了。
11: A 级是行业内防火性能的最高等级。10多年前，复合材料电缆盖板凭借轻量化的优势，逐步取代沉重的水泥盖板，成为市场主流。然而随着国家安全标准升级，传统复合材料盖板面临被淘汰的困境。
13: 因为这种材料的主要原料是有机物，有机物容易燃烧。

0: 而国家规定，在一些特种情况，如高速公路、隧道，不能使用这种复合盖板。
1: 放眼全国，能生产 A 级防火电缆盖板的企业凤毛麟角。此时，淄博正处于石化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期，决定将产业链条向新材料方向延伸，支持现有企业做大做强。在政府资金扶持下，宝盖新材组建科研团队，主攻防火电缆盖板的研发。
2: 行业同仁一直在这个测试，在试验，有机物要达到不燃这个水平啊，是非常难的。一味的去增加阻燃剂，很容易折断，很容易掉脚掉边。
1: 没有先例可循，研发一度受阻，当地政府主动对接山东理工大学，校企携手联合攻关。
3: 我们树脂的量呢没有减，这个过程中呢，其他的一些阻燃体系加进去，你包括磷系的、硼系的都有加入啊，这样呢，实际上把各个阻燃体系实现了一个协同，发挥呢这个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把树脂的它的易燃性啊就尽量给抑制住了。
1: 两年多，上万次实验，2024年，宝盖新材的 A 级防火电缆盖板研制成功，拿下发明专利，迅速打开国内市场。今年，宝盖新材牵头起草复合材料电缆盖板国家行业标准，并成功登陆了港交所创业板。
4: 聚焦每家拟上市企业的独特发展阶段与实际需求，量身定制支持方案，将最新的上市动态、最全的扶持政策、最专业的合规建议直接送达企业手中。
1: 今年上半年，淄博市916家新材料规上企业营业收入达1372.8亿元，同比增长7.4%，利润67.52亿元，同比增长36.9%。
5: 今天，搭载400余名旅客的黄河溯源、鲁青同心、元青旅游专列从东营火车站发车，开启为期10天的黄河溯源文化之旅。该专列以铁路文旅融合的模式，搭建起山东与青海两地文化交流与客源互送的流动平台，助力炎黄文旅资源共享和市场双向流通。今天，2026年中华传统晒书大会山东省主场活动在孔子博物馆启动。活动通过鲁壁出书、典籍祭孔等系列环节，让观众感悟儒风雅韵，触摸千年文脉。大会期间，典虫师表、康熙姓鲁特展、孔子圣迹图展两大专题展览同步启幕。山东广播电视台与中泰证券今天在济南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中泰证券将为山东广电提供基金业务、财富管理等综合金融服务，助力广电传媒产业转型升级。山东广电依托全媒体矩阵资源，为中泰证券提供品牌宣传、活动策划、公益活动宣讲等服务，共同提升双方品牌影响力，推动文化与金融产业融合发展。革命历史传奇剧《九个弹孔》将于今天19:35登陆山东卫视黄金剧场。该剧由山东影视传媒集团联合出品，山东省广播电视局、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摄制，以主人公李志信身上的九个伤痕回望救亡图存的峥嵘岁月，敬请期待。
6: 今天的山东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7: 更多新闻资讯，请您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再见。
6: 再见。

0: 近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1: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0: 检桥机场还有多远？大约还有10几公里。
1: 检桥机场呼叫曾将军。
0: 我是曾可达，报告情况，报告情况。
1: 报告曾将军，检桥机场有一架 C-46 运输机，蒙古绝对禁飞的天后强行起飞，驾机的就是军事法庭要逮捕的飞行一大队大队长老鹰和他的副驾驶。
0: 立刻以国防部的名义，严令检桥机场指挥塔全力阻拦，不得起飞。严令检桥指挥塔，令其立即返航，立刻返航。
1: 机场指挥塔回答：天空太复杂，无法指挥返航。
0: 立刻通知检桥机场宪兵三队，暂缓押解方毛及其飞行大队，解除方毛手铐，原地待命，原地待命。

0: 我们应该搜查他的住所，
1: 搜查他的住所。
2: 搜查老营，
1: 搜查老营，听到请回答。老营听到请回答，听到请回答。把他呼叫老营，那赶紧去搜查。
3: 是。
4: 搜寻什么？
1: 谁下达的起飞命令？
0: 红军作战部。
1: 哪一个作战部？
0: 侯俊堂都被抓了，谁还敢下这样的命令？王副官，到，下他的枪。
1: 是。
0: 打开机场扩音器。是。我是国防部曾可达。
5: 现在下达紧急命令，宪兵一队、二队封锁机场所有跑道，不许任何飞机起飞。
0: 宪兵三队。

0: 听清楚了，救了老鹰，军事法庭照样审判。
1: 所有空域都搜索了吗？
2: 都搜索了，航机消失。
1: 西北方向100公里处也搜索了吗？
3: 不可能，那是南京禁飞区。
0: 南京，
1: 接南京卫戍区雷达站，搜索南京空域。
3: 南京卫戍区雷达站不会接受我们的指令。
0: 为什么？为什么？立刻接通卫戍区雷达站，马上。
4: 是。

0: 接一个人下机。是，这里所有人员都要听方毛指挥，引导老鹰返航。
1: 是。
2: 李大帅，
3: 严格是。
2: 从东南区向西南区呈扇形低空搜索，重点搜索西南方向3-2至35度上方空域。

0: 预防机，西南方向45度，
1: 梁大帅，接通目标信号，听我指挥返航。
2: 雷达暂停。

0: 丁，我是方某。你听着，帮你发财的人，利用你发财的人，现在都救不了你。你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听我指挥你返航。现在把你的飞行和飞机状况报告一下，收到回答。
1: 指挥官，现在塔台是哪个王八蛋在指挥？
2: 老鹰，你给我听着，我是国防部曾可达，现在这里由我指挥。这一次走私倒卖北平民生物资案，你只是从犯，你背后的人现在要杀你灭口。只要你能安全返航，据实指认，天大的事情，蒋经国局长都可以替你解脱。现在你听从方孟敖的命令，立刻返航。
3: 将军，我明白，我听你的。但是方孟敖是共党，我还是国军巨人。
2: 老鹰，你听着，正因为你是国军军人，更应该听我的命令。现在可以指挥你安全返航的只有方孟敖，不要管他是不是共产党，他就是毛泽东，你要听他的，立刻向他报告你的飞机情况。
3: 飞机尾翼遭遇雷击，电路严重受损，左舷发动机已经停车，现在右侧滑线相严重，无法控制方向。云顶高6000米，云量大于10个，飞行高度2200米，随时可能坠机，随时可能坠机，请指示。
0: 老鹰，听好了，现在不要管我是不是共产党，也不要管雷雨云里的雷电，你只要记住了，
4: 你是能够飞越冲锋的人，没有飞机你飞不过来。
0: 先听我讲，保持最低航速，注意右侧发动机动向，向西南方向直飞，10分钟之后你应该能够看到机场。收到回答。
5: 在本机上降落，
2: 为什么？
5: 左发动机停车，右侧滑，飞机在降落的时候很容易偏离跑道，撞毁机库。机库里面可是有3架 C-46的。曾将军，我们虽然混，但我们都是党国的人，而方孟敖可是有共党嫌疑，他是想毁了这几架 C-46。
2: 方孟敖，他说的话你听见没有？
0: 老鹰，更出右舵，同时向右。压住操纵杆，右侧滑情况是否减轻？
2: 方孟敖，回答我，老鹰能不能正常降落？
0: 我不能保证，但他必须在这儿降落。如果他掉在南京市区，你曾将军不可能在军事法庭审我了。
1: 报告，右侧滑状态减弱，右侧滑状态减弱。
0: 现在报告你的飞行速度。
1: 现在是外角机动速度。
0: 保持现在速度，将下滑角调整为30度。收到回答。
1: 收到，保持速度。下滑角已经调到了30度。
0: 老鹰，看到机场之后马上报告。

0: 是否看到机场？收到回答。 着陆方向由南向北，对准跑道，在500米处放下起落架。听到回答。
1: 听到了，飞行。

0: 拿开扩音器！
1: 是。
0: 宪兵一大队听我命令，立刻抓捕空军师所有涉案人员！立刻抓捕空军师所有涉案人员！

宪兵二队听我命令，立刻押送航校大队登车，准备返回南京。

0: 你混账！说了不要开枪，为什么开枪？是，我必须保护长官的安全。他敢杀我吗？
1: 把他带走。
2: 是。
3: 好好和你们长官学一下吧，他枪里的子弹早就打完了。

0: 商行方经理不听太监，本日晚9:30，国府请接美驻华大使斯图雷登秘密召会。据美国政府所获悉之情报，本日发生于北平之事件，云系国民政府、北平市民实调配委员会伙同各级政府要员，为其持有股份之公司走私倒卖民生物资所致，皆附有中央银行北平分行详细账目清单。声言，国民政府若不查明回复美国，美国将重新审议并终止一切援华法案。美方何以如此迅速得此匪夷所思之情报？局势将因此发生何等重大之恶果？央行总部何以回复国府？国府又何以回复美国召会？方经理不听，当有以教示。央行五位护电，完了。
1: 共产党，美国人的情报是我们北平分行的人有意透露出去的。

0: 最终时，行长的意思是，崔忠实是共产党。民事调配委员会那些烂事，美国人怎么会这么快知道的这么清楚啊？湘西战务都在咱们北平分行，你我不说，除了崔忠实。 还有谁会透露出去？行长，宋家那边的棉纱公司、孔家那边的洋瓷公司，他们都各自有一本详细的账目啊！不要往好处想了，叫崔忠实立刻来。崔忠实今天下午已经去南京了。
1: 明天孟敖就要在南京特别刑事法庭开审了。打电话，叫他停止一切活动，立刻回北平。
0: 不救你儿子了？方孟敖的案子，我本就怀疑有共产党的指使。这个时候，让一个共产党。 去南京救他，那会把他的共党罪名坐实了。立刻打电话去南京，立刻找到崔忠实。

六日夜，国民党北平警备总司令部调集军警继续抓捕进步学生。北平学联将通缉的学生转移至美属燕京大学附属医院。以燕大副校长何其仓为首的开明教授闻讯前来保护。一边是代表政府的国家机器，一边是代表民意的国家脸面。一旦发生冲突，国家机器便会踏着国家的脸面碾过去。

0: 你们来的时候有没有人告诉你，到底该听谁的命令？有命令，天亮之前必须完成抓捕。放副局长，你们警察局不用执行军令，可我们是中央军，必须执行军令。好，那我就以军令管你。新兵排长，
1: 到。
0: 看住他，违抗统一行动，立刻逮捕。
2: 是。
0: 现在，我以北平警备总司令部的身份。
3: 命令你们统一行动，听口令，向后转，退回原处，集合到。
4: 坐坐坐下。
3: 崔中石说明说过还要去哪些地方活动。
4: 就孟敖是崔副主任和孟伟仔细商量的，这事问孟伟应该知道。

0: 谁？
1: 找方方伟。
0: 你谁呀？
2: 我是他爹。
0: 对不起，方行长，我们方副局长率队出勤了。
1: 你也知道，

0: 今儿晚上抓共党的暴乱分子，都是统一行动。
1: 什么统一行动？谁统一谁的行动？立刻派人找到你们方副局长，叫他立刻回家来见我。
0: 是，
1: 告诉他，如果他再抓学生，就回来抓我；如果他再杀学生，就回来杀我。

0: 孟伟吗？
1: 不错，我就是你的儿子。
0: 齐桑兄，你不要着急，慢慢说。
1: 我现在正带着警察和军队到医院来抓受伤的学生呢。请问，我今晚还要抓多少人？
0: 哎呀，齐桑兄，你现在在哪里啊？
1: 我是燕大的副校长，我还能在哪儿？燕大附属医院。坐上你的轿车，20分钟内给我赶过来。
0: 好好好，我一定尽快赶到。一级电扶央行总部，我北平分行没有给任何走私倒卖物资走账，愿意接受任何调查。南京方面继续打电话，务必找到崔忠实，让他立刻回北平。

0: 我请求给我们兵团李文司令打电话，他也兼着警备司令部的副总司令。
1: 电话，我告诉你，坐在中间那个何副校长，随时都能给司徒林的大师打电话。你们李文司令能吗？归队。
2: 是。

1: 罗副校长，我们是在执行军令，请您和先生们体谅。孩子，看看你们，再看看里面这些孩子，都是孩子，叫一些孩子来抓另一些孩子，你也来，带他们回去，告诉派你来的那些大人，傅作义也好，陈继承也好，就说我说的，有本事他们自己来。
0: 我就在这儿等着。何校长，刚才的电话，司徒雷能大使接到了吗？
1: 我何其仓丢人还没有丢到那个份上，把国家搞成这个样子，乱得不行了，厚颜无耻，又去求美国人。我请问，这是什么国民政府啊？政府不要脸。
0: 可国民还要脸呢！是是，那您告诉我，我现在该怎么办？再等10分钟。你说什么？叫你再等10分钟。等10分钟什么意思？再等10分钟你也听不懂？你是说，李副总统会来？等着吧。
2: 再等10分钟，等新的命令。

0: 科副校长也给我个做吧。副亲，
1: 你住口！马上给陈继承打电话，让李宗仁来。李宗仁不来，就叫傅作义来，告诉他们，北平分行的行长和国府经济顾问何其仓，全是共产党，让他们最好派架飞机来，立刻把我们押往南京去。
0: 齐长兄，学校的广播几点开啊？
2: 5点。

回家咱们再说。 国民党南京特种刑事法庭今天开庭审判空军作战部参谋林大为通共间谍案、剿桥航校方孟敖飞行大队通共嫌疑案和空军作战部副部长侯俊堂参与北平民生物资走私案，三案并审，既杀共产党，也杀国民党，借以实现一手坚决反共，一手坚决反腐的战略决策。 可就在开庭前，甲级走私的重要人犯突然被杀灭口，杀他的人也同归于尽。作为蒋经国亲自委派的办案人，曾克达深感失职。

0: 说是，也得共产党愿意；我说不是，也得曾可达他们相信。都听好了，不轰炸开封是我下的命令，杀头坐牢跟你们都没关系，除了我，常武的婚礼你们都能参加。
1: 拿去，拿着。

明月照人来，团圆美满今朝。

0: 你对傅作义今天早晨的讲话有何理解？傅作义将军的讲话我没听见，你晚给央行的电文一直在给南京打电话，最终是还是没联系上。傅作义的声明全是同情学生的话。 美国人的照会昨天晚上肯定也发给他了，学生是不能抓了，戒严依然没有解除。等吧，等南京方面、邵的、老的那几派踹穿了被窝，民事调配委员会参与走私的军政各界，哼。 总有几张屁股要露出来，这被窝迟早会被踹穿的。只要我们穿着裤子就不怕。你不怕，我怕。崔中使馆的民事调配委员会的那本烂账，你最近看了没有？
1: 行长不是嘱咐过吗？账本只让崔副主任一个人保管。
0: 失策呀！
2: 空军那边我花了多少心思，不让他再架飞机打仗，安排到航校任教，就是怕他被共产党看上。你想想，这三年都是谁打着调节我们父子关系的幌子去跟孟敖联系？那个逆子胆子是大，可胆子再大。 也不至于公开违抗军令，命令整个飞行大队不炸共军。如果不是共产党的指使，他自己不会这么干。父亲，姑父，共产党嫌疑的大案，你居然也瞒着我，打着我的旗号在背后活动。

0: 民党党员通讯局，原名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系国民党中央党部领导人陈果夫、陈立夫直接控制的全国性特务机构。崔忠实所来活动的全国党员联络处，原名政治处，则是党通局核心要害部门。
1: 主任，崔先生到了。
2: 现在进来。
3: 这个不犯纪律，文化人的事儿，孙秘书该不会见外了？
1: 也是犯纪律。好，依我心领了，不用太客气。
3: 难得，我一定跟你们主任说，感谢他培养了这么好的人才。
1: 谢谢你，请。

0: 中央银行和财政部的人，你都见到了？见到了。他们都说有主任在，一切都没有问题。
1: 我什么时候有这么大的本事了？

小翠啊，我这句话呢要分两层意思跟你讲。你呢得理解了，然后电话转告你们老板。

0: 这里面装的什么？
1: 我们行长说了，里面的东西不是送给主任的，主任也绝不会要。可为救我们大少爷，主任调了那么多人帮忙出力做调查，局里又没有这笔经费，出勤的车马费，我们总该出的。你还是没有告诉我呀。
2: 里面装的是什么？为了稳妥，昨天我到南京花旗银行现提的，也就10万。今天上海交易所的比价，一元兑换法币1200万。你大哥虽然不认我这个父亲，可外面的人都知道他是我的儿子。
3: 大哥不会是共产党的，大哥的性格您知道，我也知道，从来都是自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共产党不会要他那样的人的。哪个共产党告诉你不要他这样的人呢？既然您过问了，儿子就全告诉您。
2: 南京那边托的是中统的徐主任，审大哥的案子，中统那边就是徐主任负责。他已经把大哥最近这些年所有的情况都调查了一遍，没有任何通共嫌疑。崔忠实几次去南京救你大哥，是你主动托的他，还是他主动找的你给你出主意？
4: 慢慢想，想清楚了再告诉我。如果是在今天以前啊，这箱东西啊，我一定会替弟兄们收下。但是今天我不能要了，所以我想问你一句话，你得如实告诉我。
1: 主任您问，只要我知道的，一定如实相告。
4: 北平民事调配委员会走私倒卖民生物资的事，跟你们行长有没有牵连？

0: 星，星星。
1: 唉，我常常觉得我的妈妈和别人的不一样，比如她做的早餐每次都能吃出惊喜。
2: 金龟子，
0: 星星。
1: 唉，比如她总是有点扫兴，又比如我总是会突然多出来一件花衬衫。
3: 花衣服好小啊。
0: 星星，星星，星星，
4: 怎么这么奇怪？
0: 星星，
5: 原来他的妈妈看不见，我们不应该笑他。
6: 星星，对不起，妈妈看不见，总是给你增加麻烦。
1: 妈妈，你知道吗？我在天上选妈妈的时候，就看见你了。我看见你有点笨笨的，心想你一定需要我的帮助，所以我就选了你。后来我就来保护你了。
2: 金龟子硬硬的壳下面有柔软的翅膀，
1: 我知道你也在保护我。
7: 记忆里大多都被爱填满了，让我忘却了家庭的缺陷。

0: 你得如实告诉我。主任，您问，只要我知道的，一定如实相告。
1: 北平民事调配委员会走私倒卖民生物资的事，跟你们行长有没有牵连？
0: 您说的是哪方面的牵连？有哪方面的牵连，就说哪方面的牵连。这对今天下午开庭救你们家大少爷，可至关重要。
2: 主任是通人，民事调配委员会的账，肯定是要在我们北平分行走。背后牵涉到宋家的棉纱公司、孔家的杨子公司，我们行长也不能不帮他们走账。但有一点，我可向主任保证：走私倒卖民生物资的钱。
0: 我们北平分行，包括我们行长本人，没有在里面拿一分一厘。是不是昨天北平学潮的事儿，给救我们大少爷添了新的难处？你不瞒我，就算是犯纪律，我也得给你透点风啊。今天下午开庭，你们家大少爷的案子。 和空军走私案并案了。北平民事调配委员会的那些人太不像话，前方那么吃紧，他们还敢在后方这么紧吃，将作战的飞机调去走私民生物资。哼！昨天北平这么一闹。 连美国都发照会了。

0: 接班的那位趁机插手了，共产党搞策反，都是如何发展党员，如何联系？多数都是单线。要是你大哥是共产党，发展他的单线又是我身边的人。 那中统方面能查得出来吗？爹，你怀疑崔副主任是共产党？如果你要是忘了，就回去查查你在中统方面的手册，上面有没有一条写着，共产党，尤其是周恩来。
1: 最善于下闲棋，烧冷灶。爹，您的意思是，崔副主任是共产党下在您身边的一招闲棋，而大哥是崔副主任烧的冷灶。我怀疑自有我怀疑的道理。现在是宁可信其有，不能信其无。
0: 要真是这样，就先切断崔中石和大哥的联系。我们另想办法救他。我这就给南军徐主任打电话，叫他不要再念崔中石了。不要再打电话了。崔中石是不是共产党？这个时候只能我、你还有你姑父三个人知道。任何一个人知道，都会成为要挟我们的把柄。
2: 决定由我们中统调查审理你们家大少爷的案子，现在改由国防部、预备干部局来接手。他们主诉，我们倒变成了配合。一件空军贪腐案，一件你们家大少爷的涉嫌通共案，两件案子，直接间接跟你们行长有牵连。你说说。 这个忙我怎么帮啊，
3: 主任？

主任，如果不是到这个节骨眼上，有些话我永远都不会说出来，只会接下来替主任去做。但是现在，我必须要跟主任说了。 主任知不知道，空军作战部的那个胡俊腾，在明石调配委员会挂钩的几家公司里面，有多少股份？

这件事无论法庭怎么审也审不出来，因为这些股份都是记在一些不相干的人的名下，枪毙了侯俊堂也不敢说出来。假如法庭判了侯俊堂死刑，那这些份子该归谁？

我们行长为的是自己的儿子，主任您干了半辈子，也应该为子女们去想一想了。您的家眷已经去了台北，

0: 听说尊夫人带着四个孩子还住着两间民房，往后总要给他们一个住处，还有四个孩子总不能辍学吧。他们那些人捞的钱可是子孙五辈子都花不完呢。主任信得过我和我们行长，就当我刚才说的话从来没有听到过。事情我们去做，两个字，稳妥。
1: 你真不该跟我说这些。如果下午开庭，侯俊堂被判了死刑，我倒真变成吴四爷有私了。就算是杀了侯俊堂，也未必能救得出你们家大少爷。单就一条战场违抗军令这个罪名，铁血救俄会的那个曾可达不会放过他。
0: 就违抗军令这条罪名不能成立。我们大少爷是笕桥航校的教官，一直只有教学的任务，没有作战的任务。尤其这一次空军作战部下达了轰炸任务，是给空一师一大队和二大队的，只是因为侯俊堂把这两个大队调去空运走私物资了，才逼着我们大少爷带着航校的毕业实习生去轰炸开封。这本就是乱名，主任只要抓住这一条，我们大少爷违抗军令的罪名便自然不能成立。

0: 我们现在离开厅还有不到一个小时了，曾可达从杭州带的人也该到了，我要准备出庭了。
1: 一切拜托主任。

六幺九涉嫌通共案，七五空军走私案，现在开庭，带被告人上庭。

0: 徐主任，你的当事人如此藐视法庭，你作为辩护人对此有何辩护？本陪审兼辩护提醒当事人，应以戒慎之态度接受庭审。
1: 被告人，本庭将依照一切法律程序对你进行审理，请尊重法庭。
2: 是。

0: 报告法庭，我抗议。
1: 可以陈述。
2: 本人是国军现任中将，空军作战部副部长，国防部预备干部局指控我走私一案，毫无证据，纯属诬陷。
1: 今天将我和共党同堂审讯，这不只是对我本人，
2: 也是对党国的侮辱，我本人强烈抗议。
3: 公诉官回答被告人的陈述。
4: 好，

侯俊堂，今天的特种刑事法庭，既杀共产党的谍匪，也杀走私贪腐的国民党，这是中央军事委员会和中央党部联席会议做的决定。你清楚了吗？你认为国防部预备干部局指控你走私一案是污指是吗？侯副部长。 你杀了那几个替你们执行走私任务的空军军官，就没有人可以指证你走私民生物资了吗？你以为灭了他们的口，党国就治不了你的罪了吗？那你就太小看国防部和党同局了。你说的这些，跟我该无关系。你不配戴这个青天白日。 现在回答我，以作战部的名义私调国军飞机走私民生物资，致使昨天北平发生大规模血潮，这与你无关吗？619，空军作战部的规定是，由空一师、一大队、二大队轰炸开封，是谁擅改命令，命航校的共产党不轰炸开封，致使开封战役失利，这也与你无关吗？还有，这个共党谍匪林大为。 他是在国军哪个部门任职？是谁的部下？这都与你无关吗？

0: 今天一件是特大贪腐案，一件是通共情报案，一件是通共违抗军令案，件件与你有关，哪一件都可以毙了你这个党国的败类，你还有脸抗议？
1: 庭上，我要呈诉。
0: 公诉人不宜在法庭用此等方式质询被告人，请将枪支呈交法庭暂管。
2: 准许被告陈述。共党谍匪林大为，他在空军作战部已经供职6年了，而我本人是去年才调任空军作战部任副部长的。公诉人将他与本人牵连，纯系诬陷。本人恳请法庭调查619开封战役，调简桥航校、方茂敖实习大队执行轰炸任务。 通讯局联络处可以查我的手命。公诉人竟诬指本人，命方孟敖不轰炸开封，也恳请法庭查清。
0: 同意被告人陈述，陪审人间辩护人出示有关案卷。
3: 是。

0: 查，国军空军作战部作战参谋林大为，自民国27年隐瞒其共党身份，报考国军空军航校，毕业以后在国军服役1年。民国31年，由国防部保送美国深造，民国32年回国，后混入空军作战部任作战参谋。 自民国35年，我共交战，该犯利用作战部作战参谋之特殊的身份，23次向共党延安、东北共军、华东共军发送国军秘密情报。该期间，林范大为均系个人作案，当与作战部副部长侯俊堂无关。反对。
1: 庭上，徐主任刚才说，此案当与作战部副部长侯俊堂无关，这个"当"字，显系推测。本公诉人要求调查方向法庭做明确表述。反对有效，调查方应做明确表述。
0: 本人实在是再没有更明确的表述了。经过详细的调查。 并没有证据表明侯俊堂知道林大为系共党匪谍。如果因为林大为系侯俊堂所管之下级，便认定他有包容共党匪谍罪名，那空军作战部6年以来历届正副部长皆应起诉。公诉方对此表述是否认可？当然只有认可。
1: 接下来，徐主任是不是还要出具调查材料，证明侯俊堂与619方孟敖违抗军令案无关？证明侯俊堂与北平市民实调配委员会走私倒卖民生物资案也无关呢？
0: 庭上，为了使本陪审兼辩护人。 所出具材料之公正可信，本人申请，先出具一份与本人更与本案至关重要的证据。
1: 同意，可以出示证据。

0: 大少爷住进医院了吗？是的，老板，下午2点进的医院。
1: 徐大夫愿意去会诊吗？礼金收了没有？
0: 都收了。

0: 还是大少爷的病情重要，这里除了我别人也帮不上忙啊。
1: 相信家里除了你上面还有人帮忙。五点前你哪里也不要去，五点整还来这里等我电话。
2: 我抗议，这是折腾政委的诬陷，是他们勾结好了对国军空军的诬陷。
3: 我本人从来没有送过什么钱给徐铁英。徐铁英，方家到底给了你多少好处？为了给方茂敖开罪，你竟这样的害我。
4: 庭上，
5: 侯俊堂，你刚才说徐主任陈塘出具的10万汇金是他们勾结好了对你的诬陷，你能不能说清楚这个他们指的是谁？为什么他们要勾结诬陷你？
2: 方茂敖是共党，谁能在这个时候拿出10万美金给徐主任来栽我的赃？
3: 我恳请法官大人还有公诉人调查徐铁英。
5: 被告人的请求本公诉人希望庭上予以考虑。

0: 你是黄埔四期的老人了，啊！后来又被送到德国空军深造，总统党国对你的栽培不会不深吧？当此党国多难之秋，用人之际，不只是总统和军队想保你。 连我这个在党部工作多年的人，又何尝不是想保你呢？唉，是你自己走得太远了。为了钱，为了你的一大三小的几个女人，还有那些女人替你所生的那一大群儿子女儿，你居然连自己是21年党龄的国民党党员，你都忘得一干二净。
1: 我在党部工作多年，我有个问题想问你：党字怎么写？你不用回答，我告诉你。党字的底下是个黑字，可党的头上还有三把刀，谁要敢黑那三把刀，就绝不会饶你。我再问你，6月22日运送走私物资去香港。 在岭南坠毁的那架 C-46，是你私自调用的吧？你不用回答，你的亲笔调令就在那里，他可以替你作证。619开封战役，前2天是空一师、空二师的编制大队执行轰炸，可到了6月22日，原定执行轰炸任务的空一师、一大队、二大队，又被你调去干什么去了？ 二大队的队长坠机死了，一大队的队长今天早晨被人杀人灭口了。可是你别忘了，身在中央党部的党员通讯局，我现在拥有大量的调查证据。 我知道公诉人想问什么，我现在就可以回答侯俊堂所说10万美金诬陷的问题。

0: 允许播放这段录音。
1: 国防部预备干部局那些新进，这次是要向我们这些老人开刀了，把我们这些老的都赶尽杀绝了，他们也好接班嘛。这点东西不是给徐主任的，徐主任也绝不会要。那么多弟兄为我们办案，局里也没有这笔经费开支，就算空军方面给弟兄们的一点出勤费和车马费吧。
2: 侯部长还是没有告诉我这里边装的是什么东西。
1: 法币今天的币值已经是1200万比1了，这些都是花旗银行现提的，一次也就只能提10万。哪些地方还需要打点，案子办好以后，兄弟一定想办法再补上。
3: 徐主任，这录音似乎还没放完啊，是后头没有话了呢，还是给抹了呢？
2: 缺钱，谁都缺钱。要说困难，党国现在最困难。有这些钱，真的应该用在前方与共军打仗上去。侯部长真觉得自己以前错了，亡羊补牢，犹未未晚。
1: 国军打仗要花钱，中央党部那么重大的工作也要花钱。我侯俊堂也是21年党龄的国民党员了。这10万美金就算我交的党费，这总行吧？
2: 侯部长就不怕我把你这个党费真的交到中央党部去？
1: 徐主任交到哪儿去？侯某人都认了。

0: 当前是戡乱救国时期，根据特种刑事法庭、陆海空军法律条例第5款第9条，侯景堂犯利用国家军队倒卖走私国家物资罪，因私擅改军令，导致严重危害国家安全罪，证据确凿，应判死刑立即执行。林大为犯敌军间谍罪，严重危害国家安全罪。 证据确凿，应判死刑立即执行。请法庭依法判决。
1: 反对。
2: 陪审员好像是忘了，你还是他们的辩护人。按照法庭程序，你就一句也不为他们辩护吗？
0: 根据特种刑事法庭辩护人条例，罪犯涉嫌国家安全罪名成立，辩护人可以放弃辩护权。庭上。
3: 本人申请放弃辩护权。
2: 辩护人可以放弃辩护权。
4: 那空军检桥航校方孟敖及其飞行大队违抗军令涉嫌通共案，徐主任，你是否也要放弃辩护权？
0: 庭上，本人及其实习飞行大队不需要什么辩护人，我做的事我自己会向法庭说清楚。
5: 方孟敖。
0: 你背后那么多人下了那么大功夫为你活动，你就一点都不领他们的情吗？
6: 反对。
7: 公诉人的言辞以涉嫌污蔑，请法庭责令公诉人明确表述。公诉人刚才所说有无证据？
6: 杀了侯俊堂，尤其是杀了林大为，证据自然就没有。
7: 公诉人。 你的意思是不是说侯俊堂、林大为、方孟敖违抗军令涉嫌通共，有证据链接？
0: 回庭上，今天是三案并案审判，这是中央军事委员会和中央党部联席会议昨天晚上做的决定。作为党部的代表。

0: 徐主任好像是忘记了这一点。方孟敖及其飞行大队违抗军令涉嫌通共案尚未进入法庭审理程序，为什么就急着要求法庭将侯俊堂、林大为两案结审？方孟敖率领飞行大队违抗军令涉嫌通共不轰炸开封，既不是侯俊堂下的指令，那么是谁下的指令？除了共产党，还有谁会下这样的指令？徐主任，空军作战部直接负责传达指令的就是共党谍匪林大为，难道你就不想问清楚林大为有没有暗中给方孟敖下达不轰炸开封的指令？
1: 公诉人的提问，陪审方兼辩护方应做出正面回答。
2: 我只能根据调查的证据回答。从6月23日至7月5日，本人代表全国党员通讯局并联系了保密局还有空军的有关部门，查阅了大量的档案资料，并没有发现方孟敖与共党有任何联系，更没有发现方孟敖与林大为有任何接触。如果公诉人怀疑方孟敖与林大为系共党同党，现在可以进行当面质询。
1: 同意。被告人林大为起立，接受公诉人质询。

0: 谈主义，各为其主，我理解你。我不跟你谈主义，我就跟你谈做人。林大伟，你既然信奉了共产党，那你就应该在共产党那儿领薪水，养自己养家人。你怎么能一边接受党国的栽培，享受着党国提供的生活保障和医疗保障，一边为并没给过你一分钱薪水的共产党干事儿呢？端党国的碗，砸党国的锅。林大伟，这样做人，你的内心就从来没有感到愧疚过吗？
1: 既然你不给我谈主意，我也不给你谈主意。国民党和共产党，谁的主意是真理，历史很快会做出结论。你说是国民党给了我生活保障，请问国民党的生活保障是哪来的？你无非是要说弑君之路、忠君之事的那些封建伦理。不要忘记，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在辛亥革命时就被推翻。孙中山先生说过自己是军农，说过大家拿的俸禄都是他给的。你的问题我现在就回答你，你们包括你们的蒋总统的俸禄都是人民给的。
0: 你这是在回避我的质问。没有政府哪来的人民啊？你的哪一分钱是哪一个人民亲手交给你的啊？
1: 每一分钱都是通过政府从人民那儿拿来的，可你们的现行政府从人民那儿拿来的钱又为人民想过什么，做过什么？就站在这儿，难得你们今天也知道要审问他了。可还有千千万万的侯俊堂，你们还会去审？

0: 这句话你问得好，我希望你活着。你只有活着，就能看到我们是怎么把一个一个侯俊堂抓出来受审的。林大伟，陆海空军条例有一个特赦条例，凡我国军人员通共者，只要能幡然悔悟。
1: 自首反正，可行特赦。你只要自首反正，我们可以立刻让你和你的家人到国外去，一切生活政府提供保障。你们的调查实在是太不认真了。我林大为曾经有过一个妻子，早在10年前就被军统杀了，这10年我也没结过婚。 哪来的家人？至于我个人，这次我受了刑，怕我死去，中统方面给我做了治疗和检查，去问问你们徐主任，他会告诉你，像我这样一个人，还值不值得你们送到国外去，接受你们的安排？

0: 根据7月2日空军第一医院之病例诊断，林凡大为患有多种疾病。第一，患有12指肠溃疡，并有糜烂性胃炎，病史5年。第二，患有严重的神经官能症，并导致严重的忧郁症，失眠史3年。三，经过透视检查，肺部有大面积的阴影，怀疑是肺结核晚期，判断该病人的生命期3到6个月。
1: 因此你连共党地下工作条例都全然不顾，直接使用空军作战部的电台向华野共军发送秘密情报。临死你还拉上这个被你们发展的无知党员方孟敖，公然违抗军令，不向共军投放一颗炸弹，坐视国军大批伤亡。回答我，是不是？

0: 越过时光，线牵着思念，一星火种点燃千年非遗的温度，扎虎会放，肆意相传，竹丝为骨，扎出鸳鸟的腾飞，细致色彩勾勒匠心的期许，指尖流转的手艺是代代相传的温度。
1: 因为咱也会用咱们这个风格啊，然后放和和传承和，
2: 把中国的优秀的传统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它。
0: 中国手艺，看见渊起东方的梦想，让非遗更出彩。
3: 各就位，预备。
4: 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5: 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4: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0: 品诗词之美，传诗礼家风。各位好，欢迎您收看山东卫视大型文化综艺节目《国学小明》是第八季《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港通四海，陆联八方，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各位好，我是小龙，欢迎你们。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欢迎来到本场比赛的两位文化学者，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李波老师，欢迎您。中国国家话剧院演员王仁君老师，欢迎您。掌声欢迎来到我们现场的四十组诗词家庭，他们结成了四大阵营，掌声送给你们。今天啊，我们要进入到一个新的主题，它是南北建筑的复制粘贴，它是戏曲圈的南北通票，它是文学圈的运河宇宙，当然它更是改写了南北文化版图的超级纽带。那今天就让我们共同在桨声灯影中一起走进曹岸烟火。李波老师，对于运河您应该是也走过了很多很多的地方。
1: 是，运河对我来讲那就叫真正的母亲河。我是江苏丹阳人，老家那个村边有条河叫香草河，那个河就是通到运河里头的。听我母亲后来告诉我，那时候父亲在济南军区，就是坐着运河里的船，然后从江苏出来，经过漫长的时间，终于才到了济宁。济宁又是运河边的一个城市，所以我从小其实就是沿着运河来来去去。所以我感慨啊，黄河、长江是我们的母亲河，但运河也是很多人的母亲河，尤其是我这样的中华儿女的母亲河。
2: 我要聊聊运河的话，就绕不开是我的家乡聊城，因为代表着农耕文明的黄河文化和代表着我们商业文明的运河文化在我们聊城这个地方交汇。所以呢，我们聊城呢也被称为是江北水城两河明珠，这两河呢其实就是黄河和我们的运河。而且呢，聊城在古时候啊叫做东昌府啊，东昌府的它的繁荣和兴盛呢其实都是归功于当时这个运河漕运带来的这样的经济的繁荣和发展。运河呢对于我们聊城的人来说呢，不仅是一条河流，更是流淌在我们血脉当中的记忆。
0: 感谢两位老师。先来看一看我们上一期把郭尔乐送回自己破阵子阵营的擂主，来，两位有什么样的感受？
3: 这个地方就是可以博览天下群雄吧。感觉每一个人都是我接下来强劲的对手。
0: 你们两个有没有什么期待？期待遇到什么样的对手来到最终的潮头登高？
3: 带有一些私心的话，我肯定希望就是我们的队友破阵子的阵营的队友们可以坐到这个位置上来。
0: 好嘞，也希望我们四十组诗词家庭做好准备，马上进入到我们的第一环节，千帆竞发。千帆竞发规则，四大阵营共同回答三道选择题，三题过后每个阵营中全部答对且用时最短的一组家庭胜出。四十组诗词家庭请听第一题。扬州、苏州、杭州是大运河沿线的重要城市，其城市风貌呢常被诗人吟咏，请问下列哪个诗句无法体现这些城市的韵味？请作答。

0: 这道题目正确答案是 B 小看红石处，花重锦官城。四个阵营答对率基本上在90%以上。我们一起来听第二题，请听题。小港同学想要乘船游览京杭大运河全线的风光，请问他不会在下列哪一项诗句指代的季节去旅游？请作答。本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B 六出飞花入户时，坐看青竹变琼枝。接下来第三题，哪组诗词家庭能够脱颖而出？就让我们共同期待。来，请听题。小港同学啊，想到江苏来一场文化之旅，假如能选一位对此地最为熟悉的古人作为旅游搭子，请问他最有可能选谁？请作答。接下来我来公布一下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C 苏轼。恭喜回答正确的诗词家庭。
1: 你说旅游搭子啊，我个人也最向往是有苏轼陪伴。今天他陪你去江苏好了，他一定陪你去看苏超。为什么呢？哎，我们知道山东诸城有一个著名的楼台，叫什么台呢？叫超然台。这个台子苏轼建的，苏辙起的，所以这个台子也可以叫苏超，超然台，对吧？哎呀，苏轼一生啊，有学者统计，经过江苏啊，有14次之旅。他要走都是走运河。你看他在江苏，徐州、扬州是做过知州的，是吧？最后他告别这个人间在哪里？是在常州。如果你有机会去常州，常州现在还有个东坡公园。就是我们都知道苏轼被贬黄州，在那儿他成为苏东坡的。他是怎么去黄州的呢？他在开封被贬，对吧？汴京，开封就在这个黄冈的正北面，一个直线过去，500公里高速。到今天为止啊，我们说高铁、高速、飞机已经发展得非常的方便了。可是你知道吗？人类货运总量80%是靠水运。苏轼来来往往江苏那么多次，就是因为水运对于人类文明发展来讲，对于华夏文明发展来讲至关重要。因为有一条大运河，才沟通了南北，才使得华夏称其为华夏。
0: 感谢李波老师，希望现场的每一组诗词家庭，你们都是一个好的旅游搭子。接下来三题过后，让我们共同来看一看，到底哪组家庭能够脱颖而出？请看大屏幕。破阵子队的童雨曦家庭，恭喜！掌声恭喜夺锦标眼目沉鱼家庭。折桂林阵营来丁丁家庭。贺冲天也是一位老朋友，张子萱家庭，恭喜。让我们掌声有请四组家庭行至对战台，有请。这里边有老朋友，有新朋友，童雨曦家庭，来做一个自我介绍。哎呦呦呦呦呦呦呦！火！
2: 东南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大家好，我是来自浙江杭州钱塘实验小学的小团子童雨曦，欢迎大家来到杭州泛舟西湖，品龙井茶，赏三秋桂子，看钱塘江大潮。
3: 大家好，我是秦一，朋友们也喜欢叫我小姨姐姐。且将新火试新茶，诗酒趁年华，国风母女
2: 加油。
3: 我是在女儿2岁左右的时候，为了更好地给她进行国学启蒙，然后在全网全国首创了国学古诗首诗舞，让亿万孩子爱上经典古诗词，把经典名篇100多首的中小学古诗词都进行了一个编创。
4: 潜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静。

0: 发现，在不断地进行创作和传播传统文化的同时呢，发现手势舞除了学习好我们的国学古诗之外，它还可以进行我们的一些手势舞加工艺、手势舞加文化输出的一些创作。
1: 手势舞加工艺是什么意思？
0: 那我会带着女儿关注我们的孤独症儿童，走进我们的像养老服务中心，把阿尔兹海默症的这些科普知识，对象是我们的老人，然后让他们且歌且舞，因为是手眼协调的过程，就能够更好的去预防我们的这些特殊的病症。
1: 嗯，很有意义。
0: 所以我想分享一个手势舞，叫把未来点亮。
1: 来吧，来

0: 为什么舞蹈是有魅力的？因为舞蹈是用他的肢体在跟别人沟通和交流，
1: 就是从指尖到心尖都能够去接受诗意的根部滴灌，
0: 就是温暖。
1: 对，
0: 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琴艺，谢谢，也希望今天你们加油。来吧，叶文成鱼，你跟你哥哥做一个自我介绍。
2: 晨间玉妇亦悠扬，隐士才情占宝光，墨海行舟寻古韵，言心醉笔沁流芳。大家好，我叫陈隐墨言，是隐木沉鱼的哥哥，我来自古城西安。
3: 木风雪雅韵，城外有清声，鱼色藏林慧，鱼游诗意生。大家好，我叫隐木沉鱼，今年11岁了，来自陕西省西安市西安高新区第13小学。我的诗前面藏的是木沉鱼，还有一个鱼是我的小名，我叫小鱼儿。其实就是我小时候的口语表达一直是很好的，然后我妈妈就带我去学了朗诵，然后我也很喜欢这个朗诵，我觉得通过这个朗诵可以表达自己内心的想法，所以我的梦想是当一名主持人。
0: 要不你现在来站这儿，把那个开场词和广告词都说一下，先让你简单满足一下你的小愿望，好吧？来来，站这儿吧，来。
3: 就是说您的词就可以了。
0: 对，说我的词啊，品诗词之美开始，来，3、2、1。
3: 港通四海，路连八方，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谢谢大家。
0: 他就不介绍我的名字了哈，站在这儿感觉怎么样啊，小主持人？
3: 就是感觉很好，
0: 感觉很好。
3: 我希望我以后也能多站在这样的台子上。
0: 掌声送给你，木沉鱼，小鱼儿。接下来就到了我们两组老朋友了，来吧，来丁丁丁家做一个自我介绍。
4: 小来自报国，不是爱封侯。大家好，我是来丁丁，来自杭州市钱江外国语实验学校。
5: 去年花里逢君别，今日花开又一年。大家好，我是来丁丁的妈妈丁家，寒来暑往，很高兴又回到了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的舞台。
0: 回到这个熟悉的舞台，有没有什么目标跟我说一下？
4: 我的目标是打败于心彤，但是我们是同一个战队的，他已经获得过擂主了，我当然也要再次获得擂主，这样我就可以在总决赛的舞台上再次打败于心彤了。
0: 来丁丁目前3700多首的诗词储备量，然后前段时间还获得了一个很好的荣誉，是不是？
5: 对，很有幸获得了2024年的全国新时代好少年，还有第16届的宋庆龄奖学金，这个也是对他每天背诗的一种肯定吧，国家的荣誉，非常的激动。
0: 10几岁能够拿到国家级的荣誉，这真的是
4: 诚惶诚恐。
0: 你先别着急哈，我先来跟你聊聊这个杨强啊，来吧，杨强，子轩做一个自我介绍。
6: 江牛天地外，山色有无中。大家好，我叫张子轩，今年12岁了，来自湖北襄阳，我又回来了。
0: 第二次，来吧，杨强老师。
7: 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大家好，我叫杨强，来自湖北襄阳。那此时此刻呢，我想引用刘禹锡的两句诗：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上一次呢铩羽而归，这次卷土重来，我们呢希望像刘禹锡一样能够越挫越奋，有不息的战斗精神。
0: 我想第二次跟第一次的心态一定是不一样的，
7: 上次还是有一点遗憾和有一点不甘心的，
0: 只差一道题杨强就能够站在这个舞台上了。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杨强今年他的诗词储备量应该能够达到5000首以上，对不对？
7: 没有那么夸张，得4000-5000的样子。
0: 全场想不想看一下两个诗词储备量最高的选手来一场飞花令？杨强，来丁丁，来，来到舞台上，来吧。
4: 手下留情，手下留
8: 加油。
0: 今天我们讲运河，那我们就用河。
4: 好。
0: 好吗？
7: 可以。
0: 来，诗词飞花令，由杨强开始。 开始。
7: 那我就从那个王之涣的那个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开始。
4: 黄河落天走东海，万里写入胸怀间。
7: 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
4: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7: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
4: 七月峥嵘何壮哉，黄河如丝天际来。
7: 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
4: 黄河九天上，人鬼看重关。
7: 黄河彭浦尚可猜，北风雨雪恨难猜。
4: 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晓星沉。
7: 黄河万里触山动，盘涡鼓转秦地雷。
4: 三春白雪归青冢，万里黄河绕黑山。
7: 岁岁金河赴玉关，朝朝马策与刀环。
4: 谁为河广一苇杭之，
7: 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
4: 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
7: 但辞爷娘去，暮宿黄河边。
4: 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黄河流水鸣溅溅。
7: 但辞黄河去，暮至黑山头。
4: 天接云涛连晓雾，星河欲转千帆舞。
7: 很棒啊！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
4: 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
7: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0: 好。
4: 山河风景原无意，
7: 三峡星河引动摇。
4: 结使三河暮年少，
7: 大河上下顿失滔滔。
4: 隔水洋洋北流蝈蝈，
7: 昨夜微霜初渡河。
4: 黄昏映马傍交河，
7: 携手上河梁，游子暮河枝。
4: 朝进东门迎，暮上河阳桥。
7: 牵牛织女遥相望，耳读何故献河梁。
0: 两位可以了吗？
4: 君行虽不远，手边赴河阳。
7: 霸寺望长安，河阳是金县。
0: 可以了吗？两位，我求求你们了，行吗？来，丁丁哥，求求你了，行吗？你俩别说了，行吗？对不起，我错了，好吗？哎，我觉得就是整个，如果让他们俩一直飞下去的话，那今天的录制时间延长三个小时以上。我不知道王仁君老师平时有没有看到过这样的用同一个字来飞诗的这样的一个比拼，有感受过吗？
8: 丁丁啊，你几岁了？
4: 别看我这么矮，其实我马上就要上初一了。
8: 其实他表现出来的这个台风啊，非常的稳健啊，感觉就是跟你的这个年纪好像不相匹配啊。而且我觉得两位选手，他们的这个过程，既要说自己的，还要听别人的，我觉得你们这个交流、判断、适应的过程啊，非常非常的精彩。但是也跟你们平常的时候，你们的对诗词的积累啊，我觉得都是有经过很多的锻炼，才会有这样的呈现。真的为你们觉得高兴啊，也觉得你们非常的棒。
0: 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杨强，送给来丁丁，来吧，请回对战台。所以其实今天的四组诗词家庭他们都已经准备好了蓄势待发，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在接下来四海争锋的这个环节你们的表现如何。马上进入第二轮四海争锋。四海争锋规则，本轮共九题，为指定答题游戏，四组家庭争抢题目所有权，抢到后指定其他三组中的任意组作答，答对则被指定家庭得100分，题目所有权家庭得200分。

0: 答错则由题目所有权家庭继续作答，答对可从被指定家庭拿走100分，答错则拿出100分给被指定家庭。九题过后，得分最高的一组家庭胜出。接下来时间，四组十四家庭，请听第一题。这是一道关于昆曲的选择题，请抢答。
1: 选我嘞！
0: 选择哪一个家庭做的？
2: 我们选择来丁丁。
0: 请听题。昆曲经典剧目《浣纱记》生动演绎了西施的传奇故事，下列诗句中哪一项的描写对象是这位女主角？请作答。
1: 这道题我们选 A。首先选项 B 是出自杜甫的《咏怀古迹》，是讲王昭君的。C 出自李白的《清平调》，是讲杨玉环的。D 是白居易的《长恨歌》，也是讲杨玉环的。而 A 秀色眼睛骨，荷花羞玉颜，肯定是讲西施的。
0: 这题对他来说太简单了，恭喜来丁丁回答正确。来丁丁回答正确了，也就证明子轩和杨强你们选对了，你们来到200分，来丁丁家庭来到100分。两组新朋友加油。第二题，这是一道关于饮品的推理题，四组家庭请抢答。
2: Yes，
3: 选哪组？
4: 杨强，
5: 可以啊。
1: 我们选择杨强叔叔。
2: 谢谢。
0: 杨强，子轩，请听题。俗人多饭酒，水解煮茶香。假如下图是唐代茶肆中的招牌饮品茶单，其中哪一款最有可能是通过大运河从南方配送到长安的？请作答。
6: 这一题不是很确定，就选那个浮梁清茶吧。因为白居易那个《琵琶行》里面有前月浮梁买茶去，去来江口守空船，感觉就是走水路的。浮梁是景德镇那个地方，九江那一带的，就是往东走，东下走大运河北上的话，然后可以就是顺着那个大运河到长安。
0: 嗯，来丁丁觉得他们的回答正确吗？
1: 虽然我们也不是特别确定，但我们想的也是浮梁。
0: 这道题目正确答案就是浮梁清茶，恭喜回答正确。
7: 这个首先要确定的是地点，这四个选项里头只有浮梁清茶写到了地点，苏烙不用说是北方的奶制品，然后就是茱萸，王维写遍插茱萸少一人，当然南方也有无茱萸了，但是相比较而言山茱萸的茶其实是北方。
0: 嗯，
7: 那么薄荷这是南北方都有的，但是凉茶北方为主。前月浮梁买茶去，白居易为什么写浮梁的时候特别关键？其实他的九江也是茶叶集散地啊，他为什么特意点出浮梁？他的大哥，他后来给他大哥写的祭文叫浮梁大兄，就是他哥哥在浮梁县做县主簿，后来他写长恨歌的时候也跟他在一起，所以白居易对浮梁是非常有感情，所以综合来推浮梁是最好的答案。
0: 王仁君老师，您众多的影视剧作品当中应该有一个叫知否知否，戏中的时候应该就是有喝茶的一些镜头，也有做功课，对不对？
8: 其实在知否当中啊，有一个茶的名字叫七宝擂茶，它跟咱们现在用的这个喝茶的器皿都不太一样，还有点像我们现在练书法有的时候用的那个水洗，它很大，它其实是把茶叶啊跟谷物要用一个特殊的手法，以这个礼节的展示要结合在一起。当时擂茶擂得好，也是这个姑娘能够选择好人家的一个评判的标准。
0: 来丁丁选择正确，来到300分。杨强子轩来到300分， 其他两队要努力的把这题目的所有权抢在自己的手中。四海争锋第三题，这是一道关于精神原乡的选择题，请抢答。
3: 选了第一道，那我们分就拆不开。

0: 我们选夺锦标，对的。
1: 也不沉鱼，小鱼儿，请听题。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喂马，劈柴，周游世界。请问，这种质朴、单纯而自由的人生态度，与下列哪一选项的诗词最为契合？请作答。
2: 我们的选择是《地乡》。
0: 这是陶渊明的，如果没记错的话，这是他隐居的时候写的，他是也算是田园诗人的代表，而且我们对这首诗词还是比较熟的，所以我觉得这个选项就是这种质朴、单纯而自由的人生态度。
1: 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D， 采菊东篱下，悠人见南山，恭喜回答正确。说到田园，说到怡然自得的感受、生活态度，我们之前一直都没有聊过的那位佤族的朋友李子霄，对吧？先做一下自我介绍。
3: 大家好，我叫李子霄，今年11岁了，来自祖国西南边陲云南省临沧市沧源佤族自治县，是一名热爱古诗词的佤族小男孩。
4: Sims ga las pan da ye ma gun ba ga ba pan ba mao。大家好，我是李子霄的妈妈，我的名字叫肖颖，我们生活在中缅边境线上。
1: 你刚刚说的那第一句我很感兴趣 ，Sims gan 是大家好吗？
4: 就有点像英语的 Ladies and gentlemen, everyone。
1: 啊啊啊！是这样的啊。
4: 对的。
1: 你们生活在中缅边境是吗？
4: 对，中缅边境线上。
1: 是佤族自治县。
4: 对，我们那里有中国最后一个原始村落翁丁村。还有距今3500多年的崖画，还有一个特别特殊又好玩的节日叫摸你黑狂欢节。
1: 什么节？
4: 摸你黑。
1: 摸你黑。
4: 对，摸你黑就是用一种特殊的颜料涂抹在大家的身上，互相涂抹，互相送祝福。
3: 摸黑一脸幸福一年，摸黑一生幸福终生。哇、
1: 就是我把你抹得越黑，我给你的祝福就越多。
4: 越多，对。
5: 这个很有意思啊。
1: 对，
5: 把你抹黑是一种最好的祝福。
4: 因为我们不想白活一辈子。
3: 我们那里的气温常年都是20多度，欢迎大家来我们那里避暑。
1: 我记住这个地方了，我一定会去一次。现场所有的诗词家庭，如果有机会的话，咱们一起结伴感受一下咱们佤族的摸你黑这个节日，好不好？谢谢子霄的家庭，谢谢。目前子轩和杨强来到500分，小鱼儿和哥哥来到100分。第四题，这是一道关于《红楼梦》的选择题，请解答。杨强他们现在根本不招手了，因为知道应该不会选他们。
2: 我把这一题的答题权交给小一姐姐他们。
1: 请听题。《红楼梦》不仅是中国古典文学的巅峰之作，更堪称中国饮食文化宝典。那如果在曹雪芹生活的年代，贾府需要制作以下的菜品，请问哪项食材无需通过大运河来运输？
6: 我们选 C。
7: 竹笋应该是江南，像浙江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个竹笋美食，然后火腿像这个金华火腿也是美食。那么

0: 苏娜好像又是奶制品，应该北方，就是 C 吧。
1: 确定了。
2: 哦，来，
0: 不需要是吧？
1: 五、四、三
2: ，D 吧。
1: 一，
2: 我们选 D。
1: 这道题目，青衣家庭。回答正确，秦一小团子100分，小鱼儿陈以莫言300分，跟来丁丁打平，杨强还是领先500分。接下来四组家庭请听第五题，这是一道关于故乡的选择题，请抢答。
0: 选择卓桂令来丁丁家庭，
1: 请听题。余光中说，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古人也常常以诗词遥寄对故乡的思念，请问下列哪一选项的诗词体现了诗人的乡愁？来丁丁请作答。
2: 我们选四 D， 因为这是周邦彦的苏幕遮，他周邦彦家住吴门，久坐长安旅，好像是杭州人，这首诗就是他回忆家乡之作。C 写的也是我们杭州，但白居易是下归人。 A 四此星辰非昨夜，为谁风露立中宵，是黄景仁的起怀十六首其十五。不说了，这道题我们选四 D。
1: 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就是 D， 恭喜来丁丁回答正确。不在自己的家乡工作和生活的有吗？
3: 我是山东济宁人，就是正儿八经的这个运河之都的土生土长的济宁人，但是我这个毕业以后呢，在北京工作了6年，又去了西安，在西安生活了12年了吧。我特别赞成阿成说的那句话，说乡愁大概是吃了异乡的食物不消化，消化不良造成的不良情绪。我在西安的时候就特别想念我们济宁的走地鸡，我真特别想念。我有几个拜把兄弟在济宁，他们就轮流给我快递这个济宁的这个炒鸡，就必须是济宁的鸡、济宁的水、济宁的厨子做出来才有济宁的味儿。
1: 拜把兄弟，说着说着就要上梁山了是吗？
4: 这个叫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啊。中国人都有一种乡愁情节啊。那一年我正好去欧洲讲学，那一晚上我都没睡，我就盯着那个月亮一直在看，我在想中国的月亮一定比这更圆更美，所以中国这片热土上每一个地方都寄蕴了你的乡愁啊，因为只有中国的月亮最圆。
1: 这道题目来丁丁答对加上100分，小鱼儿选对加上200分，加油，每一组家庭都还有机会，因为这才刚刚第六题。四组家庭请听题，这是一道关于美食的推理题，请抢答。
2: 照顾一下我们的父老乡亲吧。
1: 青衣和小团子请听题，请根据以下信息推理出空白处是哪一道美食？它自带国民度，它有不少皇家铁粉，它号称舌尖上的非遗，它借大运河完成了南北交融。秦怡和小团子，你们的答案是？
0: 从它有不少的皇家铁粉，然后我的第一感觉应该是北京烤鸭，就是这个是给我一个比较明确的线索。其他的好像都比较具有国民度，但是同时能够上王家宴的好像这样来分析也是锁定在北京烤鸭比较合适。
1: 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北京烤鸭，恭喜回答正确。秦一来到200分，来丁丁600分。
4: 这道题其实还有点难度的，都是舌尖上的名菜啊。我们知道北京烤鸭，它分两种做法，焖炉，还有就挂炉式。这个焖炉它就是来自于南方的，根据明史的记载，每天啊从水西门进入南京城的鸭子啊是有上万只之多啊，就是因为朱元璋他本身就是很喜欢吃烤鸭，所以你看要能体现南北融合在这里头，又是皇家铁粉，最佳的选项确实是北京烤鸭。
1: 我们还有3道题目，都还有非常大的机会，请听第7题。这是一道关于唐代诗人的图片选择题，请讲答。如果选杨强的话，他们答对加100分，你们加200分。如果选来丁丁的话，他们答对，他们700分，你们也是700分。你要选择哪一个佳姐？三，
5: 选小一姐。
1: 二，
2: 那我们选小一姐姐。
1: 请听题，以下是两位唐代诗人的对话，请问他们各自都是谁？请作答。
0: 这两位呢是好友，从内容里面抓取到的关键词是山水田园诗的这样的一种氛围，所以我们一致选 A。
1: 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右边的人物是王维，左边的人物是孟浩然，答对。王仁俊老师应该是在总台的节目里面扮演过一次孟浩然，对不对？
6: 对，
7: 我的老祖宗孟子说，是之是也，有农夫之耕也，我待在乡间也可以旧换世分，只有田园才是真正属于我的地方。
8: 在座的所有的选手对这位伟大的田园派诗人，他的故事啊和他的诗作都非常熟悉了。其实我们可以通过很多别人的诗词里面展开对这个人物的一个人物形象的展现，你包括我们唐朝伟大的诗人李白，他曾经写过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啊。可以说李白是孟浩然的迷弟，就现在的人对他的评价啊，就说孟浩然一生啊从未入世，但通过了解之后又看到他之前写的弃征于孟泽，波撼岳阳城啊，这首诗其实是他的一个干谒诗，他给这个张悦张相公啊写的一个求职的诗，他其实内心里面是渴望为这个国家去做些事情的，他是渴望入世的。后来呢又回归到田园山水之中，写下了开轩绵长湖，把酒话桑麻的这样的一个诗作，这个就要通过我们演员的塑造，通过我们对这个人物的理解，把它刻画得更加的生动，让观众能够了解他的一生，了解他更多鲜为人知的故事，这个其实就是我们演员的工作。
1: 秦一答对加上100分，小玉儿选对来到700分，接下来到了第8道题目，别看小鱼儿现在领先，来丁丁和杨强只需要一道题就有可能跟你们打平或者超过你们，所以第8题对于每一组家庭来讲都至关重要，请听题。这是一道关于城镇的推理题，请抢答。
2: 选择破阵子战队的奇异姐姐，
1: 请听题。观察下图，请问这个因运河而兴的城镇是什么？你们的答案是？
0: 我比较确定的线索，是，红色运河， 还有天下第一庄。

0: 是台儿庄。
1: 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就是台儿庄。

0: 你和小团子，
1: 求求你们了，一定要答对，加油，我们相信你们。
0: 秦一答对，那么来丁丁点杀，如果答错有意思了，来丁丁最高只能拿到100分，你会跟小鱼儿、陈以墨言你们三组家庭再来一道备选题，所以这一道题目你能否答对请听题，请根据图中所示信息推理出图中信息所拼凑出的对应人物。你的答案是
2: 张克家，
0: 太可惜了，真的太可惜了。杨强两回冲到这里都没有能够来到我们的舞台上，正确答案张克家，恭喜回答正确。来丁丁来到800分，点杀杨强、子轩、小鱼儿和陈以墨言。杨强太可惜了，跟王东立是一样的，两次来到这个地方，两次都没有冲出来。掌声有请来丁丁、丁家，让我们掌声有请吴子晴、肖军来到舞台上，有请。马上开启我们的第三环节，潮头登高，有请两组家庭来到擂台上，有请。潮头登高规则，本轮为三环节积分赛，第一环节为诗词创作环节，根据主题词创作诗词，现场进行投票，票数多的家庭获得一分。第二环节为心有灵犀，两组家庭分别进行描述答题，规定的时间内答对数量更多的家庭获得一分。第三环节为抢答题，两组家庭抢答5道题目，抢到并答对得一分，答错对方得一分。三个环节累计率先获得4分的家庭胜出，成为本期擂主。来丁丁今天和子晴、肖军又站在了同一个擂台上，最开始要说出你们的对战宣言，我们请攻擂方来丁丁、丁家。
1: 愿将腰下剑，只为斩楼兰。
3: 与君为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
0: 我们期待着两组家庭能够在本轮的潮头登高奉上一场精彩的比拼，接下来要首先进入到我们潮头登高的第一环节，妙笔生花，让我们掌声有请外卖诗人王继斌，有请，欢迎您。哎，
4: 你好你好。大家好，我是王继斌，是一名57岁的外卖员，也是一名文学爱好者，至今我已经写作写了37年，很高兴今天来到这里，谢谢大家。
0: 王继斌老师其实这些年一直在坚持的用笔去创作，有没有计算过自己大概创作过多少首诗了？
4: 粗略的估计在6000首左右吧。
0: 今天我们的主题这不是曹岸烟火嘛，运河，有没有写过跟运河相关的诗？
4: 肯定有啊，我们的县城就叫运河镇，我能记住我其中写的一些情节。当我明白我的人生也是一条河流，祖辈的血泪和父辈汗水的心弦，已形成大地星罗密布的泉眼。每个人都在背井离乡，每个人得到的都是一口井。
0: 王继斌老师他现在虽然有一个身份是诗人，但是他还在送外卖，需不需要一些时间管理？
4: 其实我遇到过很多类似的问题，说其实送外卖是一种争分夺秒的工作，你是怎么样在这个时间里去写作的？我一直是把生活放在第一位，当梦想找到我们是要辅助我们更好的生活，而绝对不能成为我们生命的禁锢。
0: 有很多人认为我一直在工作，我需要花很多的时间放在我的工作上，我没有时间去自由，我也没有时间去完成什么什么，但是在您的世界里这是不冲突的。
4: 我没有到学历，我只上到初中2年级，特别我们今天有好多同学在这里参加这些活动，我就特别想说，其实学历当我们进入社会的时候真的特别重要。我想去找一份让我称心的工作，我缺少第一块敲门砖，就在这种状态下，我很幸运我遇到了文学，

0: 它会让你的生命的意义、人生的意义会变得丰富，你不会感觉到日子是枯燥了。
1: 王大哥现在还在送外卖，我相信您一定遇到过相对来讲并不那么友善的客人，对不对？如果遇到不友善的时候，您内心是要怎么样去跟自己讲的？
0: 当我在生活中，特别是我在送外卖之中遇到一些委屈的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它就显示了文学的价值。而每次这样的事情发生，几乎都会交给我一个特别完整的作品。当作品和我的经历作为交换的时候，它就发生了移位，我甚至感觉到物超所值。他交给我的这个产品真的是太值钱了，而我只要付出我一点点小小的委屈，然后我会得到一个长久的快乐。我喜欢用文学调节我日常生活中受到的委屈，哪怕一种负面的情绪。
1: 掌声送给王大哥。看到王继兵大哥，他一直是眯眯着眼睛，一直是带着笑意，用文字表述出来他自己想表达的东西的时候，你的内心其实我觉得是有满足感和成就感的。
0: 我一直相信文字产生力量。我曾经在我的第二本诗集的开篇，我写过这样的一段话：如果有一天我离开了这个人间，有人指着我的墓碑告诉文字，这个人曾经热爱过你，用尽了一生的时光，这可能是我最开心的一件事。我相信文学最终会产生价值，产生力量。
1: 非常棒。我看过您大概说过类似的话，就是现在我们也要拥抱 AI。 您觉得写诗跟 AI 怎么样去做一个融合？
0: AI 出现的时候，短期之内可能会对我们特别是写作者造成一定的心理上的冲突，但是它最终还是要帮助我们怎么样更好的往前跨。我小的时候，我们的梦想是什么？我们想的是电灯电话、楼上楼下、自来水大喇叭，这是我们在小时候唱的歌谣，是我们的童谣。当电灯电话真的进入家庭的时候，我们不需要去考虑这个没有灯的命运。包括 AI 现在出现也是这样，当我写散文的时候，我都是用语音去创作。我可能这一段文章这一口气说下来可能是10000字，我会交给 AI 把我这篇文章按散文的方式排列工整，纠正这里的语法错误，修正这里的标点符号。所以说当我们聊到 AI 的时候，我特别想说，其实它是来辅助我们的，我们一定不能成为它的辅助。当我们成为它的辅助的时候，生活是反过来的。
1: 记录了这么多诗，你觉得迄今为止让你最满意的诗叫什么名字？
0: 我最满意的应该是我写亲情的诗歌，但是在网络上流传度最高的依然是《赶时间的人》。
1: 可不可以在现场给我们读一下您写的这首《赶时间的人》？
0: 好。赶时间的人，从空气里赶出风，从风里赶出刀子，从骨头里赶出火，从火里赶出手。赶时间的人没有四季，只有一站和下一站。每天我都能遇到一个个飞奔的外卖员，用双脚锤击大地，在这个人间不断的淬火。
2: 特别亲切，然后也听得特别感动。他说他写了37年了，写37年啊，为什么 AI 替代不了？我刚才听的时候有一个感触，就是诗的本质是什么？诗的本质就是通过诗人拨动自己的心弦，然后也拨动了别人的心弦。 AI 它可以写的技法很好，但是你知道它其实没有心弦。所以最动人的诗就是你要赤诚坦诚，然后要努力的问心，去拨动自己的心弦，然后让其他的人产生共鸣。但凡古今中外所有伟大的诗人，莫外如是。所以王老师说了那么多，其实就是他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每一个外卖员用双脚锤击大地，然后在这个人间不断的去淬火的时候，就是生命所能弹奏出来

0: 最好的事，向您致敬。
1: 我记得好像沈从文先生说过一句话，说日头没有辜负我们，我们也不要辜负日头。如果你还相信你爱着这个世界，不妨用自己的方式去表达，要让自己的内心继续保持着最开始的那个状态，继续用笔去记录生活，去记录美好，去传递美好，去让诗去影响更多的人。
2: 我相信它最终会成为一颗种子。你要相信所有的种子都逃不过春天，它会发芽。

0: 接下来时间，王继斌老师，给我两个关键词，让他们来做事。
1: 刚才聊到了一种坚持，聊到了一种稳定，锚和泥巴问题，怎么样？
0: 那接下来我们现场给你们作诗的时间，请作诗。

0: 首先我们来看来丁丁的吧。
1: 泥巴，如果有人向你投来一团污秽，不要害怕，也莫哭泣。女娲用它罩人，先民用它塑陶，东坡用它筑堤，我拿它种荷花。粉色装点的盛夏，还我莲蓬、藕荷、带露的盖头，亭亭净植，何不慢不知。
0: 来跟我们阐述一下你创作的理念。
1: 无论我们在怎么样的环境中，我们都要保持自己的态度。去年我跟丁丁说的那个话在网上有很多的点赞啊，也有一些争议。等你慢慢的长大了，如果生活一地鸡毛，你也要把它捡起来扎一个漂亮的鸡毛掸子。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做好自己，然后我非常的受启发，写了这首诗。
0: 那我们再来看一看子晴和萧军。
2: 旺又在闹了。旺叔低着头听他叹息，他望我渐行渐远，只留下带着泥巴的脚印，记忆中的锚点快要看不清。可旺叔还在天上，只是变成我望着他爬上裤脚的泥巴。刚刚在台上的时候，听着赶时间的人这些话，就回忆起我的父亲。在我小学的时候，当时我们家正在开着一个水果店，我的爸爸为了保证一个水果的质量，他就凌晨三点起来，开着车带着我去到农田里面亲自挑西瓜。有一次他带着我去了，那时候我很不高兴，我当时感觉特别困，我直接就跑了，在那个瓜田里到处乱跑，他找我找了很长时间。他望着我渐行渐远，只留下带着泥巴的脚印吧。回忆起来，比如说在瓜田的时候，那是一个记忆中的锚点，现在呢我望着它变得越来越苍老。我希望就是在此之后，我能够就是成为一个家里的支柱，帮助他们减少压力。
0: 两首诗我们都看完了，来全场请投票。投票完毕。在揭晓票数之前呢，王大哥，您更喜欢哪一首诗？
3: 这两首诗都有它的强项，特别是像正面这首诗写到了女娲补天，而第二首诗它的情感的细腻把握得非常到位。相较来说，我还是喜欢正面的。
0: 萧军、子晴拿到了王大哥的一票。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全场的四十票是怎么样分布的。来，请看大屏幕。吴子晴家庭加上王大哥的一票是16票，来丁丁家庭25票，我们恭喜来丁丁在本场妙笔生花拿到一分。
4: 这么短时间能写这么好，两方都让我非常赞佩。从文学的角度上来讲啊，王大哥出这个题，我说好难啊，要把两个意象，包括锚定啊，然后泥巴啊，通过望舒的这个经典意象把它糅合在一起，这个在文学锤炼上其实是非常讲究功底的。丁家呢，他就选择了一个非常好的一种简易的方式，通俗的方式，诗歌里经常用的就反差嘛。当有人给你投来一团污秽、一团泥巴的时候，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女娲补天的泥巴，然后苏东坡筑堤的泥巴，让你养荷花的泥巴，这一个非常质朴的道理。丁丁，记住你妈妈在你身边告诉你的，泥巴还可以是生命的沃土，鸡毛掸子还可以掸去心灵的灰尘。
0: 特别感谢王大哥，希望您的诗能感染越来越多的人。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王大哥，谢谢您，谢谢。接下来我们要开始我们的潮头登高第二环节，心有灵犀。 港通自海，陆联八方，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龚立方，今天由你们先来，谁来形容，谁来猜？
5: 老样子。
0: 心有灵犀，倒计时150秒，开始。
5: 树上的鸟儿成双，对。黄梅戏，
0: 对。
5: 调补寒性，一饭千金，
0: 答对。
5: 生命之源，从这里到这里。南水北调，
0: 答对。
5: 形容画卷，或者是诗歌，或者是大海，波澜壮阔，
0: 答对。
5: 一百单八将出自水浒传。苏州多孔的玉和尚的
6: 宝带桥。
5: 烟灶多怎么样？
6: 唐代悲歌。
5: 杭州三宝，
6: 船闸、水闸。
5: 说我们跟台湾之间的关系。
6: 一带水。
5: 什么生两仪？
6: 太极。太极拳。
5: 我们在枫桥厅的一个演出。
6: 苏州评弹。
5: 贾思勰。
6: 提名要术。
5: 哦，就是错了。宋一星。
6: 天工开物。
5: 妹妹你坐船头什么的爱？
6: 炫富。
0: 答对，这都知道。
5: 杨柳青。
6: 烟花。
5: 班公面前耍大招，上句成语。
6: 班门弄斧。
5: 朱自清和他爸爸。
6: 背影。
5: 横眉冷对千夫指。
6: 自嘲。俯首甘为孺子牛。
5: 陈近堂的老婆。
6: 河东守。
5: 瓜熟蒂落。
6: 水到渠成。
5: 张顺水浒。
6: 浪里白条。
5: 北宋汴梁繁荣的景象，一本书。
6: 东兴梦华录。
5: 不，河北最大的湖。
6: 白洋淀。
5: 林黛玉的雅号。
6: 潇潇妃子。
5: 汉丁河下土。
6: 屠儿端午。
5: 湘阴五百鬓毛催。
6: 少小离家老大回。
5: 东南形胜。
6: 三无都会。
5: 北京的一种名吃，然后是
6: 炸酱面。
5: 南京的一种小吃，五个字最有名的
6: 鸭血粉丝汤。
5: 一瓢什么漏下？
6: 颜回。
5: 两个字啊。做生意的人。节派。
6: 伤疤。
5: 交换信息。东西四个字成语。
6: 互通有无。
5: 先过。西湖十景。酿酒的地方。
6: 旋风河。
5: 骑鹤下扬州。
6: 貂蝉冠冠。
5: 杭州的压白娘子的
6: 雷峰塔。
5: 酸甜猪肉。
6: 唐突李健。
0: 答对。子晴、肖军，请交换位置。心有灵犀，倒计时150秒，开始。
7: 河北的一个戏曲。
0: 河北。
7: 河南。
8: 豫剧。
0: 答对。
7: 世界上很厉害，没有第二个。
8: 国士无双。
0: 答对。
7: 然后。
8: 他修水。
0: 答对。
7: 然后罗贯中写的。罗贯中。
8: 三国演义。
7: 我住的地方，然后
8: 南来北往。
7: 对。水面出兵迎角地，上一句。
8: 孤山寺北贾亭西。
7: 兼爱非攻的很死板，然后就
8: 不懂了。墨守成规。
7: 过。招财白帝彩。过。
0: 有招，答错。
7: 洛阳纸贵。洛阳纸贵。
8: 三多富。
7: 我没这个，我不会看你山东的那个。过。
0: 有山。
7: 过。薛宝钗。
8: 红无君。
7: 南京的一个嘎嘎嘎嘎嘎。
8: 盐水鸭。
0: 对。
7: 过。这个地方的这个，然后这个地方的这个景取的。过。地名必备。
8: 塔形。
7: 朱自清这个。
8: 荷塘月色。
7: 这期主题词叫吹的那个。
8: 玉和鸭，玉和耗子。
7: 初中文你要上一句。
8: 不眠不觉晓。
7: 没拼命在这里，然后拼命飘，没停过。
8: 川流不息。
7: 这个外国人写的那个
8: 马可波罗游记。
7: 过。
0: 过。
7: 啊，我很省，然后我所以。
8: 开源节流。
0: 答对。
7: 过。
0: 过。
7: 不用，别生。
8: 智多星。
0: 答对。
7: 啊，鲁智。
8: 那啥。
0: 答对。
7: 那个天津。天津吃的吃的
8: 驴打滚。
0: 答对。
7: 啊，先爱飞功，先爱飞功。
0: 答对。
7: 啊，这个做的那个，然后这个
8: 传拳。
0: 答对。
7: 那个过
0: 过。
7: 啊，西湖十景冬天最出名的，西湖十景最出名的这个东西过。啊，这个啊过。北京。
8: 四合院。
7: 那个六点交通堵塞特别多，
8: 车水马龙。
0: 答对。
7: 那个我最爱吃的四川的
8: 辣子鸡。
7: 这个我得把这个，然后我特别惊讶，没出现过，我特别惊讶。
8: 大吃一惊。
7: 士别三日。
8: 刮目相看，刮目相看。
0: 答对。
7: 啊，这个，然后我很
8: 跳马，骑虎难下。
7: 那个苏州，你喜欢去的。
0: 答对。
7: 那个我识别啊，不是我那个鸟，就那个王，那个
0: 鸟，那个王，
7: 我叫
8: 什么东西啊，鸟叫。
0: 那接下来我们来公布一下刚刚两队答对的题目数量，来丁丁丁家没有超过记录35题，子琴、萧军没有超过来丁丁29题，差6道题。所以这一轮在刚刚我们第一环节来丁丁拿到1分之后，心有灵犀，再下一城，目前场上比分2-0。接下来5道题目的答题环节，看你们了，两组家庭。第一题，这是一道推理题，以下是一位古人的人生4大标签，请根据图中信息推测出这位人物。两组家庭，请抢答，请抢答。子晴、萧军，你们的答案是？
2: 其实这个我不熟啊，反正来丁丁他抢了，肯定也是对的。我觉得是宋应星，所以
0: 宋应星。如果你回答正确，1-2；如果你回答错误，来丁丁3-0拿到赛点。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宋应。

0: 静心是不对的，郭守敬是正确的。
1: 郭守敬我们知道他天文学家，但是很少人有人知道他其实是中国水利部确定的中国历史第一批治水名人里头，他其实是个水利大师。大运河第一个选项就通惠河，通济惠民，这是他建成通惠河之后忽必烈亲自定的名。它有24座水闸，这个水闸怎么排列？这里有一个民间传说，说他有一天做梦的时候，然后听到有个外面的老爷爷在卖东西，听老爷爷在喊闸闸高，就是闸闸高，嘿，他就突然一下记下惊醒，哦，原来怎么排这24个闸，这个叫梯级航道，闸闸高。你在生活中创意往往怎么来？你冥思苦想不得解，这时候你可能走在路上，坐个公交，坐个地铁，旁边人偶然一句话，你突然创意就来了。看上去这个得来全不费功夫，但是前面一定要经过踏破铁鞋无觅处的艰辛。
0: 这道题目呢，肖军和子晴没有回答正确，让我们恭喜来丁丁丁家3-0来到赛点。接下来下一道题目会不会成为终结本场比赛的题目？两组家庭请听题，这是一道连线题，请将下面的诗句与图片中的场景进行对应，完成清明上河图沉浸式诗词打卡，请抢答。
2: 因为当时我妈放手让我自己抢，说都礼节三分了，让我自己抢，结果我就没抢到。
0: 肖军，
3: 晴窗细乳细分茶，对应的是茶坊，应该是第二个图吧。然后平均传语报平安，对应的是第4个图。稳饭平波任醉眠是对应第1个图。然后乔氏九霄九客行是通宵九客行是对应第3个图。
0: 如果你们回答错，我来丁丁将直接结束比赛，你们回答正确的话还给自己保留了一线生机。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恭喜肖军回答正确，目前场上比分还是3-1。下面这道题能否终结比赛，请听题，这是一道线索题，请根据以下线索说出一个历史人物。线索一，他是宋代文坛巨匠。线索二，他的诗词文皆有很高的成就。
4: 那3-1了嘛，也没有太多退路了，那就拼一把吧。
3: 欧阳修。
0: 如果你回答正确，2-3。如果你回答错误，来丁丁丁家直接坐上擂主宝座。线索三，他一生笔耕不辍，有9000余首诗词传世。线索四，位卑未敢忘忧国，事定犹须待何关。正确答案是陆游。回答错误，恭喜来丁丁拿到第4分，拿下本场比赛，成为本期擂主。子晴、肖军要回到阵营了，有什么话要对自己或者对来丁丁讲？
5: 我们可以大胆去抢答，但是我觉得有些时候太过鲁莽也未必是一件好事。我每次看到我们破阵子队在给我们加油的时候，其实我的心里是真的很暖的，挺对不起我们的阵营的。我也相信我们破阵子总有一天还会再回来的。谢谢，也祝贺对手。
0: 请肖军和吴子晴回到属于你的阵营，请来丁丁丁家去到擂主座位。恭喜来丁丁家庭获得了擂主座位，也赢得了山东省港口集团为你们提供的定制行李箱。再次感谢大家的精彩答题，要感谢两位老师给我们带来今天非常 有听感有质感的解释。今天我们节目就要结束了，我们在下一期当中又有哪一组家庭能够挑战来丁丁，我们就共同期待。港通四海，陆联八方，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品诗词之美，传诗礼家风，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下一期不见不散，拜拜。感谢独家社交平台微博，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欢迎大家登录爱奇艺、腾讯视频、优酷、哔哩哔哩、抖音、快手、奇乐网、闪电新闻、海看、海龙视频，观看更多节目精彩内容。

0: 久等。
1: 司马大人，好雅兴啊！咱们刺史大人可说了，你这个司马大人就是个摆设，劝你安分守己，不要勾结同党。
2: 官差大哥，我们是跟随家中老夫人从荆州回老家省亲，并不是谁的同党。今日小公子要出来玩，不幸扭到了脚，正是这位先生搭救，才会在这里休息。
1: 省亲，敢问是哪家的家眷？
2: 家中小主姓裴。
1: 难道贵主人是京中的裴？
2: 您明白就好，切勿使他人得知。回京后，我定会在家主人面前为您和这位先生美言几句。您若是还有别的事，您就去忙吧，我们喝完茶就走。
1: 哎，是是是，小人知道，小人这就走。
2: 此后先生受苦了，刚才情急，不得已才出这权宜之计。
0: 多谢姑娘。姑娘认识我？
2: 虽不相识，但有幸拜读过您的文章和诗句，文辞精妙，意境深远。就比如那首《江雪》，让人分外有一种孤独感。
0: 那天我就在这里小憩，忽然从梦中惊醒，

0: 我忽然想出去走走，出门后发现是白茫茫的一片，天上没有了飞鸟，地上没有了走兽，万物了无踪影，就连上山的几条小路也被大雪覆盖。可当我跨过一个山头，来到江边，我看到那江上有一叶孤舟，孤舟上竟然有人。
1: 有人？
0: 我太想跟人说说话了，于是我走到近前，发现那舟上是一位老翁，他头戴斗笠，身穿蓑衣，手拿鱼竿，一副气定神闲的样子。他似乎并不在乎有没有鱼，而是在钓着一江的大雪。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2: 先生挥毫寄情，虽然身处蛮荒，但文章如星垂平野，让人佩服。孤舟虽寒，星火不灭，

品诗词之美，传诗礼家风。欢迎各位收看山东卫视大型文化综艺节目《国学小名师》第八季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

0: 港通四海，陆联八方，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各位好，我是小龙，欢迎大家。让我们掌声欢迎来到本场比赛的两位文化学者。首先掌声欢迎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立波老师，欢迎您。掌声欢迎中国国家话剧院演员王仁君老师，欢迎您。今天呢，来到全场的40组诗词家庭，结成了四大阵营，欢迎你们。来，丁丁和丁佳，你在这个位置坐了之后，在现场以这个视角看全场，是不是会从阵营当中看全场会不一样？
1: 这个位置就跟开了旁观者视角一样，可以清楚地看清场上的局势，并做出合理的分析。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谈笑凯歌还。希望我们折桂林的小伙伴们能够继续努力来挑战我。
0: 我们也期待着今天你的对手的出现。今天的主题是运河。提到大运河，我们总能看到的景象是闸坝矗立。从汴水流、泗水流的唐时记忆到今天数字航道的科技脉搏，我想这条贯穿了2500年的大运河正在以它全新的姿态跟我们这个时代对话。所以今天就让我们在这里一览千年，共同解锁河城共生密码。先跟两位老师聊一聊，能不能给我们解释一下为什么这条大运河会有这种魔力？
2: 大运河的魔力在于，当我们沿着水声回望的时候，看到的不仅仅是水流的原处，更像是看到了灵魂安放的原乡，永恒的被大运河柔软的包裹的港湾。
3: 化用一句主席的诗词吧，叫一河飞贯南北，文明天堑变通途。因为大运河的出现，使得南北彻底的融合，我们最后也变成了一个56个民族大融合的中华民族。
0: 好的，马上要开启我们今天第一轮比拼，千帆进发。千帆进发规则，四大阵营共同回答3道选择题，三题过后，每个阵营中全部答对且用时最短的一组家庭胜出。40组诗词家庭，请听题。小港同学呀，想要引用一句诗句，运河寻踪旅游团介绍京杭大运河，请问下列哪一项最为贴切？请作答。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C， 长河日暮乱烟浮，鸿雁萧萧两岸秋。第二题，请听题。大运河的开凿是对前代水利成果的继承与发展，请问隋朝开凿大运河时利用了下列哪一选项中的水利工程？请作答。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A， 邗沟。接下来本轮千帆进发的最后一道题，40组诗词家庭，请听题。京杭大运河作为先民人工创造的伟大工程，沟通了5大水系，请问下列哪一选项的诗词与这5大水系是无关的？最后一道题目，正确答案是 C， 飞流直下3000尺，疑是银河落九天。我们来听听两位老师对于这3道题目有哪些可以给我们做一些解析的。李波老师，
3: 这个第三道题啊 ，A、B 不用说，一个写黄河，一个写长江。那李白的这个写庐山瀑布啊，它这个水呢，其实庐山瀑布的水，你像香炉峰瀑布的水，它是庐山靠南。

0: 边这一边的，它的水就先流到鄱阳湖去，那北边的瀑布的水有些是流入长江里去。这五大水系基本上都是自西向东流淌，这在人类文明史上非常独特。我们是独一无二的生产协作型文明，所以成为人类文明的天花板。在农业文明时期，因为东西向的协作特别多，南北的分割就比较严重了。运河是我们中国在天然条件下人为创造了一条打通南北几大水系的一条人工运河，这一下使得南北本来逐渐分开化的这些南北的文明、区块化的文明进行了一种融合。因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运河带来经济规律的巨大变化，然后导致整个文明进入大融合的模式。这就是我一开始说的一河飞贯南北，文明天堑变通。
1: 由于有了运河的出现，让我们这个民族更加的融合。感谢李博老师，谢谢。接下来时间，我们三道题目都已经回答完毕，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到底哪四组家庭能够成功从各自的阵营脱颖而出？请看大屏幕。霍震子阵营是曾经无数次排在第二名的杨淑任家庭，恭喜。左锦标阵营，让我们恭喜宋家树家庭，恭喜。哲桂令阵营的排名第一位的这个家庭，就是让我感觉他排名第二的次数可能要比杨淑任还要多，他经常在第二名。让我们掌声恭喜从第二名终于来到第一名的王静书家庭。贺中天队这一组家庭，他能不能为贺中天阵营实现零的突破？掌声恭喜苏少宇家庭。来吧，让我们有请四组家庭行至对战台，有请。来吧，我们逐个的简单认识一下各位。一直排名哲桂令阵营经常第二名的王静书家庭，来做一个自我介绍。
2: 静与其书，才华横溢。大家好，我叫王静书，我来自陕西省西安市，我今年11岁，我喜欢弹古筝，背古诗。
3: 大家好，我是王静书的妈妈，我叫马玉华，就是那个牵着蜗牛去散步的妈妈，我来自西安。
1: 我听说有的时候你可能还会带他进行一些体力训练，加上背古诗，是吗？
3: 对，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嘛。我是一个马拉松爱好者，我带他去大明宫跑步的时候，看到什么风景我们都吟诗。
1: 跑步的时候背诗，你内心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跟我分享一下。
2: 我觉得那样挺好的，因为跑步可以锻炼身体，然后还可以看公园的美景。背诗。
1: 跑马拉松能够锻炼你从急性子变得慢性子吗？就是更稳定一些。
3: 两件事情能带给我定力的事情，一个就是诗词，一个就是跑步。就是尤其是像我们跑步的时候会遭遇一些阴天下雨这种天气，我们就很淡定，这个一蓑烟雨任平生，边跑边开心。你要么去读诗，你要么去就跑步，你的灵魂和你的身体总有一个要在路上。
1: 所以我觉得跑马拉松包括运动这个事情是能够给人带来多巴胺的分泌的，所以两个都是能让人快乐的事情。
3: 对，
1: 今天你们从哲桂令阵营脱颖而出了，从一直的第二名到今天的第一名，看到名字的那一刻开心不？
2: 开心。
1: 希望你们有一个最完美的表现，好吧，来掌声送给他们。聊这位新朋友吧，做一下自我介绍。
4: 少年登场，风雨何惧，
5: 笑对诗词风云变，且看我游风雨游情。
4: 大家好，我是来自上海市民办盛大花园小学的苏少宇。
5: 大家好，我是苏少宇的爸爸苏磊。
1: 苏少宇，听说你自己攒了一个小小的诗词地图，是不是？
2: 哦，对的，
5: 来，
2: 带过来了，带过来了。
5: 来，小罗老师，请接圣旨，请接圣旨。No！
1: 接圣旨。要故意吗？
5: 不要
1: 我还没读过圣旨呢，一般这活也不是我干的，这封皮上真写了俩字儿，圣旨。看看第一句是不是奉天承运啊，第一个就是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朱少宇帮我打开一下来啊，这是陕西的西安，然后看到了白居易的香山四二绝啊，然后去到了河南洛阳， 陪李北海宴地下亭，这到我们济南了。这写的是什么？写的是去了之后的感受吗？
2: 没有，这写的话就是这个诗的背景啊，然后还有比如说是在哪里写的，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写的，就是能对诗词更了解一些嘛。啊，
1: 就每去了一个地方之后，还要写一下这个观后感以及这个诗的背景。苏少宇，我问你一个问题，你觉得跟爸爸或者跟妈妈一起出去走进诗词里你想去的地方，到了那个地方的那一刻，你的内心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2: 一是很激动，因为我也可以跟那些诗人一样 去到他们站过的地方，写诗的地方去看一看。二是我来到他们写诗的地方，我就总有一种那种就感觉在跟他们对话的那种感觉，然后每次都能收获点新东西，然后我很兴奋嘛。
1: 18岁之后呢，当你有了自主的能力的时候，自己去走遍祖国的山川大地，好不好？
5: 对，用脚丈量一下祖国的大地。
1: 来，掌声送给他们。接下来这位是我们节目当中的新朋友，但是是我的老朋友。
6: 银鞍照白马，飒沓如流星。大家好，我叫杨舒润，今年15岁，来自四圣故里河南南阳。我喜欢运动，喜欢诗词，喜欢传统文化，希望能和在座的各位都成为好朋友，谢谢大家。
7: 诗人莫道峨眉小，三五团圆照满天。大家好，我叫杨舒展，今年9岁，现就读于南阳市第15小学校。我爱唱歌，爱诗词，爱传统文化，希望能用我的声音让更多小朋友走进国学的魅力。
1: 欢迎舒展舒润兄弟俩。舒润啊，这几年武术还在练吗？
6: 还在练。就
1: 来，
6: 那我就献丑了。

0: 非常好啊，他这个身材啊，我年轻的时候在你这个年龄的时候我就很喜欢武术，可惜现在都荒废了啊，因为在山东长大，山东太多武术之乡了，对吧？你这个身材其实特别好，但是练武术我个人有个经验啊，就是我年轻的时候也像你这样喜欢练套路，后来才知道武术中有一个诀窍叫单盘，就练了一招，一招先吃遍天啊，而且要练出功夫来就得精练一两招，特别有感觉的。我练太极老架那么多式，我后来只练一两招然后发力，然后其他不练，这样的话就可以快速跨越你原来的那个屏障。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智则国智嘛。而且我觉得两兄弟很搭呀，看一文一武，一个爱唱歌，一个爱武术。希望今天舒瑞和舒展在这个舞台上有个好的表现，来掌声送给他们。最后这组是个新朋友，来吧，做一个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叫宋家树啊，我名字中的树字呢是取自于树雨忽连招，秋容变清晓。家树呢则是家人对我温润向善的一种期许，那么希望我的到来呢能给大家带来些许温暖和惬意。
3: 杨柳青青江水平，大家好，我叫杨平，是家树妈妈，我们来自具有牡蛎之乡的小城乳山，希望大家多多指教。
1: 您是什么职业呢，老师？
3: 现在在教研部门工作，可能大家对这个单位不太熟悉，其实就是在场的大朋友小朋友们的期中期末考试题都是我们出的。
1: 原来是我们最讨厌的人。倒也没有，倒也没有。那平时有教家树一些诗词是吗？
3: 他的诗词完全是因为他自己的爱好。
1: 我听说你的朋友圈里面什么都不发，每天发的是什么？
2: 就是仿照古代的一些诗人写的一些诗。
1: 只在朋友圈里面种诗？
2: 因为这是我的爱好嘛。
1: 就是在青春年少时期自己用笔写下的每一份感想，也许在十年二十年甚至三十年四十年之后让自己再去看一看，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习惯。我也希望这家树能够把这样的习惯继续坚持下去。来吧，听听你们国锦标进行给你们的呼声。
3: 加油加油，
2: 好，加油。
1: 让我们共同期待到底是哪一组诗词家庭能够站上第三环节对垒来叮叮，马上开启我们的第二

0: 二环节，四海争锋。四海争锋规则，本轮共九题，为指定答题游戏，四组家庭争抢题目所有权，抢到后指定其他三组中的任意组作答，答对则被指定家庭得100分，题目所有权家庭得200分，答错则由题目所有权家庭继续作答，答对可从被指定家庭拿走100分，答错则拿出100分给被指定家庭，九题过后得分最高的一组家庭胜出。四组家庭请听第一题，这是一道关于商品的推理题，请讲答。舒润
1: 选择折桂亮阵营。
0: 王静书请听题，请根据以下信息推理出空白处是哪一种物品。
2: 首先盐的最佳拍档是菠萝，一般菠萝放在盐里浸泡一下，古人用它咏雪，讲到谢道韫的改他哥哥的这个咏絮之才，古代卖盐确实需要执照，另外漕运它是从这个大运河往北京运，所以我们答案是盐。
0: 接下来我来公布本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盐，恭喜回答正确。
3: 在《知否》当中啊，有一个情节，就长坂啊被皇帝任命啊当这个八省的盐务巡抚啊，去督导监察这个盐务。
4: 太常寺少卿盛长坂，
5: 臣在。
4: 藩王出涉盐务，难免诸多不通，朕托你从旁协助勘察账务。
5: 臣领旨。
3: 为什么这古时候的这个王朝对盐务这么重视呢？因为那个时候你商人如果是贩盐的话，你要有执照，这个执照是什么呢？就是盐引。盐引上面记录着特别详细的，就是你这个购盐的时间，你采购的数量啊，以及这个你整个从哪里运送的这个过程都写得非常详细，就不是说你一个商人可以随随便便的去售盐的。
6: 我们讲运河，其实在明清尤其清代的时候啊，扬州的园林比苏州的园林还要盛，为什么呢？因为盐商都齐聚在扬州，知道吗？经济基础决定了他的这个审美啊，所以盐在中国古代啊是特别重要的。
0: 第二题，这是一道关于建筑的选择题，请抢答。苏少宇，
7: 我们应该不能选那个，我觉得折桂亮应该不行，我觉得应该选他们。
8: 我选择我们东道主的朋友，
0: 左锦标阵营。
8: 对，
9: 跟这道题比较简单，然后应该给谁都能答出来，所以我们就给了我们认为比我们分低，能稍微比另外一组更有实力一些的。
0: 来吧，家树，请听题。桥以水为魂，串联起了千年诗路，请问下列哪一选项的诗句以桥名入题，且该桥因此诗而闻名千古？
1: 我觉得这个题应该选 A。因为以桥名入题，那么这个是就是枫桥夜泊。那么以前呢，这个桥它并不算很出名，自从张继写了这首诗以后，枫桥才由此而出名，而其他的24条啊，和下面的伤心桥啊、大渡桥，这些应该是以前都很有名的，只是诗人有感而站在此刻有感而发所写出来的，所以我觉得应该选 A。
0: 我来公布本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就是 A， 恭喜回答正确。第三题。四组家庭请听题，这是一道关于治水的选择题，请讲答。
10: 选左锦
2: 标榜。
0: 请听题：假如白居易与苏轼跨越时空相逢于西湖碧波之上，发生了如下的对话，其中哪一个选项的内容是错误的？请作答。
1: 还是 B 吧。
0: 接下来我来公布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B。 恭喜，回答正确。
6: 苏轼到杭州知州的时候那就50多岁了，而且他是在这个时候治理西湖的，他是做杭州知州，苏轼没有做过刺史。
0: 第四题，这是一道关于职场的图片题，请抢答。
1: 选给何中天家。
0: 选择苏少宇。
10: 还是有点战略上的失误哈，其实当时我们两个也是有分歧的，也给那个破阵子这个家庭，赛场毕竟是赛场，所以就把题给了这个少宇他们的家庭。
0: 如果把大唐朝廷比作一家公司，该公司正在招贤纳士，那么在图中职位空缺处填入哪一个选项的人物最为合适？
11: 我觉得应该选 B， 杜甫，因为我之前看过杜甫的话，他写的都是一些反映民间的疾苦的一些诗，我觉得他可能比较适合当这个向皇帝上书的人。
0: 接下来我们来公布本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B， 杜甫。
6: 我这题稍微解释一下，我是少宇选对了，但是这个理解不是因为他关注民生，然后就到语言监察组，这是考的唐代的官制，就是他们任过什么样的官，白居易他得到了一个官职，这个诗的题目就叫出授拾遗，就是白居易当时被任命为左拾遗，而陈子昂曾经任右拾遗。他说：“哎呀，我的偶像。”杜甫、陈子昂当年都任过拾遗呀，所以杜甫、陈子昂才名阔天地。
0: 四组家庭，请听题。第五题是一道关于紫禁城的选择题，请抢答。
1: 给哲圭令家庭吧。
0: 王静说家庭，请听题。明清时期啊，大运河是北京城物资供应的生命线，请问下列哪一个选项的诗句中描写的对象在当时不需要通过大运河从南方大量输送至北京？王静说家庭，请作答。
12: 这个题我选 C，
2: 哲圭。
12: 因为 C 是石灰， A 是竹子，然后这个 D 是茶叶，是江南的，
0: 所以你的答案是
12: C。
0: 接下来我来公布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C， 恭喜，回答正确。接下来第六题，四组家庭请听题。这是一道关于考试的图片题，请抢答，请抢答，请抢答，请抢答。杨书润，杨书长，
13: 为了保留晋级的希望，我们只能选择王静书家庭。
12: 家庭，
0: 王静书家庭，请听题。以下是中国古代状元群的聊天记录，请问选项中的哪位人物不可能出现在群里？请作答。
2: 这道题我们也不是特别确定， 首先，排除 A 和 D， 他俩是得过状元的，但我不确定贺知章有没有得过，所以我选 C， 是因为我好像记得他。

0: 他没得过，因为北宋人才济济，他应该是没有得过的。
1: 接下来我来公布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就是王安石 C。 恭喜回答正确。

0: 子棋朋，孺子棋朋，这是这个周公辅成王的时候对成王说的，你要和大臣们做好朋友，对吧？这个就是长辈教训晚辈的口气，把人都气坏了，知道？然后就把王安石本来第一名的状元和第四名对调，王安石就变成了第四名，连个榜眼探花也没捞上。当然我们在比赛中啊，要努力夺锦标，要拔得头筹，但是我们还要有一种心态，叫什么？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真正的锦标，真正的状元，是整个人生的赛场，历史的赛场来恒定。
1: 下面还有三道题目，各位要加油了。接下来请听第七题，这是一道关于戏曲的连线题，请抢答。
2: 我觉得我们选300分的《卓歌令》。
1: 请听题，这是一道连线题，红中紫笑，黑正粉老，水白兼斜，油白狂傲，这是京剧脸谱设色的一般规律，请将下列脸谱与诗句有关的人物进行匹配。
3: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我选的是第四个脸谱，白脸的曹操，这个我们都听过。萍水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选择的是粉色的第三个脸谱。他说廉颇老矣，那肯定就是选粉色的。风萧萧兮易水寒，这个是第一个脸谱，红色的，荆轲刺秦，非常的这个为国尽忠，所以选的是红色。清心为治本，直道是深谋，这个选择第二个脸谱，黑色的。
1: 如果你们回答正确，苏少宇家庭会来到全场最高的分数700分。如果你们回答错误，答题权转换。接下来，我来公布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让我们恭喜王静书家庭回答正确。
4: 其实戏曲的繁荣发展跟我们的运河也是息息相关的啊。当时大家可以听到这个京剧的定型和发展是跟这个徽班进京密不可分的。徽班进京怎么进的？其实就是通过我们的运河，通过我们的漕运。
1: 王仁俊老师，您应该是学过京剧，我觉得您可以给我们来两句感受感受。
4: 自由

0: 感谢任骏老师给我们带来的这个示例和表演，谢谢任骏老师，谢谢。四组家庭，请听题。这是一道关于草木的选择题，请抢答。
1: 我们选破阵子家庭吧。
0: 请听题。诗词中啊，常会借自然风物去抒发作者内心的情感，柳就是其中一个重要的意象。请问下列关于柳的诗词中，哪一项表达的情感是与其他三项不同的？
2: 我的答案是 B， 最是多情遍低柳，春来依旧待栖鸦。
1: 第一首也是送别诗，表达与友人的惜别之情。然后 C 是柳永的诗，这个杨柳岸，晓风残月也是在送别时写的。然后最后那河畔的金柳是夕阳中的新娘，应该是再别康桥，也是在离别，表达离别的这种情感。所以只有 B 与其他三样不同，所以我的答案是 B。

0: 如果你们回答正确，加数那一组将会来到800分，重新超越了苏少宇。你希望你们答对还是答错？
1: 答对。
0: 答对。
1: 答对能彰显一些实力。
0: 恭喜你们彰显了自己的实力，正确答案就是 B。由于我们只剩下最后一题，那么在这一轮当中，目前能够站上第三轮的，也就只有700分和800分的两组家庭。接下来四海争锋，最后一道题目，让我们把悬念继续再保留一点。这是一道关于水利工程的选择题，请解答。
2: 我想给贺中坚，我希望他们能抓住，希望这题能送他们上青云。
0: 为什么？
1: 他们没有拿过一清一楚，然后呢，我们就是想让他更有一丝机会实现零的突破。
2: 还有就是，我也想看看他们两个队来巅峰 PK 一场。
0: 苏少宇家庭第九题，水利工程的选择题，请听题，请问。七分朝天子，三分下江南的实现，就依赖于大运河山东段的哪一水利工程？苏少宇家庭，请作答。
3: 我们选择 B， 第二个。选 C 吗？
1: 算了 ，C 吧 ，C 吧，还是改一下吧。
0: 所以，
3: 那我们选第三个，第三个。
1: C 吧 ，C 吧 ，C C。
0: 他们在 B 和 C 之间犹豫了，游离了，迟疑了。
4: 我们又不是对这个题特别有把握。
5: 我预判了就是出题者的思路，因为剩下那些什么枢纽，我觉得有点现代化的，应该就不会选。那他肯定就要把正确答案放在这里，所以最后我就选了 C。
0: 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C。恭喜，回答正确。
6: 这道题选对其实挺不容易的哈、啊。你说这 B 谢家坝其实也非常有名啊，它在河北沧州。然后盘门水闸它在苏州了，非常有名啊。临清超关不用说，运河八大超关之一，收税的地方。但这个南望啊，分水枢纽，当时的工部尚书叫宋礼，他来修，用了9年的时候。他就以为当时叫运河水脊脊梁嘛，山最高的那个地方就叫脊梁。当时有一个汶上老人叫白英啊，现在还有他的这个塑像在我们山东的。白英就给他建议，真正的运河水脊就在什么地方？就在南望这个地方，在济宁的西北这个地方。所以在这儿借大汶河的河水，然后开挖一条小汶河，然后要有分水功能。然后这个地方就叫南望分水枢纽，一旦建成，彻底解决了水源的问题、运河的运输问题，所以叫七分朝天子，三分下江南。这个独特的格局，彻底解决运河水脊的问题，在水利工程史上也是一个奇迹。
0: 我们这一季第一次在四海争锋出现平局，接下来就让我们加赛一题，本题不计分，抢到并答对得1分，抢到并答错对方得1分，一题定胜负。两组家庭请听题，大运河作为贯穿南北的顶流水路，串联了《红楼梦》中众多的名场面，请问下列哪一个情节所涉及的行进路线不会取到大运河？请抢答。请告诉我你们的答案是
2: C，
0: 探春远嫁。如果回答正确，恭喜你们直接晋级，如果回答错误，恭喜苏少宇家庭成功晋级。这道题目正确答案不是 C， 是

0: 回答错误。让我们掌声恭喜贺冲天阵营实现了零的突破。你们是没反应过来吧？
1: 当时挺懵的。
2: 对，尤其是主持人说完那句话，他们零的突破答错了，我也在那反应了半天。
3: 对啊，没想到加题加赛出了《红楼梦》啊。这个作为江宁织造博物馆的馆长，我也特别想讲一讲这个题啊，真的是你要仔细推一下，其实并不难。首先 AB 可能肯定是排除的，那么关键是探春远嫁，这就要推理一下。这个题出得很好，就在这个混淆下，《红楼梦》明确说他探春远嫁海外，你想要出海的话一定要到沿海的港口，你从北京要沿海的港口，你看尤其我们说鉴真东渡啊或者什么，他一定要先到运河，然后走到沿海港口，然后才能出去。最容易判断的反倒是贾元春省亲，他就在京城里面，所以啊这道题答错了，太可惜了。
0: 我们在每一个答题台上都放了一个我们这一季新推出的一个吉祥物，这是个白泽，然后每一组十四家庭都没事愿意摸摸他们，说这个白泽白泽赶紧显灵了，就给你们加持一些好运。所以我看整场就苏少宇没事就摸摸白泽，没事就摸摸白泽。今天苏少宇带着贺冲天战队的荣耀能够从他们的阵营当中冲出来，让我们把热烈掌声送给贺冲天，也恭喜苏少宇家庭。马上进入到我们的第三轮比拼，潮头登高，有请两组家庭行至对战台。

0: 以上有问题。
1: 加油！
2: 何须战壁山红色，自是花生第一良。
1: 好，接下来让我们开始潮头登高第一轮妙笔生花。那今天我们在现场也请到了一位独师嘉宾，让我们隆重的有请国家话剧院演员王仁君老师，掌声有请王仁君老师来到舞台上来。王仁君老师扮演过许许多多的角色，比如说我们熟知的《知否知否》里的盛长柏，《大军师司马懿之军师联盟》里的曹植，但是其实让我们更熟知的就是在咱们浴血荣光当中青年版毛泽东。王仁君老师，您大概现在有几次扮演了青年的毛泽东了？
3: 我从第一部武田俊浩这部电影到浴血荣光这部电视剧，已经有幸五次挑战饰演伟人毛泽东了。随着我们饰演者每一次在片场穿上他的衣服，说着他的语言，就好像穿越时空。等到拍完之后，我会发现角色的精神会一直指引着我，一直鼓励着我，一直鞭策着我。
1: 现场也有很多的小名士对于主题诗词也非常喜欢，那今天在现场一起朗诵一个主题诗词好不好？
3: 太好了，
1: 让我们掌声有请贺春天阵营的萧庆杰，折桂令阵营的王静书，国锦标阵营的宋家树。那是我来帮您选一首还是您自己选一首？
3: 你们想诵读主席的哪首诗词？
4: 要不还是清源春雪吧。
3: 好，
1: 那接下来时间就让我们共同朗诵主席诗词《沁园春·雪》，有请。
3: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
5: 望长城内外，惟欲茫茫，

0: 河上下，顿失滔滔。
1: 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共，势比高。
2: 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
3: 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
1: 昔秦皇汉武，略输文采；
0: 唐宗宋祖，稍逊风骚。
2: 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
4: 去往矣，
5: 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6: 感谢你。那我看立波老师在我们的点评嘉宾席上已经是热血沸腾了，是吧，立波老师？
7: 我都热泪盈眶。这个场景我都羡慕小明士，老明士羡慕小明士。我曾经专门到这个榆林清涧县袁家沟，主席1936年2月9日就在这儿写的，在那个山坳上。其实啊，你在那儿使劲儿的看，那榆林海拔最低的，根本望不见长城，但是主席的气魄就可以望长城内外，威雨茫茫，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哎呀，我就在那个山原上大声地朗诵《沁园春·雪》啊，读到后来热泪盈眶啊。刚才这个场景为什么让我落泪？我觉得那个历史穿越了，身边就有一个伟人，我就是刚才那个小朋友，站在那儿跟着伟人一起读。哎呀，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啊。那一天我到后来眼泪就不断，就觉得穿越历史，你要知道，我们每一个人，不论你什么样的年龄，能享受今天的和平的岁月、富足的生活，都是因为有伟人撑起了这片华夏的天地呀！谢谢任冰老师，太感谢您的这个朗诵，太棒了！刚才我真的是热泪盈眶。
6: 今天作为读诗人，我看你也拿了一本诗集还是书啊？这是。
3: 在这里呢，我想选用纪念我的家乡聊城临清的一个诗作，送给电视机前的各位。一呢，是用这首诗作来向我们的革命先辈致敬；二呢，是向我们现场来自五湖四海、山南海北的各位选手啊，表示欢迎，好客山东，欢迎你们。临清，你这运河岸上的古城，像一只飞鸿，我曾在你身边留影，留影也留声。我的几百篇诗歌，就在你这块土地上产生。那时候，心头上压着块石头，今天回忆起来还觉得沉重。那时候内忧外患一重又一重，将运河的浊浪冲击人的心胸。当时的临清守着个安静，大肆的喧腾，高塔的投影，孩子的天真，大仓的歌声，给了我欣喜，给了我无限诗情。临清像一池春水，革命烈火在地下运行，一个又一个青年学生就是一粒一粒火种，一声炮响，做了悲壮的别曲，人别离了，牵着彼此细恋的感情。

0: 有的参加了抗战的行列，有的向圣地延安远征，从此各自天涯，万里鹏程，从此烽火遍地，无影无踪。从此年轻的身影在我心中重重，从此我胸怀里老装着个林青。
1: 感谢王日俊老师。朗诵是能够再次赋予诗歌另外的感情的一种方式，因为把情感也倾注到了每一个文字当中。那接下来时间，您作为今天的读诗人王日俊老师，我们就得给现场40组诗词家庭来出两个关键词。
0: 我想啊，既然是跟大运河有关，河上啊肯定有舟。那我们第一个关键词就是舟。
1: 舟，
0: 有河那必定有岸。那我们运河沿岸另外一个关键词就是岸。
1: 好，舟和岸，40组诗词家庭请作诗。

0: 我们接下来时间就先请我们的攻擂方苏少宇、苏岭先展示一下你们的诗，来，请看大屏幕。
1: 家，舟行水上，写漂泊；岸，立滩头，读沧桑。每一次靠岸，都是暂歇的诗行。
0: 简单的三行诗，你的灵感来源是？
1: 刚才王老师提到了舟和岸，那一下我们就想到了我们的实际。我跟孩子妈妈呢，我们都不是上海人。透露一下，我是河北人，然后孩子妈妈是山东人。我们都是在大学毕业之后就直接留在了上海。那每年我们可以回到老家陪父母的时间就特别少。但是我们每年都一定争取，一定会带着孩子回去。不好意思。回家时间很短，但是每一次回家都把我们的根在故土里面更深的扎进去，就像这个舟和岸就是这样的关系。谢谢。
0: 掌声送给苏岭、苏少宇。这些文字在每个人的心中相信都会有一些特殊的意义。你们是每年过年回山东还是河北？
1: 我们两个地方都过。
0: 都过是吧？
1: 对。
0: 尽可能的能够让双方的老人都能够见到孩子，感受到家的温暖，感受到这个舟靠了这个岸。
1: 对。
0: 好，这就是苏少宇和苏岭给我们带来的家。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莱丁丁家庭写出来的这一首诗，请看大屏幕。
2: 拱辰读张继枫桥诗，反其意而用之。古桥波映沙，流水近人家。四磬传清响，舟楫两岸花。
0: 为什么是反其意而用之的一首诗？
2: 我是一个杭州人，从小我就在运河沿岸生活。

0: 活。每天下课的时候都可以看到水上来来往往的船只，感觉挺漂亮的。为什么张继会写出江枫渔火对愁眠这样愁苦带有负面情绪的诗呢？当时正值安史之乱，张继迫不得已只能逃到南方来避乱。然而现在同在一条运河上，看到两岸是万家灯火，是美丽的景象。
1: 两组诗词家庭已经做完了诗，接下来是一间全场的38组诗词家庭，当然还有我们的立波老师、王仁君老师，请投票。投票结束。我问问立波老师和王仁君老师，你们二位都把票投给了哪一组家庭，为什么？
2: 这个我首先说丁丁，就是我们小朋友写诗的时候经常的一个误区了。丁丁写了一首五言绝句，那肯定是丁丁写的，不是妈妈写的，我一看就看出来，两联四句皆为景致。这写诗其实是个大忌，为什么呢？就是诗是情与景的关系，景一定要最后见到心。为什么少宇？我就把这一票投给了我们少宇家庭。少宇爸爸做这首诗很短，格律上稍微有些问题啊，全唐诗里头那些经典的作品你要去看，有问题的多的是了，但是为什么会恒为经典之作呢？哎，他是最后见到了心里。诗永远要记住拨动心弦最重要，要记住这一点。
1: 感谢立波老师。
3: 我也特别喜欢丁丁写的那个诗，你的这个诗作里面我看到了一个非常阳光非常幸福的一个童年所看到的画面，但是呢最终幸福宝宝的诗作输给了有故事的人。我和你在这个舞台上产生了情感的共振，所以我最终呢把这一票投给了你。
1: 我们接下来时间就来看看全场其他38组诗词家庭都把票投给了谁，请看大屏幕。那我们这一轮的潮头登高，目前场上比分苏少宇、苏岭1-0，你们能不能扳回一城就看在第二轮的心有灵犀。来吧，心有灵犀马上开始。港通四海，陆联八方，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来吧，龚磊芳、苏少宇家庭，心有灵犀，倒计时150秒，开始。
4: 大禹治水，
5: 过。
4: 7个字，
5: 过。
1: 过。
4: 形容很传神，要进到什么东西里面？
5: 过
4: 过过过。在点拉面的时候，你妈妈最喜欢。
5: 羊肉泡馍。
4: 在杭州西湖有一个故事。
5: 过。
4: 这个过。这个是在就在山东石仙。
5: 下盖楼。
4: 楚汉争霸的时候表面上做什么其实是做什么？
5: 云师战到都城仓。
4: 在象棋的棋盘上有什么？
5: 楚汉界。
4: 啊，过。这个是东汉蔡文姬写的一首古诗。
5: 哦，我知道，是的。
4: 过。
5: 虎踞18拍。
1: 已经过了。
4: 罢除了相国的位置职位去薛城的时候。
5: 又过过。
4: 啊，过过过过这个过。送我上青云，上一句。
5: 好风凭借力。
4: 孔子最孝的比较孝顺的弟子啊，子。好，
1: 有子。
4: 我把这个位置去给他包住，然后去为了是缓解那边的

0: 是想
1: 四个字，一种战略。过过过过过，我不是有意去做什么事情，反而变
0: 什么？
1: 我不是有意去做什么事情，反而变
0: 过过过
1: 好过。好，我们在什么地方骑自行车？环着什么？
0: 太湖太湖。
1: 去学别人，但是学的不伦不类，四个字成语。
0: 含着学步。
1: 不是。
0: 东施效颦。
1: 这个是文天祥在牢里写的。
0: 张继歌。
1: 是，这个怎么说？
0: 过。
1: 过吧过。毛笔写在什么上面？
0: 宣纸宣纸。
1: 在我们聊城有一个商业的遗址，
0: 山水会馆。
2: 来，丁丁家庭，心有灵犀。好，倒计时150秒，开始。
3: 就是那个，走路。
0: 邯郸学步。
3: 用吸管吸的小龙。姓王涛包。
2: 什么吸小龙？
3: 一睡一枯荣。
0: 一粒原上草。
3: 苏轼的得意门生。
0: 黄庭坚。另外一个两个字的。
3: 跟他最好的。
0: 张磊奇怪。
3: 刺杀刘邦。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天津的名小吃五个字，
0: 狗不理包子，十八街麻花，耳朵也拉轴。
3: 赏心乐事谁家院？
0: 良辰美景奈何天。
3: 从那个布袋里钻出来，脱颖而出。
0: 毛遂自荐。
3: 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
0: 大水冲的龙王庙。
3: 北固山上的庙。
0: 甘露寺。
3: 渔阳皮鼓动地来惊破。
0: 霓裳羽衣曲。
3: 大喊
0: 打笔韬光。
3: 白娘子水漫
0: 青山寺。
3: 跟张择端的那幅画差不多的清代的。
0: 陆河都运图。
3: 那个宁采臣喜欢的女鬼。
0: 那个聂小倩。
3: 燕子石醋，水果。
0: 南居北尺。
3: 微加海内归故乡。
0: 大风起兮云飞扬。
3: 水果。
0: 吃的啊，
3: 过过。瓷都。
0: 景德镇。
3: 过。那个，比什么纸砚？
0: 墨。
3: 黄山的，黄山的。
0: 徽墨。
3: 杜丽娘。
0: 牡丹亭。
3: 阅微草堂笔记。
0: 纪晓岚。
3: 大肉圆。
0: 狮子侯。
3: 治国营车。
0: 潘
3: 一个，就是美男子。
0: 鲍比潘。
3: 对。色不迷人人自迷。
0: 情人眼里出西施。
2: 有人是吧？答错啊。
3: 那个魏无忌。
0: 信陵君。
3: 不识好人心。
0: 狗咬吕洞宾。
3: 过。我劝天公从抖擞。
0: 不拘一格降人才。
3: 四个字的天津名小吃。
0: 煎饼果子。
3: 何人不起故园情。
0: 此夜曲中闻折柳。
3: 明世祖。
0: 元世祖，对不起，姑爷。
2: 请回到对战台。我有几个问题，我个人特别想问一下，你们这边过了一个夜泊秦淮近酒家是不是？
1: 对。
2: 为什么过？
1: 太慌了。对。
2: 感受到了心有灵犀这个环节当中，语言系统失灵，手足无措这个状态是不是？
1: 没错。
2: 丁家，你过了那个是哪一个？
4: 明月何时照我？
2: 对，明月何时照我？
4: 你说个晚安时回家也行。
3: 春风又绿江南，明月何时照我
4: 还。对呀、
3: 啊，对，我就忽然就，可能我脑子里老是在想，刚才他们就是有点慢，然后我就自己就我也很紧张，因为他们慢了，我就很紧张。
4: 你看，心有灵犀最有意思了，它体现了一个规律，什么叫言简意赅？多提示关键词，而不是描述整体场景。

0: 对，但是能提炼出关键词就需要你强大的知识储备，强如丁家来丁丁刚刚那一轮当中也仅仅只答对了30道题，
1: 是吧？
0: 对吧？
2: 可以答对了，可以了，我觉得。
0: 但是30道题在这个舞台上距离郭尔乐创造的41题的记录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对吧？那苏少宇、苏琳答对10题，所以这一轮来丁丁扳回一城，让我们恭喜两组家庭1-1。潮头登高两个环节过后，目前场上打平，接下来你们就要通过答题环节，看看谁能够在本周获得擂主。两组家庭，请听题。请根据以下线索说出一位历史人物。线索一，他曾在山东当过官。线索二，他擅长诗、书、画。
2: 我认为是我的超级偶像苏轼。作为一个全才，他既会书法位列宋词家，又擅长绘画，有潇湘竹石图卷、古墓怪石图卷，而且他曾经在山东密州担任过官。
3: 你觉得他会出的这么简单吗？
2: 哦，我觉得
0: 那他
2: 还是挺让你自己的。
4: 他抢的时候其实我很意外，对，我觉得他太莽撞了，我拉也没拉住，我想他一定会说苏轼的，而我觉得是一定不可能是苏轼的，这一定是迷惑想。
0: 我们来听线索三，他是扬州八怪之一。线索四，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所以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郑板桥。回答错误，冒失。
5: 郑板桥啊，扬州八怪，他其实是八个画派了。嗯，当然我最欣赏郑板桥的，在我们潍县做官，说谢小屋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他为官的时候特别清廉，后来他离官了之后，别人求他的话，他就有一个板桥润格，一幅画多少钱，朋友也不讲价。我觉得中国知识分子应该像郑板桥这样，该多少钱讲得多少钱，哎。然后为官的时候清廉，然后不贪一分钱，这就是中国知识分子真正的表率。嗯，
0: 感谢李波老师。目前场上比分苏少宇家庭2-1来丁丁，接下来两组家庭请继续听题。这是一道连线题，大运河的波光里流淌着很多关于舟的故事，请将下列诗句中提到的水上载具与图片进行匹配，请抢答。
6: 第一个竹仙归舜女，莲动下渔舟，我们选的是最后一张图。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我们选是倒数第二幅。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应该选第二幅，然后最后一个是第一幅。
0: 如果他们回答正确将来到赛点，如果回答错误将打平，所以这是一道非常关键的题。接下来我来公布本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回答正确。苏少宇家庭已经拿到了赛点，由于来丁丁一道题目的冒失，所以目前落后2分。接下来我们继续听题。下列这些元宵节字谜谜底组合出来，正好是某一首诗的题目。请问这首诗叫什么名字？两组家庭请抢答。
2: 哇，猜字谜这个我们终于能挽回一点了。三人同日见，三人日，组合成春。鸿飞鸟不还，把鸿字去掉，鸟是江。然后一棵小草七人扛，就是花。明日太阳不出山，明去掉日，所以是月。从这就能推断出来是春江花月夜了。
0: 那这道题目，春江花月夜，恭喜回答正确。

0: 两组家庭请听题，请根据以下线索说出一个词牌名。线索一，历代文人用它创作出许多名篇。线索二，它与大运河颇有渊源。线索三，它又名凯歌。线索四，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
1: 垂钓歌头与大运河有关，是因为这是隋炀帝杨广修大运河的时候唱水调嘛，这就是这水调歌的头，所以我的答案是水调歌头。
0: 好，接下来我来公布本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就是水调歌头。恭喜来丁丁，3-3大平。那来丁丁通过他自己强大的实力啊，在1-3落后之后，生生扳回了两个赛点，目前来到了决胜局。接下来一题定胜负，最后一题，两组家庭请听题。这是一道推理题，请根据表格中隐藏的规律，在空白处填出合适的诗句。两组家庭请抢答。
1: 哦，终于看出来了，这个应该是按照琴棋书画的顺序来的。先等等，让我想想哪个好一点。那就随便
0: 好一点的。
1: 007弦上，静听松风寒，古调虽自爱，今人多不弹。这首是刘长卿的《清弹琴》。第二首很明显是棋，第三首一挥白纸尽，所以应该是书法。第四首苍蝇化作书，所以是画。我的答案是，那个叫007弦上，静听松风寒。
0: 让我们恭喜来丁丁回答正确，蝉联擂主宝座。8-7过后，贺冲天战队今年没有任何一组诗词家庭坐在那里，但是你们已经代表贺冲天战队走得非常远了，做得非常好了。
2: 很遗憾吧，但是实力现实就在眼前，也不能不承认。
3: 对，
2: 明年再来，
3: 后面还有一期可能会在我们的基础上更进一步，也就到了最终的目的地。其实呢，今天整场比赛下来，真的就是我发现，这里的选手都很强，所以还是需要继续去努力。
0: 接下来，请两组家庭各归各位，有请。恭喜来丁丁家庭获得了擂主座位，也赢得了山东省港口集团为你们提供的定制行李箱。

感谢两位老师给我们带来今天的精彩点评，也感谢四十组诗词家庭你们在现场的表现。港通四海，陆联八方，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品诗词之美，传诗礼家风，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下一期不见不散，再见。感谢独家社交平台微博，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欢迎大家登录爱奇艺、腾讯视频、优酷、哔哩哔哩、抖音、快手、奇乐网、闪电新闻、海看、海龙视频观看更多节目精彩内容。

0: 这里的草原好大呀。
1: 小鹿老师，你真漂亮，这个地方跟我们之前去的地方都不一样，
0: 衣服也不一样。
2: 是啊，因为今天我们来到了敕勒哥的世界。
3: 天苍苍，
1: 爷爷，小姐姐，你们在做什么呀？
4: 我们在放羊呀。
0: 哪里有羊呀？
5: 你们不是草原的孩子，自然不懂。风还没来，羊藏起来了。
4: 看，那就是我家的羊，他们刚才是在吃草呢。
0: 真的有羊？
1: 原来是草太高，把羊群遮住了。
6: 阿爸，是阿爸回来了。

0: 不能逃呀！敕勒川的孩子，脚底板踩着草原的土，心里装着草原的风，就应该生出无穷的勇气来。
1: 爸爸，我错了。敕勒哥给了我勇气，我要回到战场上，保卫美丽的敕勒川。去吧。
2: 敕勒川的孩子不能不爱自己的家乡。
3: 阿爸，阿爸别走。
4: 奶奶，
2: 等阿爸打了胜仗，回来跟你一起牧羊。
1: 这样，
4: 爷爷，你可以教我们唱敕勒歌吗？
1: 好啊，草原的歌会给所有人力量。

0: 品诗词之美，传诗礼家风。欢迎您收看山东卫视大型文化综艺节目《国学小明》是第八季《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港通四海，陆联八方，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我是主持人小龙，欢迎各位。掌声欢迎一下来到本场比赛的两位文化学者，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立波老师，欢迎。第七季国学小明是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总冠军王蒙老师，欢迎。欢迎一下来到我们现场的40组诗词家庭，他们结成的4大阵营，掌声送给你们。今天是我们的复活赛，那么经过8期的比赛，我们的主题分别是黄河、长江、长城、大运河的循环攻擂赛。现场有6组诗词家庭分别在8期当中做过擂主的座位，所以在今天的复活赛当中，我们会复活3组诗词家庭。马上开始我们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复活赛百川会海。来问一下两位老师，其实在我们的诗词当中，我们经常能够看到海洋的存在，春江潮水连海平啊，东临碣石以观沧海，为什么海洋和诗词它们有着这么紧密的连接呢？
1: 我们现在常说一句话，我们的征程是星辰与大海，谁最早提出来呢？我觉得就是你刚才举的这个曹操的观沧海，他前面是眼中观沧海，到后来变成了心中看到的，这时候大海就不是作为一个简单的比如说意象啊、背景啊，它成了整个写作的灵魂和对象啊。这是中华诗史上第一个把大海作为一个对象来倾诉的，这也是我觉得尤其在东方文明史上第一个提出我们的征程是星辰大海的。所以啊，从此以后大海在诗词里头它的这个境界就上升了，可以看到大海和中华的诗词和中华的文明史息息相关啊。
0: 感谢立波老师。

0: 说，大江大河是我们民族的血脉，长城是我们民族的脊梁。那么大海是什么？大海就是我们的理想，就是我们的梦想。所以《长恨歌》里会写：“忽闻海上有仙山，山在虚无缥缈间。”为什么？因为那是人力很难达到的地方，至少在当时的认知条件之下很难达到的地方。所以理想是什么？理想是那一个让我们永远憧憬着的、怀揣着的那样一个我们要用尽自己的全力去努力去争取的。而大海恰恰就是我们这个民族深藏在内心里面的这样的一种理想。
1: 谢谢王蒙老师。好的，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就请这两位擂主宝座上加着引号的陌生人给我们来做一个自我介绍，有请两位。
2: 三万里河东入海，五千仞岳上摩天。大家好，我是来自山东港口青岛港集团 QQCTU 的新入职员工张成浩。
3: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大家好，我叫池小帆，来自山东港口青岛港集团前港分公司，是一名技术主管。
1: 欢迎两位。为什么他们今天会坐在那个位置呢？我先简单介绍一下，前段时间我们山东港口集团举办了一场
4: 港口家庭诗词邀请赛。
1: 二位是港口家庭诗词
4: 邀请赛的优秀选手，
1: 所以今天我们把二位请来坐在我们的擂主宝座上，在今天的复活赛当中将会是你们之间的一道关卡。接下来让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他们，希望你们在今天的舞台上要尽力答题，好吗？加油。首先我们介绍一下在本季节目当中八期节目里面的六个擂主：夺锦标阵营张艺池家庭、白孝汉家庭、破阵子阵营郭尔乐家庭、吴子晴家庭、哲桂令阵营居心彤家庭、来丁丁家庭。那接下来让我们进入复活赛第一轮，千帆进发。
5: 千帆进发规则，单期擂主之外的34组家庭共同抢答三道选择题，三题过后，破阵子哲桂令阵营排名前两位的家庭胜出，贺中天夺锦标阵营排名第一位的家庭胜出。
1: 34组家庭请听第一题：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下列诗句中最能体现海洋博大胸怀的是哪一项？本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B， 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千帆进发第二题：港口是舟车浮凑、商贾往来之地，下列诗句中最直接描写港口景象的是哪一项？正确答案是 B， 海外朱熹常入室，人间鱼蟹不论钱。最后一道千帆进发的题目：大海有许多源远流长的雅称与别称，下列选项中不是大海雅称与别称的是哪一项？本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A， 瀚海。三道题目回答完毕之后，那六组诗词家庭复活成功，请看大屏幕。首先让我们恭喜本季节目当中获得擂主次数最多的破阵子阵营以及哲桂令阵营排名第一位直通总决赛的杨淑润家庭，以及王韵涵、王东丽家庭，恭喜两组家庭成功复活，登上四海争锋的四组诗词家庭，恭喜破阵子阵营林语堂家庭。

0: 夺锦标阵营孙熙元家庭，折桂令阵营以火和谐家庭，贺冲天阵营张子萱家庭，有请四组家庭情至对战台。我们先认识一下来到四海争锋的新朋友。首先来咱们夺锦标阵营的两位，
1: 粗僧大步果生涯，腹有诗书气自华。大家好，我是来自青岛嘉峪关学校的孙熙元，很荣幸能来到这个舞台，代表我们阵营一战到底。
2: 问渠哪得清如许，非有源头活水来。大家好，我是孙熙元的爸爸孙辉。
0: 你是什么样的工作？
2: 我主要是从事海洋科技类的工作，目前呢主要是做一个超级计算机。超级计算机有哪些超级呢？第一呢，它的机箱特别大啊，就这个计算机呢基本上就相当于我们这个演播大厅三个这么大的一个计算机。再一个是运算速度特别快，它运算一秒全地球的人类72亿人拿计算机算可能是要算70年。如果把我们全地球的书装到我们这台计算机的话，我们可以装20个地球的书。
0: 20个地球的书。
2: 我们做的这个主要是把海洋里的洋流、水文、气象所有的我们都会装在这个计算机里面就做成一个数字的海洋。
0: 你这么年轻，你是什么学历？
2: 硕士是南开大学毕业的，然后呢今年也拿到了我博士的通知书，会开启我后面4年的博士的学习。
0: 在哪个学校？
2: 在哈尔滨工程大学。哦，
0: 现场来了一个高学历的博士。
2: 我和孩子的妈妈都是理工科出身，但是呢我们还却养出了一个文科生的孩子。
0: 孙熙元是多大你发现他比较对文科感兴趣的？
2: 就是他从小就特别爱看书，这有点成瘾性的看书。起脚的时候在看书，上厕所的时候在看书，甚至他作业做得不好或者考试考得不好，我们对他惩罚的方式就是把他的书收起来，就不再让他看书。
0: 这是惩罚，不让你看书这是惩罚。那也就是说孙熙元是非常喜欢文科类的，对吧？诗词啊，
1: 历史还有文物。
0: 那如果让你选择一件你最感兴趣的文物，你觉得是哪一件？
1: 我觉得是我们的中华第一龙红山玉龙。
0: 为什么呢？
1: 因为它是我们最早的龙符号，并且呢我们山东港口的这个标志也是用玉龙改造而来的。哦，
0: 爸爸现在是在做着海洋的工作，今天我们的主题又是百川汇海，希望你们今天能够代表夺锦标阵营一战到底。这边的新朋友李宇堂，
3: 遥遥小雨总看花，悬念新诗四小茶。大家好，我叫李宇堂，1岁开始爸爸妈妈就教我背诗，他们是我的诗意引路人。
4: 剑锋生赤电，马足起红城。大家好，我是李宇堂的爸爸，我叫李成阳，来自福建福清，是一名建筑工程师。

0: 特别长的一些诗词。
1: 平时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都听到爸爸在背，然后我就不知不觉自己会背了。我背诗的时候会问爸爸妈妈一些问题，然后爸爸妈妈觉得很多小朋友也会像我一样问出同样的问题，就写了一本书。
2: 爸爸妈妈写的书吗？
0: 准确的说是我们编辑的书，是诗词里的小百科。
1: 现在已经出版了。
0: 对，我们这个书的销量还不错，我们在厦门市新华书店的销量是去年的第二名。
2: 东坡肘子青梅酒，这名看起来就比较混搭。
0: 是，
1: 都是我会问的问题，比如这里大林寺桃花为什么山下和山上的花期不同
2: 啊？他还问两岸青山相对出，山也会动吗？霜叶为什么会变红？为什么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落红为何能护花？小孩子常问的一些问题。
0: 对，诗词里的问题。
1: 可以把这三本书送给立波老师、王蒙老师还有小龙哥哥。
2: 哎呀，太好了，谢谢你，
0: 宝贝，用双手。
3: 谢谢你啊。
2: 再来看看我们贺冲天阵营的杨强和子轩。
4: 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大家好，我叫张子轩。
5: 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大家好，我叫杨强。我们贺冲天队确实还没有一个能够挑累的人，代表的我们团队就是说希望能有一个能冲出来的，是吧？哎，感到有一种使命感啊。
2: 那我们就希望在这一轮复活赛当中拼尽全力为贺冲天阵营赢得属于你们自己的尊严和荣誉，好不好？
6: 好。来，
2: 夺锦标战队，这也是我们的熟悉的朋友。
7: 卢九千钟不醉人，胡二十岁能骑马。大家好，我是来自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西昌市越城学校的一名初三学生乙火何洁。
8: 大家好，我是何洁的爸爸，我叫乙火五哈，我是一个喜欢诗词的数学老师。
7: 我们两个在从事一项工作，就是把古诗词和我们的民族文化结合起来。我们会把古诗词翻译成我们的民族语言，去跟村里面的老人讲，也会把我们的民族语言翻译成古诗词。就比如说我们民族有一句谚语，孙看站着阴不词，我把它翻译成了一句诗词，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我经常用这句诗来表达对，就是对家乡的思念之情。我也把这句诗留给了我们乡村的孩子，懂得民族语言的老人们。
9: 孙看站着阴不词，一旦的天啊，我不行了。
10: 孙看站着阴不词。
9: 你看，孙看站着阴不词，翻译成汉语，用诗句来解释的话呢，你是在问呢，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
7: 我希望就是大家能够更多的去关注我们的民俗文化。把这种文化发扬下去，我热爱我的民族，我也热爱古诗词。我觉得我能够从古诗词当中去体会到一种力量。我希望我能够带着我们乡村的人们，未曾踏出过这座大山的老人和孩子们，我希望他们能够从诗词当中去汲取力量。
2: 我看到了这个来自大凉山但内心却非常火热的女孩，希望你能有个好的成绩，加油。四组家庭已经蓄势待发，两个名额会花落谁家，马上开启本轮四海争锋。四海争锋规则，本轮共九题，为指定答题游戏。四组家庭争抢题目所有权，抢到后指定其他三组中的任意组作答，答对则被指定家庭得100分，题目所有权家庭得200分，答错则由题目所有权家庭继续作答，答对可从被指定家庭拿走100分，答错则拿出100分给被指定家庭。九题过后，得分最高的两组家庭胜出。

0: 来自四个阵营的四组家庭，请听第一题。这是一道关于庄子的选择题，四组家庭请抢答。
1: 我选哲圭令阵营的。
0: 选择哲圭令阵营的怡火和洁家庭，是吧？
2: 这一期的四海争锋呢，跟之前不一样。这次呢出两个名额，只需要做到双赢就可以了。我们综合估量一下呢，就是会感觉怡火和洁他们的实力更强一点。
0: 怡火和洁，请听题。《庄子》一书中有许多寓言故事，请问下列寓言故事中与海无关的是哪一项？怡火和洁，请作答。
3: 我选择的答案是 C。
0: 这道题目正确答案不是 C， 回答错误。
3: 我没有想到开局就先丢一程，所以我当时还是很慌的。
0: 答题权转换杨强、子炫。
2: A 和 B 明显是跟大海有关的，那就是 C， 如果是错误的话
1: 我们选
2: 答案就是 D。
0: 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D， 恭喜回答正确。
4: 相濡以沫，我们现在经常用这个词，相濡以沫形容夫妻之情，说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又否定夫妻之情，错，这两个都误解了庄子的原意。庄子的意思是说，最后那一口嘴里的湿湿的水汽很珍贵，如果你在江海湖泊里头，你还意识到那个水的珍贵吗？庄子在说一个非常深刻的人性，不论是善还是恶，人都喜欢在计算。夫妻啊，一开始创业的时候啊，艰苦一起打拼的时候，共同努力还好，稍微条件改善了，你看回去之后，就是我为这个家庭付出了多少，我天天在外头努力，那么容易吗？当这叫计算心一起，计算向前跨一小步，就是万丈深渊。计算向前跨的那一小步，倒过来叫算计，算计心一起，人性之恶啊，那就难以演绎了。人的所有的困境都会层出不穷，人要超脱你那个计算之心。
0: 四组家庭，请听第二题。这是一道关于海洋诗歌的连线题，请抢答。
1: 我们还选怡火和洁。
0: 怡火和洁，请听题。古往今来，诗人从大海获取了许多灵感，请根据下列诗歌的内容将现代诗与古诗词进行匹配。怡火和洁，你能否抓住这次机会，请作答。
3: 我先从第三句，相逢在黑夜的海上，因为有个相逢，所以我选择第二句，丈夫志四海，万里犹比邻，说是辽远的海的相思，说是寂寞的秋的清愁，因为有个清愁和相思，所以我选择第四句，海水梦悠悠，君愁我亦愁，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我选择云霞出海曙，梅柳渡江春，大海的日出引起多少英雄由衷的赞叹，我选择半壁见海日，空中闻天鸡。
0: 怡火和洁的答案是正确的，恭喜。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第三题。这是一道关于航空母舰山东舰的选择题，请抢答。
1: 我们选择破阵子队的李宇堂家庭。
0: 李宇堂家庭，请听题。2019年12月17日，我国第一艘国产航空母舰海军山东舰正式交付，标志着中国海军正式迎来国产航母时代。假如用一句毛泽东主席诗词

0: 送此事，下列选项中最合适的是哪一项？林语堂家庭，你们要给出的答案是
1: 我们的答案是 D。
0: 本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D， 恭喜回答正确。今天来到现场的就有一组家庭，曾经是在山东舰上工作的。那人你在哪里？
2: 戎装曾披一刀风雪，今朝独卷不言归。大家好，我是那人，曾服役于中国海军中国首艘国产航母山东舰。我是2017年入伍，在山东舰服役5年时间。当我得知我能去山东舰的时候，内心自豪感油然而生，仿佛自己已经站在的甲板上眺望了远方，站在祖国的第一线守卫我们的祖国。
0: 在服役期间从事哪一个工种的工作？
2: 我曾经从事的是通信专业，本职是话务。在山东舰上面，其实我们每天看不到光，见不到风，甚至每天都不知道现在是白天还是黑夜。我们所有的指令都是要通过广播。拉部署的时候，我们匆忙地从甲板水线以下然后往上走的时候，偶尔看到哪个部位开着一扇门，根本没有时间停下来仔细地看到外面的风景。最后一年的时候，有幸去到了这个机关工作，就是作为这个宣传报道，见到了航母起飞舰载机。在我短暂的服役期间，我有幸能够看到它，替大家能够看到这样的瞬间，我非常的自豪。
0: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决定自己要去入伍当兵的？
2: 其实我是受我爷爷的影响，他是参加抗美援朝的老兵，在参加清川江战役的时候，他们三个战友一起去执行任务，当敌人的子弹过来的时候，他为了护另一个战友，然后子弹穿过了他的腿，子弹呢就留在了他的腿里。在我的印象中，他就是一直在躺着。我那时候见我爷爷一直在吃药，一直在吃药。我说你不苦吗？他说不苦。他说话总是很简洁，就是那么两个字。但是他看着你的时候总是笑眯眯地看着。其实他很疼，他每天都在吃这个止疼药，但是他从来都说他不疼。我总是看他那个呆呆地看墙上的这个照片，他和战友的照片已经变得发黄发皱。我没有办法想象他那时候在想什么。直到他去世之后，我慢慢长大，我也想要参军，我也想要体验当时他的那种心情。不管是我还是我的下一代，如果有机会，若有战，招必回。
0: 谢谢那人，也谢谢每一位在山东舰上服役的官兵。我相信每一名中国军人的内心都会像你一样，若有战，招必回。谢谢你们，谢谢。下面一题，请继续听题。这是一道关于港口的选择题，请抢答。
3: 我还选一伙和杰家庭，
4: 因为我们看过一伙和杰呢，他答过几题，我觉得他的答题呢，有时候呢他也不是很确定，但是呢他的推理能力或者排除能力还是挺强的。其实有时候在他不完全确定的情况下，他有时候能够根据他的推理能够推得大致正确啊，所以他的就是答题思路我觉得还是挺靠谱的。
0: 请听题：山东港口、青岛港、烟台港、日照港都是世界级海洋港口，请问下列诗句涉及的地点中哪一项不属于这三大港口所在的城市？请作答。

0: 这道题不是很熟悉。 A 我西东海上，崂山参紫霞。我觉得它应该是对的。今来海上升高望，不到蓬莱不是仙。我觉得它应该也是对的，因为这首诗我好像是背过。我在 B 和 C 当中做抉择，我选择 C 吧。
1: 如果你回答正确，拿到100分，杨强和子轩来到500分。如果你回答错误，答题权转换，杨强和子轩再答对的话，你就又回到了-100分。接下来我就要公布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C， 恭喜回答正确。这几个港你都去过吗，王蒙老师？
2: 这几个城市的海边我都去过。我第一次看海就在日照，小时候没见过海，听说海很大，那可能就是家门口的那个河扩大几倍，扩大10倍。8岁的时候跟着我父亲去到几里以外的这个水库去钓鱼，看见那个水库一眼看不到边，当时有个感慨，哎呀，这就是海吧。等到我第一次见到大海的时候20岁，突然之间失语了，原来这才是海。原来当年曹孟德说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原来这个日月真是可以出乎其中，星汉真是可以出乎其里的。
1: 第5题请听题，这是一道关于潮汐的推理题。4组家庭请抢答。
0: 我们选择那个，我选择
3: 水水沙吧。
0: 我非常抱歉，第一道题的滑铁卢，很抱歉各位，我想要杨强他们。
4: 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一种好的心态，而不是以简单的输赢来论结果。
1: 接下来时间，杨强、子轩，请听题，请根据下图所示的规律，选取最合适的诗句，填入图中。杨强、子轩，你们的答案是。
5: 这个 D 讲的是那个公孙大娘舞剑器的，就是可以排除掉。
1: 这是一道关于潮汐的推理题，你有没有仔细的去审题？
4: 一天之内潮汐的规律。
5: 哦，一天之内的。
1: 10 9 8 7 6 5 4 3 2 1，最终答案是
5: A 吧。
1: 对不起，杨强没有在最终10秒钟之内给我正确答案，所以此道题目

品诗词之美，传诗礼家风。欢迎您收看山东卫视大型文化综艺节目《国学小明》是第八季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港通四海，陆联八方，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大家好，我是小楼，欢迎你们。经过一周又一周的争夺，我们就来到了今天的总决赛。在本场比赛正式开始之前，还是要欢迎一下来到本场比赛的两位文化学者。首先掌声欢迎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立波老师，欢迎您。青年学者，国学小明是第七季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总冠军王蒙老师，欢迎您。

0: 那在正式开始之前，我想两位老师在本季比赛当中一定有一些话想要送给我们今天来到舞台上争夺冠军的每一组家庭。立波老师有什么期待吗？
1: 分外期待啊，但是呢，我说此刻大家的心态都应该像杜甫那样，登山之前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登顶之后还是要像杜甫一样，志君尧舜上，再使风俗存。
2: 此时此刻坐在这里，我真的是既期待又激动。一年前的此时此刻，我就在这方舞台上，我觉得这是一方非常神奇的舞台，这是一方能让理想偏飞的舞台，当然这也是一方能够创造奇迹的舞台。
0: 感谢两位老师。今天呢，我们虽然只有各期的擂主以及复活的诗词家庭能够来到这个舞台上，但是我还是要做最后一次对我们全场40组诗词家庭的欢迎。欢迎你们，欢迎40组诗词家庭。那在我们8场循环公擂赛之后，我们共产生了6组擂主诗词家庭，他们分别是居心同、居风家庭。
3: 掌纹就是折叠的国土，国土就是舒展的掌纹。
0: 恭喜居风居心同成为本季首发擂主。张逸驰、张逸可家庭。
4: 他上幼儿园的时候，我正好是在上小学，爸爸妈妈呢，他们工作比较忙，我就承担起了照顾他的工作。
0: 你看张逸可笑的。
5: 他照顾我的时候都是考虑得很周全的，我饿了我想吃东西他就让我吃了。
0: 太周全了。张逸驰、张逸可，恭喜你们成为第2期擂主。白孝汉、郝润花家庭。
6: 未来我们的中国一定是属于我身边的少年以及在场所有的情剧少年们，加油少年们。
0: 恭喜白孝汉家庭成为第3期擂主。郭尔乐、郭峰家庭。
7: 一个民族能正视英雄，铭记英雄，那这个民族未来还会有无数个英雄。
0: 掌声恭喜郭尔乐成为第1组蝉联擂主宝座的家庭。吴子晴、萧军家庭。
8: 有多少人还能记得我们碗中的米饭是某一个农民一生的契约？有多少人还记得我们每位农民弯下腰的瞬间拯救了多少饥饿的孩子？
0: 恭喜二位把蝉联2期的擂主郭尔乐家庭挑落马下，成为了第6期的擂主。来听听丁家家庭。
9: 我的目标是打败居心同，但是我们是同一个战队的，他已经获得过擂主了，我当然也要再次获得擂主，这样我就可以在总决赛的舞台上再次打败居心同了。
0: 恭喜来听听蝉联擂主宝座。那接下来我们还有3组复活的家庭，分别是王韵涵、王东丽家庭、怡火和杰、怡火五哈家庭、杨舒润、杨舒展家庭。那我们在复活赛当中复活的3组诗词家庭，他们将会和6组擂主家庭一同争夺本季的总冠军。那本季节目的冠亚季军将会获得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提供的新永安豪华客轮亲子研学5日游，而我们的冠军家庭还将获得代表善良与智慧的节目吉祥物白小泽一枚。所以希望今天在场的每一组诗词家庭都要努力加油。
10: 总决赛共分为6轮，第1轮擂主争锋，获得累计擂主次数最多的2组家庭进行对决，胜者率先锁定1个3强名额。第2轮排位晋级赛，依次参与单字飞花令比拼，第1名晋级本季3强，第2至5名晋级下一轮，其余家庭遗憾淘汰。第3轮巅峰晋位赛，以晋级3强的2组家庭进行对决，胜者直接晋级总冠军争夺赛。第4轮3强抢位赛，排位晋级第2至第5名的4组家庭进行四海争锋，第1名获得最后1个3强席位。第5轮巅峰争位赛，

0: 上轮获胜与第三轮落败的两组家庭将进行一v一对决，胜者晋级本季总冠军争夺赛。第六轮总冠军争夺赛，两组家庭进行最终对决，获胜家庭荣膺总冠军。接下来话不多说，马上开启我们今天的第一环节，擂主争锋。擂主争锋规则，本季节目中累计获得两次擂主的郭尔乐家庭与莱丁丁家庭共同抢答五道线索题，抢到并答对得一分，答错则对方得一分，率先积满三分的家庭获胜，直接晋级本季三强。现在我们的场上有两组诗词家庭，莱丁丁，此时此刻心情紧张吗？
1: 还是挺紧张的，因为我觉得我的手速很慢。
0: 郭尔乐，你此时此刻是激动的还是平静的？
2: 应该这么说吧，很高兴，因为来这档节目之后第一次和丁丁同场竞技，也是好久没有切磋了，看看丁丁手没有生啊。
0: 接下来时间，两组家庭请听第一题，请根据以下线索说出一位诗人。两组诗词家庭可以在任意线索进行抢答。线索一，他的诗歌风格独特。线索二，他是皇族后裔。郭尔乐，两个线索之后，你的答案
2: 不是我抢的，
0: 是郭峰抢的。
2: 可能是我才疏学浅吧，我脑子里第一个人蹦出来就是李贺，然后他又说皇族，但是李贺是皇族。
3: 对，他李贺应该是唐僖宗的后人，应该是郑王的后裔，因为很多风格独特的诗人嘛，像李白、杜甫、白居易，这些都风格独特，但是做皇族的好像我冒出来也是李贺。
0: 如果你回答正确，你会拔得头筹，如果你回答错误，莱丁丁将会获利拿到一分。我们来听听线索三，他有骑马与骑驴的争议。线索四，唯见月寒日暖，来煎人寿。所以本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就是李贺，恭喜回答正确。
4: 这个知道尔乐厉害，不知道尔乐爸爸也这么厉害，这都能猜出来啊！皇族后裔，上当想得好。我们俩还在聊，这要是明代的呢？这明代的出家的就很多，是吧？朱载玉他们，对不对？啊，但是哎，胆子很大，但是概率也大。嗯。
0: 接下来两组家庭，请听第二题，请根据以下线索说出一个成语。线索一，它是古代的一种社交习俗。线索二，它比普通友情更加深刻。线索三，它涉及的仪式会交换普帖。按下来之后，郭尔乐又是一个懵懵的状态。
3: 应该是义结金兰，因为前面两个呢不太确定，到第三个涉及礼仪会交换普帖，因为义结金兰的时候会交换金兰帖，我跟你要拜把子了，那大家先说好，不求同年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日死，然后有这样一个仪式。
0: 莱丁丁是还没有分析出来，对不对？所以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如果郭峰郭尔乐的答案是正确的话，将会以2-0领先，很快速的就到达了赛点。如果回答错误的话，莱丁丁还有机会哈。线索四，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秀如兰。所以正确答案就是义结金兰，恭喜回答正确。所以这一道题目，郭峰郭尔乐又抢到并答对，赛点就已经出现了。来丁丁丁家，两道题目过后，你们就处于一个非常危险的地步。如果在这一轮，郭尔乐和郭峰很快速地拿下了胜利，他们就锁定了一个三强

0: 席位。来宾丁丁家果尔乐郭峰，请听第三题，请根据以下线索说出一件兵器。线索一，它铸造于春秋时期。线索二，它是某位国君的武器。丁家就知道自己如果不抢的话已经不行了，是这样的吗？
1: 对，我觉得没关系，试一下，没关系，我们猜一个吧。
2: 你猜啥？
1: 吴钩。
2: 行，吴钩。
0: 吴钩。
1: 嗯。
0: 如果让你猜的话，
3: 应该是越王勾践剑。
0: 越王勾践剑，你猜的是吴钩。
1: 我觉得剑是不太可能，不会这么简单。
0: 接下来我们来听线索三，官娃宫外姑苏台，郁郁芊芊拨不开。线索四，夫差临命绝，乃云父子虚。我刚刚听到了郭尔乐这边说了一个答案，
4: 这个是就在湖北博物馆和越王勾践剑放在一起的一件文物，吴王夫差矛。
0: 我觉得来丁丁和丁家你们抢早了，我来公布一下本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吴王夫差剑。所以这道题目来丁丁你们如果不抢，即便线索三线索四被郭尔乐抢到，他的回答也是错误的，正确答案是吴王夫差剑。让我们恭喜郭尔乐再拿一分。让我们掌声恭喜郭尔乐家庭3-0拿下比赛的胜利，锁定一个三强席位。来，请回到你们的阵营当中，马上开始本季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的第二轮比拼，排位晋级赛。
5: 排位晋级赛规则，除上轮晋级家庭外，其余八组家庭依次参与单字飞花令比拼，第一名直接晋级本季三强，第二至第五名晋级三强抢位赛，第六至第八名遗憾淘汰。
0: 本场排位晋级赛单字飞花令的题目是国字，国家的国。排位晋级赛正式开始。
6: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
7: 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
8: 一节未欧，一节赠美，一节还中国。
9: 茫茫九派留中国，沉沉一线穿南北。
10: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
11: 单车欲问边，蜀国过居延。愿得此身长报国，何须生入玉门关。
12: 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送京城。
13: 早来思报国，不是爱封侯。
14: 渡远荆门外，来从楚国游。
15: 捐躯赴国难，誓死忽如归。
16: 江娥骑竹诉女愁，旅行中国谈空侯。
17: 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
18: 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
19: 早生华发，
12: 名华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在笑堪。
0: 故国三千里，深宫20年。
3: 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
18: 并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难再得。
2: 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
4: 水通南国3000里，气压江城14州。
10: 南国有佳人，荣华若桃李。
16: 直解沙场为国死，何须马革裹尸还。
14: 汉皇重色思倾国，郁郁多年求不得。
5: 折国江山入战图，声名何计乐樵苏。
1: 乐国乐国，原得我
9: 是将去辱，是彼乐国。
11: 商女不知亡国，
4: 南国有佳人。
13: 功盖三分国，
6: 闻呼而归，国家为之。
15: 40年来家国，
8: 自国有王，寻国劳之。
7: 国王家破，欲何之。
17: 蚂蚁冤怀，夸大国。
4: 行胜三分国，
14: 德相能开国。
20: 上司为国戍轮台，
21: 12栏杆故国3000里。
22: 西施若解倾吴国，
23: 一览前嫌国与家。
24: 乘游秦简过游奢，
25: 九国无人莫我之息，又何怀乎故都。
26: 商女不知亡国恨，恨君嗔折后庭花，是两句诗。
4: 家国兴亡自有时，无人何苦怨西施。
14: 苟利国家生死以，其一祸福必趋之。
27: 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
4: 杀人亦有限，列国自有疆。

0: 欲因之梦辽阔，芙蓉国里尽朝晖。
1: 位卑未敢忘忧国，世定犹须待何关。前梦远，南国正方春。
2: 正是神都有事时，又来南国踏方知。
3: 去国三千里，归心红粉楼。
4: 匈罗文章兵百万，胆照华国数千台。
5: 楚虽三户能亡秦，岂有堂堂中国空无人。
6: 孝止负心人，不信生中国。
0: 楚国成朝，我独难行。
1: 乐国乐国，原得我
7: 讲过了，
8: 说过了。
1: 那就汝咆哮于中国，敛怨以为德。
9: 浊酒不消忧国泪，旧时英仗出群才。
2: 国际悲歌歌一曲，狂飙为我逢天落。
3: 直解沙场为国
10: 说过。
3: 路远荆门外，来送楚国
7: 说话。
10: 五
3: 行人莫问当年事，
10: 四
3: 故国东来为水流。
11: 漂亮，
12: 白秀汉家庭。
4: 南国有归舟，荆门宿上流。
1: 国耻未雪，何由成名。
13: 梦到凤凰台上，山为故国周遭。
0: 其一不特，正是四国。
1: 家国兴亡自有时，无想过。
3: 说过了。
14: 国有一民，家有垂序。国有一民，家有垂序。
12: 倒计时五四三二一，以火和解，以火五哈淘汰。飞华令还在继续，来丁丁。
13: 三为故国绕清江，既还对
4: 横退豁中国，崔为飞训宽。
3: 一算丹心图报国，两行清泪为
4: 南国。烽烟正十年，此头须向国门
5: 宣。休对故人思故国，且将新火试新茶，诗酒趁年华。
13: 屠杀无名都是你，难道是国家祥瑞。
0: 降伤积极斩伐四国。
13: 载体亡吴国，国夫人成主恩。
3: 今烟不到越人国，
4: 自明大国国与齐。
13: 一破夫差国，
6: 一心中国梦，
0: 邦国当如何。
13: 救国见青山，
4: 不许伤心家国恨。
3: 楚国曾闻子规鸟，
4: 生南国兮
5: 唯比四国原究
13: 远。国家不幸失家幸，
0: 四国于藩
13: 楼欢属南国。
4: 今非故国楼，
3: 身怀国之恩，
4: 早充关国兵。
9: 秋中有麦，比留子国，比留子国将起来。
13: 可怜故国三千里，须唱歌词。
0: 柔尺万方，闻于四国。
13: 花发新一树，新知故国春。
2: 圣人匡匪恩，时欲邦国。
3: 九天昌河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
4: 天子投我专征南
5: 国，万国烟花随遇辇。西来天作锦江春。
6: 不念英雄将所好，用之可以尊中国。
0: 有觉得行，四国顺之。
13: 万国同风共一时，锦江河泻取江池。
4: 万国尽征戍，烽火披冈峦。
12: 倒计时五四三二一，张翼驰、张翼可淘汰。比赛继续，白孝汉家庭。
4: 杜陵方辞国，庭遥遗忘
5: 家。国典思为重，亲耕事父亲。
6: 父弃中国去，委身事
0: 只其文德，恰此四国。
13: 南国秋生可奈何，手持红豆
4: 一生报国，有万死双鬓向人无代。戴罪居东国，戴罪居东国。地替长流连，
11: 漂亮。
9: 觉得不回，已受方国。
13: 国破无家信，天秋有雁群。
0: 四国无政，不用其粮。
13: 江国镇济济，叹曰：细雨路遥，夜雪初积。
4: 枫林有你没心话，倾国倾城不知价。诗界千年迷迷风，兵魂消尽国魂枯。
5: 漂国月，漂国月，出自大海西南角。
6: 倾国倾城汉武帝，魏云魏雨楚襄王。
0: 人之云王。
12: 倒计时，
0: 邦国舔翠。
13: 朝朝夜夜阳台下，未雨未云楚国王。
2: 有时不肯言，岂不待华国。
4: 家国各万里，同饮六七年。
9: 亡国客生，维州之争。
6: 小埋私报国，不是
9: 我说过了。
4: 过
6: 西苑，
8: 我来。接着来吧。
13: 南国有佳人，荣华若桃李。
4: 说过，
9: 说过了。
12: 倒计时，
13: 红豆生南国，春来发。
9: 说过了。
13: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飘。
12: 三
13: 梦
12: 二
6: 小楼昨夜又东风。
9: 说过了。
12: 杨淑润、杨淑展淘汰。

0: 第六名、第七名、第八名都已经淘汰。接下来，我们的飞花令国字继续。王东立，
1: 世之邦国将亡灭，
2: 三十一年还旧国，
3: 南国正清修，
4: 家国三千里，
5: 春申灭国并灭四，
1: 邦国不空，
6: 青山水国遥，
7: 国破人何在，功名喜尚存，
8: 中国今如此，
9: 书人君子正是国人，
1: 正是国人无不万年，
10: 南国佳人号莫愁，
7: 国破家何在，年深客未还，
11: 当凭始觉春风贵，待与方知国色寒，
12: 国不灭资天不我将，
1: 周公东征四国是黄，
13: 周公东征四国是俄，
14: 周公东征四国是穷，
15: 郑国游人未及家，洛阳行子空叹息，
16: 受小贡大贡为夏国训忙，
1: 命于夏国封建于
17: 上国，随缘处来途若梦期，
7: 衡阳故国三千里，抵是牢牢来往皮，
18: 令言不许传中国，举世无人识古文，
16: 大国至恒静，准情天地心，
1: 一心中国梦，万古下存诗，
18: 这个
1: 说过了啊，一笑不知前，自然家国，自然家国胜，
18: 错了，
0: 倒计时，
18: 这句诗是错的，
0: 四三二一，王东立第五名，来听听，
19: 舜勋归九国，自然家国肥，
20: 故国梅花归梦，
5: 去国衣冠非寂寞，
21: 唯我安乐国，
22: 四国无政不用其粮，
5: 错，说过啊，
22: 说过是吗，
18: 过
22: 汪氏是虚亡国，未必西施胜六宫，
18: 列国周齐秦汉楚，赢都变作了土，输都变作了土，
5: 国已破此时雪，乱未已恨难灭，
23: 三百年来商国部，八千里外调民才，
22: 杀人亦有限，列国自有疆，
18: 说过了，
22: 说过是吗，那你来，
5: 你也是
22: 台湾，好，那我来一句，故国三千里，春风第一声，
18: 望故国三千里，以秋风十二楼，
5: 何言中国外，有国如海平，
23: 海山仙子国，邂逅寄孤蓬，
22: 故国三千里，行藏岂问天，
18: 故国三千里，新春五十年，
5: 山阴真相国，深就贵沙滨，
23: 多想同僚胜日，越人真是鲁，
22: 故国三千里，荒春八九家，
20: 故国梅花梦，故国梅花梦，
0: 倒计时，
18: 说接，倾国倾城，飞花飞雾，春风十里独步，
5: 山中便是清凉国，门下和风潇洒侯，
21: 那个叫啥，
0: 他们的脑子里是怎么装下这么多诗句的吗，
23: 十里松门国，清路泛原台上菩提树，
22: 为国牺牲敢牺牲，
18: 绝代佳人难得，倾国花下见无期，
5: 丈夫妻不顾，国事一相连，
23: 风雨登轮出国门，
22: 故国三千里，五行性偶然，
18: 春水满南国，
5: 五年祭金国，心智不毛毛，
23: 万国笙歌醉太平，
22: 故国三千里，归途一月城，
20: 家国兴亡都不管，
5: 国国来朝不动尘，张泥一色绣麒麟，
0: 倒计时，四三二一，
21: 我问你，
0: 来听听第四名，居心同，居风，
22: 中兴当时送大唐，大唐家国天为昌，
18: 都堤月，香消南国几回圆缺，
5: 郡国举四点，斋戒陈豆边，
22: 明归范蠡五湖上，国破西施一笑中，
0: 漂亮，
20: 猛回头，祖国酣眠如故，
5: 我曹岂是无亲国，闻道君王不重色，
7: 国破千年恨，兵穷百战平，
0: 倒计时，五四三二一，白孝汉家庭排名第三，接下来昭君伍子晴居风居心同，谁会是这一轮飞花令的最终胜者，来，从昭君伍子晴开始，
5: 辽国

0: 天开万事机，坐林树木，控边陲。
1: 曾因国难披荆甲，不为家贫卖宝刀。
0: 呜呼有哀，呜呼有哀，国不思顿。
2: 有问题。倒计时。
0: 国不思屯。泱泱中华让，泱泱中华让其轮序。
2: 四、三、二。
0: 泱泱中国让其轮序。老师，我想问一下，这句诗有问题，还是这个诗不能用？
3: 继皇帝我，但是。
2: 萧军，伍子晴，你说的这个是祭文，他。
0: 但他不是叫四言诗。
2: 不是诗。萧军，伍子晴，第二名。让我们恭喜鞠峰、鞠欣桐锁定一个三强名额。
3: 太精彩了，真的是要感慨，就像刚才小龙说的，你们那个脑子怎么能装下这么多诗句，太棒了啊。萧军、子晴，刚才那个最后的那个桑柔啊，那个应该是读呜呼有哀，因为那个鱼字啊，在发这个感叹词的时候都要读呜呼，后面是思平也不是思顿，对吧？每对我觉得都是非常精彩，今天的表现惊艳惊艳。
4: 鞠峰老师刚才那种挠头的那种感觉，我早就挠头了，真的觉得脑浆在沸腾，只能说是叹为观止，叹为观止，叹为观止。
2: 港通四海，路联八方，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开启下一轮的比拼，巅峰进位赛。巅峰进位赛规则，以直接晋级三强的两组家庭通过五道抢答题对决，率先获得三分的家庭直接晋级总冠军争夺赛。正式比赛开始之前，我们来听听两队的对战宣言。
1: 此地如携手，监军不自留。
0: 长安少年游侠客，夜上戍楼看太白。
2: 接下来，两组家庭请听题。小港同学在品读诗词时了解到“千里寻归路，一苇乱平言”中的“一苇”的典故，请问下列诗句中与“一苇”的意象及文化内涵无关的是哪一项？请抢答。鞠峰、鞠欣桐。
1: 千里寻归路，一苇乱平原，这个一苇应该是指小舟，然后我们看到 B C D 都是指小舟，而 A 它应该指的是一种植物，所以说我们这道题选择 A。
2: 如果你回答正确拿到一分，如果回答错误的话，郭尔乐、郭峰拿到一分。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A， 恭喜回答正确。
4: 题干当中的这个一苇呢，是化用的我们诗经卫风，谁为何广，一苇杭之，这里的一苇指的是小舟。一苇后来在我们的这个诗词的意象当中代表那种轻盈毫无阻隔的这种意象。 A 当中的那个兼似孤舟小泊时，风吹折尾来相左，那个折尾就是指的是风把那个芦苇给折断了，所以说 A 是无关的。
3: 我稍微补充一点一苇杭之和一苇渡江它不一样，达摩一苇渡江处就在我们南京，还有一个一苇渡江处，它就是折一根芦苇放在那儿。一苇杭之呢，是一束芦苇放在船上，体现了中国人的境界，以简御繁。
2: 一道题目过后，鞠欣桐家庭1-0领先。接下来，让我们来听第二题。中国古典文学中常见一词多义的现象，那下列诗文中与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中的朔含义相同的是哪一项？请抢答。鞠欣桐。
1: 诗句中的朔气传金柝，我确定朔是北方的意思。B 朔望，这个朔明显指的是每月的农历第一天，应该是望是中间。昭君不知晦朔，晦是最后一天，这个朔应该还是指那个日子。而地这个天子不能颁朔，我猜测应该那个颁是个通假字，是颁布立法的意思，所以说我们选择 A， 朔云横高天，万里起秋色。
2: 郭尔乐，你的答案会跟他一样吗？
0: 完全一样，因为欣桐分析的特别有道理。

0: 道理啊，硕是我们古代在祭月中间的一个特别重要的一项，在《礼记》里有多次记载。
1: 本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就是 A， 恭喜鞠希同回答正确。此时此刻，鞠希同家庭来到了赛点，到底谁能锁定一个最终的冠亚争夺名额？下一题会不会成为我们本轮比赛的终结题目？
2: 有些着急啊，这是有些着急啊，因为马上他手握两个赛点，相当于就不要说赢了，扳平都很困难。
1: 来听第三题。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初唐四杰是唐代文学史上不可磨灭的经典存在。那接下来请根据图示内容推断出 A、B、C 所指的人物。两组家庭 A、B、C 分别是谁？请抢答。过耳朵。
0: C 是王勃，然后 A 是骆宾王， B 是杨炯。因为杨炯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他跪在卢照邻之前，耻在王勃之后，然后打抱不平。这个应该是卢照邻当时有什么为他写序。其实这几个人其实在生活中交集不多，反正应该是这样的顺序。
1: 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 C 是王勃， A 是骆宾王， B 是杨炯。恭喜回答正确。在过日乐抢到并答对这道题目之后，仿佛自己离悬崖又稍稍微微的远了一点。接下来我们来听第四题。四大石窟是中国古代传统文化艺术的历史瑰宝，据说武则天曾赞助修建某个石窟中的一尊佛像。请问该佛像的位置与下列哪句诗描写的地点一致？请抢答。果乐。
0: 应该是当卢舍那大佛，它是用按照武则天的相貌雕凿的。 A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这个是在雁门关。然后城阙辅三秦，这个是当时王勃在长安送友人。然后五经是在蜀州，在蜀地。诗诗出出这个有晋祠，所以在山西。只能选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
1: 如果你答对的话，两队二比二，我们通过最后一题决出一个名额。如果你答错的话，鞠峰、鞠希同就拿到了本轮的胜利。本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就是 C， 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恭喜郭尔乐回答正确。我们还剩下最后一题，一题定胜负。两组家庭请听第五题。关汉卿以我玩的是梁元月，饮的是东京酒，赏的是洛阳花，攀的是章台柳，表现了他恣意潇洒的人生态度。请问下列选项当中描述不准确的是哪一项？两组家庭请抢答。
3: 完蛋
2: 了，飘了，追平比分之后真的是飘了。一想到好像还有一线生机的时候，那整个肾上腺素飙升，我心里唯一的想法就是抢到答对，抢到答对，抢到答对。
0: 汴京九流肯定是有可能的，宋朝的市场经济非常繁华，然后洛阳赏牡丹，这应该也是有可能的。然后最后章台是当时的烟花柳巷，所以我在这里记柳氏我觉得应该也没问题。但我个人不太了解，应该梁元当时已经荒芜了，所以在那里聚会。哦，关哎，嗯，元朝，对对对，是的，我不太确定，但是还是选 A。
1: 如果郭尔乐回答正确，拿下这一分，直接来到最终的冠亚军争夺。如果回答错误的话，鞠峰、鞠希同根据规则获得这一分。接下来我来公布本道题目的正确答案。D， 回答错误。
4: 尔乐，你分析太着急了吧？你这个最重要的就是韩红是什么大历史才子，写韩史诗，哎呀，对不对？都跑到宋代去了，已经。 梁元颖、李白良。

0: 梁元英，
1: 对啊，对，
0: 不是多有名，难道不在里头梁元聚会吗？
1: 但是那个我就想，会不会当时梁元已经没了？然后
0: 你这个想多了，其实你在分析这个大的东西，你不看细节，但细节就是韩红、章台柳、章台柳，对吧？哎，然后这个非常有名的这个故事，哎、他写的韩石诗《大力石才子》，特意放了一个宋人在里头，就这个漏掉细节。
2: 所以这道题目过后，郭尔乐由于分析错误、回答错误，居封居心同，锁定本季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的冠亚军争夺的其中之一的名额，掌声送给他们。郭峰、郭尔乐，你们也不要气馁，现在你们还有机会。接下来在四海争锋当中，飞花令的二到五名家庭只有一组胜者，最终会和郭尔乐继续来到我们的对战台上。接下来让我们共同进入下一轮比赛，三强抢位赛。
3: 三强抢位赛规则，四组家庭共同抢答九道题目，抢到并答对得100分，若抢到答错，其余三组家庭各得100分。九题结束后，积分最高的家庭胜出，晋级本季三强。
2: 接下来，四组家庭请听第一题，这是一道连线题。家训是中华民族价值观念和伦理道德的重要载体。习近平总书记曾说，家庭是人生的第一个课堂，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将下列家训名言与对应人物进行匹配。四组家庭请抢答。倒计时五四三二一，倒计时结束之后无人抢答。那接下来我来公布一下正确答案。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连孔子。夫学者犹种树也，春闻其华，秋登其实，连言之推。心术不可得罪于天地，言行皆当无愧于圣贤，连钱流。事师长贵乎礼也，交朋友贵乎信也，连朱熹。所以第一道题目就无人抢答，我相信各位对这道题目都颇有疑惑，我们请立博老师来帮我们讲解一下。
0: 我们看看我们这一季的名称叫什么，叫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总书记说，家庭是人生的第一个课堂，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而且总书记这个话是在多次多地多处反复提到，说中国的家风文化、家训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典型的代表。所以我们这个节目我觉得特别好，在全国诗词类节目里头，我们是以家庭来组队的。总书记说的人生第一个课堂搬到了我们的舞台上，我们在这个过程中是不是并肩而立，携手同行，这就叫人生最好的课堂啊。这个时候爸爸妈妈和孩子我觉得是互为老师，虽然父母是孩子第一个人老师，但是孩子其实在携手并行的过程中也可以为父母做出老师的表率来的。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只是为了拿一个冠军吗？其实啊，这样的精神才是我们叫家庭诗词擂台赛的真正的用意所在。能够这样携手而行，并肩而立的一直走下去，这样的家庭，这样的你我才是人生的冠军。
2: 感谢立博老师。九道题目，第一道题目无人抢答，全场无人得分。接下来四组家庭请听第二题。小岗同学读完《汉书·地理志》后，想做一篇关于西汉河西四郡的读书笔记，请你帮助小岗同学一起完成这幅河西四郡图。需要各位在接下来的四个选项当中填到正确的序号里。四组家庭请抢答。王东立，
4: 我先说一下，答案 B 应该是凉州，应该是武威，应该是图片四。然后答案 C 沙洲应该是敦煌，是图片一。

然后，我想想，宿州是酒泉，应该是答案二。第甘州是张掖，应该是图片三。

0: 请抢答。王东立，
1: 我国传统历法应该是阴阳合历。
0: 如果你答对的话，你将会来到200分；如果你答错的话，其他三组家庭各得100分，场上会出现平局。接下来我来公布一下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阴阳合历，恭喜回答正确。李波老师，我们一直很多人认为我国的传统历法呢就是农历，就是阴历。
2: 对，我们平常生活中经常说到农历，说阴历，它其实阴阳合历啊。你看我们前面讲到朔望的时候，这根据月相来的，那就是阴历嘛。但是我们讲到24节气的时候，它就很典型的根据太阳在黄道上的位置，它就是一种阳历。但是只遵循月相，或者只遵循这个就日相，阳历阴历都会造成误差。如果说只遵循这个月相，农业生产不变，我们是农业文明的天花板。但是从月相来计算时间，这是人类早期所有的民族都是自然产生的一种接受，因为中国人就把它合在一起，一合之后，哎，它就产生了一种升维的变化，所以我们成为人类文明史上的农业文明的天花板，就在于首先在于我们使用的是阴阳合历。
0: 接下来四组家庭请听第四题。以下是四位古人的朋友圈，请问哪一个不是写给子女的？请抢答。萧军、吴子晴，
3: 我们选择 C 选项，因为我们知道地是纸上得来终觉浅，觉知此事要躬行，是出自陆游的冬夜读书示子欲。然后 B 呢，我记得他是苏轼给他的新的孩子取了名字，然后我记得他那个名字里面，他就是形容他就是鱼儿鲁，就是平平安安的过一生就好了。至于在 A 和 C 之间，我们选择确实是 C。
0: 我来公布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 C， 恭喜回答正确。已经四道题目过去了，现在只有廖海和来丁丁家庭还没有抢到任何一道题目。
4: 都知道答案，
5: 答案也没有抢到，
4: 就是抢不到。
0: 所以接下来时间四组家庭请听第五题。清河崔氏、柏林崔氏家族源远流长，涌现了诸多的名人，请根据图示的线索填写唐代崔氏人物的交往图。六个空格分别要填的人物名字是什么呢？请抢答。
6: 大家可以先从自己最熟悉的那一个点开始，先突破一个点，其他的就能迎刃而解了。
7: 我不知道。
0: 萧军、吴子晴，
8: 这个我从哪里开始？从崔琰这一下往这边说吧。
0: 可以。
8: 崔琰往下面这个应该是指的是崔融，然后崔融底下这个连着文章四友的应该是杜审言。然后杜审言祖孙这个很简单，就是杜甫，然后旁边双子星杜甫李白嘛。然后这个什么李邕上面这一个是应该是指的崔浩是吗？
9: 这个
8: 啊，崔浩，对崔浩。然后物是人非这个，
9: 哪个
8: 物是人非这个我忘了，物是人非这个是这俩应该是这个叫什么崔门一家餐，那不是，对，那是崔林。物是人非。哦，崔护，对，崔护，为什么物是人非？对，没想起来。
0: 你这道题目，我想给你94分，知道为什么吗？
8: 不知道。
0: 因为有一点六，恭喜回答正确。
2: 这不是1.6了，这是666，啊，萧军很厉害，但子晴很棒，这道题真的是很难的，中国的。

0: 尤其是到了唐代的时候叫五姓七望，五姓七望里头啊，李氏是有两支的，陇西李氏、赵郡李氏，对吧？然后就崔氏是有两支的，清河崔氏和柏林崔氏，王维的夫人就是清河崔氏，杜甫他母亲这一支的就清河崔氏，所以还是有关系的。当然了，这个崔氏是先到清河再到柏林，为什么叫崔氏呢？姜子牙的后裔，对不对？是封到什么地方？今天的我们章丘，对吧？李清照的老家，这个地方原来叫什么？叫崔邑，这叫以地得望啊，得姓。那就是因为这个地方叫崔邑，所以这一支就姓崔了。崔先搬到清河，后来再沿了。
1: 感谢李波老师。接下来四组家庭请听题，这是一道连线题，请将下列形容四大名著中人物或事件的诗句与成语进行匹配，请抢答。王东立，
2: 他日热水淋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应该是铤而走险。金猴奋取千钧棒，欲与成亲万里哀，应该是火眼金睛。何须更问浮生事，只是浮生是梦中树倒鸟飞。东风不与周郎便，屯却中春深锁二乔，是万事俱备。
1: 如果回答正确的话，王东立将会以很大的优势领先于其他三组家庭。我来公布这道题目，王东立回答正确，恭喜。接下来四组家庭请听第七题，乌涂俊猛不类取，指挥黄雄驾黑出。苏轼诗中提到的乌涂，实际是一种古代动物方言的别称，请问这个动物是什么？请抢答。来丁丁，
3: 真想不到。
4: 真的想不到，不是能力问题，其实我们真的基本上都会。
3: 对，
5: 就是感觉还挺激动的，因为这一期的全都是我自己抢的，我妈全程没帮过我。
6: 鲁迅《达克俏》里面有一句“知否兴风狂笑者，回眸时看小乌涂”，说的就是小老虎的意思。而这边的乌涂跟那个乌涂，是通的。那个乌其实就是鱼的这个繁体字，所以我选择 B 老虎。
1: 如果来丁丁回答正确的话，他为自己保留了这个机会，也向白求恒好日花宣告了另外一种结果，就即便后面两道题目他们都答对，也没有办法赢得本场比赛。我来公布本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就是五。回答正确，恭喜来丁丁抢到并答对100分。其实现在对于来丁丁和吴子清来说，你们要做到的是两道题目要都抢到并答对，才有机会反超王东立。接下来时间四组家庭请听第八题，古诗词以其独特的艺术手法展现文字的魅力，请问下列诗词与标注的手法中对应错误的是哪一项？请抢答。王东立，
2: 我认为应该选 C， 它是夸张。
1: 如果王东立回答正确，本轮就结束了。如果回答错误的话，萧军、伍子晴一线生机。我来公布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C， 恭喜王东立回答正确。
7: C 很明显的是夸张，我们知道李白是浪漫主义诗人，就是有一他要说一万，白发三千丈，这叫夸张。然后我们看那个 A， 白描，白描是我们古代的诗歌当中最常见的手法，最经典的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就把一个一个的意象非常直白的描述给我们。绿肥红瘦，绿指代的是叶，红指代的是花。关键是我们说壁相当中那个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叫对写，这是一个大家比较陌生的一个手法。对写啊，又叫对面落笔，就是我们在读古代的这些诗歌的时候，常常会发现当诗人想表达自己的那种思乡啊、思念啊这样的感情的时候，他不说自己想对方，而说对方想自己。比如说最经典的那个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他不说我想你们，偏偏说你们会想我。

0: 特别想问一下蕴涵，蕴涵你几年级了？
1: 开学八年。
0: 八年级，据我所知好像第一次跟爸爸出来参加这样的节目，看得出来蕴涵是有点紧张的。其实这道题就对于蕴涵来讲也肯定不难，当时说老实话，我心里我一看着丁力，我说你停一停，能不能让蕴涵来答这下题，他答也一定能答对。
2: 确实没有想那么多，但是答完之后呢，蕴涵也跟我说，就这道题我会，你应该让我答。可能是做父亲的照顾女儿这一方面想的少一点吧。其实这次出来呢，带蕴涵只是想让他看看这么些优秀的孩子，想让他能够见贤思齐。
1: 我其实就是一紧张就说不出话来。
3: 那你说说吧，这几天什么样的感触？
1: 学习也不像之前要拖拖拉拉了，会跟那些优秀的人一起学习。
3: 没有，我们总会说给孩子创造一个环境，更重要的是让他们有一个表达自己的空间和舞台。
4: 实际这道题确实是比较简单，应该给蕴涵一个机会去答这道题，但是可能就是当时有点过于兴奋了吧，就很快把这答案说出来了。
3: 我先要跟肖军和子晴再聊两句，讲一讲你们此时此刻的心情，就要跟这个舞台做告别了。
1: 其实我是第二次离开中国澳门来独自参加像这样的类型的比赛，本身我妈妈是想跟着我来的，但是我觉得我来这里我是想向我妈妈第二次证明，而且在这个电视机前我也想向我的妈妈证明，也可以让全国观众告诉他们，就是爸爸妈妈，我真的长大了，我可以自己一个人来到山东。
5: 其实这次来就是很值得，没有什么特别遗憾的地方，每一期主题学到了很多以前完全没想到的知识。有句话叫做，就是山顶上的美景固然让人感到非常的惊叹，但是在向上攀登的这个路上也是值得回忆的。这次虽然可能没有进入前三强吧，但是来年再战，我们能够再回来的，
3: 等着你们。白秀涵好润滑，
6: 虽然我们没有走到最后，但是我们依然很开心，因为本来我来这里的初衷就是希望能够通过我参加这个活动，让周围更多的爸爸妈妈们也开始学习诗词。我也希望肖汉能够在这次比赛当中收获更多的朋友，然后也成长自己吧。
3: 我们把掌声送给他们吧。丁丁和丁佳是我们上一季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的亚军，那今天呢又惜败了，你们自己应该也有自己保持平衡心态的方法对吧？
7: 今天的决赛呢，在比赛之前丁丁跟我说今天的题都我自己来抢，
8: 然后只抢到了一道。
7: 以后的路都要他自己去走，并不是由我来操控的，就像我刚才操控了一道题目还帮他答错了。所以说我希望他以后能够更加的自立自主，这也是我们这次回来我最大的收获。
3: 丁丁呢？
9: 我觉得到了总决赛都是我的好朋友，然后呢我也觉得好像既然已经进总决赛，并且我已经拿到两期擂主了，后面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目标了，不拿什么冠亚季没有关系，明年可以再来，又多了一个新的理由嘛。然后我还是劝我妈再帮我多抢几道题吧，我实在是抢不到题目。
3: 其实这一季我相信立波老师看到丁丁也会发现他只比去年长高了一大截。
0: 对，不光是这个个子长高了，气质也比以前帅多了，拿不拿得到冠军没关系，但丁丁的这个成长在我眼中已经是一条人生冠军路了，加油丁丁。
3: 王东丽、王雨涵、郭尔乐、郭峰，两组家庭请到舞台上。

0: 两组家庭，请说出你们的对战宣言。
1: 莫嫌旧日云中守，犹堪一战取功勋。
2: 晴空一刻排云上，电影诗情到地消。
0: 马上进入到本场第五轮争夺巅峰争位赛。巅峰争位赛规则，两组家庭共同抢答五道线索题，抢到并答对得一分，答错则对方得一分。率先拿下三分的家庭胜出，晋级本季总冠军争夺赛。请听第一题，请根据以下线索说出一个词牌名。

0: 线索一，他在苏轼笔下抒发不愿随波逐流的心愿。线索二，他在陆游笔下寄托坚守高洁操守的情感。果乐，
1: 第一应该是卜算子在《黄州定幻院》写的那个《缥缈孤鸿影》那首，第二个是陆游写的那个“零落成泥碾作尘，唯有香如故”，应该卜算子。
0: 线索三，他在毛泽东笔下彰显逆境中的不屈不挠。线索四，他在李志怡笔下倾诉对爱情的矢志不渝。正确答案就是卜算子。恭喜郭尔乐回答正确。目前场上比分1-0。请听第二题，请根据以下线索说出一种植物。线索一，《红楼梦》中的一次诗社以它为名。线索一，你就抢了吗？
2: 因为我对《红楼梦》还是比较熟悉的，因为它结的叫海棠诗社，
0: 所以你的答案是
2: 海棠。
0: 线索二，它的主要花期开在春季。线索三，它是苏轼心中的娇艳美人。线索四，它是李清照词中的雨后残花，所以正确答案就是海棠。两道题目过后，场上比分1-1。接下来两组家庭，请听第三题，请根据以下线索说出一位诗人。线索一，他出身名门望族。线索二，他曾咏颂泰山。
1: 这个名门望族是薛涛，薛涛上官婉儿。
3: 没有，李清照也是。
1: 李清照，蔡文姬。泰山。
3: 谢道韫。
1: 不对，不可能，他谢道韫是东晋人，东晋的人怎么可能也有泰山呢？怎么不可能？不可能，当时西晋
3: 谢家，
1: 北方已经，但是他北方已经丢了呀，不可能。哦，那个巍巍东岳高，巍巍的，对，是，对，是的，对，对，谢道韫，谢道韫。
0: 东丽，如果你回答的话，
2: 他分析完之后，我想应该是对的。
0: 我们来听线索三，他被誉为雅人深志。线索四，他在三字经中称作能咏吟，所以这个答案就是谢道韫。恭喜回答正确。
4: 出身望族，尤其是在这个东晋时代啊，就是王谢堂前燕，世家大族，他确确实实 是写过泰山的。而且刚才你还说出了他的诗，谢道韫，他是出身王谢两族当中的那个谢家，他的叔父是谢安，他的弟弟是谢玄。有一次他引用《诗经》来表达对于贤才的这样一种仰慕，他的叔叔谢安就称赞他有雅人深志，就是觉得他特别有才华，关键是有这样的一种高尚的意趣，叫雅人深志。所以对于谢道韫来说，他有才，有识。
5: 儿子刚才问了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你在疑惑的时候，你说的不对呀，那时候在东晋啊，他怎么咏泰山？谢道韫他有见过泰山吗？
3: 想象
5: 他不可能见过泰山。
1: 正是寻芳泗水滨，
5: 谢道韫都没见到泰山，他写咏泰山，他为什么？因为他心中有一座泰山。什么叫女中豪杰？他总共留下两首半诗，另外一个就是未作柳絮因风起，那是断句了，还有一首是你集中散咏松诗，你作学嵇康去咏松树的诗，这是一个女子做的诗。你看她心中的气象是怎么样，她的这个叔叔谢安给他们上课的时候问她志向，她说志向是什么，她最喜欢的叫吉甫作颂，目如清风。吉甫是谁啊？我们读诗经，孔子编诗经，孔子前面是谁编的诗经？尹吉甫。所以你不要看她是一个弱女子，你看他写的诗，你看他的人生志向，就知道心中自有一番天地。
0: 感谢立波老师。我发现到了这个总决赛的时候，大家的冲劲儿都更猛了，尤其到了这一轮争夺最后一个冠亚的名额，从线索一就开抢，也充分说明了你们

0: 能进入总决赛的实力。那这一道题目过后，场上比分2-1，来到了赛点。王东立，下一道题目如果没有能够抢到，或者没有能够答对，那可能就要跟冠亚军的争夺说再见了。请听第四题，请根据以下线索说出一种动物。线索一，在《诗经》中，它代表着高洁。线索二，在《洛神赋》中，它代表着轻盈。线索三，在《别赋》中，它代表着得道飞升。
1: 啊？
0: 抢到了，请作答。
1: 不知道，
2: 应该是仙鹤。因为《诗经》中没太注意写到这个。第二个，本来想最熟悉的就是惊鸿这个意象，但是到了第三个，说是得道飞升。得道飞升在江淹写的别赋
1: 哦，江淹
2: 那里面倒是有关于鹤的这个描写，所以我想应该是仙鹤。
0: 郭尔乐对爸爸的这个答案其实也不是特别确定，是不是？
1: 我不了解，因为别赋我没有看过。
0: 接下来我们来听线索四，在《世说新语》中，它代表着对人生的眷恋，所以这道题目正确的答案鹤，仙鹤，白鹤。让我们恭喜郭尔乐答对，拿到3分。郭尔乐和郭峰就和飓风居心同站到了冠亚军争夺的舞台上，王东立拿到了本季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的季军。
3: 来到这个舞台之前，从电视上啊或者视频上看过这个舞台，就感觉这个舞台的氛围真的非常好，有一个家的一个感觉。来到这儿之后，就对这个大家庭有了一个更真切更深切的一个体验，给蕴含带动的呢也能够主动去学习，不用我再一直盯着他。比赛的输赢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每个人来到这里都有收获，蕴含收获了成长，很多孩子也都收获了成长，家长啊或者是大人也收获了很多朋友，我们在一起又为传播诗词、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都尽了自己的一份力，这就是我们来到这里的意义吧。

港通四海，陆联八方，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接下来就让我们共同进入国学小民视第八季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的冠军争夺战，掌声有请两组家庭来到对战台，有请。

0: 接下来就要进行最终的冠亚军争夺了。郭尔乐和居心彤，说说此时此刻的感受。
1: 和心彤目前在这个比赛上碰面过三次，啊，三次皆负啊，能一直站到这里，其实说实在，的确侥幸，要幸亏我的父亲多多帮忙，所以来到这里就是尽自己所能，知自己所知，求自己所求，得自己应得。
0: 心彤，
2: 其实感受差不多吧，来了三年了，第一次在这边争夺冠亚军，所以说我还是要放句狠话吧，金碧楼西，贤德锦标，第一归。
0: 你也说出你的对战宣言吧。
1: 晚来斟一雪，更饮一杯无。
0: 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就要来到我们今天的冠军争夺战，我来说一下本场冠军争夺赛的比赛规则。
3: 总冠军争夺赛规则，两组家庭共同抢答七道题。

0: 题目抢到并答对得一分，答错对方得一分，率先积满四分的家庭荣膺本季总冠军。
1: 两组家庭请听第一题。这是一道排序题，请将下列诗词按照农作物的生长周期进行排序。两组家庭请抢答，请抢答。棍儿了，
2: 我觉得让我爸来解答吧，他是从小从农村长大的，对这个应该比较熟悉。
3: 春种吧，一年之计在于春，应该是最早的
2: 播种。叶蓟麻，
3: 叶蓟麻是在
2: 这个是范成大的那个《四十田园杂兴》，这个属于夏天，所以肯定是夏天。
3: 然后《稻花香》里《收丰年》《听牛儿鸣》也是在夏到秋的这个时间，
2: 秋天。
3: 到了那个第三个“新筑场泥浸面平，家家打稻趁霜时”，那就是收了稻谷以后的这个时间，
2: 就到晾晒场里面去打谷。
3: 所以四、二、一、三。
1: 接下来我来公布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四。二一三，恭喜郭尔乐高峰回答正确，拔得头筹。接下来两组家庭请听第二题。中国古代四大书院承载着深厚的文化底蕴，是古代教育的重要阵地，请将四大书院与下列能与之对应的诗句进行匹配，请抢答。郭尔乐，
2: 第一个就是"一道松深感故情，松山感故情"，因为程颐、程颢他的正源发源之地在松阳书院，所以第一个连松阳书院。第二个"白云无赖地相遥，汉苑谁人奏仲箫"，这可能是应该是范仲淹写那个叫什么？我们第一个去的那个叫什么书院来着？
3: 应天。
2: 第二个写的是应天书院，范仲淹写的。第三个岳麓山前树，这个是在湖南的
3: 岳麓
2: 书院，是湖湘学派文化的根据地。最后一个运出庐山珍酒器是当时这个朱熹所在的白鹿洞书院，就在庐山的脚下。
1: 恭喜郭尔乐回答正确，目前场上比分2-0。接下来，我们就要听第三题了。如果说这道题目郭尔乐继续抢到并答对，直接来到赛点，加油。请听第三题，这还是一道连线题，请将下列神话故事与描述其主要信息的诗句进行连线。两组家庭请抢答。
3: 第一个
2: 搬出一只千滴泪，这个是林黛玉就号潇湘妃子，是因为娥皇和女英就泪洒潇湘竹，所以选一湘妃泣竹。第二个丹砂成黄金，绮衣龙飞上太行家，这个李白写的，那个就是反正在两座山取石，然后那个皇帝飞升，然后还有这个龙马徒犹在，这个是何出图，何洛出图，所以是伏羲画卦。最后因为邓林这个夸父最后的手杖抛弃之后变成了邓林，所以选夸父逐日。
1: 恭喜郭尔乐回答正确。那郭尔乐三道题目之后连下三成，直接就来到了赛点。
4: 0-3是，
5: 但是0-3的，说实话，我心里怎么心凉？
4: 0-3
5: 是心凉，
4: 我是麻木了。当时
1: 第一轮的时候对莱丁丁就是3-0横扫，那今天我们这一季的总冠军会不会以4-0横扫的方式出现？让我们一起来听第四题。请根据表格信息推理出空白处应填的诗句。请抢答，请抢答，请抢答。

0: 什么墙啊？
1: 哪个墙了？
2: 他们没有抢。
1: 这道题啊，它应该是四大发明。然后我们看到第一句呢，它这个被干煎滑若铺玉，这句应该是讲造纸术。然后第二句是出自这个火板，它是火箭印刷术。而第三呢，须得针铅炼甲庚，应该是火药。所以第四句我们应该填的是关于指南针的。所以这道题我答案是：诚信一片瓷砧石，不指南方不肯修。
2: 欣桐终于抢到了一道题目，为自己保留了一线生机。这道题目英田的诗句只要是跟指南针相关就可以，让我们掌声恭喜鞠欣桐拿到一分，回答正确，1-3。接下来两组家庭第五题，这是一道推理题。中国古代的著名战役中蕴含着兵法的智慧，衍生出众多成语典故，请根据表格信息寻找规律，补全空白内容。请抢答。
0: 啊，我们抢答。
1: 是抢上了，
3: 这个你说吧，你说。
1: 首先，我觉得它的规律第一列应该是战争的名字，第二列是它衍生出了成语，第三列呢这是36计里面的东西，所以说纸上谈兵应该是填长平之战，然后长勺之战是齐鲁打的，应该是曹刿那场，就是一鼓作气。借箭攻伐国，我们知道他借了虞国的道，然后虞国因为他贪恋那个财物，所以说就是借道了，然后最后他也被一起灭了，所以这个应该是唇亡齿寒，形容虞国和国的关系。
2: 恭喜鞠欣桐扳回2分，目前场上比分2-3。是能结束本场比赛的题目，还是能把本场比赛拖到最后一道抢七的题目？让我们来听第六题。古人常借天文景象抒情表意，请问下列诗词中所描绘的天文意象与其他三项不同的是？两组家庭，请。抢答，抢答。
3: 我被抢上了。
1: 抢上了，又抢上了，又抢上了。
3: 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
4: 幸运之神再次眷顾了我一下。
1: 分析一下吧，这道题呢，首先我们的答案是2B，然后呢，因为A、C、D 它都包含了这个牵牛织女的这样一个意象，而 B 这首诗是出自李商隐的《嫦娥》，它是描写的嫦娥的这个意象，所以说我选择2B。
2: 如果回答正确，比赛脱落抢七；如果回答错误，托尔勒获得冠军。我们来公布本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B。恭喜鞠欣桐回答正确。

0: 我能说我心态已经快要崩了吗？被连追三分的感觉真的很不好，特别是在比赛这个体验上，所以当时就想最后一局无论如何要抢到。
1: 谁能够在接下来一道题目一锤定音？让我们来一起来听本季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最后一题。

0: 高岗同学在整理诗词中的哲理作文素材，粗心的他呀，归纳错了一项，请你帮他找出来。 A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是置身事外。 B 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是把握时机。 C 沉舟侧畔千帆过，鬓树前头万木春，是新陈代谢。 D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是先苦后甜。两组家庭，请抢答。
1: 我们抢上了，
2: 我们抢到了，
1: 我们吗？
2: 抢到了，传人才就是我们，我们抢到题了。
0: 请抢答。
2: 啊！
0: 请抢答。
2: 啊！
1: 我们抢上了，
2: 我们抢到了，
1: 是我们吗？
2: 抢到了，传人才就是我们，我们抢到题了。
1: 然后找想一想，但是答题答案。
2: 好，这道题呢，首先我确定我的答案，我说出我的答案，选择 A。
1: 对。
2: 因为 A 这个选项呢，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它表达哲理应该是当局者迷，旁观者清，而不是置身事外。所以而我们看到 B 花开堪折直须折，就是把握时机珍惜时间的意思。 C 沉舟侧畔千帆过，讲的就是长江后浪推前浪，新陈代谢。而 4D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表达就是先苦后甜，失败成功之母的意思。所以这道题我们选择 A 选项。
0: 如果居心通回答正确，在0-3落后的情况下连下四城，绝杀郭尔乐。接下来我来公布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A 吗？恭喜居心童回答正确，4-3，让我们掌声恭喜国学小名士第8季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总冠军居峰居心童。连拿4分，绝杀郭尔乐。但我觉得尔乐和郭峰先生应该是没有遗憾了，对吧？
3: 其实站在这里谁不想赢呢？可是冠军是什么？名冠三军之上。我觉得以我的诗词储备，以我的国学积淀与功底，远不及这二位，所以输得心服口服，并没有任何气馁。反之，我反而觉得以文会友，以友辅文，要有直有量，有多文，只有争友才真正能提升自己。所以说来到这里认识了诸位朋友，这么多人我们能高山流水清音雅集，足矣。
4: 其实也就是从去年开始全程的陪了尔乐来参加我们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本身我是学中文的，那么也希望孩子能从我们最美的中华诗词当中能够汲取营养，我们也希望孩子们能够在美的诗词当中真的让美浸润自己，浸润他人，浸润未来的美好生活。
0: 尔乐很棒，不论是因为知识还是因为气质还是在这个舞台上的成长，你都很棒。来吧，心童、居峰，3次来到这档节目当中，2次铩羽而归，在第3次终于站上了最高点。讲一讲此时此刻的心情。
2: 我要感谢很多人，首先是感谢我的父亲，然后接下来我要感谢的是我这一季里面的所有朋友和所有与我交锋过的对手，是我在一场又一场的对弈里面，我发现我自己的不足。我其实今年拿到这个冠军，我觉得。第一我是很惊喜，第二我很诧异，我说场上大家那么多高手，我还能拿到这个冠军，我真的觉得大家给了我很大的力量。然后第二我要感谢我今年的阵营折桂令，我们的团魂是

0: 团结中走向胜利。我们是一个很有团魂的大家庭，大家在场下互相鼓励，我真的觉得这个队我来对了，这个队长我当对了。所以让我们喊出我们的口号吧，一二起，
1: 何须倩碧
0: 深红色，自是花中第一流。
2: 徐峰，这三年来你从不缺席，永远在鞠欣桐旁边。
3: 在这里我能看到我的老朋友，又能认识很多新朋友，更重要的是能跟孩子在一块儿并肩往前走。与其说前面的参加这个节目是我带着他，现在我觉得是他带着我。我让他去自己体悟体会感受，最重要是享受这种比赛，非常非常的开心，非常非常的难得。最后我希望这样的活动能够让我们一直有机会回来参加，即使我们明年不参加比赛了，我们也会回来看看，也会回来参加。谢谢大家。
2: 接下来我们把时间先交给王蒙老师，从上一季的总冠军到这一季的在导师席上跟我们一起来分享知识的人。
4: 今天的决赛其实我手里面它都是汗，其实去年我站在那个台上的时候是没有汗的。我说何其有幸人生当中能遇见诗，我们何其有幸能让诗融入到我们的生命里，我们何其有幸我们相遇。感谢诗，感谢我们的相遇，感谢这方舞台。
2: 刘波老师，
5: 转眼九年过去，此刻真是万千感慨。大概尔乐欣桐小的时候眼中最高的人就是爸爸，到今天父高子为峰，父高女为峰，多好啊，这是中华家庭的一种独特的内涵。但是除了小家小庭，还有一个更大的家庭，就是我们这个诗词擂台赛最前面的两字，中华家庭。父亲母亲就应该是一座又一座的山，然后把孩子推到更高的山峰，而我们的小名士成长起来将来就是大名士。当你成为大名士的时候，你领着下一代人成为更高的山峰，这座山峰一代又一代下去，那就叫中华。
2: 全场的朋友，让我们再次掌声恭喜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2025总冠军徐峰、鞠欣桐，恭喜。再次感谢你们每一个人在这一季的精彩答题和努力付出。国学小美是第八季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2025至此圆满结束，让我们期待下一季这一方舞台会有你的身影，品诗词之美，传诗礼家风。下一季让我们不见不散，拜拜。感谢独家社交平台微博，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欢迎大家登录爱奇艺、腾讯视频、优酷、哔哩哔哩、抖音、快手、奇乐网、闪电新闻、海看、海龙视频观看更多节目精彩内容。

0: 先生，您走慢一些，刚刚大病初愈呢。
1: 不走快些呀，就碰上那些迎接的人了。哎呀，现在不想再说场面话喽。
0: 先生呀，您已经50年没回故里了，家乡的人们都在等着给您接风呢。
1: 所以呀，我想

0: 自己先看一看，走一走。接风的事情啊，以后再说吧。静水无风也自波，这里随处一景都美如仙境。四名狂客，如今归乡矣。
1: 老师，是贺知章。爷爷，您是贺知章吗？
0: 娃娃，你怎么认识我的？
2: 先生，您刚才说您是四名狂客，那不就是你的别号吗？
0: 你们这些小娃娃居然知道老夫的别号啊。
2: 别去，太危险了，我再给你编一个就是了。
1: 这风也太调皮了。
0: 春来江南，百花盛开，争奇斗艳不足为奇，我独爱这碧玉般的柳叶。你看，满树都缀满碧绿的新叶，如同一束碧玉。
1: 那不就是我的手镯吗？
0: 小娃娃，你带着这两串手镯，等过段时间它长开了，一整颗都是碧玉手镯。
1: 我知道了，它后面还会变成更长更宽的叶子。
0: 对，等和煦春风吹来，它长长的柳条就像用蚕丝编成的丝带，光滑柔软，随风摇曳，多情妩媚，赏心悦目啊。秋生，哎，我胸中有了两句诗，你快帮我记下来。
3: 先生您说。
0: 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
3: 还有吗？
0: 让我再想想。
1: 快看，柳树在跳舞啊。
0: 是谁把它剪成了如此的纤细小巧，如此的多姿多娇呢？真是鬼斧神工啊。
4: 哎呀，贺爷爷，不是风吹的吗？怎么会是有人拿剪刀裁的呢？
0: 对呀，春风也是剪刀啊。二月的春风啊，可不就像那巧妇手中的剪刀啊，把柳叶裁剪得如此美妙无比呀。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0: 不对啊，杀三掌柜的明明是我，咋成鲁汉了呢？
1: 你小点声。
0: 啥小声点啊？这是怎么回事啊？这是，
2: 别生气了啊！
0: 啊，肯定是你捣鼓的。你小子怎么胡编乱造啊你？
3: 嘘，别说话。哎，
4: 还真像
5: 啊！站住！站住！
6: 站住！
5: 站住！
6: 别跑！
5: 站住！
6: 站住！
7: 你的什么地干活？
0: 我们是铁道游击队。
8: 请听《铁道游击队之歌》，领唱铁道游击队队员小坡，合唱铁道游击队全体队员。

0: 崔团长一到高家大院，他们就把崔团长给扣了起来。日本人乘机占领了微山岛，这一下一夜之间微山岛就成了他们的天下了。
1: 原来是他们设的骗局，怪不得那天我差点栽在高家。
0: 师父，这高静斋可是够毒的，您以后还真得提防着点儿。
1: 哼，你放心吧，有红杏和紫玉这层关系，他不至于把我怎么样。高静斋跟日本人走得这么近，哼，那我以后就不会再跟他来往了。
0: 师父，那我也不想回微山岛了，这不又成给日本人干了吗？
1: 六子，这样，你先回去，啊，别着急，等我好好考虑考虑，咱们再商量。说不定你留在岛上还有用呢，懂了吗？

0: 好战场，我们炮兵就像一个高级枪，闯火车那个大桥梁，就像上刀场的胸膛，打的鬼子魂飞难藏。
1: 解散！
2: 陆哥，陆哥，
3: 嘿，哎，还真是你呀，小鬼子啊！
2: 是我。
3: 哎，咋穿上八路的衣裳了？
2: 我得参加八路的哟。田中，你现在中国话说的挺好嘛。
3: 哎，还是有小鬼子味儿。
2: 早就听说你们来了，我得去文山考察的哟，刚刚回来。
3: 哎，今天晚上咱们好好喝一起啊！
2: 走
3: 走。
2: 哎，田中，你的那个女记者老乡呢？啊，她得回去的哟。
4: 梅惠子，你受苦了，多吃些啊。哎，不要再想山里的事情了，那都是八路的宣传。
5: 叔叔，我觉得他们非常人道，对我和所有的战俘都很好，所以田中还有很多被俘的帝国的士兵，他们都参加了八路的反战同盟。
4: 他们是帝国的败类，不要再提这件事情。我看你中八路的毒太深了。
5: 叔叔，八路军的张司令说得对，

0: 你本来是位造诣很深的历史学家，懂得历史的人应该能够预测未来，历来侵略别人的人都是没有什么好下场的。中国这块骨头太硬了，近代许多国家都啃不动。
1: 这是张光冲说的。
0: 是。
1: 共产党居然把反战宣传做到我的家里来了。
0: 叔叔，他们说的是对的。
1: 梅惠子，我可以告诉你，那个土八路的司令只说对了一半。你想过没有，我们日本是一个没有资源的国家，上亿人口挤在一个小岛上，犹如整个民族坐在了一只超载的船上，随时有覆灭的危险呐。天皇将这次对华战争命名为圣战，那是因为这场战争关系到了大和民族以后的生死存亡啊。我们是在寻找出路，而这是唯一的出路啊。
2: 想我吗？
3: 这么长时间没见你，你要是能一直在我身边就好了。
2: 等把鬼子打跑了，我天天守着你。
3: 真盼着那一天。
2: 快了，来。

0: 在这儿呢。
1: 二喜哥，哎呀，干啥呢你？
2: 过来，过来呀，小声点，过来。你看那儿，哎
3: 哎，别吓着人家啊！
2: 哎呀，我就是看看。
1: 哎，我啥时候能娶个媳妇儿啊？
2: 小毛孩子还想媳妇儿？
1: 哎，你呀，
2: 走，快点。
1: 哎，我看看。
4: 老李，
3: 嗯，
4: 我想要个孩子。
3: 想要孩子了？等抗战胜利了，咱们生一大群孩子。
4: 我要那么多孩子干什么？想累死我呀？
3: 不要这么多也行，咱啊就要三个，行吗？两个男孩，一个女孩。等他们长大了，你每天送他们去上学，我到工厂去做工。下了班以后，你把饭菜都做好了，吃完饭看看书，听听音乐，哎，那是多好的生活啊！
4: 那不行，我也要工作。我去文工团，在舞台上唱唱歌、跳跳舞，那多开心啊！
3: 好啊，你在台上演出，我带孩子们去看，好不好？
4: 嗯。
2: 哎，你看人家政委多有福气啊！要是有这么个如花似玉的美人儿，哎呀，想啥呢你？
5: 小波，
2: 啊，
5: 你说政委和他爱人这么长时间没见，他咋就不，是不是啊？哎
3: 哎，
5: 哎呦，你这。急死我了！你看这，这要是换了我，我早就……
2: 啊！
1: 怪不得人家正经闺女看见你就跑。
3: 你看人家政委，哎呀，咱们啥时候能回家看一看？
6: 想嫂子了？
3: 胡扯！哎，罗汉，你就没想过要娶个媳妇儿？
6: 咋不想啊？可是谁能看上俺呢？
3: 别着急啊，

0: 刘星，我呀，给你张了一个，真的，一言为定。
1: 哎，红哥，
0: 红哥，
1: 你们俩干啥呢？
0: 啊，你看。

0: 那你说他不会讲话，你会讲话。好，那你去讲。
1: 我，我就更不行了。还是你讲吧。
0: 好了，少啰嗦。明天的报告会，反正你们俩得上一个。好，好好准备准备，听见没有？
2: 好好准备准备啊，
3: 丁哥，准备啊。
4: 丁哥，我跟你说啊，这开会呀是大事儿。那底下多少人听着呢，那代表咱游击队的形象。
1: 是啊，
4: 一边按漂亮，你上啊。
1: 哎，罗涵，你说啥？我比你漂亮
4: 啊？
1: 真的？
4: 真的。
1: 我比她漂亮。啊，
5: 嘿，这还是啊，今年刚一开春的事儿。这小鬼子啊，多的就像荒地里的蚂蚱一样，他们一层层的包围了我们七连的阵地。这个呀，可是我参加八路军的第一次战斗，第一次战斗就取得了一个胜利。
6: 哎，老公，这小伙子是纳鞋不用锥子，真行！
5: 一手拿着枪，一手拿着高药旗，
2: 才多小的人，咋就这么会说呢？
7: 听人讲啊你！
5: 随着连长一声打，我就端起枪，扣动扳机，啪！那小鬼子就回日本老家去了。
8: 紧接着，我军发起了全面攻击。
4: 林哥，
8: 我们
4: 一会儿就该你了，
5: 把日军打得落花流水。就这样，我们连胜利地完成了任务。我的话讲完了。
9: 下面请威震陇南的铁道游击队中队长林珠同志讲话，大家欢迎。
4: 林哥，该你了，快点啊，快点。
9: 我，哎，林哥，上来讲讲嘛。
1: 我等一会儿行不行啊？
9: 林柱，我听说你用飞刀杀鬼子连眼都不眨，咋现在胆小了啊？上啊啊！
1: 你
9: 林柱，
2: 上上
9: 快上
2: 上啊上啊！
4: 我看林哥要坏醋了。
10: 你小子别站着说话不腰疼，你咋不上去呢？
4: 你我。

0: 你几辈子没喝水了？
1: 你们别笑啊！我真不会说话，
2: 弄不好啊，这小子一会儿就开始保茅房了。
3: 林中同志，你就讲一讲怎么打鬼子的故事吧。啊，
1: 打鬼子的故事，那可就多了。我就讲讲夜袭凌城吧。一年前呢，我们铁道游击队刚拉出枣庄，队伍缺枪。我们打听到临城守水塔的有几个伪军和鬼子，就决定搞他一家伙。本来啊，红哥哦不，刘洪大队长要带我们去，可王强说啊，杀鸡不用宰牛刀，我们几个就干了。就这样，我们缴获了5支短枪，6支长枪啊。

0: 给红哥那的鞋底呀、啊，嫂子。
1: 嗯。
0: 也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才能回来。
2: 是啊，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呀、啊？
1: 想亮子了吧？
2: 你不想红哥啊，嫂子？哎，尝到爱情的滋味了吧？
1: 你个死腻子！

0: 冯大爷，
1: 冯大爷，
2: 你们俩都在。
0: 这么大的雪，您从哪儿来？
1: 快点，进屋暖和暖和吧。快暖和暖和吧。你是从哪儿来呀？
2: 我进山了一趟。
0: 给大爷，别烫着了。
1: 那你看见老红他们了？
2: 看见了，他们都好着呢。每天不是操练就是学习的，彭亮、陆汉、林中还有小破，他们都入党了。
0: 真的？哎，大爷，彭亮有没有给我捎什么话呀？
2: 彭亮？彭亮跟你说，他想说啥来着？琢磨琢磨啊，他给你……
0: 大爷，您倒是快说呀！
2: 急着你等着，给你捎好东西了。
0: 真的？
2: 这丫头，对了，老红啊，还让我给你捎一样东西呢。
1: 是吗？
2: 这是他在山里当连长时用的皮带，让我捎给你。
1: 我明白他的意思了。他们什么时候能回来？
2: 快了，快了。哎，崔团长的伤咋样了？
1: 早好了，他还等着老红他们回来重新夺回微山岛呢。
2: 是啊，就等着这一天呢。
0: 哎，嫂子，咱俩换啊。
1: 这东西能换啊？
0: 逗你呢。彭亮这个坏蛋一点都不懂我的心，就该拿皮带抽。
2: 你这个丫头，你敢！
3: 微山湖的鬼话非常厉害，他们四处造谣，说飞虎队被鬼子消灭了，有相当一部分的乡长、保长已经成了敌人的耳目。为了配合你们，我叫老六团和你们一起到微山湖去。
4: 老六团？张司令，这是真的
3: 啊！把你们乐的。老六团是咱们山东军区唯一的机动部队，各地都需要他们。要开展铁道战，那还得靠你们自己啊！
4: 是，知道了。政委，你看，
3: 你还不快给我讲？
4: 是。张司令，走吧。
3: 啊，
5: 好。到那边小心点儿，跟群众一定要搞好关系，带好队伍。
4: 哎，
5: 我不在身边，你要照顾好自己呀。
4: 我记住了。别光嘱咐我了，你自己也注意身体啊。我走了。
5: 走吧。
4: 我想亲亲你。
5: 哎呀，不行。

0: 小姐，
1: 进。
0: 小姐，外面有位客人要见你。
1: 我说过，这个时候不准任何人打扰，出去。
0: 是。
2: 好厉害呀！
1: 美惠子，你总算回来了，弄疼你了吧？我力气大了吧？
2: 胡子，
1: 假的。不过我相信，一定会长出真的来的。父亲告诉我，要想成为一名真正的帝国军人，必须做只有男人才能忍受的各种技能训练。嘿。怎么了？
2: 这个月不见，你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
1: 你说的是真的吗？如果是真的，那就太好了，我成功了，我终于成功了。
2: 子，你神经没出毛病。
1: 你说什么？
2: 太可怕了。
1: 可怕什么？
2: 我是说战争太可怕了。
1: 美惠子，你不会是被八路俘虏去吓破胆了吧？啊，
2: 英子，你才刚刚18岁呀，你瞧瞧你现在这个样子，简直是变态，你大概连自己是女人也忘了吧。
1: 你说的没错，你说对了，我痛恨自己是个女人，要不是这样的话，我早就上前线为帝国效力了。
2: 你效什么力？
3: 彻底征服中国人，
1: 建立大东亚共荣圈。你笑什么？
2: 我笑你，笑你幼稚、无知、可悲。你怎么会这样？
1: 你什么意思？
2: 英子，你太小了，我怎么说你也不会明白的。我就要回日本去了，你跟我一起走，静下心来好好读书。
1: 别说了，为帝国效力，随时为帝国献身，是我最高的理想。
2: 可你根本不了解这场战争，你是在当炮灰，你这样做都是徒劳的，你懂吗？
1: 别说了，你是个懦夫，你走吧，我再也不要见到你。

0: 伪军弟兄们，八路军已经攻上西安了，赶紧调转枪口，咱们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八路军已经攻上西安了，赶紧调转枪口，咱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一起打小鬼子。伪军弟兄们，八路军已经攻上西安了，赶紧调转枪口，咱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弟兄们，
1: 弟兄们，我是崔长根，我回来了。
2: 哎哎，老崔，
1: 弟兄们，我是你们的团长崔长根，严度是日本人的狗特务，你们千万不要上他的当啊！弟兄们，我是你们的团长崔长根，我回来了，严度是日本人的狗特务，你们千万不要上他的当啊！
2: 啊啊啊！老崔啊！

0: 微山岛易守难攻，防守又是那么的严密，区区几个土八路就把你打得如此的狼狈。作为指挥官，你临阵脱逃，你还有脸站在这里？
1: 冈村队长，不是我不抵抗，我崔团长他亲自回来了，加上田六子、林振华便，我实在抵抗不住啊。据说田六子是李九的徒弟，李九又是高司令的兄弟，这怎么解释？
2: 这能说明什么呢？又不是我让田六子哗变的。
1: 你
2: 再说了，当时是太君让我去做争取崔团的工作的。太君，是这样吧？
0: 闭嘴！微山岛的事，你们都难逃责任。现在，我只想知道你们有什么办法来赎回你们的罪责。

0: 太君，我有一良策。
1: 你说。
0: 哎，太君，田六子是李九的徒弟，对李九那是言听计从，他投靠八路，李九肯定知道。如果让李九出面去劝说，
1: 现在你和李九的关系，你能说服他们？
0: 啊，能倒是能。不过得需要点时间。
1: 有戏。

0: 你们一定会找到我的，团长。放心吧，弟兄们一定跟着红哥打鬼子，给你报仇。
1: 六子，说得好，不论是八路军还是国军，咱们都是中国人，咱们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把小鬼子赶出中国去。
2: 兄弟，都等着你呢啊！
0: 红哥。

0: 道上的弟兄们，就交给你了。我也是真想留下，可我真的放心不下师傅。再说，我怎么也得给他有个交代。这我知道，刘子兄弟，你是个好样的。不过我也相信，九哥早晚会和我们走到一起的。嗯。师兄，这两把枪是洪哥送给师傅和你的，让师傅多保重。放心吧，
1: 给九哥带个话。
2: 告诉他，我刘洪随时欢迎他上岛一聚。洪哥，谢了。
3: 保重。
2: 保重。什么？冈村君，你想争取李九，再来控制田六子？你真是太天真了，啊！<笑>
4: 你指望高进斋说服李九，哼，李九宁肯相信猪，也不会相信高进斋。
2: 那你为什么要利用高进斋，还和他结为兄弟？利用不等于信任，
5: 尤其是中国人。
2: 你想没想过？ 那个田六子公开投奔八路，肯定会对李九产生影响。八路很可能要派田六子回来，拉李九入伙，形成岛上岛下遥相呼应的局面。那我们阻止飞虎队在微山湖的计划，将前功尽弃。<笑>
5: 现在的事实是，飞虎队已经占领了微山岛，你的计划彻底的失败了。哎，
2: 那只是暂时的。我已经给济南的山本将军发去了电报，请求他派青岛的水兵围剿微山岛。现在最要紧的是，严防飞虎队以微山岛为依托。
5: 在临城一带扩大武装，那个李九肯定是他们的首选目标。真是好枪啊！就给两把。
0: 啊，还给了2000块钱，1000我给弟兄们发军饷用了。这1000是孝敬您老人家的。算了吧，剩下的留着买枪吧。
5: 哎，
0: 刘洪这家伙越来越聪明了。
5: 学会收买人心了，哎，师傅，话不能这么说。这次打微山岛，我可是立了头功啊。洪哥说了，以后这微山岛就是他跟九爷您的，他一再嘱咐我说想请您上岛和他共商抗日大计呢。嗯，师傅，咱还是跟着洪哥干吧，这回我可领教了。
0: 洪哥那帮人啊，真厉害！岛上严夺的几百号人，加上鬼子的一个小队，那眨眼之间啊，全都玩完了。现在刘洪不比从前了，兵强马壮。你看咱们，只有20几个人，7、8条枪。是啊，要真过去的话，多没面子啊！
5: 哎，洪哥啊，是干大事的人，他不会计较那么多。哼，
0: 你懂什么？不干出点名堂，现在过去也让人家瞧不起。六子啊，过两天我要去趟上海，你在家里把弟兄们组织起来，找他们的路子，接着吃2条线。
5: 嗯。
0: 关于合伙的事。
4: 等我回来再说吧。嗯，行。什么？李九要当八路？是，而且很快。
2: 据我所知，李九既不想当八路，也不想给我们做事，他只是想自由自在。哼，局势在变，你能保证人不变吗？ 被防患于未然，我宁可信。

0: 其有，这个人必须尽快除掉，否则后患无穷啊。怎么，你下不去手吗？
1: 你就跟我沾亲带故？
0: 一般中国人有些事坏就坏在沾亲带故，讲义气上。你要知道，如果今天你不除掉他，总有一天他会杀你。
1: 杀我？
0: 上次在你家里，他险些栽在你手里，你又帮助我们日本人攻占了微山岛啊，这足以使你在临城一带名声大噪。李九非常痛恨我们日本人，同样他也痛恨你。在李九的眼里，在八路的眼里，你就是个地地道道的大汉奸，你只能一条道走到黑了。
2: 弟兄们，从今天开始，咱们临城铁道游击大队就正式成立了。
3: 好，
2: 九爷是咱们的司令，今后咱们就跟着九爷干。
4: 我们不是国军吗？怎么变成游击队了？
5: 是啊，是啊。
2: 那蔚山岛上的岩铎已经投降了日本人，那个名号咱不能用了，咱们不能当汉奸呀，对不对？
3: 对。
2: 今后咱们还是吃老本行，吃两条线。九爷临走的时候说了，以后咱们要有组织的吃，不能吃单帮。今后谁要是违反了规矩，我手里的家伙可是不认人。

快，多弄他俩，多扔点。好嘞，好嘞。四哥，有鬼子，走，快走！

0: 哎呀，
1: 这东西还真不少啊。
2: 是，我估计了一下，这些货也值个万八千呢。这回啊，咱们能过个肥年了。
1: 你的意思是全分了？
2: 是啊，分了。
1: 分你个头！九爷说的话又忘了？九爷临走给咱立的规矩，这弄来的东西一半平分，一半要充公。嗯，胡子，哎，现在弟兄们手里缺枪，要想办大事，没这家伙还真不行。
2: 对，
1: 走，那边看看去。
2: 好。

0: 漂亮啊，静斋，你真会买东西。这些东西啊，可是子玉最喜欢的，要是给他做生日礼物的话，他一定高兴得不得了。
1: 这两天你妹妹来过咱们家吗？
0: 没有啊，不过我倒是看过她好几回了。
1: 哦，看到过李九吗？
0: 没有，听说他去上海了。
1: 哦，
0: 静斋，你找他有事吗？
1: 啊，没什么事，没什么事。你妹妹过生日，他会不会从上海回来呢？
0: 他肯定会回来，他对我妹妹可好了。我妹妹说了，九哥就是再忙啊，这么重要的日子，他一定会记得的。
1: 啊，那就好，那就好。
2: 师傅，您这一趟上海收获不小啊。
3: 是啊，

0: 办了一家小鬼的钱庄，油水不小，算起来有2500块，购买十支枪吧。啊，
1: 嗯，
0: 抓紧办。
1: 哎，师傅，
0: 嗯，
1: 你走这些天啊，大伙还真想您，也想让您看一看我们的能耐。
0: 好啊，不过今天不行。
1: 哎，师傅，你要去哪儿啊？
0: 去趟临城。
1: 哎，师傅，子玉姐那儿你可千万去不得呀。岛上的阎铎投靠了日本人，肯定知道我已经是八路了。今儿早上我去紫竹园找你，发现有些不三不四的人在附近转悠，我都没敢进去。
0: 是，
1: 师傅，你要去啊，过两天再说吧。
0: 不行，今天是子玉25岁的生日，我约好了要和他见面的。
1: 师傅，这太危险了，我怕万一……
0: 哦，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更得赶紧把他接出来。
1: 师傅，你说这……
0: 这样吧，六嫂，赶紧办好我交给你的事情，3天后这个时候咱们再见。
1: 行，师傅，您路上小心啊。
2: 好。

0: 你怎么才来？菜都凉了。可我的心是热的。我姐姐和高静斋已经给我过过生日了。哦，可我不在。是啊，你不在，再热闹的生日，我也觉得心里空荡荡的。
1: 现在子夜未过，今天我好好给你过个生日。

0: 我为你唱支曲儿吧。
1: 以往都是你唱曲子给我听，今天我想陪你跳个舞。明天随我回趟李庄吧，去见见我娘。
0: 我一个梨园女子，恐怕你娘……
1: 不，我娘知道你，她一直想见你。
0: 嗯，
1: 还有一件大事，我想跟你商量商量。

0: 说吧。
1: 这件事我想了很久，一直拿不定主意。
0: 什么事儿啊？
1: 我想入刘红的伙。
0: 真的？太好了，九哥，你看你一个人独来独往的多危险呀。

0: 子玉，子玉，子玉，
1: 九哥，你快走吧，别管我。
0: 不，
1: 快，
0: 不，要走，咱们一块走。
2: 九爷，投降吧！你们包围了，抵抗没有用。啊啊
0: 哦、子玉，你要挺住！
2: 杀！
0: 子玉，你要挺住，我一定带你走。

0: 九哥，你这是何苦啊？
1: 子月，花烛未尽，我怎么能走呢？
0: 好一个花烛之夜。

0: 兄弟啊，别来无恙吧。情义已尽，还谈什么兄弟？只要你跟从了我高某，咱们兄弟还是兄弟，亲戚还是亲戚。
1: 跟你，哼，跟你一样，给小鬼子当孙子。哼，那还是我李九吧。子越，走，咱们回家。

0: 走，这次我们非宰了他不可。
1: 行，对，用他的头祭奠师傅。
2: 行，
3: 去报仇。
2: 对，
3: 对，准备报仇。
2: 走，
4: 报仇。
2: 兰妮儿，亮子，亮子，你们这是干啥？那还用问？给师傅报仇呗。你去不去？
5: 师兄，我巴不得去呢。
6: 可是你们想过没有，说不定高进斋早就布下了圈套，就等着我们上钩呢。你这时候去，不正好中了他的埋伏吗？
2: 那这仇你就不报了，你还有没有人味儿啊？你仇一定要报，但不是现在。
3: 六子哥，咱们走。
2: 走走走走走，
3: 兰妮儿，你不能去。
2: 放亮，师傅对你恩重如山，你不去报仇，还拦着我们，别拦着我们。
3: 师兄，
5: 六哥，
2: 听我话，跟我回去。
5: 放开，你放开我。
6: 兰妮儿，
2: 放开我。
6: 彭亮，彭亮，你把兰妮儿给我放下，放下。
2: 你放开我，我要听我哥报仇。
5: 你就在听我。
2: 放开我。
6: 拉住他，来，彭亮，
2: 放开我。
6: 站住。
2: 放开我。
6: 站住。
2: 放开我
0: 就是
1: 啊，为什么要拉？
0: 就是
2: 啊，
3: 六子，我只想问你一句话，你还信不信我刘红？
0: 这让我咋说啊？
3: 你不用嘀咕，六子，要讲感情，我刘红跟九哥的感情不比你差。这个仇一定要报，但不是这么个报法。九哥是怎么死的，你最清楚，就是因为他单打独斗、莽撞行事造成的。这个教训，大伙都要记住。
4: 红哥，我就想问你一句话，我哥的仇你到底咋报？
3: 兰妮儿，
5: 兰妮儿，你的心情我们大家都理解，你放心吧，红哥说了，你的仇就是我们大家的仇嘛。政委这两天就要从山里回来了，我们马上要开展铁道战了，到那个时候不仅要给你哥报仇，我们要把整个金浦铁道线闹他个底儿朝天呢。
4: 好，我等。
6: 小翠啊，东西都带上了吗？
7: 带上了。啊，
6: 你们快点，都准备好了吗？
8: 准备好了。
9: 你这要干啥去？
6: 啊，静斋，你来的正好，我呢想去一趟紫竹院。
9: 啊，去紫竹院干什么？
6: 看紫玉啊。我和紫玉说好了，过完生日之后就来看我，结果我左等右等就是等不到他，我担心他是不是病了，我想去看看他。
9: 哎呀，你看今天啊风大，改天再去吧。
6: 景斋，你不用为我担心的，我自己去没问题，再说呢东西都准备好了，我反正在家待着也没事干。
9: 哎呀，这些东西让张彪去给你送就行了，你怎么自己送呢？
6: 都说了不用担心我了，我去没事的。景斋，再说我也想紫玉了。
9: 哎，红杏儿。你今天真要去紫竹院？
6: 静斋，你这是怎么了？我去看我妹妹，你不用这么担心的啊。
9: 如果你非要去紫竹院的话，我给你看点东西。

0: 红杏，红杏，红杏，你从哪儿弄来的呀？哎，紫玉呢？怎么就剩一只了？景斋，他们从来不分开的呀。景斋，你告诉我，紫玉去哪儿了？
1: 我怎么跟你说呢？
0: 静斋，你倒是跟我说呀，紫玉到底去哪儿了？你从哪儿把这只鸟弄来的？你不会从我妹妹那儿拿来的？不会，紫玉一定不会交给你的，是不是我妹妹出事了？静斋，你告诉我呀，静斋。
1: 来，我讲给你听。来，
0: 静斋，你今天怎么了？说话吞吞吐吐的，你告诉我，究竟发生什么事了？这只鸟是从哪儿拿来的呀？哎，对了，会不会是李九给你送过来的呀？
1: 李九已经死了。
0: 什么？李九不在了？这怎么可能呢？李九怎么会突然死了呢？静斋，那紫玉呢？哎，
1: 紫玉也不在了。哎，杏儿，
0: 静斋。发生什么事了？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1: 我跟你说，你要听住啊！紫玉生日那天，日本人包围了紫竹院，把他们给杀害了。后来我设法把他们厚葬在北山，这只鹦鹉是我花了重金从日本人那买来的，怕你伤心，我一直藏在家里。行。

0: 子玉，我的好妹妹，你怎么一声不吭就走了呢？我们才刚刚见面，可是你就突然把我扔下，剩下我孤苦伶仃的一个人，你叫我怎么过呀？你知不知道，姐姐好想你。你和父亲都是被日本人杀害的，这笔账我一定会记住。
1: 想起那动人的歌谣，
2: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2: 御药师一摸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摸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4: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

0: 一龙腿露骨了。
1: 玉瑶石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1: 请用玉药师一摩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玉药师一摩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1: 请用玉药师一摩一揉对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玉药师辅助治疗。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4: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玉药师。
2: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1: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4: 现在打电话免邮。

0: 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1: 现在打电话免邮。
0: 将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个小时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5: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5: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5: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 消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6: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

0: 里加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1: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你的父亲都是被日本人杀害的，这笔账我一定会记住，这个仇我一定会替你报的。

0: 搞到布以后，必须要尽快的把布运走，这就要求我们要充分发动群众，让老百姓帮助咱们运布。老黄，还有一点要提醒大家注意，为了麻痹敌人，近期不要在铁路上搞任何行动。
1: 可让谁去打探消息呢？
2: 啊，说到搞情报啊，我倒有个人选。
1: 是谁？
2: 沙沟站的副站长张兰，枣庄人，从小一起长大的。我想从他那儿能搞到一些情报。
1: 这个人可靠吗？
2: 没问题，他也是被鬼子硬逼着干的副站长。不行的话，我把他找来，让你们看一看。
0: 行，
1: 好。

0: よしよし。很香，你的老婆果然的不错。
1: 太君，你怎么到现在才来？我走了。
0: 站住！你得继续吃饭，我得睡觉。
1: 太君，我已经替你值了一个多小时的班了，你得值班，我得回家休息。
0: 你快点！你，这是太乙镇长的命令，你得今天晚上必须值班。嗯，你得值班，我得睡觉。

0: 放开我！
1: 你上哪儿去啊？
0: 放开我！
1: 放！你不放！
0: 我就跟他拼了！
1: 你不能跟他拼了！你要跟他拼了，咋办呀？要不是为了肚子里的孩子，俺早就不想活了。你不能去呀！
2: 张哥，张哥，张哥，张哥，张哥，
3: 这不是林中学吗？
2: 是啊，有日子没见了，来，
3: 太客气了。
2: 哎，家里出什么事了？
3: 咱们出去再说吧，走吧，走。
2: 到底是哪个畜生？我去宰了他！
3: 兄弟息怒啊，小心让人听见了。
2: 坐下。

0: 你怕什么，张哥？你怎么这么没出息啊？我是没出息，可是又有什么法子呢？杀了那个畜生容易，可是你嫂子又有了身孕，她该怎么办呢？不是没有办法，是你太缺少血性了。听说过飞虎队吗？
1: 听说过，那可是帮能人呐、啊，小鬼子都怕他们。
0: 领头的，你知道是谁吗？
1: 是刘红吧？人们都管他叫红哥。他可是个顶天立地的大英雄啊！我听说，刘红的眼睛比电灯还亮，鬼子一见了就打哆嗦。吼一声，二里外就能听到。火车跑得再快，他咳嗽一声，就能像燕子一样飞上去。你笑什么？我说的都是真的。他还有个军师叫李正，是个外面书生，很有学问，能写会算，料事如神呐。听说他身边还有八大金刚。其中有个姓林的，不会是？
0: 实不相瞒，就是兄弟我。张哥，我这次来就是想带你去见一下这个白面书生。
1: 我手无缚鸡之力，是个废人，解释我有什么用啊？
0: 有用没用，去了就知道了。你到底想不想去？
2: 政委，这就是张哥。
0: 对，
2: 啊，你好，
1: 你就是那个白面书生李正啊？
2: 是啊，
0: 张哥，你看我们政委像不像传说中的那个样啊？
1: 比传说中的还要英武的多，难怪小鬼子听了害怕，老百姓听了壮胆啊！
2: 来来来，张哥坐，
0: 来。喝水啊！
2: 来啊！
1: 你们找我来有什么事？您就说吧。
2: 好，既然张哥这么直率，那我有话就直说了。
1: 好。
2: 眼下天气这么寒冷，山里边过冬的物资很匮乏，请张哥来，就是想通过你打听一下鬼子运送过冬物资的情报。
1: 你们来的正是时候。
2: 哦，
1: 这几天小鬼子正往北方运送过冬物资，只要有情况，我一定想办法通知你们。
2: 太好了，为了方便，我们想让王强和林中到车站去做搬运工，你看怎么样？
1: 好啊，这样联系起来就更加方便了。
2: 那就太谢谢你了，张哥。这件事如果办成了，你可是为山里的八路军立了一大功啊！
1: 你们放心，不管发生什么事，我张兰一定会想办法把情报送给你们。
2: 太好了！啊，
1: 时候不早了，我先回去了。
2: 好，那就拜托了。
1: 好。
2: 哎，张哥，今天外边冷，把这件大衣披上。
1: 这可不行啊！
2: 哎，我听说你比林中大三岁，那你比我也大，你就是我大哥，都是一家人了，别客气。
1: 哎呀，
0: 来穿上啊！哎，我们还等着你的好消息呢。
1: 嗯，好，你们放心吧。
2: 好，
1: 我走了。
2: 嗯，好，
1: 再见。
3: 来，扛上来！
4: 哎，这，这，
5: 老林呐，
6: 哎，
5: 帮个忙，帮我买条大金花去，快点啊！

0: 张兰给的情报，看看上面写的啥。我这张是三天以后，
1: 我这张是晚上，我这是十点，
0: 连起来念就是三天以后晚上十点。哦，
1: 想不到这个张兰，搞地下工作还真有一套。
0: 他分别写在三张钱上，以防检查。
2: 好啊，
1: 那这样，老黄，你到山里汇报。
3: 就按这个时间准备，
1: 我王强留在家里发动群众。
0: 好，咱就这么定了。
1: 好，乡亲们，现在已经是数九天气了，天儿可是越来越冷了。我们大家都穿上棉衣了，但是咱们山里上万名八路军还穿着单衣单褂，在和小鬼子拼命呢。
4: 哎呀，这是，
1: 我们得到情报。 后天晚上，小鬼子有一辆运布的车，要路过沙沟寨，我们打算把布截下来，送到山里去解决咱们部队的冬装问题。但是我们现在有点困难，我们人手不够，所以想请乡亲们帮个忙。下面就请我们王大队副宣布一下。
0: 奖励的办法，老少爷们们，凡是参加运布的，可要听仔细了啊！我们决定，每运一匹布，奖励一丈。奖励一丈，奖励这么多，布拉的越多，奖励的就越多。装船的时候呢，我们鲁汉中队长和黄队副给大家发这个竹签子，啊，事成之后。
5: 大家拿着竹签子，找我领布啊！哦，这可好，哎，大队副，你说这话实不实啊？
6: 实不实？
5: 石头砸在磨盆上，实打实。
6: 好，好，好，
5: 那拉一匹布就奖励一丈，那我要是拉上十几匹，那就是十几丈啊！
7: 啊，嘿，那可不，二胡子，你嚷嚷什么？你嚷嚷什么？你说发财了，发谁的财啊？嗯，我常水爷，哎，在咱这微尘岛也算是个老人了，哎，这几年咱过上了几天安稳的日子，靠的是谁呀？
8: 飞虎队。
7: 对，是飞虎队。你还不如你儿子呢，乡亲们呐！哎，我活了这么大岁数，还没见过这么好的队伍呢。如今他们遇到了困难，咱们能不伸手帮忙吗？
9: 啊，对对对，应该帮一帮，
7: 队长。政委，今天我当着乡亲们的面，要个牙印儿。我们一家四代。
1: 30多口人，全部出动，一尺布都不要。
1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走，来，把这东西啊，赶快拿到那边去啊，快点啊！那边，老胡，赶快，老胡，哎，老胡，没问题。政委，张司令都安排好了，准时在湖北岸接应。太好了，全众都发动起来了，一切都准备好了。上千人的队伍，上百条船就等着你来指挥了。政委啊，你看我把谁带来了？
1: 谁？
2: 报告政委，铁道游击队队员田中向你报道。
0: 小田中，
3: 田中啊，是谁？
0: 哎呀，我说小田中啊，咱这中国话说的蛮流利的嘛。
2: 谢谢首长夸奖。
0: 你看看，你看看，政委啊，张司令这次派田中来，还送给了我们一部电台。
1: 呵，
0: 这么说，咱们游击队越来越正规了呀。田中，给张司令发报，告诉他我们都准备好了，让接应部队准时到达接应地点。
1: 嗯，
2: 是。
0: 走，
1: 走。

0: 喂，
1: 是冈村队长吗？
0: 嗨，
1: 最近你的防区看似平静，但是不能麻痹大意，命令你务必保证今天3312次列车，尤其是那三节运送过冬装备的货车，一定要安全到达目的地。
0: 嗨。

0: 沙沟火车站。
1: 来，走走走走走，
2: 来，使劲啊！哎，
0: 张兰呐，哎，你得接3312次列车啊。
3: 这趟车不是晚上10点吗？
0: 提前了。
3: 为什么？
0: 现在铁路上毛猴子的太多，这就是原因。嗯？难道这个你不知道？
4: 那个小鬼子吧，
5: 我不是鬼子了，我是八路了。
4: 那你也是八路的小鬼子啊？啊，
6: 你是日本人呢？
5: 我是日本人，可我不是鬼子。
4: 待会儿啊，咱们湖边见啊。
5: 哎，报告政委，山里的精英部队已经准备就绪了。
7: 好，小船队已经出发了。
4: 王强，那我们先走，老洪在前面等着呢。
7: 胡斌见，
4: 胡斌见，哎，走了。
7: 结实结实，快点啊！
8: 没问题。

0: 哎，咱们到这儿，
1: 大家都听着，
2: 别说了，别说了，
1: 所有的船只由我负责。扁担队、独轮车由朱三负责，你们把布装上之后，就马不停蹄地运到这儿来装船，都听见了没有？
3: 明白了。

0: 快点，
1: 跟上，
2: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退！为什么停车？
1: 机车坏了。
2: 太爷，太爷，
3: 快点，快点，
4: 大家快走！
5: 哎，坐着，好，
4: 快点，
5: 好了，
4: 快，
5: 快点！
4: 站住，站住，后边跟上！
1: 毛病一下子查不到，火车开不了了。哎，
0: 妈个！太爷，
6: 嗨，
0: 车在你这里出了事，修不好，全部责任由你负。
6: 嗨，嗨。
7: 张站长，你得辛苦一下，帮着修一修，拜托。
1: 好，我尽力吧。
0: 快快的，给站长换工装。
8: 刘庄多少条啊？
9: 十五条。啊。
8: 停下吧。那个张庄多少条？
10: 十八。
8: 张庄十八条啊。李庄呢？
11: 二十。

0: 干活原地休息。
1: 好，原地休息了啊！休息，
2: 九点了，还一个小时。
3: 别记错了啊！

0: 19条，你要说什么？20条，20条。
1: 张站长，弟弟喝水。
2: 不喝。
3: 红哥，政委，各中队已经到达指定地点。
4: 好。
5: 政委啊，我跟林中先到前面去看看。
3: 行。
5: 林中，
0: 有，
5: 跟我走。
2: 现在几点了？
6: 9:40。
2: 把那个递给我，快！
7: 朱部长，
8: 政委、
7: 周保长的工作都做好了？
8: 做好了，他们现在啊都为咱们站岗呢。
7: 好，
8: 来，锤子给我。
9: 长官，什么时候的修好？
8: 快了。
0: 哎，你递，快快递！
8: 好，别急，别急。
0: 怎么搞的嘛？
9: 山木队长，不要急，不要急，很快就好。
2: 好了好了，
0: 休息。
9: 哦，大家你好，来
2: 试试吧，
9: 把衣服都换上。
0: 哎，试车，哎，快递。
10: 沙沟站通电话，
11: 嗨，太君，一切正常了。
10: 有戏。
12: 张站长，你的功劳大大的，我给你请赏。
2: 这是我分内的事。
12: 大大的好。
0: 开车。
13: 等等，
9: 冈村队长命令，摘掉后面三节闷罐车厢。
0: 他没有这种权利。
9: 他说：“这是山本将军的命令，
0: 摘掉三节闷罐车，
9: 摘掉后面三节闷罐车，快！
2: 好，

0: 最后三节不剩的患者，是啊，怎么办？撤！
1: 没有不撤，嗯，都看清楚了，没张兰说的那三节闷罐车，撤吧。哎，张兰是很讲信义的人啊。
2: 对呀，如果有什么变化，
1: 他应该提前通知咱们。
3: 是啊，
1: 在等等。
4: 大队长，
0: 鬼子来了！
4: 啊，
0: 那大家快隐蔽，快
1: 隐蔽，
0: 快快，
4: 来了来了来了，
0: 快点，快点，快点，
4: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

0: 太爷君，
1: 嗨，
0: 立即挂上甩下的三节闷罐车，
1: 嗨，
0: 等等，这件事情你亲自去做。

0: 都这么长时间了，还不到，你怎么会出什么事儿了？这一点消息都没有。
1: 强哥，
0: 不会是猫哭猪尿泡，空欢喜一场吧？
1: 你说啥？
0: 就你怪话多。
2: 抽支烟，抽支烟。
3: 来。

撤了，撤！撤！哎，好，走！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

0: 张队长，谢谢，不客气，
1: 谢谢你啊！哦，这是刘大队长，
0: 刘大队长，你好， 你好，你好，
1: 还有半个小时，鬼子的铁架车就要过来了，我得马上回去了。
0: 好好，
1: 一定要小心。
0: 好，
2: 谢谢你啊，
1: 拿着。
0: 兄弟们，现场
1: 好，走。
3: 今天晚上就不要走了，我立即回临城。

0: 快点！
1: 各位，让那些板车快进来。
2: 好，
0: 快点！快！

0: 军服咋办？
1: 装上，让小鬼子也没穿的。
0: 是。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御药师一摸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摸一揉透

0: 提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运氧湿盘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1: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1: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3: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4: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1: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5: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6: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4: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7: 从腰到腿，一个像是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7: 上一回

0: 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3: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4: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1: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1: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1: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5: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6: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2: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1: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3: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你可能不认识我，但你一定看过我的视频。
1: 这是我第8次跨越赤道，
2: 等我把你交给你的啊，你的侄儿了，带你回家。
3: 加油，加油，加油！
4: 这个目标我已经定了，我一定要考上。
5: 我一点不怕别人超越我。
6: 要串肥串油的领口，我一个党员就走的这个是吧？耶嘿！
7: 为敌人，为敌人！
8: 你或许平凡，但从不平庸；你或许微小，却自有光芒。
9: 美好的一天又开始了。
8: 当话筒交到千万人手中，时代便有了千万种讲述的方式。
10: 每个人都是社会的主角，每个人都能成为创作者。
8: 他们是农民，是教师，是警察，是创业者，是志愿者，用一只手改写命运的航向。
11: 有什么样的比赛可以以整个地球为代表？它是世界上最难的，也是最需要勇气的运动。
8: 用一份爱点亮陌生的黑夜。
12: 坚持住呗，
13: 坚持住啊！你也坚持住，我在外面帮你坚持住。
8: 用一辈子守护一句承诺。
14: 当了一辈子老师，只要身体好，就干到老啊！
8: 他们在田间，在海上，在大山，在街头，在实验室，把热爱做成事业。
15: 宝贝们上班啦！
16: 所以每一袋粮的背后都是一个毛孩子在等着吃饭。
17: 这种震撼和喜悦是无法表达的。
8: 把绝境走成征途，
18: 再糟糕的日子也好过于放弃。
8: 把微光聚成星河，
19: 我觉得将来他们一定能够走出大山。
20: 我是比别人更幸福的特殊的家庭一员。
8: 把此刻活成答案。
21: 考试可以重来，但人生只有一次。
22: 都要演，
23: 我也不跳演，别人谁看的也得跳。
8: 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没有写好的剧本，只有正在创造的历史。
24: 我们预计今年的话是保守估计在3亿左右，
25: 等于成为了那个科技工作者了。
26: 我摸的是中国人的志气和骨气。
8: 你的故事就是中国故事。贝壳，大海赠予的珍贵礼物。大木剑，唤醒潮起潮落的记忆。一刀一雕，精细雕琢，靠的是细功夫。花鸟传神，山水如画，活灵活现。天然色彩，独有斑斓。
27: 改变一个行业需要一群人，需要全行业的人去共同努力。
28: 作为一个新的背雕技术的传承人，最主要的还是要用新的技术让它继续走下去。
8: 中国手艺，看见卓背成真的细节，让非遗更出彩

阳光温柔地洒落河畔，苏州里里古镇在船桨的摇曳声中开启新的一天。青石铺就的弄堂里，人们沏茶品茗，畅聊

0: 聊生活。唐朝初年，因这里春季梨花满田，得名梨花里。唐元和四年，一位叫做黎逢吉的官员奉旨来此整治河道。为了感恩为民做事的好官，人们把梨花里改名为梨里。千年时光流转，君到姑苏见，人家竟枕河的水乡生活就在这桥与水的交融中铺陈开来。
1: 去过很多江南小镇，梨里真的让人印象非常的深刻。这里有浓浓的书卷气，诸多文人墨客、仁人志士的故居、书房、旧址，让这里承载着悠长的文脉。这里还有暖暖的人情味儿。走在大街上，无论是认识与否，大家都会彼此打个招呼。骑车过陡桥的时候，总少不了一臂之力给予帮扶。冬日里的水乡，既有水墨的清香，也有岁月的温度。
0: 如今的黎里古镇依然保留着河街相邻的布局，一条市河穿镇而过，留下了说不尽的故事与传奇。这座位于市河畔的周公府祠始建于清乾隆年间。
2: 这里就是我们黎里的一个周公府祠。周元礼呢，后人尊称他为公府公。这个是他的祠堂。
0: 作为北宋理学大儒周敦颐的后裔，黎里周氏家族在清康熙年间自浙江迁居到这里。他们把家族世代积累的德行与智慧写入家训，期望后世子孙能够铭记于心，代代相传。

0: 居身公检正、处事厚谦温的家风家训，影响着生活在这里的人。周家的故事至今还在当地流传。清乾隆年间，周元礼调任直隶省，担任清河道一职，这是负责一省水利事务的重要职位。有一年，周元礼去衡水巡查水利时，在阜阳河畔目睹了惊险的一幕。
1: 看到了一个大石桥，就是已经坍塌，老百姓呢过河很不方便。那么他呢就发现，就是这个石桥呢，就经常有路人呢，就是因为过桥这个危桥呢，被河流卷走，甚至失去生命。
0: 这座桥是衡水前往京城的交通要道，桥面坍塌损毁，百姓们只能涉水而过或绕道而行。作为主管河道水利的官员，周元礼心急如焚，他连夜写下题本，恳请朝廷拨款重建新桥，以解百姓之忧。然而三个月过去了，等来的却是朝廷因筹备西北战事暂缓拨款的回复。周元礼深感忧虑，每拖延一天，就意味着涉水过河的百姓多一分危险。等不来朝廷拨款，他决定自行筹措资金。周元礼捐出多年俸禄，甚至准备抵押祖产田契。这一举动在族中引起轩然大波。他以为官者当是明命如天为由，说服族人。
1: 他呢，就是这个出发点是什么呢？他就是要缩短时间，让这个衡水的老百姓呢，尽早的就是享受到就是通桥之后的便利，就是时间一短一好。
2: 很急迫的心情。
1: 对对对对。嗯。那么就在造桥的过程当中呢，也有人就是提出，就是那个石桥呢进行简单的修缮，一下就好了。但是他的心里呢，就是他要一劳永逸的，他就是要完完全全的就造一座新桥，很那个稳固的一座大石桥，就是永久的为这个衡

0: 水的老百姓这个服务。
1: 为了修建一座坚固耐用的石桥，周元礼请来技艺高超的工匠，选用质地坚硬的石材。为了筹措更多的资金，远在李里的家人把平日节省下来的银两寄给周元礼作为修桥费用。
0: 我们李里有一个风俗，就是每到春节就是宴请宾客都要用一个蹄膀。那么周家在宴请客人的时候都是用的是真的就是蹄子，唯独他们周家自己就是用的是一个木制的一个蹄膀，就上面浇了一个肉汁，然后冒充这个蹄子，然后就是达到这个节约的一个目的。
2: 只能看不能吃。
0: 对。
1: 一位身居四品的河岛官员，家中生活却十分简朴。然而，当面对百姓疾苦时，周家人毫不犹豫地倾尽所有。在周元礼的督造下，历经一年多时间，这座承载着无数百姓期盼的石桥终于竣工。乾隆皇帝为桥赐名安济，意为安济苍生，也褒奖周元礼为民造福的善举。在周氏祠堂内有一座御碑亭，亭内石碑上记载着周元礼一生的功绩。
0: 这个呢，就是周公府祠的御碑亭，
2: 这是乾隆御赐的。
0: 对对对，他临死之前，他还交代这个他的周氏后人，就是凡是他经手的一个水利工程呢，若以后就是发生坍塌损毁的事件，那么他周氏家族一定要负责，就是理赔修缮。
1: 直到今天，安济桥仍然横跨在阜阳河上，历经岁月洗礼，依旧坚固如初。桥柱无言，却记录下一位好官曾以河流顺轨、比民安居的责任与信念，托起万民渡河的希望。两袖清风的周元礼没有给子孙留下丰厚的财产，然而他以另一种方式为儿孙们带回了一份无价的财富。在清代，每逢新年，乾隆皇帝都会书写福字，赐给忠诚勤勉、功绩卓著的功古之臣。而周元礼竟连续13年获得这份殊荣，这在清代官员中实属罕见。
2: 喜欢这个福字的
0: 福呢，就是我们民间书法呢，就是叫大善之人必有大福。那么周元礼得到这个福字，也是他多年行善的一个结果。
2: 不仅如此，也是福泽子孙的一个结果。
0: 对。
1: 周元礼在外为官为民造福的事，在家乡代代流传，也潜移默化地影响了里里乡风。人们把周氏老宅旁的弄堂取名为周赐福弄。闲暇时，古镇人喜欢来这儿走一走，带回一份福气，更把一份善念融入心中。
2: 周元礼连续13年得到乾隆皇帝御笔亲赐的福字，是对他心怀苍生、勤政恤民的嘉奖。一心只为解百姓之困、谋民生之利，是为官的至善之道。善方可得福，这13个福字为我们诠释了一个非常质朴的人生道理，也为我们树立了最质朴也是最重要的价值观。
1: 今天的水乡里里温婉秀丽，但在历史上，这座太湖之滨的小镇也曾饱受水患侵扰。在里里周家祠堂旁，有一座始建于清道光年间的义庄，就是为了救济灾民而建。
3: 这就是周氏义庄。
1: 在历史上，义庄一般由家族修建， 包含一田、一学、

0: 益仓，用于族内赈灾济贫、赡养老人和支持族内子弟读书。北宋时，范仲淹在苏州用俸禄购置田产，建起中国历史上第一座义庄。直到今天，苏州还保留着十多座义庄建筑。周氏义庄规模宏大，六进的院落占地930多平方米。
1: 义庄不仅是为周家的子孙后代，而且他还要扩而大之，推而广之，凡是周边的穷苦的老百姓都是他们救济的支援的一种对象，所以周氏义庄就比较宏大，体量也比较宏大。
0: 清道光三年，苏州一带遭遇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水灾，持续3个多月的降雨，致使房屋倒塌，农田被淹，无数百姓流离失所。周元礼的长孙周光伟目睹家乡人的苦难，深感痛心。他在诗集中详细地记录了当时的情景：
1: 趁水徐退，尘不回。这个水啊，刚刚退下去了，到第二天早晨又涨起来了，把禾苗都灭掉了。回肠久矣，如车患。哎呀，我心里边的肠啊，就像久去回肠，曲曲弯弯的，为了老百姓转个不停，痛苦。
2: 所以说，其实当时他看到了受灾的乡亲百姓之后，触动了他，然后有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念头，那就是兴建义庄。
1: 对，兴建义庄。
0: 为了赈济灾民，周光伟决意兴建一座义庄。这个提议在家族中引发争论。有族人认为，建立和运转一座义庄所耗费的资金难以想象，若要赈灾失粮即可，何必倾尽家财。
1: 他认为临时组织人是不够的，而且我临时组织粮米也不够啊，衣服也不够啊，医药也不够啊，怎么样呢？需要一个组织。如果成立了义庄，那么就是说有领导、有组织、有规划，那么碰到水灾，我可以全面的抗灾。
0: 舍粮失粥只能救一时之急，却难以从根本上解决百姓疾苦。但一座功能完备的义庄，不仅可以周济族人，更能普惠乡里。清道光四年，义庄的修建开始了。在周家人的计划里，义庄的粮仓要修得比祖祠高，学堂的课桌要造得比书案宽。为了筹措经费，周光伟变卖了个人田产房屋，换回21,000多两白银。夫人拿出了陪嫁的金银首饰，周氏族人纷纷倾囊相助。周光伟的堂兄捐出水田200亩，房屋30间。周家人举全族之力，凑够了建设和运转义庄所需的费用。然而，就在义庄即将落成之际，周光伟却积劳成疾，身患重病。
1: 最后，他知道将不救于人世，所以他把夫人跟两个儿子召到床前，又把堂弟兄召到床前，跟他们说：“勿臣无志。”就这样说了几句话，他走了。
0: 周光伟离世2年后，清道光十年，周氏义庄终于落成。在义庄的设计上，周家人也花了很多心思。
2: 我发现在这条街道上，所有的店铺都是坐北朝南的，但唯独义庄是坐南朝北。
1: 因为如果说老百姓老弱贫残来临沂临这个棉邑，他要往那边兜一个大圈儿从正门进来，

恩赐烈啊，本身年纪老，是不是啊？所以呢，他就坐南朝北，你看三开间朝北，而且还有一条背路，你直接走背路，比走一道。

0: 在周家人看来，善不应是居高临下的施舍，而是俯下身姿的搀扶。道光皇帝得知此事后，御笔题写“乐善好施”四个字，并下旨建造一座牌坊。这也是明清建于里里的29座牌坊中唯一一座御赐牌坊。为表敬重与感恩，里里百姓送给周家一方匾额，上书“德兴黎川”。从那以后，周家成为里里最有德望的家族，被古镇人尊为里里八大姓之首。
1: 周家能够拿出如此多的财富来兴建义庄，并且在此后一直维持着义庄的正常运转，是什么支持着周家人这么做呢？是善心，存善因，积善果。而里里人也没有忘记周家人的善行，他们把这种善行沉淀出了古镇的淳朴民风。
0: 一座牌坊，历经百年风雨，依然屹立不倒。它成为里里古镇的一道独特风景，也化作一缕纯善之风，润泽水乡人家。在今天的里里古镇，有许多百年历史的老建筑。这座周家老宅如今作为南社通讯处旧址，向游客开放。1909年，柳亚子等一群怀抱理想的进步诗人，以笔为剑，以诗为媒，成立了旨在推翻封建统治的南社。那时，周家老宅成为南社诗人们集会的地方，他们在这里吟诗作赋，畅谈理想。大家把诗词贴在房屋四周，那份炽热的爱国之情与诗词一起在风中飞扬，激励着每一个为国家未来而奋斗的人。为南社活动免费提供食宿与场地的，正是周元礼的第六代后人周云。周云的次子周大友小时候常常听父亲讲起南社的故事。
2: 当时呢，南人的诗人啊，他们在这里活动的时候呢，都在对面那个房子里边呢，是唱作诗词，烂盖人家住的，这自己睡觉睡到这个葡萄架下面，留下这个诗句的：主神睡觉书篱下，花培丰满点各一。早上起来的这个身上穿了那个花培的，穿了一件花衣服。
1: 那您的父亲给朋友们无偿的提供吃的，提供住的地方，
2: 是
1: 那他自己的生活是怎么样的呢？
2: 他实际上是非常节俭的。我听那个我奶奶说过，我父亲呢，他过冬的时候，一件厚的毛衣都没有的，不舍得买，自己呢尽量的节俭下来的一个钱呢，为人家呢做一些善事，这样呢他觉得呢心里呢比自己穿暖了更舒坦。
0: 在这些进步诗人的影响下，很多周氏子弟走上革命道路。周云的长子周颂文积极宣传抗日救国，被日军逮捕，出狱后因伤势复发离世，年仅27岁。周云的女儿周杰18岁投笔从戎，成为一名战地记者，跟随人民解放军参加了解放福州、漳州、厦门的战役。周家人把扶危济困的善行化作了为国为民的担当，成为水乡最坚韧的风骨。如今的里里古镇宁静祥和，处处充满着温情，独特的水乡风韵也吸引着天南海北的游客。这段时间，周大友正和朋友排练一部戏剧《情满黎川》。
2: 房子冲掉了，田屋都淹了，家破人亡，这种感觉。
0: 这部戏剧讲

0: 述了周家先祖周光伟兴建义庄的故事。老人想在节日期间为游客们义务演出。在戏友和乡邻眼中，周大友不仅多才多艺，更是个热心肠。前段时间，李静一家来李里游玩时，他的外婆旧病复发，右腿突然失去知觉，难以行走。周大友听说后，帮忙联系了医院的骨科医生，还细心地安排好住宿。从那天起，周大友每天都会早早地来到医院，陪同他们就诊。
1: 你也80岁了，这天又这么冷，为什么还要亲自去带着他们去寻医问药呢？
2: 这样是比较踏实，人家人生地不熟的，这里又不方便，你带他过去，他们就是方便多了呀，也是举手之劳，这个谈不上什么帮助。人家如果早一点康复，我感到就是心里也是我也是体会到他们那种喜悦的、高兴的。
0: 看似微不足道的举手之劳，对于李静一家来说，却是雪中送炭般的温暖。腊八节那天，李静和外婆意外地收到周大友一家送来的腊八粥。
1: 在腊八那天，他们还给你们带了腊八粥。
3: 他们一家人还有阿姨，大概7点钟左右，带着热腾腾的这个腊八粥过来，因为我外婆都感动得都要流眼泪。
0: 一碗冬日里的腊八粥，驱散了严寒，更温暖着人心。一个多月后，老人身体痊愈。在离开李里前，他给周大友写了一封感谢信。您们一家人心地善良，和蔼可亲，帮助我解决了病痛，我一辈子也忘不了您们的恩情，我是无法用语言来表达，只有一句话，感谢，感谢，再感谢。
2: 善呢，是做人的一个本分，帮助别人也是快乐自己，也等于是给你带来了一定的福分。
0: 在周家人看来，帮助别人更是为自己求得一份心安，一份福气。春节前，李里古镇为了迎接游客，要设计一版新的旅游折页。但距离春节只有几天时间，许多设计公司已经放假。做平面设计工作的李静得知此事后，主动帮忙完成了新折页的设计。
4: 聪明它是一种天赋，但善良是一种选择。我相信就是福往者福来。我觉得这个与其说是回馈这座美丽的古镇，我觉得更多的它是一种善行的循环。就是一个人在接收到另外一个人这样无私的帮助之后，他好像会被激发出更多的善行，然后在我们身边形成这样一种善意的网络，就像一滴水融入另外一滴水，逐渐在一个一个小小的善举汇聚成一股社会的暖流。
0: 福往者福来，一个不经意间的举手之劳，成就了一场善的传递，也温暖着更多的人。春节期间，刑满黎川正式为游客们演出。
5: 事以正义，救治守正，知守事。
0: 施衣赈米，捐资助阵诸善事，力之所能者必为之。力之所不能者，呼吁众人合力而为之。
5: 他力而为之，
0: 句句台词传递着周氏家族代代相传的心愿和信念。一个微小的善意，是寒夜里点亮的一盏灯。

0: 今我们的队伍已经不是当初那个求生存的阶段了。
1: 现在外敌入侵，国难当头，中国同胞自当携手抗日，保卫国家。
2: 我们是合作，没有谁先谁后。
3: 合作不是兵合一处，打鬼子那么简单。
4: 国民党と共産党の信頼関係を徐々に壊すのが肝心なことだ。
5: 你现在要明白一件事情，委员长之所以攘外必须安内，他就是要消灭红军。
6: 有敌军，
7: 严密。
8: 革命的火焰是不会被扑灭的，反而会越烧越旺。
5: 这些人就像浇不灭的野火，绝不能让他们肆意燃烧。
9: 开炮！
10: 我们每个人都会为了自己的信仰而活着。

0: 续戏韵，传承千古文脉。
1: 戏曲的东西是活的东西，是有灵魂的东西。
2: 有戏没情不感人。
3: 东方的、中国的、民族的，
4: 坚信我们京剧的命运。
0: 一生坚守，绽放梨园风华。
5: 生是龙江剧的人，死是龙江剧的魂。
2: 真个生意是奉献了给我们编辑一生，
6: 只要让我开口，肯定是你要被我感动，真的是比天大。
0: 梅展芳华，中国戏剧梅花奖艺术家口述史，温情上线，聚焦中国戏剧梅花奖顶级名家。
7: 一个演员将来要成家，不要成家。
8: 剧场艺术从来是双向奔赴的，
9: 观众的笑声啊，就是我最心愿。
10: 华旗大家好，
0: 用剧目续初心，以岁月化传承。
1: 要演好每一个人，演到老学到老。
6: 这个是我就是以后要成全这批青年演员的人物塑造。
5: 希望龙江剧自己的人当家做主人，我们还会名列前茅。
0: 用人生树坚守，以创新洗新生。
8: 艺术从来都是创新的基础。
4: 不跟风，不媚俗，这就是中国戏。

0: 中国人的核心。
1: 预备！
2: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观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20号，周四，农历7月初八。清晨6点56分，我们在山东广电融媒体工作平台街景演播室里向您问好。本栏目由齐鲁制药集团特约支持。首先来看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主要内容。今天的节目您将看到，我国首次实现重复使用运载火箭陆地回收，这是继完成海上往系回收后，中国火箭接连取得海陆回收双突破。嫦娥七号飞行任务器件组合体完成垂直转运，即将奔赴充满未知的月球南极，执行极具挑战性的综合探测任务。女童候车大厅与家人走散，淄博火车站值班员暖心举高高帮其找妈妈。英国媒体披露，若美国升级战事，伊朗考虑打击驻欧洲美军设施。精彩内容开始之前，我们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阴，鲁南、鲁中和半岛地区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并伴有雷电，其他地区局部有雷雨或阵雨。夜间最低气温，日照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22度左右，其他地区24度左右。最高气温，德州、滨州、济南北部和淄博北部33度左右，南部沿海地区27度左右，其他地区30度左右。下面来看具体的城市预报。金彩山九叶提醒您，济南小雨转多云，24到33摄氏度；德州雷阵雨转多云，25到33度；聊城小雨，24到33度；泰安小雨转多云，23到31度；菏泽小雨，24到29度；枣庄小雨，24到31度。齐鲁油漆提醒您，济宁小雨，24到30度；五连元江提醒您，临沂小雨，24到30度；日照小雨转中雨，24到28度；青岛小雨，25到29度；烟台小雨，23到31度；威海雷阵雨，24到29度；潍坊小雨，24到31度。

0: 淄博小雨转晴，24到34度。边州多云，23到32度。东营多云，25到32度。济南小雨转多云，24到33摄氏度。
1: 移风易俗树新风，文明乡风润心田，齐鲁大地新风盎然。简约婚礼唱新风，移风易俗气陋习，信用积分聚善意，邻里互助暖人心。众人共商村务，携手共治家园，坚守诚信为本，赋能乡土产业蓬勃发展。戏台欢歌不断，文化生活多姿多彩，志愿传递温情，孝老爱亲蔚然成风。以制度守新风，以美德润日常，文明之花绽乡间，纯美乡风遍齐鲁。

0: 来看今天的详细内容。昨天，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鸿鹄零三星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火箭一子级完成我国首次着陆腿方式陆地可控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上取得又一重大突破。
1: 点火。
0: 7:35，朱雀三号运载火箭点火起飞，约137秒后，火箭一二级分离，一子级按照预定飞行程序进入返回段，最终依靠着陆支腿稳定落地。
2: 着陆支腿展开，最后100米。
3: 站住了，站住了！我们可以通过后面可以看到朱雀三号遥二火箭。成功稳稳地站在了着陆场坪上，朱雀三号火箭成为我国首款实现陆地回收的运载火箭。这是我国继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实现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之后，中国航天取得的又一重大历史性突破。
0: 陆地支腿着陆是火箭回收的方式之一，难在全过程协同，考验的不是单项技术，而是动力、控制、结构和地面系统的整体可靠性。本次任务是我国运载火箭一子级首次陆地支腿回收，它的成功标志着我国掌握了海上网系回收和陆地支腿回收两种不同的火箭回收技术。
4: 最后这一脚刹车踩的还是很漂亮的，把这个火箭从超音速稳稳地刹停在我们的着陆场坪上。对我们中国航天来说，这个实际上是代表第二条技术路径的一个突破，代表我们国家整个中国航天的一个综合实力。
0: 朱雀三号是由国家航天局批复立项的重复使用火箭，由蓝箭航天抓总研制，采用液氧甲烷动力，全箭长66.1米，起飞重量570吨。后续朱雀三号将通过回收舰体检查、复用飞行和更多任务实践，持续积累数据，为我国大型星座组网和规模化商业发射提供运力支撑。此次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飞行任务圆满成功，首次实现火箭陆地回收，意义究竟有多重大？专家表示，随着长征十号乙、朱雀三号可重复使用技术的突破，中国航天有望走出一条低成本、高效率的可持续发展路径。
5: 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首次成功完成着陆腿陆上可控一子级回收，这次发射对于中国航天意义重大，这意味着中国航天发射的成本有望降低70%以上。在短短一个多月的时间里，

0: 中国的火箭回收技术在两个方向上分别实现了突破，分别是海上的往昔回收和陆上的着陆腿缓冲回收。更深层次的意义在于两个方面，中国未来大规模的空间设施的建设需要火箭能够以低成本高效率的方式运作，这些技术的突破为中国大规模空间设施的建设提供了能力保障。另外一方面，在未来全球的商业航天发射市场上，随着中国火箭可回收技术以及重复使用技术的相继突破和发展，中国航天将在未来的商业航天市场上获得长足的竞争力。未来中国的火箭回收技术会向着精益化进一步推进，比如说我们会进一步的降低回收系统在火箭的自重中所占的重量比例，进一步的降低回收技术对火箭载荷的不利影响，使得中国的火箭回收和可重复技术逐步的迈向先进水平。
1: 昨天，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嫦娥七号月球探测飞行任务器件组合体垂直转运至发射区，将择机实施发射。嫦娥七号即将奔赴充满未知的月球南极，执行极具挑战性的综合探测任务。接下来，我们一起来了解嫦娥七号的探月使命。工程层面，嫦娥七号将突破多项关键技术，高精度月面软着陆、月面腿式行走、月面飞跃、永久阴影坑原位探测，采用轨道器、着陆器、巡视器、飞跃器加中继卫星组合，实现绕落巡飞跃一体化探测模式。月球南极分布大量永久阴影坑，坑内常年不见阳光，极低温环境下有可能保存数十亿年的水冰资源，这是未来月球驻留的宝贵资源，也是本次探测的重中之重。嫦娥七号的科学目标清晰明确，探测月表环境、月壤水冰与挥发组分，开展月球南极形貌、物质成分、地质构造高精度探测，探测月壳浅层结构、月震、磁场、热特性、空间环境，开展月基天文观测，同时搭载多国合作载荷，推进月球探测国际合作。嫦娥七号获取的南极第一手数据，将为嫦娥八号建设国际月球科研站基本型提供关键科学支撑，助力人类揭开月球南极的重重谜题。嫦娥七号是我国探月四期核心任务，采用四期一星组合，轨道器、着陆器、巡视器、飞跃器，加上已在轨的鹊桥二号中继星，形成绕落巡飞跃一体化的南极探测体系。轨道器独立环月，承担南极全域遥感，给月面三器提供协同保障。着陆器瞄准月球南纬85度附近南极极区，高精度软着陆后释放巡视器和飞跃器，本身做原位环境探测，巡视器自主月面行驶，近距勘测月壤形貌、岩石成分与地质构造。飞跃器是最大亮点，从光照区起飞，多次飞入永久阴影坑底，用月壤水分子分析仪找水冰，突破主动式着陆缓冲技术，可通过腿足规划、关节驱动实现整器移动，支持多次起飞、着陆、阴影坑往复探测，是人类首个月级阴影坑多次飞跃探测器。鹊桥二号2024年3月入轨，专解南极月背通信遮挡，全程保数据回传。四器一星分工协同，实现上空遥感、定点着陆、区域巡视、阴影坑纵深全覆盖，为找水冰、建国际月球科研站基本型提供关键支撑。昨天，国家医保局发布《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具体有哪些亮点？一起来关注。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指出，十五五期间，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将保持在95%左右，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覆盖所有统筹地区，基本医保目录内住院费用基金支付比例，职工医保稳定在80%左右，居民医保稳定在70%左右，基本医保基金及时结算支出覆盖率从2025年的70%左右提高到80%以上，所有统筹地区实现生育津贴直接发放到个人。规划提出健全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提升大病保险和医疗救助保障水平，提高基金抗风险能力和使用效率。到2029年，基本实现省级统筹，优化完善可持续筹资机制，均衡个人、用人单位和政府筹资责任，报销政策向基层倾斜，适当拉开参保人员在不同等级医疗卫生机构的住院报销差距，推动省内门诊慢性病门

0: 门诊特殊病保障规范统一。
1: 这次我们全民医保规划提出到2029年基本实现省级统筹，这是我们落实公平医保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有利于实现区域间特别是省域范围内的基本医保的筹资待遇的水平的相对的均衡。
0: 规划提出，十五五期间，国家医保局将大力推动参加职工医保的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生育保险，全面落实参保女职工享受国家法定产假、生育津贴待遇，推进辅助生殖技术规范有序应用，合理提升产前检查医疗费用保障水平，指导地方制定覆盖孕期基础检查的基本服务包。可参照门诊慢特病待遇支付，完善住院分娩医疗费用支付政策，推动基本实现生育保险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实现参保人员生育医疗费用直接结算和生育津贴直接发放给参保人。我国自2016年启动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试点，历经十年探索，目前参保规模已达3.2亿人。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全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长期护理保险从市地级统筹起步，有条件的省份可探索推动省级统筹，建立健全互助共济、责任共担的多元筹资机制。山东省人民政府新闻办昨天举行“奋进十五五”系列记者见面会，邀请四位医务工作者代表讲述立足岗位、守护群众健康的追梦故事，诠释救死扶伤的医者担当。
2: 山东省立第三医院肝胆外科医生张开，30多年深耕肝胆结石内镜微创诊疗领域，他牵头制定胆石病微创诊疗规范，为全国20多个省份培养数百名专业医师，让数万名患者重获健康。
3: 内镜技术呢，跟传统的手术相比，其创伤小，不用开刀，恢复快。希望把我们的一些经验和知识带给更多的医生，让他们能够像种子一样，在当地不断的发芽，造福一方百姓。
2: 山东第一医科大学附属省立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杜怡峰，从医40余载，重点攻关阿尔茨海默病早期防治。他牵头组建省神经系统疑难罕见病多学科诊疗平台，为患者搭建集中诊治通道。
4: 我们在山东的阳谷建立了我们的脑健康队列，到现在已经10年了。更多的想通过研究获得我们中国人的这种慢病防治的第一手资料，拿出中国的方案，为我们老百姓脑健康，尤其是保护记忆、延缓迟缓，做出我们自己的贡献。
2: 沂水县院东头镇乡村医生张德庆接过父辈药箱的他，扎根乡土36年。问诊之外，他建成乡村医生红色主题展馆，创作《乡村医生之歌》，撰写80余万字志书，记录基层医务工作者的坚守故事。
5: 腰腿疼大、行动不便的老人特别多，我就上门啊，送医，给他们讲解健康知识，给他们建立慢性病档案。现在啊，我的2个孩子啊也走上了医疗工作这个行业，我们还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继续为乡亲们健康服务。
2: 济南市妇幼保健院产科医生韩爱青30余年坚守妇幼健康一线，她专注围产期保健工作，多年来累计接诊孕产妇数万人，成功救治危重孕产妇数千例。
6: 生育友好呢，不只是一句口号，而是我们覆盖像备孕、怀孕期、分娩和产后全周期实实在在的一个服务。我将继续心怀热爱，坚守岗位，用专业、责任和温情守护好母婴平安健康。
0: 长期以来，瓦斯是威胁煤矿安全生产的头号大敌。山东省煤田地质局第一勘探队创新研发关键技术，兼顾煤矿安全开采与瓦斯资源化高效利用，成功破解瓦斯治理难题。
7: 河南新郑地区煤矿资源丰富，但是瓦斯风险相对较高，一直是困扰新郑煤电公司开采的头等问题。2018年，公司得知山东省煤田地质局第一勘探队相关技术资源雄厚，决定合作解决瓦斯治理的难题。
8: 我们矿井属于郑州地区散热煤层，这个煤层瓦斯含量比较高，瓦斯治理难度比较大。山东地质局第一勘探队采用这个机械造雪疗之后，整体开销提升比较明显，从原先的1000米现在已经稳定到1800米，对我们矿瓦斯治理工程帮助比较明显。
7: 山东省梅田地

0: 治局第一勘探队创新提出了基于煤层分布合理化特性的高瓦斯松软低渗煤层分区分段瓦斯高效治理模式，九年间从零起步，累计合同额突破2亿元。
1: 我们成功申报山东省首个矿山瓦斯灾害防治省级工程研究中心，核心技术经专家鉴定达国际领先水平，获省部级科技奖3项。以第一完成单位申报的高应力环境分翼煤层水利机械协同改造增流关键技术及装备，获得山东省科学技术进步2等奖。
0: 这项技术现场应用成效显著，较传统机械造学工艺卸煤量提升1到2倍，瓦斯抽采浓度提升2到3倍，瓦斯抽采总量提高2到3倍，削凸周期缩短30%，优化后钻孔工程量降低20%到30%，吨煤施工成本降低10%到20%。
2: 与传统工艺相比，无效钻孔减少30%，整个治理工期缩短20%，抽采出的瓦斯用于发电，以此为支点，撬动煤矿瓦斯资源化利用，协同护航能源安全与双碳目标，赋能新型能源体系下的煤炭绿色转型。
1: 下一步规划，我们重点布局3个方向：一是瓦斯灾害治理与抽采利用。当前，我们正在攻关瓦斯抽采智能化管控平台，未来将实现钻孔施工、抽采数据、浓度监测的远程可视化与智能决策。二是向深部灾害防治进军，我们将依托矿山瓦斯灾害防治山东省工程研究中心这一省级平台，与高校深度合作，超前布局深部煤层瓦斯治理关键技术研究。三是跨行业拓展，瓦斯治理的核心技术同样适用于煤层器勘探开发、页岩器储存改造、矿井热能综合利用等领域。
3: 近日，省司法厅等8部门联合部署开展致敬齐鲁、健康家园、吸食毒品和滥用位列管成瘾性物质防治家庭教育指导服务工作，以在校学生、不在学的未成年人及其家庭、强制隔离戒毒、自愿戒治康复人员及其家庭等为服务对象，通过线上加线下模式，面向青少年及家长普及防范毒品、麻醉药品和位列管成瘾性物质知识，帮助家长、青少年识别掌握涉毒风险和远离不良诱惑。2026年中华传统晒书大会山东省主场活动昨天在孔子博物馆启动。活动通过鲁壁出书、典籍祭孔等系列环节，让观众感悟儒风雅韵，触摸千年文脉。大会期间，典虫师表、康熙姓鲁特展、孔子圣迹图展两大专题展览同步启幕。山东广播电视台与中泰证券昨天在济南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中泰证券将为山东广电提供基金业务、财富管理等综合金融服务，助力广电传媒产业转型升级。山东广电依托全媒体矩阵资源，为中泰证券提供品牌宣传、活动策划、公益活动宣讲等服务，共同提升双方品牌影响力，推动文化与金融产业融合发展。火车站客流熙攘，孩子一旦和家人走散，往往让家长心急如焚。近日，在淄博火车站，一名小女孩不慎与家人失散，客运值班员一个暖心举动，不仅帮孩子顺利找到了妈妈，也打动了众多网友。
4: 8月18号早上8点多，淄博火车站候车大厅内，一名小女孩和家人走散，被热心旅客送到了车站服务台，交到了客运值班员孔雷手中。
5: 那旅客就和我说，小朋友找不到家长了，找不到妈妈了。然后我就和他说，妈妈叫什么？他小孩哭得很厉害，他说不出名字来。
4: 孔雷一边耐心安抚孩子情绪，一边立即联系车站广播寻人。时值暑期，候车大厅客流密集，孩子身形矮小，家长很难在人群中发现。孔雷灵机一动，征得小女孩同意后，将她扛在了肩头。
5: 我说这样吧，咱举高高找妈妈，我把你举高了，妈妈看得见你。他说行，转了圈找妈妈。
4: 这一暖心做法让孩子处在显眼位置，方便家长快速辨认。没过多久，焦急万分的母亲就发现了自己的孩子。
5: 也就过了5、6分钟吧，他的妈妈就直接冲到我就去了。这时候小姑娘也看见了，就喊妈妈，我就确认一下是不是他妈妈，把孩子交到家属手中。
4: 这个暖心瞬间也被旅客拍下来发到了网上，收获大量网友点赞。
5: 尽自己最大努力去协助旅客解决一些问题，叫旅客走得平平安、高高兴兴就可以。

0: 近日有网友分享了自己带着999足金手镯做核磁共振检查的经历，引发关注。有网友提醒，做这类检查不能携带金属物品，很危险。还有人说纯金也会发热，核磁共振为何对金属如此敏感呢？
1: 核磁共振成像是临床上广泛应用的无创影像检查手段，与 X 光、CT 不同，它没有电离辐射，却拥有极高的软组织分辨能力。每一位接受检查的患者都会被反复叮嘱，摘掉全部金属物品。这其实是源于核磁共振设备内部的强磁场特性。
2: 核磁共振它成像，它是有一个大的磁体，这个磁体的磁场很强，相对于我们地球的表面的这磁场来说要大几万倍啊，特别是像我们现在临床的一些高端的一些设备，它场强会更高。即使说每天完成任务把机器关了，但里边的大磁场，这个主磁场它一直是存在的。
1: 专家介绍，金属进入核磁共振这个超强磁场中，可能会引发多重风险。
2: 它主要是有三种效应啊，一个就是我们说的投弹效应，就是我们把金属拿进来之后，越靠近磁场的中心，它的吸力就会越大，就跟子弹发射一样，恨不得能把人体穿透。第二个就是我们说的制热效应，我们是通过一些射频，它会加热。像有的患者把金属放进去啊，会产生一些灼伤。第三个就是在我们扫描过程中，对图像产生一些微影，影响我们的扫描的图像的诊断了。像有一些假牙的，其实你扫头颅的时候，它是离我们的颅脑很近的，我们的组织啊会变形，我们图像就看不清了。
0: 金手镯戴久了，因为长胖无法摘下来，或者是我这是足金手镯，不是铁的，应该没事吧？在核磁共振检查室门口，这样的场景屡见不鲜。那么纯金饰品可以带进核磁检查室吗？遇到实在摘不下来的情况，又该如何处理呢？
1: 专家介绍，从物理特性上看，纯金属于抗磁性材料，确实不会被强磁场明显吸引或排斥。虽然不会像铁制品那样被瞬间吸入机器，但这也不意味着可以随意佩戴。
2: 黄金啊，或者是铜啊，它其实不会吸，但是它会产热，带一些银饰啊，它是都会产热的。我们扫描的时候，一般我们都是要求患者不要带进来。如果实在不行了，我们会拿一些那个布给它包裹住，给它进行一个隔热，就会减少这个灼伤的风险。
1: 除了明确的金属物品以外，还有一些隐形金属，很多日常用品容易被忽略。化妆品、假发、发胶中可能还有金属成分或磁性颗粒，在强磁场作用下，不仅可能干扰成像，还可能导致皮肤过敏甚至灼伤，要遵医嘱进行检查。
2: 有一些化妆粉啊，会也是有金属的啊，还有涂发胶的，有患者吃一些中药，那些中药也是含有一些金属的，所以我们在扫描的前呢，都会给一个知情同意书，上面写着一些注意事项，像女性就不要化妆了啊，不要贴那个假睫毛呀，还有一些戴假头罩的患者都要签这些知情同意书，让他逐字来确定他没有这些金属物啊，我们再给他进行扫描。
0: 进行核磁共振检查，除了不能带金属饰品，还有哪些要注意的事项？像玉石手镯需要摘吗？体内有假牙、支架、人工关节该怎么办呢？
1: 关于玉石制品，专家表示，玉石通常不含磁性成分，也不导电，既不会被磁场吸引，也不会产生涡流发热，理论上不会像金属那样造成安全风险。但专家仍然建议尽量取下。
2: 我们磁体大家也都知道，它都是钢板啊，或者这种比较硬的东西，然后玉器就比较脆弱的。我们让患者躺的时候，患者往往都很紧张，所以我们要求患者就是尽量把所有的东西都给它摘在外面，保证患者的这个物品的安全。
1: 对于体内有植入物的患者，情况需要具体分析。心脏起搏器等体内电子植入设备，绝大多数都不可以兼容核磁共振检查。骨科钢板、钢针、人工关节等植入物，以及冠状动脉支架、人工心脏瓣膜等，需根据材料成分和固定情况，由医生评估是否可以进行核磁共振检查。
2: 像我们2010年之后的一些心脏支架几乎都是可以做的啊，然后有的患者说我不知道，确定有一个

0: 筛查器，这个筛查器呢就是让患者站在这个区域进行一个旋转，如果有电子的这种金属植物，它会破坏磁场，然后它就变红了，这么红了就证明不能做。像我们心内科呀，或者是耳鼻喉科做人工耳蜗的，我们也是有一个相应的说明，他们有相应的调节，调节之后来我们医院来做检查就可以了。
1: 据巴勒斯坦通讯社报道，以色列军队19号在约旦河西岸和耶路撒冷多地开展军事行动，逮捕至少31名巴勒斯坦人，其中包括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耶路撒冷事务部长阿什拉夫·阿瓦尔。目前以军尚未对此发表声明。报道说，以军当天突袭阿瓦尔位于耶路撒冷老城阿克萨清真寺以南希勒万区的住所，并将其逮捕。以色列方面并未给出逮捕阿瓦尔的理由。阿瓦尔曾于今年1月被以色列当局禁止进入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发表声明说，逮捕阿瓦尔是以色列对耶路撒冷巴勒斯坦官员实施一系列限制措施的最新行动。据英国金融时报19号披露，伊朗高层已在斟酌应对美国升级战事的反击方案，选项包括攻击美国在欧洲的军事目标，破坏霍尔木兹海峡海底光纤电缆。报道援引伊朗政府内部2名知情人士的话称，如果美伊之间爆发新一轮全面冲突，伊朗将不局限于打击美国在中东的军事设施等目标，还可能打击美国在保加利亚等东南欧国家的军事设施，也可能波及塞浦路斯。另外一个潜在袭击目标是霍尔木兹海峡海底光缆。保加利亚上月同意让美军在其东南部的贝兹梅尔空军基地部署加油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曾警告，任何被美军用作攻打伊朗的军事基地都将被伊朗视作合法打击目标。按照《金融时报》说法，理论上，欧洲不少地区处在伊朗导弹射程范围内。有分析人士认为，伊朗可对美国在南欧和东南欧的军事设施发射流星系列等中程弹道导弹，但这些导弹在较远射程杀伤力有限。另据路透社报道，针对伊朗考虑打击驻欧美军设施一事，北约官员表示，北约已准备好应对任何威胁，并将始终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保卫所有盟国。美国财政部1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突破40万亿美元。巴基斯坦民航局19号宣布，巴基斯坦领空将继续对印度航班关闭，时间延长至9月24号。此前的禁令原定于8月23号到期。
2: 巴基斯坦民航局19号发布了一份航行通告，确认巴基斯坦领空将继续对印度航班关闭。禁令适用范围包括在印度注册、由印度航空公司和运营商运营、拥有或租赁的飞机，也包括军用飞机。根据通告，禁令延长措施自8月23号上午10点15分起生效，至9月24号凌晨4点59分结束。该禁令最初于2025年4月24号实施，为期一个月，是巴基斯坦政府在巴印紧张局势升级后采取的反制措施之一。禁令实施后，印度航空公司被迫改变航班路线，大大增加了飞行时间和运营成本。
1: 针对近来发生的一些机构连续遭到网络攻击的问题，法国行动和公共账目部负责公共职能和国家改革事务的部长级代表达维德·阿米耶尔18号表示，将引入人工智能工具检测政府部门的网络安全漏洞。
2: 按照这项政策，法国政府将雇用本国人工智能供应商完成任务，比如法国米斯特拉尔人工智能公司。今年6月，法国政府公布了一项计划，名为我们的人工智能，旨在将主权人工智能工具推广到公共服务领域。该计划的核心产品就基于米斯特拉尔公司的模型开发。近来，针对法国政府机构的网络攻击频发，负责法国税务工作的公共财政总局连续遭到网络攻击，并导致大量数据泄露。法国总理勒克尔尼为此要求有关方面加快采取措施，加强政府信息系统安全。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

0: 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如风泰山酒，好客山东美酒代表作，省酒泰山接待世界。如风泰山酒，品味文明中国，享平安，喝泰山。
3: 本栏目由兰陵王酒特约支持。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您下载闪电新闻客户端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明天再见。

0: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
1: 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
0: 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
1: 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邮进到家。
0: 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免费领取吧。
2: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3: 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厂家直接邮寄到家，这药盒太实用了。
4: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5: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领取吧。
4: 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领取吧。
6: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送完即止。
7: 关东有一事，新兵好春秋，
8: 一句戏韵传承千古文脉。
9: 戏曲的东西是活的东西，是有灵魂的东西。
10: 有戏没情不感人。
11: 东方的、中国的、民族的，
12: 坚信我们京剧的
8: 一生坚守，绽放梨园风华。
13: 生是龙江剧的人，死是龙江剧的魂。

0: 三个三女士，从前都在外面点起你说，
1: 只要让我开口，肯定是你要被我感动，真的是比天大。
2: 梅展芳华，中国戏剧梅花奖艺术家口述史，温情上线，聚焦中国戏剧梅花奖顶级名家。
3: 一个演员，将来要成家，不要成家。
4: 剧场艺术从来是双向奔赴的，
5: 观众的笑声啊，就是我最大的心愿。
6: 华起大家好，
2: 用剧目续初心，以岁月化传承。
7: 要演好每一个人，演到老学到老。
1: 这个是我就是以后要成全这批青年演员的人物塑造。
8: 希望龙江剧自己的人当家做主人，我们还会名列前茅。
2: 用人生树坚守，以创新起新生。
4: 艺术从来都是创新的基础，
9: 不跟风，不媚俗。这就是中国戏，中国人的核心。
1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哎，这谁呀？这么贴心呢？今天这场面太高级了，这绿油油的，这是抹茶蛋糕？
2: 嗯，是，这颜色啊挺好看。脆生生的哈啊，旁边这杯是鲜榨的果汁儿啊，我看着有点像那猕猴桃汁儿啊，不用猜，肯定是阮老师您特意给我们俩准备的。
1: 用鼻子凑近闻闻，然后呢细细的品一口，你们俩就知道了，这里头啊可是半点抹茶什么猕猴桃全都没有哦。
2: 啊，没有啊？
0: 没有吗？我闻闻。嗯，那这什么做的呀？我尝尝。嗯，这口感清爽不酸涩，嗯，有一点点那个核桃的清香，还有这个菜味也十分的足。虽然我这一口尝不出来它是什么蔬菜汁儿吧，不过挺好喝的，嗯，但蔬菜的种类那么多，哎呀，我这一时半会儿真猜不出来这是什么菜榨成的汁儿啊。立冬你呢？
1: 他吃糕点，
2: 这个糕点也是，嗯，啊，没有你说那个抹茶的那股清苦的茶香。它反倒是透着一股的青菜的鲜气儿。嗯，不是，您这是用那个蔬菜汁儿做的？嗯，那挺好吃的哈。什么蔬菜汁儿啊？
1: 什么蔬菜汁儿啊？嗯，给你一个小提示，这是你小时候就你呀最最不爱吃的那个绿叶菜之一。
2: 您别跟我说这个是拿菠菜汁做的。哈
1: 哈，恭喜你答对了。哎呦，
2: 这吃了嘴里边也没有那个味儿啊。啊。我跟您讲哈，啊，我小时候有一段时间呢，长得特别的矮，哇，体质啊也偏弱，嗯，然后我妈就带我到这个县里边那个大医院哈，嗯，找那大夫看，大夫说这孩子啊，就是缺营养，缺铁，气血不足了，嗯，说你们家里边有没有那菠菜，种的那个菠菜，就给他吃这个，你说我们家那菜园子里边得有这个呀。
1: 是，
2: 从那之后家里边的饭桌上几乎是天天顿顿都有这东西，就菠菜啊，清炒啊，煮汤啊，凉拌的啊，反正是每天都得吃啊。然后我妈跟我爸呢是轮番着哈，就是逼迫着我啊，说你得多吃这个，人大夫说了吃这补身体，嗯，就那个时候真的是吃怕了，嗯，所以说特别的抗拒那个味道，每次吃饭的时候都尽量避开，就是能不吃呢就不吃，嗯，没想到哈，嗯，我小时候不爱吃这菠菜，您拿它做成这个糕点这么精致，而且没有菠菜味儿，嗯，这个太好了，这个。
0: 那要这么说的话，我这杯也是菠菜榨的汁儿啊。
1: 没错啊，表扬。哎呦，
0: 啊，我的天哪，阮老师，啊，你这也太厉害了，啊，哎，就这一套配置，这放。

0: 在外边的那个茶餐厅
1: 啊，
0: 当下午茶去出售
1: 啊，
0: 那肯定得过百呀，
2: 反正挺贵。
1: 其实哪有你说的那么夸张呢？这个呢，也是我今天第一次尝试用这个菠菜汁儿做成的糕点。昨天呢，我一个朋友呢，他来看我，给我递了那个塑料袋、背心袋一大袋子，他们家种的，告诉我这是有机菠菜。
0: 哦，自己家种的。

0: 哎呀，哎，口感还真不错，所以呢，我今天就带来了。正好呢，这段时间呢，我知道大家工作忙的是连轴转，而且你们俩呢，老是跟我说，杨老师啊，我最近这个眼睛是不是被灯晃的，还怎么着，酸呢，干呢？我看东西啊，总是昏昏沉沉的，我费劲儿。所以我想来想去，这菠菜它正好对着这个什么眼干呐、眼涩呀，还有眼疲劳有好处。我索性我昨天就多做点儿，给你们带过来，让你们从饮食上调理调理。拿两嘎的个眼睛
1: 你看还是袁老师贴心吧。哎呀，我们自己都没当回事啊，反正让您惦记了。我还想着忙完这段时间就好了，多滴点那个眼药水，多睡睡觉，不就缓解了吗？
2: 对对对对，其实我也是这么想的。不都说那个睡眠啊，睡眠是最好的一个护眼的方式嘛。我就想着忙完了这段时间呢，我高低抽出了一天的时间，我这一天呢我啥也不干了，我就一直在那儿睡。
0: 睡觉啊。哎，可不能这么大意。我跟你说啊，眼药水呢，它只是暂时的滋润一下，缓解一下眼睛的那个表层。属于那叫什么的，治标不治本。你说光靠休息，那也撑不住你眼睛长期的耗损。所以呢，你们俩呢总觉得眼睛干，还发酸，认为呢这也就是小事儿，我最多呢点点眼药水，我多扎吧扎吧眼睛啊，这是小毛病，忍一忍，熬一熬就过去了。
1: 是啊。
0: 可是大家殊不知啊，这是眼底黄斑区，在这会儿拼着命的给咱们发出的一个求救信号，就是告诉你，你需要补充点叶黄素了。
1: 黄斑区啊，还求救信号？
0: 是，
1: 阮老师，你说的我这心里直发毛啊，这都是哪儿跟哪儿啊？我认为这个眼干眼涩不就是小毛病吗？眼睛表面的这个现象，这怎么还和这个黄斑区叶黄素扯上关系了呢？
0: 我打个比方吧，就咱们的这个眼睛啊，像是一台照相机，这个黄斑区呢，就是照相机里边最最核心的那一块感光芯片。然后照相机没了感光芯片，它拍出来的那个照片全是空白。那我们的眼睛要是在黄斑区这儿它出了点问题了，那咱们看东西那就会一片的模糊，或者呢就是有点变形了。那么叶黄素呢，就是给眼睛里的这块芯片给它贴一层保护膜，对这个蓝光啊、强光啊、手机屏幕的还有一些那个辐射啊，就给他们呢把它挡一挡。然后呢咱眼睛里边娇嫩的感光细胞呢就不会被这些光给照坏烧坏了。
2: 那就是说这叶黄素要是不充足了，眼睛的这台照相机照出来的照片的质量还有这个体验感它就不好了。
0: 哎，这话说的没错。叶黄素要是不足了，保护膜就越来越薄。
2: 对，
0: 然后就太阳里边的那个蓝光吧，手机里边那个蓝光就直接照在我们眼部的感光细胞上，等于拿了一个小刀，一点一点的刮你眼部的那个感光芯片。一开始呢你的感觉是什么呢？就是眼睛有点干，有点酸，有点涩，忍一忍它就过去了。然后这事儿再往下发展，就是我们看东西开始有点虚了，有点发糊了，就像蒙了一层雾一样。然后如果你晚上出门，你看那个马路边的路灯，然后你看前面汽车的那个车灯，这个灯光周围会出现一圈一圈的那个光晕，一个灯你能把它看成两个，这叫什么呢？这叫重影了。
1: 这不就是老花眼的症状吗？
0: 那比老花眼严重的多了啊！如果说你眼睛里边的叶黄素还在持续的消耗，那我们黄斑区的感光细胞就会大面积的受损了，这个时候咱看东西啊就开始变形了。哎，直的你能把它看成弯的，方的你能把它看成菱形的，这个呢在医学上叫黄斑病变。那如果说咱的眼睛的情况到了这一步了，那这个视力下降是不可逆的。这个感光细胞呢，它是死一个少一个，它不会再生。到这个时候不管什么年纪，你说咱看个手机， 我看一个电视，这个眼睛睁一会儿

0: 你就干涩，而且你会疼，疼得让你受不了。然后你下楼梯呢，你会看不清这台阶儿。而且等到我们出门的时候过马路，我们有些朋友有没有感觉过马路的时候心里发慌？
1: 不敢过了，
2: 都看不清楚啊，
0: 是不是啊？
2: 对，
0: 就切个土豆丝儿吧，你就不知道厚薄，因为你看不清。嗯，万一切薄点呢，切一半；切厚点呢，没准把这指甲又削掉一块。哎呦，所以呢，到了这个时候，我们这些老同志，我们的生活质量是不是慢慢慢慢因为视力的问题就逐渐逐渐下降了？
3: 我的天哪，阮老师，你这么一说啊，我可真害怕了啊！我这天天盯着手机，还有电脑，一看就十几个小时啊，那我这叶黄素不得消耗光了呀？嗯，你这么一说，我得赶紧补补啊。
0: 知道怕就好，
3: 真怕。
0: 所以补充点叶黄素啊，对保护咱们眼底的黄斑区这个地儿啊，至关重要。这个呢，也是我今天为什么特意给大家呢做了这个菠菜美食的一个原因。这个菠菜除了大家熟知的里边有大量的铁，里边还含有叶酸、钙、钾、镁、维生素以及膳食纤维之外，它还含有丰富的叶黄素。那么每100克新鲜的菠菜里的叶黄素的含量是普通的浆果类的水果的十几倍，更是南瓜、小麦这类食材的数十倍。同等的重量下，那护眼的营养是遥遥领先，是性价比非常高的天然的叶黄素的来源。
1: 那照您这么说的话，吃菠菜它确实是最直接的补叶黄素的方式了。
0: 没错啊，不过有一点要注意啊，这个叶黄素呢，它是脂溶性的物质。
1: 它得有油。
0: 对喽，就是它任油它不任水。那咱们要想让咱们的身体更好的吸收这个叶黄素，最好呢我们搭配一些油脂一起吃。所以我今天炸这个菠菜汁儿的时候，我特意在里边加了一点儿核桃油，帮着这个叶黄素呢搭上油脂的这趟顺风车，让它顺顺当当的被我们身体吸收利用。
3: 你看看刚才喝的时候我就说啊，确实喝出来那个核桃味儿了，原来是这个核桃油啊。哎呀，阮老师您这心思太细了。
1: 是，
0: 做食物跟做人一样就得用心。说到这个菠菜能缓解眼睛干涩这个情况，我呢还特别要感谢一个人。
3: 谁呀？
1: 您感谢谁呀？
0: 我老伴儿啊。
3: 哎呦，那看来这里边还有故事啊。我们最爱听故事了啊，说来听听呗。
0: 说来听听，其实也没什么。其实我就是怀我儿子那会儿，那不是反应吗？孕吐吗？吃这个吃不下，吃那个吃不下，觉也睡不好，有的时候瞪着两个眼睛，靠在床上，直到天亮。
3: 哎呦，辛苦！
0: 你说肚子里有宝宝，吃不下，人又瘦了，宝宝营养也不行了，那个时候眼睛就特别干，特别涩，还有点疼。这个情况下，我爱人也急了。也不知道他听谁说的，说那个菠菜鸡蛋羹能够补铁，还能开胃，还能缓解眼睛干涩发酸什么发疼的情况。好家伙，这下来劲儿了，天天上那个菜市场啊挑最新鲜的那个菠菜。回来以后呢焯一下水，30秒切碎，打上2个鸡蛋，上锅蒸得嫩嫩滑滑的。说实话那个时候吃什么东西都没味儿，但偏偏就这一碗菠菜鸡蛋羹我能吃大半碗。我现在想想啊，哪是什么菠菜好吃啊，是我先生呢把这个心思呢全都蒸到这碗蛋羹里去了。我跟这里头的我们娘俩感动的不吃也得吃啊。
1: 您那哪是菠菜鸡蛋羹啊，您那是妥妥的就爱情蒸蛋啊。我太会疼人了，这咱俩得学哈。
3: 听着多让人羡慕哈，听着多让人暖心。不过说起这个菠菜吧，我小时候对菠菜最深的印象啊，就是来自那个大力水手那部动画片，还有那个大力水手菠菜，每一次啊打不过坏人了，掏不出一罐的菠菜，咕咚咕咚喝下去，那胳膊咵粗了，那拳头咵跟铁锤似的，完咣咣咣两拳把坏人打飞了。我小时候看完这个，

0: 啊，不爱吃饭的时候，我妈就说了：“你吃完这口菠菜，你也能跟大力水手似的。”啊，哎，我那时候小啊，还真就信了，硬着头皮把菠菜往嘴里塞呀、不过说真的，虽然现在知道了吃菠菜啊不会变成大力士，但这个动画片吧，确实给我一个印象啊，吃绿色的蔬菜能让人变强，这股劲儿呢一直就在我心里。你看到现在我吃东西尽量不挑食，多少跟这个动画片吧它有点关系。
1: 其实我觉得这个大力水手这个设定呢还真不是完全没有依据的。那最早科学家呢他就发现菠菜含有大量的铁，就觉得能够补力气，这个时候呢才把菠菜和这个变强壮就绑定在了这个动画片里了。但是呢经过深入研究以后发现呢，菠菜里边的叶黄素它这个比例是非常高的，所以菠菜呢在营养学界呢有着天然护眼菜、眼底保护伞的美誉。我们现在很多年轻人、中年人眼睛特别容易干涩、疲劳、用眼过度，我告诉大家，我们平常吃点这个菠菜又不贵，对不对？就是给我们的眼底呢持续的在补充营养，守护我们的核心视力。
0: 袁老师，既然您今天是有备而来啊，那您想好今天这个营养菜的环节教大家做什么了吗？
1: 今天呢我就用菠菜教大家做一道养肝明目又护眼的美食，就叫明眸翡翠蒸蛋。那话不多说，阮奶奶，我这就做起来。做这道明眸翡翠蒸蛋需要的食材有菠菜、鸡蛋、蓝莓、枸杞子、亚麻籽油、盐等等各适量。首先呢，起锅烧水，水中加入稍许的盐和油，水开后将菠菜焯水30秒，捞出过凉水沥干，随后切碎备用。接下来取一个碗，打入2个鸡蛋，加入蛋液1.5倍的温水和稍许的食盐，充分搅拌均匀后加入菠菜碎，再次的轻轻地把它搅匀后封上保鲜膜，并且在保鲜膜上扎几个小孔透气。等到锅上的水烧开以后，把这个碗放入蒸锅蒸10分钟左右，关火。随后出锅了，在鸡蛋羹的表面铺上点蓝莓和枸杞子，淋上适量的亚麻籽油，盖上锅盖再焖2分钟。那今天的这道明眸翡翠蒸蛋我们就可以美美的享用了，怎么样？电视机前的您学会了吗？
0: 哇，袁老师，这道蒸蛋看着也太有食欲了吧。碎裂的菠菜混搭在这个嫩黄的蛋羹里，两相映衬的格外的好看。哎呀，再配上蓝里透紫的蓝莓和红彤彤的枸杞，这配色简直绝了。
1: 其实呢，我们说这个护眼呢光补这个叶黄素呢那还不够，得有好搭档这个配合才行。我打个比方，这个眼底黄斑区就像是一座城堡，那叶黄素呢它就是城堡里的防护盾，挡住那个蓝光，挡住那个强光对眼睛的损伤。可光有这个盾也不行啊，通往城堡里的路它要是堵了，这个补给运不上去了，这个城墙它再结实不也白搭吗？那么蓝莓里的花青素它干的就是通管道的活，它疏通我们眼底的微细的那个血管，让这个血液呀它的循环更加顺畅，一边把这个叶黄素这些护眼的营养快速的送到前线，一边呢又把代谢出来的废物垃圾及时的给它运走。一个负责守，一个负责通，叶黄素配花青素，这才是1+1=2的一个护眼组合。所以说我今天的这道蒸蛋， 这个菠菜呢含有叶黄素，蓝莓呢

0: 还有花青素，这可不是随便搭的哦。再加上这个亚麻籽油啊，叶黄素它又是脂溶性的，没有油脂帮着，这个吸收就会大打折扣哦。亚麻籽油它就是那个关键的快递员，把护眼的营养稳稳地送到位。
1: 一个手，一个通，一个送，这属于是三位一体了。那这道蒸蛋是不是全家老少都能吃？
0: 那是必须的。这上班的年轻人天天盯屏幕，吃上一碗护眼抗疲劳，这学生啊，学生一组埋头刷题呀、
1: 是啊，
0: 孩子吃上一碗给眼睛充充电。那上了年纪的跟我一样的老同志，我们时不时的眼干眼糊眼涩，吃上一碗就能帮我们的黄斑区呢减减负，就连家里的那个小不点儿，这个蒸蛋嫩滑也好消化呀，当正餐也挺合适。一道菜四样好处：护眼、养血管、补蛋白、润肠道，妥妥的就是一道老少皆宜的护眼明眸的全家福。
2: 好嘞，今天回家就给全家安排上。不过阮老师啊，做这道蒸蛋有没有什么好记的小窍门啊？
0: 我给大家呢总结了一段顺口溜，方便大家记忆：菠菜焯水加油盐，温水调蛋蒸十分，蓝莓枸杞添颜色，亚麻籽油最后淋，食材巧搭，营养足，润目补铁，气血好，时常做来吃一吃，就能护眼明眸，身体棒。
2: 这顺口溜太好记了啊，知识点一下子都拿捏住了。好了，电视前的观众朋友，你记住了吗？要是你没有记住啊，或者还有呢不懂的养生以及做菜的问题呢，都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微信，与我们进行留言互动。好，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立冬，来看看微信网友的问题。
1: 微友叫岁月静好，他说他们家这孩子哈、现在读高三，天天复习到夜里边11点多，最近呢总说这个眼睛干，然后做几道题呢孩子就忍不住的要揉自己的眼睛，然后给他点这个眼药水呢也没有多大的作用，想问问您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哈、给这孩子调理一下。
0: 首先的这个生活习惯呢一定要调整好，保证孩子充足的睡眠，在这个同时呢还要注意孩子的用眼节奏，不要让孩子一坐就几个小时，我们可以按照用眼一段时间远眺休息几分钟的这个方式，让孩子的眼睛呢适当的放松。饮食上呢可以给孩子多做些绿叶菜让孩子吃，另外呢我今天教大家的那道明眸翡翠蒸蛋就非常适合您家的孩子目前的这个情况。当然如果说嫌做这个吃那个就觉得太麻烦了，孩子又住校，我怎么给他去弄去吃呢？那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呢就只能选专业的叶黄素补充剂了。但是在挑选这种补充剂的时候，最好选经过科学配比的蓝莓叶黄素。我个人呢更加倾向于就是每一粒呢含6毫克叶黄素酯的这种蓝莓叶黄素，每天呢孩子吃2粒，正好是12毫克的叶黄素。
2: 为什么一定是12这个数字呢？有什么讲究吗？
0: 根据原卫生部2008年第12号公告，这个叶黄素汁作为新食品原料，日常的食用量上限就是12毫克，所以咱们每天摄入叶黄素汁12毫克，正好是达到这个上限水平，这就是量足了，足了量了就有效啊，而且还不浪费呀。
2: 明白了，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那立冬，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一位微友的留言。
1: 好，我们来听一段彩霞的语音留言。
3: 阮老师你好，我妈今年68岁了，最近呢老说是眼睛像蒙了一层雾，看什么都不清晰，尤其是一到了晚上看路灯车灯外面就像套了一圈光圈，有时候不光是模糊啊，有光圈啊，而且呢还有重影。有一次做饭他竟然把白糖当成了盐放到了菜里头，哎呦，前两天最危险了，他炒菜的时候我把我爸爸喝的3盅白酒当油倒进了锅里，哎。